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喜欢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0: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8: 我爱行动，我火做主席。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不得千呼万劝，心中我鬼，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过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他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里放他走，他爱跟谁就跟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约相聚了。那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深白舒心颗粒的知识。那正好咱们今天呢有这么个机会，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很多人呢一直想了解这个药能不能治身上的这病，说怎么治的呀，如果我一天正常3次服用的话，能给我治成什么样啊？包括很多人一直在问，说这舒心汤和这深白舒心颗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今天呢，正好咱们有这机会，我来解决咱大家伙提出的这些问题和疑虑。那么首先呢，先说说我自己，我是一名中医大夫，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卫生所到鹤岗中医院，再到后来的哈尔滨中医院，到现在在北京。 那我从事医疗工作呀，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因为这个中医啊，它分为养生和治疗两个系统，我一直在门诊治病，所以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如果你想学养生，因为现在中医养生也很热呀，是吧？有很多人呢想学习了解这些养生的知识，所以你看我说，如果说你想学习中医养生，那实话实说，我不太适合，因为这些年我净给人看病了。你让我教你个什么八段锦呐、五禽戏呀、什么陈氏太极呀，那我可能不太会。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不那么懂，所以我每天跟大家交流的啊，谈到的更多的呢，都是以治病为主的方法。这个呢，相比较而言，我就比较专业了。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舒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 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这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比如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那咱再说说这个舒心汤。舒心汤这个方子啊，它并不是我的，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师父家老祖过去啊在皇宫当差，是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叫王生云。后来呢，就是我师父他们老祖家下边那一支儿就流落到鹤岗了啊。所以我师父呢，你看人家讲话呢是世代从医，那我们家呢肯定不是。怎么的呢？我们世代为农啊，我父亲是农民啊，包括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啊，也是农民啊。我父亲呢是闯关东来到的这个黑龙江鹤岗，那个时候讲话了，越往北走啊，那个土地越富饶，的确土地富饶，所以我父亲呢就来到了鹤岗。他要再往北走啊，那就到哪儿了？到黑河了啊，再走那就出国境了。所以舒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也可以说是上百年的一个老方了。所以它叫舒心汤。说为啥不叫化瘀汤呢？让你喝完之后啊，这个心情舒畅，能明白吧？哎，它喝完之后让你心里边得劲儿，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姊妹们喝完，有的胃舒服了，胃好受了，有的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啊，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啊，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降下来了，脑袋舒服，脑袋不胀挺慌了。有的眼睛舒服啊，眼皮啊不感到磨挺慌了，看东西呢也能看得真亮点了。有的脑血栓病人瘫痪的那一侧胳膊腿呢也舒服了，能简单的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就之前呢这心脏啊总是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后背啊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这回呢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就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着了，两条腿舒服，腿也不沉了。有的呢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还有的怎么的，睡觉睡得好了，睡得香，睡得沉了。那么所以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的。讲话了，舒心，心情好。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有人讲话没有烦心事儿，对不对？那对于咱们这上岁数人讲，那就是没病呗，无病一身轻嘛，对不？没有啥病啊，没有腰疼腿疼的，没有这儿疼那儿疼的。所以人呢这个时候最舒心，所以这个方子呢就叫舒心汤。你看之前呢一直让咱大伙自己熬，有些啊说买这药材不方便，尤其你像咱云南地区、新疆地区，你包括就是咱们有很多辽宁地区的，说买这药呢也不是很方便啊。你包括有一些小地方讲话呢，中药饮片也不全呢，所以龙骨这药呢它就不好买，买不着。我记得那是哪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兄弟跟我讲，因为买不着，走了很多家药房，最后啊是托人买的。这一副舒心汤啊大概合着是4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啊，那我送大伙几副吧，对不？哎，这样的话呢大伙不就省得再麻烦了吗？可我们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他岁数大了，有的呢已经好多年都不进厨房了，所以呢在熬煮的时候啊 就有个别的发生了一些烫伤的情况。这我知道后啊，我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你毕竟说因为我这个事儿啊，我送咱大伙的舒心汤才导致你出现这个烫伤的，所以我这心里也挺难过的。所以我就和老伴儿奔药厂去了。这个药厂在吉林通化，我们是站了一宿的火车才到的长春，因为车票不好买，完事呢又得从长春坐车到通化二道江莲花路，就这么的我们就算是到药厂了。完事呢也了解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其中啊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老伴儿到了长春之后啊，也可能是啥呢，就因为这一路上啊没有个座没休息好，病了，浑身疼，心脏也不得劲儿，脑袋也疼啊，血压呢还有点高，所以当时呢也是给他吃的舒心颗粒，晚上吃了一顿，第二天呢是早中晚啊各吃了一顿，那么第三天好了啊，第三天就好了，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你像咱们这药厂有很多职工家属也吃的药，而且呢都受益了，所以咱们这回用到的舒心颗粒啊都是那药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给咱们赶出来的，这也不够啊，而且我听说还用了一些配给医院的药，可以说咱们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呀、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点借这个机会咱们看看这个药对你正不，我不能说这药有多好，你自己用，所以这回呢咱不用熬了，你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你不用担心煤气的问题了，这舒心颗粒啊你用热水这么一冲你就喝吧，啊哪怕说没有热水你就用凉水，森柏舒心颗粒呀、也能化开，哪怕说凉水都没有，我就剩一口水了，行，一口水也行，你直接把这森柏舒心颗粒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一口水，几秒钟在你嘴里这药就全部的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它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只要说能把这药吃到嘴里他就能吸收，而且能快速吸收。所以呢8月12号、13号、14号、15号咱在这四天给大家开展舒心汤的成药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所有有病的你就来，有需要的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这效果到底怎么样。每个人给了9袋啊，你一次啊用上1袋，每天早中晚一天3次，你连续喝上几天啊，你亲身体验一下，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所以大家呢去体验体验，你看一看你喝的这现成的森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花钱买的那个中药饮片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口感上啊，功效上啊，对不？你看一看，看看身体上有什么变化。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咱给咱自己呀，争取点舒心汤的成药，森柏舒心颗粒，你喝一喝，你尝一尝。
1: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森柏舒心颗粒免费用， 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九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憋闷，甚至有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中医讲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就是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回过头来营养心气，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心气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我们心脏跳动啊，动它动它动它，有规律的这么跳。心血的主要功能就是给我们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提供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饭来转化的，除非你说我不吃饭，我这一连我多少天了，我滴水未进啊，我一个米粒都没吃，那毁了。那你可能缺气缺血了。你正常啊，你每天你只要正常的去吃饭，它就可以帮助你转化为气血，你身体就不缺。但是为什么总会感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儿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儿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总会房颤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了。所以什么叫冠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呀？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冠状动脉是指咱心脏上面的血管，准确来讲就是指咱心脏主动脉血管，指的就是这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这个粥啊，是哪个粥啊？就是大米粥、小米粥的那个粥。做过大米粥没？这个大米粥做好了放凉了没吃，你打开盖一看，哎呦，发现大米粥怎么的了，都成坨了啊，都成块了，有的呢一摸还挺硬，这就叫啥呀？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在中医叫什么呢？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各式的心绞痛症状，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颚疼啊，满口牙都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哎，包括说这个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脖子疼，都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想说这条道不通，那气儿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这不就心衰了吗？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了吗？

0: 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对不？气不够用啊，道都堵着呢，淤堵不通了，所以这心气儿它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来着？咱刚才说了是营养的，对，血是营养我们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那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呗。所以心律不齐啦，房颤早搏啦，你再严重那就是啥呀？触发心梗啊，甚至说那就到猝死了。所以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别以为哎呦一说心脏病那都有啊，上岁数的都有这病，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可不是啊，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儿戏。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是关键，我们化瘀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的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畅通了，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对不？所以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就连接心脏血管的跟个树杈似的啊，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这个心脏啊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是中断的，毁了，那就是淤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西医得给你支架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行啊啊，淤堵在那儿了，把你那个血管淤堵的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就像咱们这个进屋似的，你像有些人家呀在进屋的门口啊挂一个门帘子，你看有那个大商场是不是有那个门帘子，那么你要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用手撑起来，那我们心血管做支架也基本这意思啊，给它撑起来，你这样呢你才能够进屋啊。所以下了支架之后，他就开始让你终身吃这个什么药啊，就是抗酸抗凝的啊，尤其是这玻璃维啊。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止血栓形成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啊，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你自来自去，你发现是什么呢？在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会淤，你看我把这儿撑起来了啊，是这儿血能过去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化淤堵。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化瘀啊，化的是脑部的瘀，还有这黄柏啊，化的也是瘀，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瘀化的是哪儿啊？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像那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呀？就吃牡蛎。有人说不对啊，大夫啊，那个牡蛎呀、啊、那不海鲜吗？大夫说了，尿酸高的都不让吃。你记住哈，牡蛎肉是属于海鲜啊，你吃完了你尿酸高了，但是牡蛎的这个壳是什么？它是中药材，能明白吧？它是中药材，而且还要经过咱们中药的炮制，专门啊化解我们肾里边的这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各样的结合块。所以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呀？软化你这个硬块硬结，给它化开，给它化解掉啊，你这个硬结啊那不就疙瘩吗？所以牡蛎啊给你化开。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深层的瘀，能化你那陈年旧瘀啊，顽疾的瘀它都能给你化，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瘀还有看不见的？有啊。有人说看不见，那看不见就是没有，对吧？你都看不见它就没有呗。看不见不代表没有，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啊？你不也看不着吗？那你能说它没有吗？对不对？包括那声音，说声音你看着了也没看着，那你说没有吗？有啊，对不对？你就像现在我在说话你在听， 你看着声音了，你还是看着我说的这字儿了没有？但是你听着没？听着了，对不对？不是说你看不着就没有。那这瘀也是这样的，血管里边啊，有的瘀呢你能看着啊，有的是通过影像你看着的啊，哪哪堵了不通了，哪哪有血栓斑块啊，是这样的，是你能看着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瘀脏腑了，瘀五脏了啊，有的呢也能看着。你像肠子上边的这个什么呢，息肉啊，这都是你能看得见的。那么瘀经络上的你能看得见吗？你就像咱们有那脑血栓似的，带着半拉身的不好使唤，那西医是怎么解释的？他解释不清啊，对不？怎么就半拉身的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不利索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对不对？怎么连吃饭都不行了呢？你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呢？怎么这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痛啊，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啊、怎么就麻呢？怎么就木的夯的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地上都给解剖喽，你也不明白。因为啥？因为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我们半拉身子，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会明白了，这就是啥呀？经络不通了，这就是淤堵经络。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说看不见存在不存在呀？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了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啊，他那个并发症就那眼睛脚丫子啊，怎么就出了问题呢？怎么就啊全身都是并发症了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麻胳膊麻呢？包括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这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得用到龙骨这药。因为龙骨啊，它不光说是镇静安神，它还能够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有点开始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呢是说话清楚了，有的是吞咽吃下去饭不像之前那样啊一吃东西就呛就咳了，有的是这段时间瘫痪的那一侧肢体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啊，有的呢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山东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就每一天呢是儿媳妇亲自给他熬舒心汤喝啊，人家儿媳妇孝顺呐，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激动啊，激动了，说老人现在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那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慢慢的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比舒心汤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是吧？这个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刚好就是这么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啊，我是个大夫咱就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我等三天看效果，你喝完了你就观察你自己的变化，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儿啊，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就看看有没有变化吧。这我说的再好，其实都不如你自己呀、啊、真实的去体验体验。所以呢，我给大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体验的机会，完了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都能够体验体验咱们这个舒心颗粒。 你体验好了呢，你也回过头来告诉我一声，对吧？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4天，我给大家伙开展了舒心堂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重要活动。我说了，有病你就来，有需要你就来。我跟他们交代了，不限制人数，不限制名额，不设任何门槛，因为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也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大家伙呢，你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你看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参与。每个人我给你9袋药，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服用3次，连续的服用上这几天，你亲身体验一下。大家说到药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这药盒右上角红标的 OTC 治病的药，药盒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得谨防假冒。那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大家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你光听别人说，你光听我说没用，你自己感受感受，看看这几天身体有什么变化没。这人老了，你必须把化瘀这件事做下去。人到啥时候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所以舒心汤啊，咱们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现在已经给大伙儿啊求来了。大家伙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明白吗？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我等着你好转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 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喂，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来和你通话，我是我的荣幸。
0: 咱们有缘分呗。
4: 我也很高兴，也很激动。我是云南昆明的。
0: 欢迎欢迎。
4: 我听说现在有那个深百舒心颗粒，是不是？我想报名，我想给你报名，我要。
0: 哎呀。那咱们赶上这机会了，我特意给咱们有需要的这些老伙伴准备的舒心汤的成药，全名深百舒心颗粒，咱们不用自己熬了。
4: 舒心汤太好了，我从来吃的其他中药还没像这种，真的，我不是夸张的。
0: 是不是？
4: 我们老两口，老伴跟我已经吃了，到今天为止是13副了。
0: 一直在用。
4: 一直用。我吃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个全身是轻松的，腰痛那个坐骨神经痛，程度也减轻很多。
0: 对呀。
4: 然后呢，我特别是我感觉到一个就是我的睡眠也改善，
0: 对吧？
4: 血压的稳定，血压稳定，我的感觉特别深。这个
0: 化瘀了，这个瘀一化开，就经络通、气血通、脏腑通了。你这一通，中医讲了，通则不痛。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瘀阻在腰椎上了，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腰间盘突出。瘀阻在咱们这个臀部了，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那有瘀有堵就有疼痛。你现在是把这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过去有2个目的：一是缓解疼痛，二一个血液里边是营养，给神经啊，给我们这组织啊提供营养，促进它恢复。这不就实现了吗？慢慢啊，一切都能好起来。那家里边那个家里边老伴儿老大哥什么情况？
4: 他是一体多病，03年就得了腔性脑梗，一直都没有发过。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体检呢，体检呢也给发现是他急性脑梗，然后就住院。住了以后呢，就住了半个月差不多，然后就好一点，就出院。出院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出院呢？就是一个是复查，一个是进一步的治疗。他住了2次医院，身体一体多病是什么呢？高血压、肺心病、慢阻病，腰驼， 颈椎骨质增生，然后呢突然脑出血住院。
0: 你瞅瞅，
4: 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然后稳定好了以后就出院。出院了又到康复医院前后住了一个月左右。然后就现在呢在家里边康复治疗。
0: 脑梗也好，你慢阻肺也好，你心脏病那个肺心病啊，高血压呀，腰托啊，你说哪一个病它不是淤，它不是堵，
4: 是的，
0: 对不对？那不都是淤堵吗？你慢阻肺它有一个阻，啊，阻了就是气不通，对不对？肺心病啊，它属于肺源性心脏病，对不？也是我们肺动脉高压完了之后引起的这个血液，右心房、右心室的血。啊，尤其是右心室的血，它往肺里边进不去了。啊，高血压肯定是外周阻力增强了，这个血液往外蹦不出去了。那脑梗、脑出血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脑部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变窄变细了，啊，有淤堵了，血过不去了。完了之后再加上血压一高，再一遇到点啥事着急，引起的出现脑梗或脑出血。
4: 对
0: 不对？而且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你像他现在这个后期有脑出血了，有没有落后遗症啊？
4: 我现在就是给你讲这个，根合不能自理。
0: 哎呦，那可
4: 然后呢？现在他在吃药、喝水、呛咳，有时候还严重的很。就咳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眼睛一漆黑，然后一片空白，一片空白。不知什么原因呢？他。口腔里面啊，老是分泌一些黏液，每天要漱三次，睡前还要给他漱一次，不然的话嘴里面黏液太多太多了，
0: 容易堵。
4: 是口痰吗？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现在讲话有时候不清楚，流口水
0: 啊。
4: 然后现在双下肢呢，且双麻痛。有时候感觉他那个手捂起来以后，这个大拇指僵硬。
0: 是两个手都这样啊，还就一
4: 个？两个手都这样的。
0: 哎呦。
4: 还有时候呢，抽筋，吃东西吃不好，最近吃饮食不好，他觉得吃了以后总觉得胃胀，喝多了喝水呢，喝进去他说胀，然后呢是相对的话就是水也是要比喝的少一点。
0: 是他血压控制现在能控制到
4: 正常吗？现在血压可以的，现在130，然后呢就是50-60低啊，就是压差有点大。
0: 压差太大了，多少斤？
4: 原来80斤左右，现在70几斤了。
0: 太瘦了，啊，怪不得他这个低压低呀，太瘦了。
4: 他瘦了，还瘦了，169，1米69啊。
0: 1米69，
4: 公斤呀，是公斤
0: 呐。公斤呐。
4: 啊，我说的是公斤呀。现在是
0: 啊，
4: 现在是70几斤，再减下来我觉得还好一点，减下是吧？你说。然后我又上，所以相对的话吃那个喝药的就喝少一点，他就觉得呛，一吃就呛，就不舒服。
0: 是，
4: 还有的最近还感觉心慌气短，还有一点，还有平常的睡觉睡不好，失眠，要靠吃睡眠药。
0: 他怎么能睡好觉啊？你像他这一身病，咱就不说从情绪上，就是人得病了，他心里不得劲儿，他就影响睡眠。你本身这些病来说，这个病脑梗、心脏病，这都容易引起这心脑供血不足的，血不养心，心不凝神，他怎么睡觉？对不对？哎，你更何况你以为他愿意得病啊？你看他动不了了，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家里边老哥哥以前是不是也是个轻手利脚啊？干啥活都听这边。
4: 他搞舞美设计的。
0: 所以说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他着急上火，他怎么睡觉？
4: 一心就为了工作，说身体不管，为什么费精力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不重视自己的身体。
0: 哎呦，就是这以前那一辈儿啊，就是干起工作来呀、不管不顾的。
4: 是的，是的，连家都顾不了
0: 啊。这是亏了有你呀、在身边伺候着啊，也不辛苦的。所以这回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咱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我那么的。我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啥呢？就家里边老哥哥这个情况，他相对来说病比较重，
4: 是，
0: 而且呢，对于你来讲也比较累啊。我给老两口啊多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我这儿也不方便再多给，因为我多给你一个，就得有个人得不着。
4: 行了，行了，就是更好的了。
0: 都是兄弟姐妹，我尽量能多给你争取。完了之后，让老哥哥好好用一用，因为他这个病。必须得化瘀，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首先药材没得说，那药厂都是精挑细选的。再一个呢， 用的是进口德国工艺炮制出来的，按照咱们中医的古法炮制，哎，能更好的把这药效发挥出来。你像咱们煎出来的那个药汤。

0: 那涨起来我要用泡脚，煮水泡脚。
1: 哎，可以，可以、啊。
0: 我用完了泡脚。
1: 对，咱这药渣呢，你多煮两货，完了之后泡脚，挺好。
0: 五副，就得泡一次，
1: 是吧？你看看，因为家里边这个老大哥呀，脑梗啊，我估计是基底节，再就是脑叶区域都有严重的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偏瘫，包括我们说语言呢、情感上的一些障碍，没办法。这病现在已经定型了，那咱们只能说给他尽量化瘀，把这脑血管给他疏通开啊。慢慢来吧，啊，老大姐，慢慢来，你也别着急。好嘞，我跟学校说，给你报上名，再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啊。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舒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

0: 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这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你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
1: 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0: 了大年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我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了，怎与我你配姻缘呐？不中，不中！眼看就是好期到，我很着心，就说俺大妮儿染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临配男，心中早就有主见，我娶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天呐，那哎呀俺俺，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近看，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定，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住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持，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子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紧赶带路投奔白云庵。

0: 将进，苗长，
1: 师父到了。
0: 苗长，
1: 早客可曾坐完？
0: 俱已坐完。好，稍事用罢，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法华经典》，一起反省。
1: 是。启禀师父。
0: 何事？
1: 庵外有一侍诸前来透亲。
0: 透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1: 徒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1: 是，有请。
2: 五母，
1: 你是？
2: 侄儿是笔正，你就认不出来了。
1: 啊，你就说那笔正之儿？
2: 正是。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来来来，随我安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侄儿随我来。
2: 五母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0: 罢了罢了，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2: 多谢姑母。
0: 侄儿，你父母可好啊？
2: 爹娘安排，问候姑母进安。
0: 唉，自那年与你爹娘一别，至今时有余在，思想起兄妹之情，怎不叫人啊？哎呀呀，罪过呀，罪过。
2: 徒儿

0: 四儿陈苗唱
1: 啊，真仙姑，
0: 笑声之响有力。

有份的了。

0: 何在呀？
1: 此地盗灭秦境，你要安心在此读书。
0: 是。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不如康宁，一会儿变，不如东海色比南山，不如东海长流水，色比南山不老仙，三六五九忘得

0: 司令在空中王宝钏，俺三人养老宫中问母的人呐、啊，高叫声老母亲，你把亲啊亲啊亲下的乱哎哎哎哎嘿。
1: 之前总决赛上刘运金的这个。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约相聚了。那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深白舒心颗粒的知识。那正好咱们今天呢有这么个机会，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很多人呢一直想了解这个药能不能治身上的这病，说怎么治的呀，如果我一天正常3次服用的话，能给我治成什么样啊？包括很多人一直在问，说这舒心汤和这深白舒心颗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今天呢，正好咱们有这机会，我来解决咱大家伙提出的这些问题和疑虑。那么首先呢，先说说我自己，我是一名中医大夫。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卫生所到鹤岗中医院，再到后来的哈尔滨中医院，到现在啊在北京， 那我从事医疗工作呀，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因为这个中医啊，它分为养生和治疗两个系统，我一直在门诊治病，所以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如果你想学养生，因为现在中医养生也很热呀，是吧？有很多人呢想学习了解这些养生的知识，所以你看我说，如果说你想学习中医养生，那实话实说，我不太适合，因为这些年我净给人看病了。你让我教你个什么八段锦呐、五禽戏呀、什么陈氏太极呀，那我可能不太会。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不那么懂，所以我每天跟大家交流的啊，谈到的更多的呢，都是以治病为主的方法。这个呢，相比较而言，我就比较专业了。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疏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疏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疏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 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

安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的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比如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那咱再说说这个苏心汤，苏心汤这个方子啊，它并不是我的，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师父家老祖过去啊，在皇宫当差，是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叫王生云。后来呢，就是我师父他们老祖家下边那一支儿，就流落到鹤岗了，啊，所以我师父呢，你看人家讲话呢是世代从医，那我们家呢肯定不是，怎么的呢？我们世代为农，啊，我父亲是农民，啊，包括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啊，也是农民，啊，我父亲呢是闯关东来到的这个黑龙江鹤岗，那个时候讲话呢。越往北走啊，那个土地越富饶，的确土地富饶，所以我父亲呢就来到了鹤岗。他要再往北走啊，那就到哪儿了？到黑河了，啊，再走那就出国境了。所以苏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也可以说是上百年的一个老方了。所以它叫苏心汤。说为啥不叫化瘀汤呢？让你喝完之后啊，这个心情舒畅，能明白吧？哎，他喝完之后让你心里边得劲儿，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姊妹们喝完，有的胃舒服了，胃好受了，有的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啊，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啊，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降下来了，脑袋舒服，脑袋不胀得慌了。有的眼睛舒服，啊，眼皮儿啊不感到磨得慌了，看东西呢也能看得真亮点了。有的脑血栓病人，瘫痪的那一侧胳膊腿呢也舒服了，能简单的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就之前呢这心脏啊总是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后背啊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这回呢，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就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着了，两条腿舒服，腿也不沉了。有的呢，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还有的怎么的，睡觉睡得好了，睡得香，睡得沉了。那么，所以苏心汤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的。讲话了，舒心，心情好。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有人讲话没有烦心事儿，对不对？那对于咱们这上岁数人讲，那就是没病呗，无病一身轻嘛，对不？没有啥病啊，没有腰疼腿疼的，没有这儿疼那儿疼的，所以人呢，这个时候最舒心。所以这个方子呢，就叫舒心汤。你看之前呢，一直让咱大伙自己熬，有些啊。说买这药材不方便，尤其你像咱云南地区、新疆地区，你包括就是咱们有很多辽宁地区的，说买这药呢也不是很方便啊。你包括有一些小地方讲话呢，中药饮片也不全呢，所以龙骨这药呢它就不好买，买不着。我记得那是哪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兄弟跟我讲，因为买不着，走了很多家药房，最后啊是托人买的，这一副苏心汤啊大概合着是4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啊，那我送大伙几副吧，对不？哎，这样的话呢，大伙不就省得再麻烦了吗？可我们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他岁数大了，有的呢已经好多年都不进厨房了，所以呢在熬煮的时候啊，就有个别的发生了一些烫伤的情况。这我知道后啊，我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你毕竟说因为我这个事儿啊，我送咱大伙这苏心汤，
才导致你出

0: 间这个烫伤的，所以我这心里也挺难过的，所以我就和老伴儿奔药厂去了。这个药厂在吉林通化，我们是站了一宿的火车才到的长春，因为车票不好买，完事呢又得从长春坐车到通化二道江莲花路，就这么的我们就算是到药厂了。完事呢也了解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其中啊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老伴儿到了长春之后啊，也可能是啥呢，就因为这一路上啊没有个座没休息好，病了，浑身疼，心脏也不得劲儿，脑袋也疼啊，血压呢还有点高，所以当时呢也是给他吃的舒心颗粒，晚上吃了一顿，第二天呢是早中晚啊各吃了一顿，那么第三天好了啊，第三天就好了，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你像咱们这药厂有很多职工家属也吃的药，而且呢都受益了，所以咱们这回用到的舒心颗粒啊都是那药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给咱们赶出来的，这也不够啊，而且我听说还用了一些配给医院的药，可以说咱们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呀、啊、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点啊，我就一点借这个机会咱们看看这个药对你正不，我不能说这药有多好你自己用，所以这回呢咱不用熬了，你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你不用担心煤气的问题了，这舒心颗粒啊你用热水这么一冲你就喝吧啊，哪怕说没有热水你就用凉水，森柏舒心颗粒呀、啊、也能化开，哪怕说凉水都没有我就剩一口水了，行，一口水也行，你直接把这森柏舒心颗粒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一口水，几秒钟在你嘴里这药就全部的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它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只要说能把这药吃到嘴里他就能吸收，而且能快速吸收。所以呢8月12号、13号、14号、15号咱在这四天给大家开展舒心汤的成药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所有有病的你就来，有需要的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这效果到底怎么样。每个人给了九袋啊，你一次啊用上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三次，你连续喝上几天啊，你亲身体验一下，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所以大家呢去体验体验，你看一看你喝的这现成的森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花钱买的那个中药饮片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口感上啊功效上啊对不，你看一看看看身体上有什么变化。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 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咱给咱自己呀争取点舒心汤的成药森柏舒心颗粒，你喝一喝你尝一尝。
1: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森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

0: 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憋闷，甚至有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中医讲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就是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回过头来营养心气，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心气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我们心脏跳动啊，动它动它动它，有规律的这么跳。心血的主要功能就是给我们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提供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饭来转化的，除非你说我不吃饭，我这一连我多少天了，我滴水未进啊，我一个米粒都没吃，那毁了，那你可能缺气缺血了。你正常啊，你每天你只要正常的去吃饭，它就可以帮助你转化为气血，你身体就不缺。但是为什么总会感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总会房颤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了。所以什么叫冠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呀？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冠状动脉是指咱心脏上面的血管，准确来讲就是指咱心脏主动脉血管，指的就是这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这个粥啊，是哪个粥啊？就大米粥、小米粥的那个粥。做过大米粥没？这个大米粥做好了，放凉了没吃，你打开盖一看，哎呦，发现大米粥怎么的了？都成坨了啊，都成块了，有的呢一摸还挺硬，这就叫啥呀？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在中医叫什么呢？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各式的心绞痛症状，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颚疼啊，满口牙都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哎，包括说这个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脖子疼，都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想说，这条道不通，那气儿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这不就心衰了吗？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对不？气不够用啊，道都堵着呢，淤堵不通了，所以这心气儿它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来着？咱刚才说了是营养的，对，血是营养我们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那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呗。所以心律不齐啦，房颤早搏啦，你再严重那就是啥呀？触发心梗啊，甚至说那就到猝死了。所以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别以为哎呦一说心脏病那都有啊，上岁数的都有这病，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可不是啊，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儿戏。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是关键。我们化瘀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 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的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畅通了，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对不？所以化淤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就连接心脏血管的跟个树杈似的啊，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这个心脏啊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是中断的，毁了，那就是淤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西医得给你支架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行啊啊，淤堵在那儿了，把你那个血管淤堵的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就像咱们这个进屋似的。你像有些人家呀，在进屋的门口啊挂一个门帘子，你看有那个大商场是不是有那个门帘子，那么你要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用手撑起来，那我们心血管做支架也基本这意思啊，给它撑起来，你这样呢你才能够进屋啊。所以下了支架之后，他就开始让你终身吃这个什么药啊，就是抗酸抗凝的啊，尤其是这玻璃维啊。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止血栓形成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啊，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你自来自去，你发现是什么呢？在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会淤。你看我把这儿撑起来了啊，是这儿血能过去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化淤堵。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化瘀啊，化的是脑部的瘀，还有这黄柏啊，化的也是瘀，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瘀化的是哪儿啊？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像那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呀？就吃牡蛎。有人说不对啊，大夫啊，那个牡蛎呀，那不海鲜吗？大夫说了，尿酸高的都不让吃。你记住哈，牡蛎肉是属于海鲜啊。你吃完了，你尿酸高了，但是牡蛎的这个壳是什么？它是中药材，能明白吧？它是中药材，而且还要经过咱们中药的炮制，专门啊化解我们肾里边的这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各样的结合块。所以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呀？软化你这个硬块硬结，给它化开，给它化解掉啊，你这个硬结呀、啊、那不就疙瘩吗？所以牡蛎呀、啊、给你化开。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深层的瘀，能化你那陈年旧瘀啊，顽疾的瘀它都能给你化，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瘀还有看不见的？有啊。有人说看不见，那看不见就是没有，对吧？你都看不见它就没有呗。看不见不代表没有，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啊？你不也看不着吗？那你能说它没有吗？对不对？包括那声音，说声音你看着了也没看着，那你说没有吗？有啊，对不对？你就像现在我在说话你在听，你看着声音了，你还是看着我说的这字儿了没有？但是你听着没？听着了，对不对？不是说你看不着就没有。那这瘀也是这样的，血管里边啊，有的瘀呢你能看着啊，有的是通过影像你看着的啊，哪哪堵了不通了，哪哪有血栓斑块啊，是这样的，是你能看着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瘀脏腑了，瘀五脏了啊，有的呢也能看着。你像肠子上面的这个什么呢，息肉啊，这都是你能看得见的。那么淤经络上的你能看得见吗？你就像咱们有那脑血栓似的，带着半拉身的不好使唤，那西医是怎么解释的？他解释不清啊，对不？怎么就半拉身的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不利索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对不对？怎么连吃饭都不行了呢？你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呢？怎么这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痛啊，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啊、怎么就麻呢？ 怎么就木的夯的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地上都给解剖喽，你也不明白，因为啥？因为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我们半拉身子，而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会明白了，这就是啥呀？经络不通了，这就是淤堵经络。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说看不见存在不存在呀？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了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啊，他那个并发症就那眼睛脚丫子啊，怎么就出了问题呢？怎么就啊全身都是并发症了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麻胳膊麻呢？包括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这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得用到龙骨这药，因为龙骨啊，它不光说是镇静安神，它还能够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有点开始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呢是说话清楚了，有的是吞咽吃下去饭不像之前那样啊一吃东西就呛就咳了，有的是这段时间瘫痪的那一侧肢体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啊，有的呢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山东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就每一天呢是儿媳妇亲自给他熬舒心汤喝啊，人家儿媳妇孝顺呐，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激动啊，激动了，说老人现在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那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慢慢的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比舒心汤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是吧？这个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刚好就是这么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啊，我是个大夫咱就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我等三天看效果，你喝完了你就观察你自己的变化，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啊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就看看有没有变化吧。这我说的再好其实都不如你自己呀真实的去体验体验。所以呢我给大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体验的机会，完了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都能够体验体验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体验好了呢你也回过头来告诉我一声，对吧？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我给大家伙开展了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重要活动。我说了有病你就来，有需要你就来，我跟他们交代了，不限制人数，不限制名额，不设任何门槛，因为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也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大家伙呢你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你看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参与，每个人我给你9袋药，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服用3次，连续的服用上这几天，你亲身体验一下。大家说到药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这药盒右上角红标的 OTC 治病的药，药盒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 所以大家伙啊，你得谨防假冒。那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大家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你光听别人说，你光听我说没用，你自己感受感受，看看这几天身体有什么变化没。这人老了，你必须把化瘀这件事做下去。人到啥时候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所以舒心汤啊，咱们这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现在已经给大伙儿啊求来了。大家伙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明白吗？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我等着你好转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 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八月十二日到十五日，舒筋汤成药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九袋深白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喂，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4: 来和你通话，我是我的荣幸。
2: 咱们有缘分呗。
4: 我也很高兴，也很激动。我是云南昆明的。
2: 欢迎欢迎。
4: 我听说现在有这个三本舒筋颗粒，是不是？我想报名，我想给你报名，我要。
2: 哎呀。那咱们赶上这机会了，我特意给咱们有需要的这些老伙伴准备的舒筋汤的成药，全名深白舒筋颗粒，咱们不用自己熬了。
4: 舒筋汤太好了，我从来吃的其他中药还没有像这种，真的，我不是夸张的。
2: 是不是？
4: 我们老两口老伴跟我已经吃了到今天为止是13副了。
2: 一直在用。
4: 一直用。我吃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个全身是轻松的，摇头那个坐骨神经痛。程度也减轻很多。
2: 对呀。
4: 然后呢，我特别说，我感觉到一个就是我的睡眠也改善，
2: 对吧？
4: 血压的稳定，血压稳定，我的感觉特别深。这个
2: 化瘀了，这个瘀一化开，就经络通、气血通、脏腑通了。你这一通，中医讲了，通则不痛啊。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瘀阻在腰椎上了，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腰间盘突出。瘀阻在咱们这个臀部了，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那有瘀有堵就有疼痛。你现在是把这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过去有两个目的，一是缓解疼痛，二一个血液里边是营养，给神经啊，给我们这组织啊提供营养，促进它恢复。这不就实现了吗？慢慢啊，一切都能好起来啊。那家里边那个家里边老伴儿啊，老大哥什么情况？
4: 他是一身多一体多病。03年就得了腔隙脑梗，一直都没有发过。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体检呢，体检呢也给发现是他急性脑梗，然后就住院。住了以后呢，就住了半个月差不多，然后就好一点，就出院。出院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出院呢？就是一个是复查，一个在进一步的治疗。他住了两次医院，身体一体多病是什么呢？高血压、肺心病。慢阻病。腰驼，颈椎骨质增生，然后呢，突然脑出血住院。
2: 你瞅，
4: 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然后稳定好了以后就出院。出院了又到康复医院，前后住了一个月左右。然后就现在呢，在家里边康复治疗。
2: 脑梗也好，你慢阻肺也好，你心脏病那个肺心病啊，高血压呀。腰托啊，你说哪一个病它不是瘀，它不是堵，
4: 是的，
2: 对不对？那不都是瘀堵吗？你慢阻肺，它有一个阻，阻了就是气不通，对不对？肺心病啊，它属于肺源性心脏病，对不？也是我们肺动脉高压完了之后引起的这个血液，右心房、右心室的血啊，尤其是右心室的血，它往肺里边进不去了。高血压肯定是外周阻力增强了，这个血液往外蹦不出去了。那脑梗、脑出血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脑部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变窄变细了，有淤堵了，血过不去了，完了之后再加上血压一高，再一遇到点啥事着急，引起你出现脑梗或脑出血。
4: 对
2: 不对？而且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你像他现在这个后期有脑出血了，有没有落后遗症啊？
4: 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这个，根河不能治理。
2: 哎呦，那可。
4: 然后呢？现在他在食药喝水呛咳，有时候还严重的很。就咳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眼见一漆黑，然后一片空白，一片空白。不知什么原因呢？他口腔里边啊，老是飞那些鲶鱼，每天要漱三次。睡前还要给他漱一次，不然的话嘴里边鲶鱼太多太多了，
2: 容易吐。
4: 是口痰吗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现在讲话有时候不清楚，流口水
2: 啊。
4: 然后现在双下肢呢，且双麻痛。
2: 嗯。
4: 有时候感觉他那个手捂起来以后，这个大拇指僵硬。
2: 是两个手都这样啊，还就一个？
4: 哎，两个手都这样的。
2: 哎呦。
4: 还有时候呢，抽筋。吃东西吃不好，最近吃饮食不好，他觉得吃了以后总觉得胃胀，喝多了喝水呢，喝进去他说胀，然后呢是相对的话就是水也少，要比喝的少一点。
2: 是他血压控制现在能控制到
4: 正常吗？现在可血压可以的，现在130，然后呢就是50-60低啊，就是压差有点大。
2: 压差太大了，多少斤？
4: 原来80斤左右，现在70几斤了。
2: 太瘦了。啊，怪不得他这个低压低呀，太瘦了。
4: 太瘦了，还瘦了，169，1米69啊。
2: 1米69，六
4: 公斤呀、啊，是公斤
2: 啊。公斤呐、
4: 啊。啊，我说的是公斤
2: 啊。
4: 现在是
2: 啊，
4: 现在是70几斤，再减下来我觉得还好一点，减一减减下是吧？你说。嗯。然后我又上，这相对的话吃那个喝药的就喝少一点，他就觉得呛，一吃就呛，就不舒服。还有
2: 他
4: 最近还感觉心宽气短、
2: 啊、
4: 还有一点、还有平常的睡觉睡不好，失眠要靠吃睡眠药、
2: 他怎么能睡好觉啊？你像他这一身病，咱就不说从情绪上，就是人得病了他心里不得劲儿，他就影响睡眠。你本身这些病来说，这个病脑梗心脏病，这都容易引起这心脑供血不足，他血不养心，心不宁神，他怎么睡觉？ 对不对？哎，你更何况你以为他愿意得病啊、你看他动不了了，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家里边老哥哥以前是不是也是个轻手利脚啊？干啥活都
4: 行。对啊，他搞舞美设计的。
2: 所以说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他着急上火，他怎么睡觉？
4: 一心就为了工作，说身体不管，为什么费精力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不重视自己的身体。
2: 哎呦，就是。以前那一辈儿啊、就是干起工作来呀、不管不顾的。
4: 是的，是的，连家都顾不了
2: 啊。这是亏了有你呀、在身边伺候着啊，也是辛苦的。所以这回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咱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我这么的、我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啥呢？就家里边老哥哥这个情况，他相对来说病比较重，
4: 是、
2: 而且呢，对于你来讲也比较累。我给老两口啊多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我这儿也不方便再多给、因为我多给你一个就得有个人得不着。
4: 行了行了，哎呀，就这更好的了、
2: 都是兄弟姐妹、我尽量能多给你争取，完了之后让老哥哥好好用一用，因为他这个病必须得化瘀。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首先药材没得说，那药厂都是精挑细选的，再一个呢用的是进口德国工艺炮制出来的，按照咱们中医的古法炮制，哎，能更好的把这药效发挥出来。你像咱们煎出来的那个药汤，那药渣你一看啊，那么龙骨还是龙骨啊，这沙参还是沙参，黄柏还是黄柏，但是我们药厂你炮制完了出来之后，你一看是什么，它就是一堆药渣泥啊，就跟小孩玩那橡皮泥似的，只是碎一些，因为都已经把里边的成分提炼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剂量也大，一副药弄成这么一袋，所以吃下去之后效果会更好的啊。
4: 那好的，
2: 哎，所以我多给争取一份，完了之后咱们
4: 谢谢
2: 啊，给家里的老哥好好用用。
4: 就这个药太好了，我舍不得丢，把它长起来我要用泡脚，煮水泡脚。
2: 哎，可以可以、
4: 我用完了泡脚。
2: 对，咱这药渣呢，你多煮两货，完了之后泡泡脚，挺好。
4: 五货就得泡一次，
2: 是吧？你看看，因为家里边这个老大哥呀，脑梗啊，我估计是基底节，再就是脑叶区域都有严重的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偏瘫，包括我们说语言呢、情感上的一些障碍。没办法， 病现在已经定型了，那咱们只能。

0: 新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舒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

0: 咱们说的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比如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
1: 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唱给你。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啊，我来教你用。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条家规，是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

秋为何回得宫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

父母娘也不愿驸马你，冤之冤，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说你也到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

时候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0: 娟，
1: 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喂，你听多远把我喊醒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这是顺偏偏他自然是如汉的，他要是滚回来了，对，这儿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心内疚啊。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要收粮，我着急他苦等这一回，这一回饿的他可是不轻，扣准呐要收你精呢，我比你更精呢，我心里来你不明，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哪怕你收上他三天四夜

0: 你只做粗米、啊。
1: 我说哇，张家难可能，能后追客厅里会周公。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回着去家。

走出的路，我心急只想路不平，一座高来一座低，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姜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约相聚了。那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深白舒心颗粒的知识。那正好咱们今天呢有这么个机会，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很多人呢一直想了解这个药能不能治身上的这病，说怎么治的呀，如果我一天正常3次服用的话，能给我治成什么样啊。包括很多人一直在问，说这舒心汤和这深白舒心颗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今天呢正好咱们有这机会，我来解决咱大家伙提出的这些问题和疑虑。那么首先呢，先说说我自己，我是一名中医大夫，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卫生所到鹤岗中医院，再到后来的哈尔滨中医院，到现在啊在北京。 那我从事医疗工作呀，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因为这个中医啊，它分为养生和治疗两个系统，我一直在门诊治病，所以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如果你想学养生，因为现在中医养生也很热呀，是吧？有很多人呢，想学习了解这些养生的知识，所以你看我说，如果说你想学习中医养生，那实话实说，我不太适合，因为这些年我净给人看病了。你让我教你个什么八段锦呐、五禽戏呀、什么陈氏太极呀，那我可能不太会。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不那么懂，所以我每天跟大家交流的，啊，谈到的更多的呢，都是以治病为主的方法。这个呢，相比较而言，我就比较专业了。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疏心汤的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疏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疏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 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的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比如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那咱再说说这个舒心汤，舒心汤这个方子啊，它并不是我的，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师父家老祖过去啊，在皇宫当差，是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叫王生云。后来呢，就是我师父他们老祖家下边那一支就流落到鹤岗了啊。所以我师父呢，你看人家讲话呢是世代从医，那我们家呢肯定不是，怎么的呢？我们世代为农啊，我父亲是农民啊，包括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啊，也是农民啊。我父亲呢是闯关东来到的这个黑龙江鹤岗，那个时候讲话了，越往北走啊，那个土地越富饶，的确土地富饶，所以我父亲呢就来到了鹤岗。他要再往北走啊，那就到哪儿了？到黑河了啊，再走那就出国境了。所以舒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也可以说是上百年的一个老方了。所以它叫舒心汤，说为啥不叫化瘀汤呢？让你喝完之后啊，这个心情舒畅，能明白吧？哎，它喝完之后让你心里边得劲儿，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姊妹们喝完，有的胃舒服了，胃好受了。有的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啊，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啊，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降下来了，脑袋舒服，脑袋不胀得慌了。有的眼睛舒服啊，眼皮啊不感到磨得慌了，看东西呢也能看得真亮点了。有的脑血栓病人瘫痪的那一侧胳膊腿呢也舒服了，能简单的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就之前呢这心脏啊总是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后背啊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这回呢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就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着了，两条腿舒服，腿也不沉了。有的呢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还有的怎么的，睡觉睡得好了，睡得香，睡得沉了。那么所以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的。讲话了，舒心，心情好。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有人讲没有烦心事儿，对不对？那对于咱们这上岁数人讲，那就是没病呗，无病一身轻嘛，对不？没有啥病啊，没有腰疼腿疼的，没有这儿疼那儿疼的，所以人呢、啊、这个时候最舒心。所以这个方子呢就叫舒心汤。你看之前呢一直让咱大伙自己熬，有些啊说买这药材不方便，尤其你像咱云南地区、新疆地区，你包括就是咱们有很多辽宁地区的，说买这药呢也不是很方便啊。你包括有一些小地方讲话呢，中药饮片也不全呢，所以龙骨这药呢它就不好买，买不着。我记得那是哪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兄弟跟我讲，因为买不着，走了很多家药房，最后啊是托人买的这一副舒心汤啊，大概合着是4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啊，那我送大伙几副吧，对不？哎，这样的话呢大伙不就省得再麻烦了吗？可我们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他岁数大了，有的呢已经好多年都不进厨房了，所以呢在熬煮的时候啊 就有个别的发生了一些烫伤的情况。这我知道后啊，我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你毕竟说因为我这个事儿啊，我送咱大伙的舒心汤才导致你出现这个烫伤的，所以我这心里也挺难过的。所以我就和老伴儿奔药厂去了。这个药厂在吉林通化，我们是站了一宿的火车才到的长春，因为车票不好买，完事呢又得从长春坐车到通化二道江莲花路，就这么的我们就算是到药厂了。完事呢也了解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其中啊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老伴儿到了长春之后啊，也可能是啥呢，就因为这一路上啊没有个座，没休息好，病了，浑身疼，心脏也不得劲儿，脑袋也疼啊，血压呢还有点高，所以当时呢也是给他吃的舒心颗粒，晚上吃了一顿，第二天呢是早中晚啊各吃了一顿，那么第三天好了啊，第三天就好了，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你像咱们这药厂有很多职工家属也吃的药，而且呢都受益了，所以咱们这回用到的舒心颗粒啊都是那药厂的工人加班

0: 加点给咱们赶出来的，这也不够啊，而且我听说还用了一些配给医院的药，可以说咱们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呀，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点啊，我就一点，借这个机会，咱们看看这个药对你正不？我不能说这药有多好，你自己用。所以这回呢，咱不用熬了，你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你不用担心煤气的问题了。这舒心颗粒啊，你用热水这么一冲，你就喝吧。啊，哪怕说没有热水，你就用凉水，深百舒心颗粒呀、啊、也能化开。哪怕说凉水都没有，我就剩一口水了，行，一口水也行。你直接把这深百舒心颗粒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一口水，几秒钟在你嘴里，这药就全部的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它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只要说能把这药吃到嘴里，他就能吸收，而且能快速吸收。所以呢，8月12号、13号、14号、15号，咱在这四天给大家开展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所有有病的你就来，有需要的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这效果到底怎么样。每个人给了9袋啊，你一次啊用上1袋，每天早中晚1天3次，你连续喝上几天啊，你亲身体验一下，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所以大家呢去体验体验，你看一看你喝的这现成的深百舒心颗粒和你自己花钱买的那个中药饮片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口感上啊，功效上啊，对不？你看一看，看看身体上有什么变化。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咱给咱自己呀争取点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喝一喝，你尝一尝。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憋闷，甚至有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中医讲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就是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回过头来营养心气，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心气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我们心脏跳动啊，动它动它动它，有规律的这么跳。心血的主要功能 就是给我们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提供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饭来转化的，除非你说我不吃饭，我这一连我多少天了，我滴水未进啊，我一个米粒都没吃，那毁了，那你可能缺气缺血了。你正常啊，你每天你只要正常的去吃饭，它就可以帮助你转化为气血，你身体就不缺。但是为什么总会感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总会房颤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了。所以什么叫冠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呀？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冠状动脉是指咱心脏上边的血管，准确来讲就是指咱心脏主动脉血管，指的就是这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这个粥啊，是哪个粥啊？就大米粥、小米粥的那个粥。做过大米粥没？这个大米粥做好了，放凉了没吃，你打开盖一看，哎呦，发现大米粥怎么的了？都成坨了啊，都成块了，有的呢一摸还挺硬，这就叫啥呀？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在中医叫什么呢？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各式的心绞痛症状，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颚疼啊，满口牙都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哎，包括说这个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脖子疼，都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想说，这条道不通，那气儿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这不就心衰了吗？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对不？气不够用啊，道都堵着呢，淤堵不通了，所以这心气儿它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来着？咱刚才说了是营养的，对，血是营养我们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那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呗。所以心律不齐啦，房颤早搏啦，你再严重那就是啥呀？触发心梗啊，甚至说那就到猝死了。所以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别以为哎呦一说心脏病那都有啊，上岁数的都有这病，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可不是啊，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儿戏。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是关键。我们化瘀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的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畅通了，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对不？所以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就连接心脏血管的跟个树杈似的啊，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这个心脏啊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是中断的，毁了，那就是淤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西医得给你支架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行啊啊，淤堵在那儿了，把你那个血管淤堵的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就像咱们这个进屋似的。你像有些人家呀，在进屋的门口啊挂一个门帘子，你看有那个大商场是不是有那个门帘子？那么你要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用手撑起来？那我们心血管做支架也基本这意思啊，给它撑起来，你这样呢你才能够进屋啊。 所以下了支架之后，他就开始让你做。

终身吃这个什么药啊，就是抗酸抗凝的啊，尤其是这玻璃维啊，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止血栓形成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啊，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你自来自去，你发现是什么呢？在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会淤。你看我把这儿撑起来了啊，是这儿血能过去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化淤堵。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化瘀啊，化的是脑部的瘀，还有这黄柏啊，化的也是瘀，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瘀化的是哪儿啊？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像这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呀？就吃牡蛎。有人说不对啊，大夫啊，那个牡蛎啊，那不海鲜吗？大夫说了，尿酸高的都不让吃。你记住哈，牡蛎肉是属于海鲜啊。你吃完了，你尿酸高了，但是牡蛎的这个壳是什么？它是中药材，能明白吗？它是中药材，而且还要经过咱们中药的炮制，专门啊化解我们肾里边的这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各样的结合块。所以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呀？软化你这个硬块硬结，给它化开，给它化解掉啊，你这个硬结呀、啊、那不就疙瘩吗？所以牡蛎呀、啊、给你化开。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深层的瘀，能化你那陈年旧瘀啊，顽疾的瘀它都能给你化，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瘀还有看不见的？有啊。有人说看不见，那看不见就是没有，对吧？你都看不见它就没有呗。看不见不代表没有，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啊？你不也看不着吗？那你能说它没有吗？对不对？包括那声音，说声音你看着了也没看着，那你说没有吗？有啊，对不对？你就像现在我在说话你在听，你看着声音了，你还是看着我说的这字儿了没有？但是你听着没？听着了，对不对？不是说你看不着就没有。那这瘀也是这样的，血管里边啊，有的瘀呢你能看着啊，有的是通过影像你看着的啊，哪哪堵了不通了，哪哪有血栓斑块啊，是这样的，是你能看着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瘀脏腑了，瘀五脏了啊，有的呢也能看着。你像肠子上面的这个什么呢，息肉啊，这都是你能看得见的。那么淤经络上的你能看得见吗？你就像咱们有那脑血栓似的，带着半拉身的不好使唤，那西医是怎么解释的？他解释不清啊，对不？怎么就半拉身的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不利索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对不对？怎么连吃饭都不行了呢？你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呢？怎么这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痛啊，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啊、怎么就麻呢？怎么就木的夯的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地方都给解剖喽，你也不明白。因为啥？因为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我们半拉身子，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会明白了，这就是啥呀？经络不通了，这就是淤堵经络。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说看不见存在不存在呀？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了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啊，他那个并发症，就那眼睛、脚丫子啊，怎么就出了问题呢？怎么就啊全身都是并发症了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麻胳膊麻呢？包括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这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得用到龙骨这药。因为龙骨啊，它不光说是
震惊。

0: 安神，它还能够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有点开始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呢是说话清楚了，有的是吞咽吃下去饭不像之前那样啊一吃东西就呛就咳了，有的是这段时间瘫痪的那一侧肢体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啊，有的呢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山东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就每一天呢是儿媳妇亲自给他熬舒心汤喝啊，人家儿媳妇孝顺呐，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激动啊，激动了，说老人现在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那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慢慢的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比舒心汤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是吧，这个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刚好就是这么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啊，我是个大夫咱就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我等三天看效果，你喝完了你就观察你自己的变化，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儿啊，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就看看有没有变化吧。这我说的再好其实都不如你自己呀、啊、真实的去体验体验。所以呢我给大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体验的机会，完了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都能够体验体验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体验好了呢你也回过头来告诉我一声，对吧，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我给大家伙开展了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重要活动。我说了有病你就来，有需要你就来，我跟他们交代了不限制人数不限制名额不设任何门槛，因为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也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大家伙呢你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你看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参与，每个人我给你9袋药，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服用3次，连续的服用上这几天，你亲身体验一下。大家收到药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这药盒右上角红标的 OTC 治病的药，药盒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得谨防假冒。那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大家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你光听别人说你光听我说没用，你自己感受感受，看看这几天身体有什么变化没。这人老了你必须把化瘀这件事做下去，人到啥时候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所以舒心汤啊咱们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我现在已经给大伙儿啊求来了，大家伙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明白吗，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 400-671-2766，我等着你好转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不花一

0: 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喂，大林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来和你通话，我是我的荣幸。
4: 咱们有缘分呗。
3: 我也很高兴，也很激动。
4: 啊，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4: 啊，欢迎欢迎。
3: 我听说，现在有那个三本书心课题，是不是？我想报名，我想给你报名，我要。
4: 哎呀。那咱们赶上这机会了，我特意给咱们有需要的这些老伙伴准备的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参柏舒心颗粒，咱们不用自己熬了。
3: 舒心汤太好了，我从来吃的其他中药还没有像这种，真的，我不是夸张的。
4: 是不是？
3: 我们老两口，老伴跟我已经吃了到今天为止是13副了。
4: 啊，一直在用。
3: 啊，一直用。我吃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个全身是轻松的，摇头那个坐骨神经痛，程度也减轻很多。
4: 对呀。
3: 然后呢，我特别是我感觉到一个就是我的睡眠也改善，
4: 对吧？
3: 血压的稳定，血压稳定，我的感觉特别深这个。
4: 化瘀了，这个瘀一化开，就经络通、气血通、脏腑通了。你这一通，中医讲了，通则不痛。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瘀阻在腰椎上了，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腰间盘突出。瘀阻在咱们这个臀部了，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那有瘀有堵就有疼痛。你现在是把这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过去有两个目的：一是缓解疼痛，二一个血液里边是营养，给神经啊，给我们这组织啊提供营养，促进它恢复。这不就实现了吗？慢慢啊，一切都能好起来。啊，那家里边那个啊，家里边老伴儿啊，老大哥什么情况？
3: 他是一身多一体多病，03年就得了腔性脑梗，一直都没有发过。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体检呢，体检呢也个发现是他急性脑梗，然后就出院。出了以后呢，就出了半个月差不多，然后就好一点，就出院。
4: 现
3: 在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出院呢？就是一个是复查，一个在进一步的治疗。他住了2次医院，身体一体多病是什么呢？高血压、肺心病、慢阻病。腰驼，颈椎骨质增生，然后呢，突然脑出血住院。
4: 你瞅，
3: 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然后稳定好了以后就出院。出院了又到康复医院前后住了1个月左右。然后就现在呢，在家里边康复治疗，
4: 脑梗也好，你慢阻肺也好，你心脏病那个肺心病啊，高血压呀，腰托啊，你说哪一个病它不是瘀，它不是堵，
3: 是的，
4: 对不对？那不都是瘀堵吗？你慢阻肺，它有一个阻，阻了就是气不通，对不对？肺心病啊，它属于肺源性心脏病，对不？也是我们肺动脉高压完了之后引起的这个血液。右心房、右心室的血啊，尤其是右心室的血，它往肺里边进不去了啊。高血压肯定是外周阻力增强了，这个血液往外蹦不出去了。那脑梗、脑出血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脑部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变窄变细了啊，有淤堵了，血过不去了。完了之后再加上血压一高，再一遇到点啥事着急，引起的出现脑梗或脑出血。对不对？而且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你像他现在这个后期又脑出血了，有没有落后遗症啊？
3: 我现在就是要给你讲这个，根核不能自理。
4: 哎呦，那可
3: 然后呢？现在他在吃药、喝水、呛咳，有时候还严重的很。就咳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眼睛一漆黑，然后一片空白，一片空白。不知什么原因呢？他。口腔里边啊，老是分泌一些黏液，每天要漱3次，睡前还要给他漱一次，不然的话嘴里边黏液太多了，
4: 容易堵。
3: 是口痰吗？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现在讲话有时候不清楚，流口水然后现在双下肢呢，叫双麻痛。有时候感觉他那个手捂起来以后，这个大拇指僵硬。
4: 是两个手都这样啊？还就一
3: 个？两个手就这样的。
4: 哎呦。
3: 还有时候呢，抽筋，吃东西吃不好，最近吃饮食不好，他觉得吃了以后总觉得胃胀，喝多了喝水呢，喝进去他说胀，然后呢是相对的话就是水也少，要比喝的少一点。
4: 是他血压控制现在能控制到？
3: 现在可血压可以的，现在130，然后呢就是50-60低啊， 就是牙差有点大，
4: 牙差太大了，多少斤？
3: 原来80斤左右，现在70几斤了，
4: 太瘦了，啊，怪不。

0: 说到他这个低压低呀、啊，太瘦了，
1: 太瘦了，还瘦了，169，一米六九啊，
0: 一米六九六
1: 公斤呀、啊，是公斤呀、啊，
0: 公斤呐、
1: 啊，啊，我说的是公斤呀、
0: 啊
1: 啊，现在是
0: 啊，
1: 现在是七十几斤，再减下来我觉得还好一点，减一减减小是吧？你说。嗯，然后我又上，所以相对的话吃这个活药的就活少一点，他、就觉得呛，一吃就呛，就不舒服。
0: 是，
1: 还有的最近还感觉心宽气短，还有一点，还有平常的睡觉睡不好，十点要靠吃睡眠药。
0: 他能睡好觉啊？你像他这一身病，咱就不说从情绪上，就是人得病了，他心里不得劲儿，他就影响睡眠。你本身这些病来说，这个病。脑梗、心脏病，这都容易引起这心脑供血不足的，血不养心，心不宁神，他怎么睡觉？对不对？哎，你更何况你以为他愿意得病啊？你看他动不了了，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家里边老哥哥以前是不是也是个轻手利脚啊？干啥活都
1: 行。对啊，他搞舞美设计的。
0: 所以说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啊，他着急上火，他怎么睡觉？
1: 一心就为了工作，说身体不管，为什么费精力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不重视自己的身体。
0: 哎呦，就是这以前那一辈儿啊、就是干起工作来呀、不管不顾的。
1: 是的，是的，连家都顾不了
0: 啊。这是亏了有你呀、在身边伺候着啊，也挺辛苦的。所以这回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咱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我这么的、我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啥呢？就家里边老哥哥这个情况、他相对来说病比较重，
1: 是、
0: 而且呢对于你来讲也比较累、啊，我给老两口啊多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我这儿也不方便再多给、因为我多给你一个就得有个人得不着。
1: 行了行了，就是更好的了、
0: 都是兄弟姐妹，我尽量能多给你争取，完了之后让老哥哥好好用一用，因为他这个病必须得化瘀。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首先药材没得说，那药厂都是精挑细选的，再一个呢用的是进口德国工艺炮制出来的，按照咱们中医的古法炮制，哎，能更好的把这药效发挥出来。你像咱们煎出来的那个药汤，那药渣你一看啊，那么龙骨还是龙骨啊，这沙参还是沙参，黄柏还是黄柏，但是我们药厂你炮制完了出来之后，你一看是什么，它就是一堆药渣泥啊，就跟小孩玩那橡皮泥似的，只是碎一些，因为都已经把里边的成分提炼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剂量也大，一副药弄成这么一袋，所以吃下去之后效果会更好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哎，所以我多给争取一份，完了之后
1: 谢谢
0: 啊，给家里边老哥好好用用。
1: 这是个药太好了，我舍不得丢，把它长起来，我要用泡脚，煮水泡脚。
0: 哎，可以，可以、
1: 我用完了泡脚。
0: 对，咱这药渣呢，你多煮两货，完了之后泡脚，挺好。
1: 五副，就得泡一次。
0: 是吧？你看看，因为家里边这个老大哥呀，脑梗啊，我估计是基底节，再就是脑叶区域都有严重的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偏瘫，包括我们说语言呢、情感上的一些障碍，没办法。这病现在已经定型了，那咱们只能说给他尽量化瘀，把这脑血管给他疏通开啊。慢慢来吧，啊，老大姐，慢慢来，你也别着急。好嘞，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再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啊。好，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 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

0: 苏新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苏新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合，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苏新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这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你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
1: 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

0: 并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给你。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9: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真侠一图中部第19回，书接前文。佟林这一走啊，哎呀，雍亲王自己练武，练完武之后他不愿近女色，所以没有回到福晋的房中，也就是他老婆的房中，没事愿意参禅打坐，再就是在自己的书房看书，拿本闲书看着，突然口渴，唤何春，何春不来，唤何吉，何吉也没有动静。这时候又喊，给我送水来，本王干渴。喊了好半天，就听外边噔噔噔有脚步的声音，这人还说话了，来了，拿水来。是。门一开，走进一个人，手中托一方盘，上头是一碗茶，这茶举过头顶，一步一步来到茶桌前。雍亲王正在这儿端坐，借灯光仔细一看，吓了一跳， 为什么？这人是谁？不认识。怎么丑？怎么衍生？我府里头没有这么一个人。又一想，我府里戒备森严，我这是雍亲王府，哪能有外人进来？即使有外人，我也应该清楚啊。啊，也可能是新来的，或者手底下谁有病了，他来代替谁，这也未必，也有可能。这么大个王府，难道说所有的佣人我都见过吗？这里有这段隐情，我觉着也有这种可能。所以雍亲王这心里平和了很多，没往心里去，接过这碗茶来，把盖儿掀开，吹了吹茶叶沫，开始喝水。这人稳稳当当在这儿跪着，方盘在脑袋上顶着。胤禛看了看，点了点头，下去吧，用你的时候再来不迟。是。这人往后退了一步，把脸抬起来了，跟雍亲王打了个正面。雍亲王再一次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啊，这回看清了，这人怎么这么难看，长得跟活鬼似的。因为牌在上面照着，灯光显得特别的暗淡，也没有看得太清楚。就在他心里这个事儿想这么功夫，这人已经悄悄退出去。雍亲王一想，不对劲儿啊，这事儿我得查查，我手下的书童有的是，这么难看的让他进王府，这就不对。就这么的，哎，来到外边转一圈。何春何吉这时候手里托着个盘，上面沏着水，来到屋里往上一递，爷爷，您渴了吧？您渴了吧？今儿啊，也不知怎么的，这火烧水，烧一壶水拿下来，把这煤添上，结果一拎这壶是空的。您说怪事儿不怪事儿？我们呢灌了一壶坐上了，好容易烧开拿下来，一会儿又是空的。您说这水哪儿去了？咱这是闹鬼了还是闹神儿了？吓得我们也没敢说别的，烧这第三壶，我们说什么这壶也不能离手了，水也就没丢。这才耽误这么长时间的功夫，给您泡了香茶了，大概您等急了吧。胤禛闻听此言，心中纳闷，啪把桌子一拍，混账的东西，这里边有事儿！刚才有个人给本阁送水来，那人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他是哪儿来的？他为什么来给我送水？你们怎么不来？我喊了半天无人答言。哎呀，这就怪了。王家，我没有这么个人。胡说，没有这么个人。这人拿水来了，进了雍亲王府了，必然给我查查，长得是十分凶恶，好悬没把我吓死。这俩人一听坏了，今儿王府要出事儿，真是怪事儿。出去把全府啊将近300多人都集合起来，借着灯光，两个人来回查看，都是认识的，没有雍亲王说的那个人。回去赶紧禀告雍亲王。胤禛还挺生气，你们俩都是饭桶加三级，亲自出来查看，从头到尾，从尾看到头，就是没那个人儿。真也是奇怪，雍亲王没有办法，稳了稳心神，让大伙解散， 回到屋里头是闷闷不乐。哎，心想过两天佟林就回来了，我非把这个事儿跟他说说不可。我是遇见神儿了还是遇见鬼儿了？难道出事儿了？现查那人，我问他一句就好了，他到底是谁呀？我问一问。想到这儿心里极不痛快，我雍亲王府偌大个地方出这种宁事。把眼一闭，突然之间他就觉着心里头忙乱，这心也不知怎么那么难受，像油烹似的烧的，他有点坐不住了，说是发烧，耳朵眼鼻子眼嘴似乎往外喷火。这还不算，最后全都攻到眼睛上来。哎呀，他就觉着两眼开始往里缩，简直是疼痛难忍啊！突然大叫了一声，什么原因？眼睛又往外鼓，要不用手按着，眼珠都得飞出来，疼得雍亲王妈呀瞧叫，把俩眼给捂住了。来人呐！哎呀，疼死本王了！来人呐！何春、何吉当班的全都进来。爷，您怎么了？您哪儿难受？哎呀，我的眼睛啊，钻心的疼痛可把我疼死了。这阵儿汗珠子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脸也变色了，何春何吉赶紧把贝勒爷扶到床上，把手给他拿下来一看，哎呀，说个肿就肿啊，俩眼肿的跟那大铃铛还大三圈。何春赶忙吩咐一声，快找大夫，那么大的雍亲王府能没有大夫吗？专门给附近给王爷看病的就有六个先生，而且北京城有名的高手。这六个大夫闻听此言，马不停蹄赶到书房，来到这儿先给雍亲王请了个安，有搬脑袋的，有扶手的，有主治大夫，四品的御医，把眼皮给撩开了，不看则已，一看是大大惊失色，倒吸口凉气，心说这叫什么病？就见雍亲王贝勒爷这俩眼睛跟血葫芦一样，看不见白眼珠，看不见黑眼仁，全是血线。你看过那蝉没有？你要见过那蝉，蝉外头长着丝，长着丝叫什么？就是茧蛹。茧蛹这玩意儿我爱吃，任何人都挺喜欢吃啊，当然也有不爱吃的。这玩意儿就点小酒，吃点茧蛹，那炒着吃那是美味。那么这个茧蛹就像那玩意儿，但是呢，咱说了，就像那茧蛹似的，但是它是不是白的？它是红的。这眼睛是红的，不是白的，就像极细极细的红线把眼睛牢牢的给罩住了。御医大夫从来没看过这种病，吓得爷爷这阵儿您觉得怎么样？哎呀，疼痛难忍呐，痛入骨髓呀，眼睛就好出来了，快给本王看看。这几个大夫下去一块儿会诊，研究一通，开了个药方，让人抓来这煎好了药给雍亲王翘着牙关就给灌下去。灌完了之后没有什么起色，前半夜还好说， 到了后半夜，雍亲王疼痛难忍，满床乱滚，咕噜噜啪，哎，我的妈呀，哎呀，疼死我呀！三位福晋闻声也来了，围着这床头滴溜溜直转，把福晋急得掩面大哭，这可怎么好啊，束手无策呀，怎么办？这样的大事儿不能瞒着了。第二天马上派人进宫奏知此事。康熙大帝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心说话，我这四儿子怎么了？哎呀，他这是中了什么毒了？他不中毒不会是这样。哎呀，这是一种什么病？父子之情啊，父子天性，母子连心呢，焉有不管之理？但是在那个封建的年代，那是有制度的，皇上不能过府探病。康熙赶紧传旨，把太医院几个最厉害的太医宣上殿来，告诉他们不要停当，马上赶到雍亲王府给雍亲王治病，治好了有功，治不好可小心着点。几位太医慌忙来到雍亲王府，这里边几位大夫，哎呀，见了面之后把这病情都给诊断诊断，但是诊断了半天，这几个人烟头打了脑皮，跟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心里一点底牌都没有，没见过这种病，束手无策。

0: 瞠目结舌，有什么办法？下去之后又会诊，又开了药方，又给灌下去。这药一个是去火的，一个是止疼的，就这么的又给灌下去。灌下去之后还是止不住疼，疼得更厉害。哎呀，没有办法，众人轮流守候，连大气儿也不敢喘。有一个太医撒脚如飞进到宫里，见到皇上，不敢说真情，就说这个经过他们医治之后略见起色，请万岁放心。康熙爷这心才放下，他也不知道这事情到底有多大有多严重。单说到了第五天，佟麟也回来了，放假三天，有两天出了一点事儿，耽误时间了。为什么？佟麟的母亲病了，就这么在家伺候了两天，这才急匆匆赶回雍亲王府。回到王府，何春何吉一看佟麟回来了，哟，教师爷呀，可了不得了。这一句话可把佟麟吓坏了，怎么了？哎呀，别提了，您走那天晚上，雍亲王就得了大病了。好、哦，现在病体怎样？不见好转呢。您回来正是时候，再晚回来一步，可能就见不着王爷了。您快去看看去。佟麟闻听此言，不敢怠慢，提袖撩袍，往里就跑。小弟兄们也干着。等佟麟一进屋，几位附近当然要回避了，男女授受不亲都闪开，躲到屏风后头。佟麟来到榻前，先给雍亲王请了个安，然后靠近雍亲王。爷爷，您睁眼呐，您醒醒。哎呀，可疼死我了。是海川吗？是海川吗？是我。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呀，别提了，海川呐，人吃五谷杂粮，朝不保夕，你说从来没闹过眼疾，这回害起眼病来，钻心的疼痛，疼杀我也。佟麟也不精通医道，只能从外表看看，一瞅雍亲王这俩眼睛扣俩小碗，肿的都封喉了，顺着个眼角往外淌的不是眼泪，是粉红色的水。这种水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臭味儿。佟麟就觉着不对头啊，先问大夫你看怎么回事。大夫知道雍亲王身前的红人就是这佟麟，哪敢隐瞒，把实情都说了。教师爷，跟您讲吧，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因，我们几个人都会诊了，也说不出来这什么原因，我们根本没有头绪，现在是束手无策。佟麟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把何春何吉赶紧叫到眼前，问一问他走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俩人也不隐瞒，说有点怪事儿。教师爷，你走那天晚上王爷练了会儿武术，练完了回屋喝水去了，我们就给他烧水，结果烧了两壶开水，一转身就没了，一转身就没了。您说哪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烧着第三壶，我们就不敢离开，这壶水保住了。等给王爷沏好了茶送到屋里，王爷就说刚才有个人已经给他送茶了，那人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而且大发雷霆。王爷就责备我们，问那人是谁，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集合起来进行查看。这人呐， 踪影皆无。王爷呢就不相信，认为我们没查仔细，他又亲自再查一遍，仍然没有踪影，没找着这人。你说这人是从哪儿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这不怪事儿吗？过了一会儿，王爷就觉着眼睛疼痛，疼得都忍不住，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的侠客爷，您看怎么办？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哎呦，通海川倒吸口冷气，二眸子乱转，思前想后，一联系上，这么一琢磨，坏了，雍亲王肯定受了陷害了。那个人不用问，是绿林人，不定谁派来，他为什么对雍亲王下此毒手，而下毒手却没要他的命，这是怎么回事？通林疑惑不解。但是你说有人陷害，无凭无据，没有证据，只能是自己的猜测而已。佟林不能回家，让穿云白玉虎刘俊回家告诉父母放心，说最近这一时期先不回家。佟林支了张床，跟雍亲王住到一个屋里的，日夜守候，守着有什么用？也解决不了问题。雍亲王每天晚上疼痛难忍，直叫唤，叫唤了几回，有时候疼痛难忍，就这么的满屋乱跑。佟林呢就把他抱住了，一发生这种情况就把大夫给请来，马上吃药，吃点药暂时见点好，稳定不到一个时辰，接茬闹接茬疼。佟林守了五天，再看雍亲王，不但眼睛肿，脑袋还大起来了，比当初脑袋大了四圈，鼻子眼睛嘴都肿了，饮食不下，有时候昏昏沉沉，有时候呆若木鸡。权杖的雍亲王府有权有势有钱，熬好人参燕窝汤给他撬开嘴往里灌，这玩意儿养着，没有这玩意儿养的，这命早就没了。佟林又守了能有三天，眼睛都熬红了。这天晚上雍亲王疼得更厉害，一会儿叫唤一会儿叫唤，啊，简直跟发疯了一样。佟林心说话，哎呀，王家千岁金枝玉叶，皇上的儿子，还有比他再享福的吗？受奸人所害，我的王爷，你对我恩重如山，我可如何是好？这时候佟林眼泪掉下来，想起以往来，王爷可对我太好了，这事儿我是有责任。刚一想，就觉得这房顶上唰唰有这声音，别人听不到，佟林是练武的，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那耳根极利，心说话，哼哼，看来加害雍亲王爷的人不用问，肯定来了。佟林仔细一看，呀呵，房顶上真有人呐。佟林心说话，这回我可不能让你跑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两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3: 生天八字排有什么好排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你的孩子吗？
2: 审判，
6: 都已经不见了，你就是能不能吧？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真侠一图中部第20回，书接前文。佟林发现房顶上有人，没抬头啊，心里明白，耳朵听得切耳真切。为什么？他一抬头把这主给惊动了，他低下脑袋一琢磨，肯定有事儿。假装溜达，顺着这廊檐下往后转，转到东山墙，往左右看着没人，脚尖点地，飞身上房，来到大殿之上，屏气凝神，仔仔细细的观瞧，不看则可，一看哟，果然有这么一个人。由于天黑的，看不清五官相貌，这人穿着浑身上下一套黑色的衣裳，真是一套黑呀。大半夜的来到这儿，挺吓人的。但是头朝下，脚朝上，两脚扣着阴阳瓦，脑袋往下探着，意思是往屋里看，身后背着明晃晃一把单刀。佟林想，这小子哪来的？甭问， 雍亲王爷这病跟你有直接的关系，肯定是你下的毒，你还跑这儿来了。好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拿你不到寻你不着，你送上门来。佟林想到这儿不敢怠慢，使了个饿虎扑食，脚尖一蹬房瓦，飞身往前一纵，抬起腿来，啪，这一脚啊不偏不倚，正踹这小子屁股蛋子上。你想佟林那功夫有多高，够多硬，挨上能支持住吗？就听这一声哭啾，整个摔到院里。大脚丫子一踩他，别动，给踩住了。刘俊众人正在屋里，听院里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众人出来一看，恩师佟林脚底下踩这人，踩住了，赶紧绑。众人找根绳子把他给绑上了，怕惊动雍亲王爷。佟林用手往厢房一指，穿云白玉虎刘俊拎着他袄领子把他推到屋。何春何吉也来了，乔师爷怎么的，抓住了吗？抓住了吗？抓住了，看来此人肯定跟雍亲王得这病有关系，有可能是他下的毒手，下的毒药，你们好好在外面守着，不要惊动了王家千岁。是，教师爷，您可得好好审讯呐，这东西太可恶了，绝不能放过他。佟林点头，进了厢房，佟海川搬了把椅子坐下，让小弟兄们把这人推到眼前，借着灯光仔细瞧看，这不是贝勒爷提的那个人。这人长得还挺好，27、8岁，骨鼻梁，大嘴叉，黄白镜子，尖下颌，大辫在脑袋上盘着。原来他的头发是绢帕罩头，由于在房上摔下来，就这么的把绢帕也给摔掉了，所以大辫在脖上盘着，穿着夜星衣，背后背着一把刀。看这意思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撇吃辣嘴瞪着佟林，把脸一扬啊，一句话也不说了。佟海川今儿个根本没有耐性，动，大胆的刺客，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夜探雍亲王府，究竟你来的目的是什么，还不给我从实讲来，说说说说。夏九龄司马良过去啪啪的给这位俩嘴巴子，这位顺着嘴角淌血，眼珠子瞪着佟林，一语皆无，直运气。佟海川一摆手，哥几个都退下了。这小子虽然嘴角淌着血，一点也没在乎。佟林一看呢，看来他是铁嘴钢牙呀。这时候傻小子看见了，傻小子不管，过去一把把他脖子给掐住了，好像没给掐死。佟林高声喊，住手，你干什么，我退了下去，你要他的命吗，留他一口活气儿。我问问你究竟什么人，这家伙挺横啊，把脑袋一拨了，晃了晃几下脖子，不说，你问我就是不说，但是我知道你是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有法你想去，也有名有姓， 哎，就不告诉你，再过几十年我还这么大个儿，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视死如归，让你给抓住了。佟林，给爷来个痛快吧。
4: 呀哈，
16: 佟林一看这位横骨插心呢，行啊，不主张用刑，今天这事儿太特殊了，事不容缓，让红玉儿找来根棍子，把棍子也打折了。那红玉儿是练武的，下死手，又找来鞭子，那鞭子也打折了。怎么打？皮糙肉厚，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佟海川正着急呢，这傻小子于宽时间不大进来了，他拿两样东西，一样是斧子，另一样什么东西，是个橛子。拿斧子，你看他傻，他还没傻石头劲儿，削来削去，削去削来，嘿嘿嘿，削出个尖儿来。傻子更有傻心眼儿，把这位裤子给扒了。大伙一块扒裤子干什么？你为什么扒裤子？哎呀，你们知道个屁，都说我傻，我比谁都精，你们问不出来，我有新招。我说这位长得挺漂亮，这小白脸也好，小黑脸也罢，我说你不用白脸黑着我们，瞪着我们，我倒有新招。我呢，把这个橛子呢，定到你屁股里。哎呀，我看你说不说实话。哗，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心说话，这傻子也挺狠呐，又狠又尖，这一招我们怎么就没想到。佟林一看，我这傻师弟还有绝活，这刑法实在残忍。师弟拉倒吧，不要这么干。
17: 哎呀师兄啊，什么拉倒，我非定他不可。
16: 佟林说，你看见没有，我说不让你定，就是不能乱定，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听我的。
17: 啊，不行，他得实话实说，他干什么的，他要招了，怎么都可以。我告诉你啊，师兄，就你心慈面软，你说慈悲啊，出祸害，方便出下流，都说我缺心眼儿，缺八根弦儿，但这话我也懂，你不能这么心慈面软。你不让收拾，平常我都听你的，哎，今儿个我不能听你的，因为你是我的范东，雍亲王王家千岁对我可太好了，没有你和王家千岁就没有我，没短了让我多吃多喝，这一点我知道，有里有外，今儿个我非收拾他不可，因为这事儿跟王爷有关系，我就得收拾他，王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没饭吃，你也没饭吃，咱们大家都没饭吃，都得饿死。哗，
16: 一句话大伙又逗乐了。这个时候佟林过来，这位朋友，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想你吃这样的大亏，我这傻师弟说出话来就敢办，你要再不说实话，我可真让他收拾你了，就开始定了啊，我可不管了啊。他可傻乎乎的，说来这股劲儿我也挡不了他，你说实话吧，说不说，说不说，来人先给他来碗茶水。有人拿了一碗茶水过来，这位真渴了，再看绑绳也给解开了，先让他喝了碗茶水，喝完之后他把嘴一抹，佟林， 你真让他这么干？不是我让他这么干，是你不说实话。年轻人，究竟你是个谁？能否报出真实的名姓？嗯，再不说我可真让他下手了啊！我说师弟，
17: 下手，好嘞。
16: 再看这傻小子就要下手，还没等动就比划这么一下，在场这个人吓得鼻洼鬓角热汗就冒起来。
4: 等一等，等一等，我说，
16: 哎，这就对了。你什么绰号？叫什么名字？
4: 我绰号叫鬼影子。
16: 鬼影子。我姓李呀，我叫李青。啊，鬼影子李青。那我问问你，你从哪儿来的？
4: 永发镖局来的，奉了我师大爷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又叫云侠道长所差，我来试探个情况。是这么回事情。他也没隐瞒，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说的还是实情。这家伙还真老实，真就害怕，真就熟识的，这种刑法他也没见过，把以往经过一五一十，没隐瞒，全说了。那人说了半天，怎么回事？怎么又和杜清风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前者三月三亮镖会，杜清风斗佟林，佟林又是把他给见笑了，而且脑袋上给他来个炒肉拉皮儿，削下一大块去。杜清风当众再次丢丑，恨佟林恨得要命。等三月三亮镖会之后，这帮小子有的走了，有的没走，有一部分人跟着杜清风。杜清风脑袋上缠着个药布，长吁短叹：嗨，我是成了名的剑客，从来没吃这种大亏，等我伤好了，非找佟林玩命不可。剩下这些人都恨佟林，可谁惹得起呀？雍亲王府在城里安定门里富贵巷，谁也不敢去找。正在这时，来了仨人，这仨小子到了永发镖局了，是两个老道，一个俗家。老道不是旁人，一个是武魂真人，此人姓华，叫华亮宇；一个叫金银蝎子萧全灵。这俩老道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专卖这熏香蒙汗药，做那下贱之事，见不得人的事儿。他们都是剑山蓬莱岛的小头目，也想参加三月三亮镖会，因为半道上有事儿也耽误了，到北京就晚了。他们找家店房，叫宁家老店，他们住下了，遇到个熟人。这熟人江湖人称飞云老魔头，姓李，叫李武。小个儿长得不高，满脸横肉，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蓝一块红一块，活脱像个鬼一样。另外这人人品相当恶劣，也和这两个人勾搭连环，臭味相同。那就这样把这事儿原委的经过跟他都说了，就这么的，他也随着他们来了，见着了杜清风。杜清风把受辱之事跟他们一讲，最后他们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姓佟的非等闲之辈，我们也占不到什么便宜，怎么替杜清风出这口气呢？因为这几个人和杜清风臭味相同，都是朋友。最后这李武乐了，哈哈哈， 各位道兄，你们都受委屈了，你们怕同林，我深表同情，受了委屈我也表同情。我说几位，你们想报仇不？想出气不？杜清风过来，当然我要想报仇想出气了。那谁叫咱们是朋友呢？既然想报仇想出气，我就有一个方法。哦，大家把眼神都落到李武的身上，你有什么方法，有什么主意，快快讲来。咱这么办得了，我到雍亲王府溜达溜达，找找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见得他则可，见得他要他的命。杜清风一听一晃脑袋，我说咱们都是自家的弟兄，无话不谈，我不长佟林的威风，灭你的锐气，你这点能耐怎么能是佟林、佟海川的对手？你去了也占不了便宜呀、啊！哈哈哈哈哈！这李武站起来了，我说你们呐，真不清楚，要想报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要凭真打实砍真斗，可能我不是佟林的对手，但是你们不知道，我有一物就能收拾他。他说着话一伸手，从兜里拿出个小瓶来，小瓷瓶在众人面前这么一摆一晃，看见没有？

0: 活活的烂掉，疼死他。佟林就再有能耐，怕这个不？如果佟林再污，我找着他给他吹上，不就完了吗？这药效的效力相当大，这是我苦心钻研十多年才研制出这种毒药，只有我有解药。这药不能丢了，要落在对方人的手上，咱们就倒霉了。各位，你说好不好呢？哈哈哈哈！杜清风众人一听这个乐呀，太感谢你了。谁叫咱们是朋友呢？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再说佟林现在名声大，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门的门长。我就是用毒，虽然不光彩，我把他打败了，江湖上也有人知道我李武了。就这么的，他把这小瓷瓶揣好了，封得甚严，揣到怀内，并且告诉杜清风几个人，只有我有解药。又从怀内掏出个红瓷瓶，把红瓷瓶打开，里边放着这种解药，叫八宝鸳鸯露，专门破他这种毒，这也是他研究的。换言之，只有他有解药。就这么的，在众人面前晃了几晃，然后说明缘由，也给放到怀内。这时候众人点点头啊。那么这老魔头没来过北京，一般人对他也不认识，也不熟。用个大草帽把脑袋扣上，白天就到雍亲王府的前面左右转了几圈，然后蹲在雍亲王府的门前观察府里的动静。到了晚上潜入雍亲王府，实际上他是来找佟林的，可巧佟林放假回家，他不认得佟林家在哪儿住。老魔头一琢磨，我不能空手回去，一合计行了，佟林不在，听说不还是有个雍亲王吗？佟林能有今天能露脸，除了众侠捧的，我听说雍亲王爷特别支持他，把他看成心尖宝贝儿，一个劲儿的为他扬名。看来这个罪魁祸首雍亲王胤禛，他是罪魁的祸首啊！我找不着佟林，我把他给吹上，他要中了毒一死，佟林得担多大的责任？康熙皇上一怒，一发旨意就得满门抄斩，哈哈哈！不如我就这么干，他怎么想的怎么干，就这么他一琢磨，药得跟钱才能吹上，才有效。所以正好雍亲王手下有个小书童，这小书童叫小丸子。雍亲王口渴，进了屋，何春何吉去烧水的功夫，小丸子回到自己屋里。他这屋里经常有一壶开水，外头有暖套罩着，他也想给雍亲王打溜须，就这么的沏好水，拿盘拖着给雍亲王爷送去。老魔头一看，哈哈哈，机会来了，就这么的李武转到小丸子身后，用点穴之法啪啪把他给点住了，然后把盘接过去，把这小丸子拎到没人之处，由他代替把水送进屋去。要不雍亲王怎么看着他眼生，吓了一跳呢？故此老魔头李武这才要下棋毒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3: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9: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0: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11: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7: 书接前文，红利红炳南家的生意每天都丢银子，不是一处两处丢，他开这200多个生意，每天都有上报，大批的往外丢银子，小偷临门呢，偷的惊魂呢。红利坐在这儿一扒着嘴，明白了，谁干的？孔妙长。这孔妙长不前两天来了吗？因为红利和这个丐帮打起来了，出了人命了。那么作为说和人、调解人，孔妙长呢，就跟红利说：“你拿出银子来，给这丐帮啊发下去，发点，平平丐帮总帮主范统的怒火。我已经跟范统影说好了，就是范统，你拿出点银子，他好对手下有个交代。”红利不干，结果孔妙长走了，过几天这就开始丢银子，那肯定是你孔妙长干的，啊？你在我这生意这儿偷出银子来给的丐帮，帮我平息这事儿，有这么平息的吗？我又今天向丐帮低头，日后不得总低头吗？红利红炳南一跺脚，找到孔妙长。孔妙长啊，在他那个小独楼里、庄园里正喝着小酒，心里正高兴呢，端着酒杯：“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那没这词儿啊，那年。反红利一见着孔妙长，就问孔妙长，还就承认了：“是我干的。”我说：“红炳南呐，你这人咋这样？你说你放天神不惹惹地神，这丐帮这么多这么大，嗯，惹得了吗？那就是总帮主范统啊，人家还给的面子，拿出点钱来平息一下 弟兄们的这个心里就完了。你说你这可倒好啊，人就是拿钱疼割肉疼，你还啥疼？这就是花点钱免点灾。人家那范掌门呢没难为咱们，你弄死了人家那么多门人弟子，你想一毛不拔那也说不过去啊。况且都在武林道上混，对不对？人家没深究啊，这就给足你面子了。老哥一看你不拿钱那咋整？你不拿我拿呗，我上哪儿拿去？我就派我的门人弟子上你那生意当中去拿去，哎，就偷你的给他不就完了吗？这是为你平事儿，花了钱免了灾啊。好朋友还是好朋友，说啥呢？几句话把红利给砸到那儿了。红利红炳南细巴的嘴可也是，不过这玩意儿我这心里头，你心里咋的？你心里过不去啊，以为花钱了。是你们那头也死几个人，但毕竟人丐帮死的人多呀，况且丐帮是有规矩的，那要论身份人家是穷人，明白吧？丐帮一般人敢惹吗？天下最难惹的帮两大帮，哪两大帮啊？一丐二老。一丐我知道丐帮，二老，二老就是我老老门呗，谁要惹我我就命人去偷他，我偷他一无所有，让他，你明白吗？你别把哥惹急了啊，明天我就让你要饭。嗨，俩人的哈哈大笑。最后在孔妙长的劝说下，红利也把这个事儿也就平了，心里头也就平和了。然后呢，孔妙长就领了红利红炳南见到了东夷夏茂、胡的春秋、穷仙赛范丹、饭桶饭没收，坐下一喝酒把话一唠，这事儿也就解了。那么该好朋友还是好朋友，可是没过些日子，这红利红炳南又找到孔妙长，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你说吧。我儿子你知道吧，我这个年岁大了啊，得有一子，就是红玉儿。红利啊得子比较晚，已经近50岁的人了，儿子呢才14、15岁。因为一般的在那个年代20来岁30来岁那儿子都很大了，因为成婚比较早。但红利呢得子比较晚，跟红利练左臂刀法，所以他跟孔妙长商量说，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你看我这儿子跟我练左臂刀是不假，我还想啊让他出息一下，你能否给他选个师傅，让他这位师傅领着他闯荡一下江湖，见识一下世面，将来呢真要是出息了，我背不住把这左臂刀法门还交给我这儿子，你看看谁能找一个代行江湖之师来管教一下我这儿子啊。你要给你儿子找一师傅对吧？对，那太有了，我认识一位，前几天我到杭州去啊，我都把我儿子给他当徒弟了。这个人可了不得啊，此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同林同海川呐。 啊红利点了点头，我也听说现在江湖上出了一个后起之秀叫佟林，这个人的功夫怎么样？那你就不用说了，你要论起来我是最了解这个事儿的。为啥孔妙长了解呀？前文书我交代过，孔妙长跟打不死的李玉和两人磕头拜把子，那么后来李玉和失踪了，到了冰火岛苦练30年呢，集各家之长拧在一起，化在了一处，别开天地，另成了一家。可是自己年岁大了，他要找一个传承人，找一个传承人把这套武功传过给他，让他把这个武功在江湖上立起来。就这样，这个李玉和就委托上这名何道元去找一个具备虎背、豹腰、狮子腿、天性聪颖、非常忠厚的这么一个孩子，要从童子练起。上的名何道元受着李玉和之托找到了佟林， 通过上林河道员就把李玉和的武功过继给了佟林。为啥佟林说不能抱有师傅呢？因为你别开天地，你另创一家，是吧？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不能抱有师傅。你要是上林河道员，说是我这师傅上林河道员教的，那你就不能另创一家了。为什么呢？因为上林河道员也有门户，是八卦金针术士张红军的弟子。但是佟林这套武功是李玉和的东西，那么李玉和的武功是人家家几十代积累成章，把各门派的杂学精妙之处拧在一起，化在一处，另行天地法，所以独创出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这样来讲，佟林别开天地是一点说的没有。但是孔妙常对佟林非常了解，他知道这是李玉和自己磕头大哥的功夫，所以你把这孩子交给佟林是一点错没有。佟林的武功真是卓而不群，独步天下，这是一。第二，人品，我敢保证，你好师傅得带好徒弟啊，这可了不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鱼凤通飞必是俊鸟，鱼虎通眠绝无善兽。你把孩子交给一个品质不端之人，那把孩子就带沟里去了。哦，红丽点点头，再一听佟林的这个发迹史、成长过程，好吧，那我就把孩子交给佟林。那行，我给你写封信，我连给东霞写封信，你带着孩子就去找佟林去。那么红丽呢，也想交佟林这样的朋友。当然红丽也认识东霞，也认识南霞，也认识北霞。就这样爷俩背上行囊来到了杭州，一打听佟林在太湖中山寨干嘛呢，要镖呢。赶到太湖镇就找到了佟林，把这书信往上一递，还穿呢，哎呦一皱眉呀，洪大侠呀，佟林何德之有啊，您是当代的名侠，您的孩子一定是了不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带呀。哎，海川，咱俩一见如故，你就别客气了。东侠也说话了，东侠想，人家这么相信你，把孩子送来了，把孩子交给你当徒弟，你是孩子的师父，这是孩子他爹，你佟林、佟海川现在就要广交天下朋友，多条朋友多条路啊！你佟林因为别开天地，你就得广交朋友，你要是得罪一些仇人，谁来给你解决？只有这些朋友们拧成一股绳，你才能发展，你壮大你这个门派。所以东霞直接就插话了，海川呐，洪大侠不是外人，把孩子交给你那是信得过你，所以我看你手下。这时二侠也过来了，哎呦，我说海川呐，你就手下吧，我跟洪大侠这个关系啊也是非常棒的，你说咱们两个一晃多少年没见了啊，这一晃我说洪丽啊有20年了，二哥可不有20年了怎么的，所以啊你还没老啊，二哥老了，二哥你也没老，我怎么没老啊，你看我这一根头发也没长，嘿，大伙全笑了。这时候雍亲王说话了，海川呐，就收下你的无极门，不怕门人众多徒弟众广啊。好，就这么的，海川当场答应。那么左臂金刀小神童红远过来趴地下给师父磕头。红远还琢磨呢，我这个媳妇行吗啊，这一看长这模样跟个种地的似的，我爹把我送给他了，我能学什么本领啊？孩子心里还画着问号呢，到多点时候没这问号的，您别忙啊，你等太湖要镖，佟林跟孟恩、孟少伯一交手。红月儿琢磨，我这个师父啊拜对了。这些小不蛋弟兄也都过来，红月儿挨个给见礼，什么李宽、李勇、夏九龄、司马良，还有孔秀、孔春芳，这都佟林的徒弟啊，挨个叫师哥，又给东侠的弟子、二侠的弟子，以及还有在座的叔叔大爷们见了一圈礼，给炸海金牛、于恒、玉宝元见礼， 说这是您亲师叔，哎呀，师叔，我给你。

见你了，哎呀，孩子好啊，哎呦，长得真漂亮啊！行啊，那个你好啊，炸海金牛余杭余宝元也高兴，又多了个图纸，那么就坐下喝酒吧。酒席宴前又谈起太湖这事儿了，说明天呐还有两仗，一仗是刀对刀，一仗是掌对掌。那要论起刀来，这个金毛海马袁德亮九转刀非常厉害。这时候红利就说话了，我来。哟呵，大伙全把眉峰挑起来了，这声音不高但很有威力。红利也明白，这个太湖利这个三场之战，人家是单一对单一，就是枪咱就必须比换枪，你打全得使枪，要说刀你都得使刀。你说我拿剑跟人家打那不行，违反规定，要掌咱就比试掌。所以红利也看出来了，在座这些啊他认识90%，因为都是武林当中的名侠，几次在一起见面，红利知道大部分他们都使剑，都是使剑的名家，那对刀呢就不是那么太有深的研究，但也会使，但精妙之处不如剑，这是一。第二，我领孩子来拜同龄为师，那首先得有个见面礼呀、啊。人家把孩子收下了，一看同龄这人就老实忠厚，那我呢也得立立功，最主要雍亲王在这儿，在王爷面前我也得露两手。所以红利就说明天我来。大伙为啥吃惊？红利是轻易不出手啊，他的左臂刀那是威震天下，那明天这第二仗那就有10层的把握能赢。那第三仗呢？第三仗孟少伯要用少林掌，要跟同林对柳叶面撕魔神掌，这个大伙心里头也有很有信心，同林的武功大家不是没见过呀，所以万分高兴，多喝了几杯，书要简短。第二天早晨坐小船是登上了平板战舟，这一到大战舟上，那边啊太湖早就来了，孟恩孟少伯，同林一上战舟啊就拿眼睛盯着孟恩孟少伯人群后边的那两个人，谁呢？就是盗宝的贼人韩宝吴志广。这里边要说一下，这韩宝吴志广这两天团如电阵，特别是昨天陆小春被抓走之后，两个人心里头琢磨，看起来太湖也不是久待之地呀、啊，恐怕孟恩撑不住，同林他们的势力太大，咱们就得找个机会寻一个时间，由太湖这儿赶紧走，回九宫山八股连环谱。回去也得回去，不回去也得回去。那这个事儿就跟师大爷混元侠萧守李坤李太极讲清楚说明白就完了。说盗宝这事儿孟恩知不知道？知道。韩宝吴志广啊跟孟恩没有隐瞒，说这个同林下山以武术压当行人，以权势压当行人，说我们哥俩要为武林同道解这口气，特别是我们的大师哥二师哥还有我师父都让同林给打了，我们就在皇宫里偷出翡翠鸳鸯镯给他栽赃陷害，让官府收拾他。孟恩也理解，好孩子，报仇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采花盗柳，不被武林当中人切齿啊，你就不低，你进皇宫盗宝还是英雄好汉所为啊，你这向皇权挑战，向皇帝挑战，好，我佩服。你看他还佩服，那边上还有个乔玄龄呢，哎，这乔玄龄啊也跟他起哄。不过韩宝吴志广呢心里头可已经有了戒备了，万一你太湖被攻破了，我们哥俩呀还是36计走为上啊，没事儿，这俩小子水性好，

湛州上一看事情不好，我们俩借水而走啊。那么同林同海川呢、啊、实际这个心就在韩宝吴志广身上，把这俩小子抓住，二道宝之贼归案，我同林就能洗清我的罪名。所以他时刻拿眼睛溜子韩宝吴志广。那么这个师姐两下一拉开阵，孟恩孟少伯还没等言语呢，金毛海马袁德亮掌中刀一横，移到了切近，他的九转刀法按九宫布阵拍摄而射，上下翻飞呀、啊！九转刀啊，那是见刀不见人，见人不见刀，刀行人走，人行化影，相当的厉害。这个袁德亮的父亲在江湖上号称为九转刀侠。那么这个时候袁德亮往这一站，他万没想到红利能出现，因为在没开仗之前呢，这个孟恩和袁德亮商量的已经算计到佟林这伙人哪是强项哪是弱项，强项要论史剑，他有南侠北侠还有东侠，这都是史剑的高手，弱项哎，他们使枪肯定弱，第二使刀也不是那么太强，即便有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这样的那不在话下。可是今天领兵出来的红利可使这袁德亮大吃一惊啊！他万没想到左不金刀大侠出来了，红利红炳南一抱拳，哎呀袁刀主，红利这厢给你见礼了。红利红炳南这么一报字号一报名，袁德亮就是一哆嗦，早就听说过，虽说没跟红利交过手，但人家名树的影啊，所以没打之前呢就有三分怯场了，他炸了胆子，哎呀袁毛这先还礼了，那好吧，我就请袁刀主拉出你的家伙，我想领教你几招，讨教讨教。好，苍狼，这时红利把左臂刀拉出来，他左手使刀，这袁德亮是越看他越感觉到别扭，因为以往跟谁打仗使刀的他注意这右手，这回你得盯他左手，所以二人插刀换式往前这么一扑身，这才九转刀大战左臂刀，佟林佟海川要一掌惊天掌阵孟少伯，欲知详情下讲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太湖中山岛平板战船上，左臂金刀大侠红利红炳南出现了，要大战袁德亮啊！因为两个人的刀法呀都很出奇，袁德亮是九转刀法，那么红利呢是左臂刀，这个左臂刀呢是独步天下呀，另立一派。这个场面使佟林、佟海川呢感觉到非常兴奋。自打佟林下山以来，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柳一棉丝魔神掌，自立一派。他睁开了眼界了，一看这武林当中人才辈出啊，各有千秋，高来高去，低来低走，个个都是能人。佟林创的是柳叶棉丝魔神掌，他独立一派是掌功，所以海川对这个刀啊、枪啊这些器械即便有所了解，但是不深奥。通过跟大家结交，通过战场上海川这个本领、这个见识可就长了很多。那么袁德亮对这个红利呢早有耳闻呢，红利是大名鼎鼎，所以今天他有点发怵。因为什么？打仗的时候啊，跟谁打都注意对方的右

0: 这领不丁的你得注意对方的左手，他就感觉到别扭。另外红利这个名在这儿，这就压人一头啊。最主要的在铜林的边上还有两位在那儿瞎捣鼓，一个是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一个是坏了包张望，边上还站一牛二小子。这三个人说话都让这袁德亮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孔秀怎么说呢？哦呀爸给我凑家老培养的缠头罗兵子，这个袁德亮哦，今天看着这个袁德亮是满脸的晦气呀，哦，说这个袁德亮要倒霉呀。他转身问这张望，哦，说张望啊，你说他们两个谁能赢啊？这张望一看笑了，我那还用问吗？啊，我一看这袁德亮啊，两眼发直，目光啊都没光。另外你发现没有？你看看袁德亮那脖子。孔秀一伸脑袋，欧呀，看见了，那个袁德亮的脖子上有一刀口啊，一会儿非得让红利在那刀口上给他补一刀啊，滋楞一声脖子就断了。边上牛二小子一点头，
1: 那是，我也看出了，可不怎么的。哎呦，这袁德亮有点要麻烦呢。
0: 边上侯二侠乐了，我说呀，你们几个别捣鼓行不行啊？啊，你们几个就看热闹就完了，明明是那个事儿也不要说出来呀。你以为俺山东人没看清楚啊？这个金毛海马袁德亮啊，可能明年呢就是他的忌日啊。你说袁德亮这仗怎么打？还没等自己跟这红利伸手呢，边上有那么几位捣鼓他倒霉。这袁德亮一咬牙，心中暗想，我金毛海马袁德亮纵横江湖也多少年呢，啊，今天难道说就栽到这平板战船上吗？他这火就上来了。这火一上来呀，这人就怕急眼，这被一激他来了劲儿了，反而那胆怯那事儿没了。人不就是一死吗？我怕你何来？九转刀摆开了，是上下翻飞呀，啪啪啪啪啪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红利红平南大侠一看，哈，袁德亮来劲儿了，不像一开始俩人一见面啊目光呆滞面带怯色，现在疯了。好，那既然如此，红毛人愿跟你大战300招面。啪，左臂金刀大侠红利把这刀可就摆开了。这红利啊是大家风范，因为红利的出身背景可以说是贵族，家里又有钱有势力，另外在武行当中那也是高人一等，炸人一辈，名声很响啊。所以大伙对红利都非常尊重，为人呢也很仗义。当然了，红利就有一个事儿跟人过不去，就是跟丐帮，跟这丐帮啊原来闹了点别扭，虽说后来和好了，但有一点，他见着这丐帮心里非常烦，表面上得过得去，但是因为什么呢？红利瞧不起丐帮，特别是这个丐帮的总帮主，也就是东夷夏茂胡子春秋穷仙赛范丹范统范没熟。哎呦，这位老剑客啊净说道，所以他跟红利两个人呢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一个丐帮几十万弟子纵横天下，一般人不敢惹，但红利就瞧不起丐帮，你不就要饭的吗？那么丐帮瞧不起红利，你不就趁俩钱儿吗？你牛什么牛啊？你瞧不起我们穷人，所以两下总是闹矛盾。好在呢有那位老老门的掌门人孔妙长压着，这事儿就没有起大的争端，表面上过得去，暗中啊互相不服。那么这件事情早晚得爆发，后文书在剑山蓬莱岛这个红利跟丐帮又起
2: 起了冲突，那是后话，咱们自有交代。再说当场，这红利摆开左臂刀啊，一开始他也知道九转刀很厉害，我不能一下子把所有招数拿出来，我引诱你摆开刀势，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九转刀法。所以红利使了四层力量，他一看这袁德亮确实有两下子，闪展腾挪，挨帮几扣，刀随身走，身随刀转，九转刀法按九宫四象摆开，上下翻飞。所有在场的这些侠客们都点头称赞，佟林、佟海川更是看得非常感觉得出奇。好啊，哎呦，佟林心中暗想啊，将来我把这个柳一民四魔神掌这无极门立起来之后，我一定告诉我这些徒弟们，要对其他门户的别种武功，就是另类武学，要颇有研究，多加探讨。比方说在枪上、刀上、在剑上，咱们这都是比较弱的，我佟林独步天下就是靠我这掌。但有一点，其他的武术门类也要研究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就在一眨眼当中，两个人在当场，红利和这袁德亮已经打了300个照面，鼻娃鬓角都见汗了，那是险象欢声啊。有几次啊，红利这个刀险些碰到袁德亮，袁德亮的刀也险些碰到红利。红利看一看，你袁德亮还越打越勇啊，看这样，我要不使出点绝活来，今天我红利还栽到这儿了。嗯，在众位侠客面前，我能栽到你太湖吗？就凭着多年的经验，凭着自己家左臂刀法的绝技，他来了一招恨弗来迟，扎背膀腾空跃起，身子倒毛悬空扎起有一丈多高，在空中咔咔两个大翻身。那么袁德亮抬头看红利的落点，什么叫落点呢？就你落在什么地方，你往那儿一落，你身子还没站稳呢，我刀就过去。可哪成想，这时中有虚，虚中有实，武术讲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看这是真的，实际是假的；你看的是假的，实际它是真的。红利飘身起来，看似往左落，这身子已然呐、要扎下来了，他往左飞，眼见着那脚尖都要点到那船板上了，离那个船板大概也就有1尺多的时候，突然变了。也就在袁德亮刀也出去了，你不就落到这儿吗？你既然落到这儿，我这刀过去，我看你怎么躲。可万没想到，就在这么个光景，红利红炳南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一点，右脚面，他没落，他拔起来了。哎呦，这可是功夫啊！这眼见的那脚尖要落到这船板上，结果唰，那身子又起来了，越过了袁德亮的脑袋，跑到右边去了，这刀可就抡过来了。那么袁德亮呢，就判断错误方向了，就把这方向判断错误了。本来红利是往左，他跟过来，刀也出去了，红利刷由他脑袋上边过去，落在了他的右边。红利这刀可就下来了。这个时节，红利啊可就琢磨，袁德亮毕竟闯着江湖这么多年，没有劣迹，不是什么发卖熏香盟，还要盗取鹰台紫河车，是吧？人战神为王，那是人家的向往，人家的职业，人家的方向，人家的生活，哎，那是人家自愿。我当强盗，我占山，我占岛，占湖，占川，我跟朝廷分庭抗礼，那是有目的的。但是人家行走江湖，没干什么缺德事儿，不像那陆小春采花盗柳，那不行，人人皆知。所以你说我来帮助佟林助阵来了，我一刀要把袁德亮砍到这儿，

这不就结了仇了吗？另外也没那么大的深仇大恨，练武术的虽说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但是没有什么冤仇大恨，就点到为止。所以这刀疤一网花，用那刀背儿，您听清楚，用那刀背儿就砸在袁德亮的后背上。因为袁德亮竟往左使劲了的领不丁红利没了，跑到身后去，刀背儿正好砸在后背上，啪，就给你一招就知道就行了。这一下子把这袁德亮打得噔噔噔噔咚，摔在船板上。哎呦，这时节孔秀喊上了：“哦呀，你说怎么样啊？啊，我说袁德亮是要倒霉的啦，结果他真倒霉啦。你看这个袁德亮是蛤蟆打哈欠，口开得太大啦，蛤蟆鼓肚子他干生气啦。”结果袁德亮趴在那儿是蛤蟆跳井是扑通的啦。这旁边的余杭余宝元一回头，我说你怎么跟蛤蟆干上了？后边那句是怎么个意思？后边这句是蛤蟆跳井扑通的啦，就是他扑通栽到那儿啦。大伙一听全乐了，袁德亮这个气呀，站起来一抱拳，那脸红的跟那红纸一样。哎呀，元谋不贪，京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佩服洪大侠，嚓，走了。那么这个师姐通灵一飘身就上来了，感谢洪大侠鼎力相帮，哎，哈哈哈哈，理所应当。那么这时洪立、洪炳南下场，通灵挑战孟恩、孟少伯，这是最后一战呢。三战赌输赢，第一战就是比枪，第二战比刀，洪立赢了袁德亮。那么比枪，李英、李世军赢了陆银、陆小春。那么第三战，那么就是佟林要以李为民死魔神掌对孟恩、孟少伯的少林掌啊。少林大力金刚掌，孟恩那可是少林正宗的嫡传弟子啊，俗家嫡传弟子。猛啊，你看三阵一败了两阵，最后剩下这阵，如果要不把这个面子搬回来，哎，我太湖中山岛啊威风扫地啊，完了。所以他抖起精神漫步来到了当场。佟林上来的时候啊，可跟侯二侠说了，低声音说的：二哥，怎么了？你说吧。我上去跟孟恩、孟少伯打。他身背后的韩宝、吴志广、道宝那二贼，这俩小子可能要跑，一看是不好啊。此二人两个人的水性极高，所以二哥要盯住他。不行的话，让余恒、余宝元在水中拦住他。今天一定要把这韩宝、吴志广抓住。二侠一听笑了，嘿嘿，我说海川呐，你放心的去吧，韩宝、吴志广肯定跑不了了。为啥呢？不光于恒、于宝元过去把他拦住，他跳水，跳什么呢？跳是哪儿我也把他弄住啊。你别看二哥不会水，但有一点，边上站的南侠客，你听南侠客那个外号叫海底寻针窟窿道长啊，海底寻针呢、啊、在那海底下都能把那个针找到，你说得什么样的水性啊，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大伙顶着呢。哎呦，佟林这才放心来到当场。说句实话，孟恩、孟少伯一见佟林呢、啊，就有三分的敬佩。为什么？海川满脸正气啊，往这儿一站，领丁一看，地地道道、普朴实实的一个庄稼汉，但是就在那眼神之中透着一种凛人之气、正义之气，这是一种光，没有任何邪念之光。太阳穴努持着，腮帮子鼓子啊，脖筋蹦子，往这一站，虎背抱腰狮子腿呀、啊！孟恩早已经把佟林呐、啊、
的情况了解个差不多，说这个佟林呢是荆南霸州的人，后来到江西，也说不上在什么地方学了一个艺，学的什么一个艺呢，就是一种掌功。这个武林当中太博大了，那不光是有这个门那个门，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每一门派都各有不同，有的使枪，有的使刀，有的使钩，有的是拳，有的是掌。那么这个佟林跟谁学的艺，这是个未知数，谁也不知道。但是据说佟林的掌叫柳叶棉丝磨身掌，打外震内，卓尔不群，跟任何使掌的一些武功都不一样。那么佟林这个人也是个老实人，憨厚人。我身后站这两位，韩宝、吴志广跟佟林有仇，我为了较这个劲，哎，为了搬这个梗梗，把这个道宝两小，也就是韩宝、吴志广这二贼留在我身旁了，就跟佟林挑起这场争斗。那今天如果我孟恩孟少伯要败了，我就得把这道宝二贼交给他，那我孟恩呢也是心服口服你的武功。你现在又号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镇八方，哎呀，我所调查这些事儿，我觉得佟林是个狂人，是个傲人，是个眼中没有一切、目中无人的人。可是今天一见着这个佟林呢，却是个老实诚实的人。哎，不说别的了，要知道佟林这个为人呢，这样好，不一定跟佟林结下这个怨。那既然已经上了这匹马下不来了呢，只有打。所以孟恩对佟林很客气，孟恩可是一个行掌大家呀。佟林，佟侠客，请吧，在下学艺不高，想跟佟师傅学习几招。哎呀，您客气了，请孟岛主先行。哎，你先来。不不不，我无极门的规矩，跟任何人打仗都让他人三招。啊，这句话使孟恩孟少伯心里头实在不高兴。为啥呢？你佟林呢，表面长得很老实很诚实，你暗中很狂啊。怎么的？你们的门派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这个使孟恩太不高兴了。那就像两个人下棋似的，我让你车马炮，怎么的？你小觑我呀，小瞧我呀。所以孟恩对佟林很好的看法一下子全无，荡然无存。那好，既然如此，佟门长，我孟恩还是个学生，今天倒想领教领教你佟师傅的精湛掌功。说这句话，孟恩大鹏展翅往前近身，大战佟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姜子牙收武吉为徒，没事儿啊就教给他点能耐，什么攻杀战手、斗引埋伏、排兵布阵，是就地安营。另外呢，各种的武艺，刀枪棍棒啊，传授的都是利利索索。这武吉也真有出息，能耐是蹭蹭的往上涨啊，芝麻开花那叫节节高。眨眼之间的过去有一年左右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太太平平。武吉呀、啊、还沾沾自喜呢，认为以前打死人命那个事儿算是彻底的解脱了。可没想到，哎，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这可就要出事儿了。要说祸打跟头起，咱们呢还得从这武吉离开画地牢之后再也没回去讲起。本来上大夫散医生啊是动了点好心眼儿，想让这武吉回去看看他娘，回过头来呢再治他的罪。可没想到武吉是一去不返呢、啊、肉包子就打了狗了。散医生一琢磨，这小伙子可不讲信用，哎，那没办法，我得禀报文王啊。姬昌听说之后啊，微微一笑，说：“不必着急，待我占卜一卦，然后将他捉拿归案。”拿出金钱，哗楞楞这么一摇，生成了卦象。文王姬昌一瞧，哎呀，叹了一口气，说：“散医生啊，你不用再寻找这武吉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呐，畏罪自杀了。 可能啊是跳进了万丈悬崖。得了，此事就算作罢吧。哎，从吉昌往下到散医生到守把的军兵都认为这武吉呀、已经跳悬崖死了。可是转过年来又到了春天呢。正是春和景媚，柳梳花发，桃李争妍，韶光正茂啊。每到这个时节，文王啊都要带领着手下出城啊游玩一回。这高层他也需要娱乐。这一天呢，春游踏青活动就开始了。文王带头，散医生啊，南宫阔呀，姬发呀，哎，等等文武重臣吧，都在后边跟着。一瞧，这春色可真是不错呀，和风飘动，白蕊峥嵘，桃红似火，是柳嫩成金呐、萌芽初出土，百草已排新，芳草绵绵铺锦绣，娇花袅袅是斗春风，一段青一段红，春光富贵，一园花一园柳，是花柳争妍呐。哎呦，君臣呐、是心旷神怡。正在郊外走着呢，面前有一带山坡，抬头一看，有打这山坡上头下来一个人。这人呢是一樵夫，肩膀上挑着好大一挑子柴火，一边往前走啊，一边还唱着山歌呢。歌词大概是说呀，三月桃花开，哎，九月菊花香，半截埋在土里呀，可有几里黄，老天保稀奇，一切永安康，是永安康。这小调啊还挺好听的，传出去多远，文王君臣立马就听着，吁吁吁，唱的可不错，借着山谷应着回音，清脆清爽啊。另外这歌词儿也挺好，这是弘扬主旋律的，这是。这唱山歌打柴的小伙子呢，有打队伍旁边这么一过，散医生就有点发傻了，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是打死人命那武吉吗？不对，已经请文王给占卜了一卦，说这小伙子已经跳悬崖死了。哎，这也没死啊，难道说文王的八卦他不灵了？那么说来的这小伙子是武吉吗？哎，一点都不假。武吉呀、万万没有想到文王会领着队伍进大山，哎，到这儿来游春来。他呀也是放松警惕了，现在再想回避已然来不及了。散医生吩咐当兵的过去，呼啦一下把武吉可就包围了，柴火挑子给夺走，拧胳膊给上了绑绳了，带在了文王和散医生的面前。这散医生粗脖子红脸呢，哎呀，西岐人最讲忠信，最讲信誉，可你武吉这小伙子为什么背信弃义呢？这不跟诈骗一样吗？你说说，哎，你跑哪儿去了？文王姬昌在旁边也卦道尽，哎呀，我这卦怎么就没算准呢？算的他是跳崖自杀了，可是现在又活了，这不是打我的嘴巴子吗？武吉可吓坏了，他是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讲说了一遍。文王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武吉啊，那么给你出主意，这个老头他叫什么名字呢？我可不会撒谎啊，他是我的老师，姓姜名尚，字子牙，另外还有一个道号，叫做飞熊。别的没关系，一提飞熊这俩字，文王就是一惊啊，马上就追问，武吉呀、此人现在何处？离这儿不远呢，大约30几里地，名叫盘溪，他老人家以垂钓为生啊。 哦，垂钓，啊，就是钓鱼呀、啊。他用直钩，哎呦，那才怪呢。那钩啊，是一根针。他说了，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社，是专钓王鱼侯。对了，这就是我师父的理论。哦，文王啊，手捻虚髯，眯缝着双眼，神人，神人呐、啊，这就是我梦中的贤臣。文王精神大振的，马上问武吉，这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而且告诉武吉，你要是能够立功赎罪，做一个向导官，哎，领着我们见见这位姜子牙、姜飞雄，你的死罪呀就可以赦免。武吉没有辙了，这才头前带路。文王带着众人呢，在屁股后边可就跟下来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姜子牙钓鱼的那个所在。武吉用手一指，就是那儿，我师父就在那大石头上坐着。大伙一看，这石头上头什么鱼竿啊、鱼篓啊都在那儿呢，可是人呢没有了。我师父大概其是吃饭去了，要不然就是上厕所了。找吧，寺外把人散开了。文王传话呀，一定要讲礼貌，可不许胡来呀。武吉又分析，哎，说姜子牙是否身体不舒服，可能回家了吧。武吉呢又把众人领到这山坡上，也就是子牙的茅舍。文王让其他人退出老远去，他亲自带着伞医生，哎，到这个茅舍来找姜子牙。几个人倒在柴门前，武吉呀、啊、这么一叩门，小童子出来了，哟，大哥您回来了啊！我说师父呢，他在不在呀？啊，师父啊，师父他没回来呀。啊，没回来到哪儿去了？哎，师父交代的清楚，说今天呢他溜达溜达，什么时候回来呀还说不准呢。周文王过来了，仙童啊，老先生没说什么吗？临走之时留下什么话没有啊？哎呀，我师父说他呀出去走走，不回来也不要让我着急，有时候啊他一走就是三天五天，有时候呢一走又是十天八天，也许跟朋友遇上啊就住到那儿了，这都没有准儿啊。哦，仙童啊，烦劳你告诉你师父，说姬昌前来拜望，无缘相见，深表遗憾，过些日子呢我还要来，让老先生无论如何在家等候。仙童啊，能把这个信儿带到吗？哎，行，那没问题呀，不过我还得问清楚点儿，您是哪位呀？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哦，知道了知道了。交代完了，武吉呀、啊、暂时软禁。这回武吉不能跑了，哎，也没地方跑了。文王就这样就回到了西岐城，不停地派人呢、啊、打探姜子牙回来没回来，回来了好马上去请啊。文王啊都睡不好觉了，心说这要是大贤那该多好啊，可就有了倚仗喽。多少年多少日我就盼这个事儿，要不然怎么叫求贤若渴呢？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哎，有人给送信儿来了，说钓鱼那老头啊回来了。这就过了两三个月了，文王一听这可太好了，马上降旨，明天一片喜气洋洋迎接姜子牙，所有的人呢什么活也别干，家家焚香沐浴更衣，都洗洗澡，把身上那股汗泥味啊都给他去一去，不爱洗脚的哎也得洗脚，而且换新鞋换新袜子，哎，那脚气膏啊多抹一点，那伤风感冒流大鼻涕的哎都把它擤干净了。一句话就是得立立正正啊。 否则本王去请大贤，就会显出来我心不诚。大将南宫阔一听啊，不高兴了，大王，这值当的吗？您是一国之尊呐，他不就是个钓鱼的老头吗？再说他闲不闲的，那谁知道啊？哎，也许闲，也许苦，也许酸，也许啥滋味都没有。干脆呀，我代表您去一趟就得了，到那儿把老头拿绳就捆上，哎，咱们抓一个老实的，休要造次，哪有如此请贤之礼呀？我乃是一国之君，为了表示至诚，必须亲自前往。尔等休得造次！大家伙一吐舌头，都不敢言语了。那么第二天呢，顶着星星，这文王率领着群臣带着儿子姬发，为了表示诚心呢，连辇都没坐，他是骑着马赶奔盘溪。那么文王的辇呢，就是空着跟着走，哎，用这玩意儿啊要接大贤，旁边呢还领着武吉呢。等到这儿之后，人马驻扎，就带了护从几十人呢，那辇得拉着，哎，接大贤的嘛。文王呢也不骑马了，由打马上蹦下来，伞一声相陪，顺着山路累得是嘘嘘直喘，就来在了草庐。一看那小童子啊，正在那儿打扫院子呢。日出东方，天已大亮，文王迈步近前，笑容可掬呀，仙童可认识我否？
12: 哎呀，大王来了，迎接大王啊。
11: 哎，不必客套，姜老先生回来了吗？
12: 哎，回来了，我如实的跟他都说了，我们先生非常的高兴，正等候大王呢，您等等，哎，我到里边送信儿去。
11: 言还未尽呢，江上姜子牙由得里边出来了，日出东方，贵人临降，草民叩拜大王千岁千千岁。子牙撩衣服就跪下了，文王惊呼一声啊，哎呀，老先生免礼免礼呀，我就盼您早点回来呢，今日得见风采，我这心里可太高兴了。老先生，我用辇接您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城中一叙吧，请先生上辇。哎，非拉着姜子牙坐这辇不可，辇就相当于车呀。感动的姜子牙是热泪盈眶啊。子牙心说，我师父元始天尊交代的清楚，让我守时待时，莫非说这机会就来了吗？峰回路转是斗转星移呀，该我出头了。掐指一算，80了，哎呀，80岁了才有今天呢。所以说书人呢，奉劝各位，事业未成您也别着急，官没当上啊也别着急，学没考上也别着急。你看人家姜子牙80了，这才遇上机会，是吧？大家伙可有什么急的呀？哎，就应该跟这个姜子牙学，君子无时，妾待时。

0: 咱们单说文王死拖活拽呀，把姜子牙给扶上辇了，让别人拉这辇呢他还不放心，非得亲自拉着辇往前边走。一开始姜子牙还拒绝，后来呀干脆往那儿一坐，也不言语了。这文王姬昌还真卖力气，拉着辇就往前走啊，走了好长时间，实在是筋疲力尽走不动了，这才停住喘了一口气。姜子牙笑了笑，由得辇上下来了。王家千岁呀，是方才草民我失礼了。文王啊擦擦汗，没关系，我高兴啊，能请到大贤，这是我的殊荣。王家千岁呀，是方才您拉着辇往前走，您知道一共走了多少步吗？
1: 哎呀，我累晕了，没数这个步伐
0: 啊。是方才您一共走了808步。
1: 哦，这808步。
0: 对了，您拉微臣808步，微臣要保您的江山是808年呢。文王姬昌一听，嘿，我可太吃亏了，我要知道拉一步保我江山一年呢，那我就在卯卯劲拉他个3000步5000步的，直接累趴下不就得了吗？现在呢还没有那后悔药了。书说简短呢，用喇叭吹吹打打，香花铺地，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把姜子牙就接进了西岐城。第二天在灵台宴请，那得谈谈呢，三医生等八大臣作陪，文王呢带着儿子姬发，请示姜子牙安邦治国之道，那是彻夜长谈呢。两个人这一接触，这一谈，滔滔不断。姜子牙是干嘛的？哎，早就等这天了，那演说词啊，演讲稿啊，早就背熟了，所以口若悬河。讲的这些事儿啊，文王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真没想到，一样的事儿，通过人家这么一分析，那是心扉大开，哎，就那么明了。文王感动坏了，马上降旨加封姜子牙为灵台右相，主抓西岐的文武兵马大权，哎，文的也管，武的也管，而且呢，执掌朝政。另外把姬发叫过来了，说这就是你的相父，哎，赶紧叩头。姬发那是王世子啊，大儿子伯邑考死了，二公子就得提上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姬发呢当众给姜子牙叩头，相父您就是我的干爹呀，就是我的父亲。子牙呢赶紧双手相搀。那么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做了西岐城的大丞相了。哎呦，军政大权是一把抓呀。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服气，心说这糟粕老头子，走一步一掉渣是老朽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干嘛这文王对他这么器重啊？可是时间不长，大伙就发现了，哎呦，就这糟老头子，他是真有能耐呀。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西岐城中鼓乐喧，文王聘请太公贤，周家自此黄鸡故，九五威尊800年。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王请贤，把这位姜飞雄姜子牙请到了西岐城，拜为灵台右相。一开始啊，大家伙还不服呢，认为这老糟头子一脸的褶子，一脑袋白头发，眼看就要装棺材了，他有什么能耐呀？可是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等姜子牙啪啪啪啪一露这手头，那么西岐城的文臣武将 全都给镇住了。人家抓军事，那战斗力蹭蹭的就往上涨；人家抓经济，那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 呀，刷刷的就翻番儿。历时间，西岐大镇焕然一新，是改天换地呀。您不服这领导才能行吗？嗯，跟人家是没法比呀。就姜子牙拜相治理西岐这个事儿啊，风声不胫而走，就传到了泗水关总兵韩荣的耳朵里。韩荣离着近呢，一打听，哟哟哟呵，哦，当初卖面的那姜子牙现在了不起了啊，当了丞相了。哎，这可不行，得马上啊剧本上奏。这一天呢，朝歌城值班的大臣正是文书房亚相比干，那是纣王天子的亲叔叔啊。今天呢，他值班，本章上来之后他得先过目啊。等看完了大惊失色，因为比干呢跟姜子牙关系默契，知道姜尚绝非一般的人物啊，这么了不起的人才，这天子不能用，跑西岐保了文王了。哎呀，这个姬昌早晚是必成大器，这事儿可不能不报啊。亚相比干急忙忙赶奔分工楼，转过了玉龙桥，来在摘星楼下要见纣王。这纣王啊，是名副其实的无刀昏君，每天都忙活什么呢？哎，就忙活这妖妃妲己，忙活完了就是歌舞升平啊，跟妲己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您说那玩意儿还好得了吗？外边都乱了套了，可就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全仗着手下人呢给他支撑着。有人向他报告说，亚相比干有本上奏。一听，哦，这是我亲叔叔啊，那赶紧，哎，宣他上楼。比干来在了摘星楼上，参王拜驾，然后把本章呈递。纣王天子还以为什么急事呢，展开本章这一瞧啊，嘿呀呀，没想到姜尚匹夫畏罪潜逃，闹了半天跑到西岐去了啊，保了姬昌了。他想干什么？想造反吗？这是对我大大的不忠啊。纣王啊就对比干说，王叔啊，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臣遵旨。正这时候，殿头官上来了，又起奏说是总监工宠侯虎有本上奏，宣。宠侯虎上了摘星楼，双膝跪倒向纣王汇报说，鹿台通过2年0.4个月的努力已经竣工了，请大王验收啊。纣王一听可乐坏了，哎呀，那鹿台乃是仙宫啊，高耸入云，比我这摘星楼胜强万倍，我做梦都想着他完工啊。宠侯虎啊，你算是立了大功喽，我以为得多少年才能竣工，没想到2年0.4个月啊就修好了。哎呀，宠侯虎啊，你有这个当包工头的潜质啊，前途不可限量，故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谢主隆恩，陛下呀，您能不能亲自去看一看呢？哎，好好好，哎，我现在就去。纣王啊带着妲己、比干、宠侯虎陪着起驾赶奔鹿台。到鹿台这儿抬头一看，呼，好家伙，高耸入云呢，直冲霄汉。后边让青山陪衬着，青枝绿叶，真乃是天上人间呢，简直太阔了。纣王越看越高兴，可是一旁边亚相比干那心都碎了，心说这哪是什么露台呀， 这分明是民脂民膏堆砌的坟丘啊。想这露台底下得有多少屈死的冤魂，得有多少无名的白骨啊。他是不胜的感叹，有腹为证，说是抬高插汗，谢耸凌云，九曲栏杆，饰玉雕金，光彩彩，千层楼阁，朝星映月，影融融，怪草奇花，相附四时不懈，书禽异兽，生扬十里传闻，游宴者自情欢乐，共历者劳瘁艰辛，涂壁纸泥，俱是万民之高血，华堂彩色，尽收百姓之精神，以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丝竹管弦，变作野夫啼哭，是以天下奉一人，虚信毒夫，惨万幸啊。咱们单说这纣王和妲己眉飞色舞，甚感满意，重赏了宠侯虎，而且呢留下比干和宠侯虎陪着君王一块喝酒，哎，一直喝完了才把他们两个给放走。这天晚上啊，纣王喝的是迷了巴登的，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就问妲己，与其呀，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讲过，说修这么一座露台，现在已经完工了，你说什么露台完工之后高阶云霄，你能够有办法把天上的神仙全都请下来。爱妃呀，现在工程告竣，我们已经搬进来了，哎，你能不能把仙子请来，让姑一睹仙人的风采呀？妲己一听啊，哎呦，这事儿可坏了，原来呀想修露台，目的是害姜子牙，让他当监工，然后抓他一招之错置于死地而后快，好给我那玉石琵琶精妹妹报仇啊。可万没有想到，现如今工程真就完了，纣王呢还没忘了我吹牛这个茬呢，啊，让我请仙人到这儿来喝酒来。哎呦，我一个狐狸精，我上哪儿请仙人去？我有那个能耐吗？有心呢说了不算，失信于君王，可一琢磨那哪成啊，将来不就失宠了吗？怎么办呢？只能是啊敷衍搪塞啊，陛下呀，陛下容奏，是这个样子的，仙人呢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请来的，必须得是月白风清之夜，一点声响啊都没有，我跟陛下您呢沐浴更衣，然后点上香，我们的虔诚感动上苍，那仙人才能来呢，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可是请不来哟。
12: 哦，月白风清，那你说什么时候才好呢？
13: 哎，这个得月亮圆呢，哎，得天好啊，那仙人才能来呢。
12: 爱妃呀，我算一算，今天是

十一，再过四天就是十五了。九月十五啊，那明月如镜，天气应该也错不了，仙人不就能来了吗？哎，你一定得费费心，无论如何我也要一睹仙人的风采呀。把这个妲己给逼的呀，一点辙都没有了，赶紧就领旨吧。那我就试试看吧。哎呦，您说这个吹牛人有什么好处啊？过去他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现在呢就要摔得吧唧吧唧的。晚上妲己可睡不着喽，怎么整呢？天子这个人呢，怎么钻牛角尖儿啊？哎呀，我以为打马红眼把这事儿就给腾过去了，看起来不请仙人还不行了。这，哎，有主意了。这妖妃呀，趁着纣王熟睡之时，人事不醒呢，他呢是一道灵气啊，他走了，这肉身还在这躺着呢，哎，灵魂已经没了。您说这纣王天子这胆儿也够大的，哎，深更半夜搂着一具死尸，哎，睡得还挺香呢。那么妲己的灵魂到哪儿去了呢？倒在了京都南门外轩辕坟。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轩辕坟呢是他的老巢，这里边一共住着三个大妖精，也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和九尾雉鸡精。当然了，除了这仨大妖精之外呀，那小妖精还一窝一窝的呢，哎，尤其是狐狸崽子，什么大狐狸、小狐狸、半的狐狸、四世同堂的狐狸，哎呦，可太多了。这帮玩意儿一看，哦，当家人这千年狐狸精回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其中啊，还有九尾雉鸡精，她是师妹。雉鸡精赶紧接驾，把妲己呀接到里边，千年狐狸精居中而坐，众小妖参拜之后是列立两厢。有一个撅嘴子狐狸还说呢，哎呀，我说大当家的呀，您在皇宫大内呀享受人间的烟火荣华富贵，可我等是何等的凄凉啊，您怎么老不回来看我们呀，我们都苦死了。这妖妃妲己也就是千年的狐狸精啊，也掉了眼泪了。哎，我何尝不想念诸位呀，只是亡命在身，身不由己呀。今天呢有件特殊的事儿我回来了，你们呢先散一散，我们要商量一回。众妖精稀了哗啦全都散出去了，他就把九尾雉鸡精给留下了。妹子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得帮我的忙啊。姐，有话你就吩咐吧。哎，这个纣王天子啊，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非得说要见仙子，让我呀给他请去。可是我哪有那种能力呀？但是呢，我还得让他相信，我还不能失宠，所以我就想出个主意来，想让妹妹你出头露面，带着咱们这些小妖精，哎，变换人形啊，冒充仙子赶奔接仙台，哎，露台上咱们大宴一回，你看如何呀？这雉鸡精想了想，姐姐呀，那倒是可以，虽然弟子众多，我算了算，顶多呀能拔出来39个。这39个道业还算是可以，能够变换人形，其他的那水平可就不够了。妲己点了点头，39个呀也就不算少了，那我就回去报个数。哎，妹子你能去不？要，我现在有事儿可去不了，今后啊姐姐召唤我是无有不从。

0: 这回呢，可就算了，让他们39位去了也就行了。嗯，好吧，不过就是演一场戏，哎，来一场化妆舞会，咱们这些小妖啊，一定能够胜任。姐呀，那么什么时候去呢？我呀，已经跟纣王天子商量清楚了，就是9月15，我们在接仙台等着。三更天之前千万得到啊。姐，您放心吧，这点小事儿包在妹妹我的身上了。妖精啊是记忆已定，这妲己还挺着急，赶紧呢就得回转朝歌城，时间不能太长了啊，因为他真魂出窍，现在这纣王天子搂着他那尸体呀还正睡觉呢，时间一长，那具死尸冰凉棒硬，那纣王啊该炸面了。所以这狐狸精啊是回去了，哎，倒在皇宫大内是灵魂归窍。第二天呢，天色大亮，妲己起床了，哎，心里头有底儿，就跟纣王说了，启奏圣驾，我呢是这么想的，9月15啊，您在接仙台上满摆鲜花，东西南北一定烧上高香啊。头天晚上呢，咱们要香汤沐浴，更换衣衫。这些仙子们三更天左右就能来了。别看您贵为天子，跟群仙呢可是也不能随便接触。门上挂个斑竹帘，您在帘子里头偷偷的看，您看可以吗？嗯，好，好啊，偷看也比看不着那强得多。爱妃，你就多有辛苦了。嗯，为了显得朝廷的尊贵，咱们的酒啊可要上等的好酒，宴呢是上等的好宴，可都得是素的，不能有肉啊，因为仙人都吃素。另外呢，我还得找一个有身份的人，有权势的大臣陪着一起喝酒，没人服侍那怎么能行呢？这些宫女呀可都不够格。哦，那么你说让谁陪酒比较合适呢？我看呢，文官之首就是你叔叔亚相比干，就让他来陪酒吧。嗯，太好了，我叔叔比干乃是海量，喝八坛子都喝不醉，哎，来多少仙子都能把他们给灌趴下。哟，陛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仙子人家可不是大酒鬼，可不能往死里头灌呢。哈哈，你放心吧，我皇叔他有把握。马上就传旨叫比干呢，9月15那天定更天就要来到这里侍候，哎，也要洗澡，也要换新衣裳。比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天子的旨意焉敢不听啊，早上就过来等着来了。9月15的白天，纣王啊特别的闹心，就跟小孩一样，哎呀，这太阳怎么还不动弹呢，哎，快黑天吧，快黑天吧，恨不得呀拿根竹竿子把这太阳啊呱唧给捅下去，然后呢拿大铁钩子把这月亮啊蹭楞给拽出来。哎，他就闹心呐，等啊盼呐，好不容易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15的月亮冰盘相似，月朗风清啊，还真是个好天儿。按妲己所说的，多摆鲜花，东西南北全都上上香。头天晚上他们都洗澡了，哎，换的新衣衫，宫娥才女呢全都回避，不能让来了，挂着斑竹帘子。妲己陪着纣王就在这帘子后头设座，纣王担心呢，他就问妲己，与其呀，你说这仙子她能来吗？
1: 嗯，我看差不多，就看您的心呢成不成了。
0: 哎呀，我的心可是太诚了，哎呀，你说我心这么诚，他怎么还不来呢？这都什么时辰了？
1: 嗯，陛下呀，快了，您就别急了，等来。

0: 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秀儿打死了狠心郎，救出杜桂林、侯天顺，连把这狠心郎的家产呢给分了。哎呦，这狠心郎啊，这家产真不少。这儿你敢把狠心郎私自攒那些东西拿出来，把手下他那些弟兄们恨呢？咱们这大哥啊，攒私分了，好家分，哗，墙倒众人推呀、啊！秀儿一想啊，赶紧走啊！离开卧虎沟，赶紧奔大青山。为什么呢？怕风云突变，有点什么说道，万一狠心郎磕头拜把的一把帘儿，什么干爹干老干舅舅啊，找上茬来，咱们人单势孤，异乡他地，不好说话。所以赶紧由卧虎沟这儿够奔大青山。那么又请来两个医生干什么呢？给杜桂林和侯天顺看病，包扎好了，服下药。秀儿呢又拿出钱来，让这两个大夫啊跟着走，到大青山之后你们就回来，我多给钱，一路上只要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危险就行。好说好说好说。嘿，这队伍壮大了。我没说吗？狠心郎他手下这弟兄啊，80%都跟着到大青山了。这儿到了大青山呢、啊， 早有明岗暗哨往里报。万山红没在家，干什么去了？上哈尔滨了。前文书我说过，这个秀儿要到哈尔滨救杜桂林去，偷着走的，给他娘万山红留了封信。万山红当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差点晕过去，高血压都犯了。哎呦，我的女儿不到20岁呀，怎么的？上哈尔滨救杜桂林，这不找死吗？那是万山红的心头肉啊。赶紧万山红把家中的事儿安排安排，这带领几个人够奔哈尔滨干什么去？找秀儿去了。秀儿到了大青山，一听说娘没在家，全山的弟兄们都说，秀儿啊，你娘找你去了，你给留了封信，你娘特别担心。我这不回来了吗？我杜叔叔侯叔叔我们都救回来了，现在啊可以说旗开得胜，你看我又带回来这些人，大伙都交头接耳，咱们这大小姐哪来这么大能耐？不知道啊。哎呦，到哈尔滨把杜桂林救出来了。是啊，哎，这事我可听说了。你怎么听说的？人家咱们家大小姐有功夫，有功力功法。咱们家大小姐，我跟你说呀，会呼风唤雨啊，撒豆成兵啊。咱们家大小姐啊，能意念杀人。什么叫意念杀人呢？就是她往那儿一坐，一想谁死谁就死啊。嘿，整个山里头啊，越传越神，越传呢，把这秀儿传的已经不知道多高了。那么万山红不在家，当然了，山中的事物暂时由秀儿说了算。秀儿呢也首当其冲，挺身站出。各位兄弟们，叔叔大爷们，我娘没在家，那么山里头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向我说好了。哎呦，一看秀儿往那一站，说出这几句话来格外有风度。秀儿也担心娘啊，上哈尔滨找我去。上哪儿找我去啊？赶紧把手下梁台叫过来，你派两个人到哈尔滨去找我娘，就说我回来了。哎，梁台派人到哈尔滨找万山红。也就过了4-5天的光景，这时候啊，明岗和暗哨就底下那些站岗站哨的跑进来报大小姐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山下来了两个人，说是二龙山的，有事要见大掌柜的。大掌柜谁呀？万山红啊。可万山红没在家。二龙山是干什么的？秀儿对这个一点都不懂，赶紧把梁台叫过来。那意思，咱们跟二龙山是不是有什么贸易关系啊？啊，有什么往来呀？有没有什么这个做生意的这个切合点呢？是不是过去老客户啊？这个秀儿一想，我得先跟梁台唠清楚。那么二龙山现在派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干什么来？不知道。先让他们两个进来。这边去把那两个人叫进来的时候，赶秀儿把梁台叫过来了。梁台呀，就山里的大半打军事，出主意的，算账的，管分红的那个，这一年咱们抢多少啊，砸多少啊？哎，等到年终了，往这一坐，张三分多少，李四分多少？哎呦，这梁台啊，那铁算盘啊！这梁台姓王，叫王文，王梁台，咱们过去大青山跟这二龙山有来往吗？二龙山没来往。大小姐啊，这个二龙山呢，是谢文东的地方。谢文东啊，在东三省可以说是最大的柳局啊，手下5-6千余众，武器配备精良，威人狡诈奸计。跟您这么说吧，连徐大马棒坐山雕啊，见着谢文东都让三分。 咱们过去大青山呢，跟这二龙山一点来往没有，因为谢文东这个人特别狠，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超乎人做的之外的，人做不出来那个他都能做，鬼做不出来那事情他都能做。所以啊，老当家的占九江活子的时候就告诉咱们跟二龙山没有来往。那么今天二龙山来干什么来了呢？秀儿领不丁突然想起件事来。哟，什么事儿？把那狠心狼秀儿不给宰了吗？狠心狼说了，拜谢文东干爹呀。嘿，我把狠心狼给杀了，把人干儿子杀了，这干爹找上来了。秀儿眼珠一转，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啊给对付过去，也就是说给应酬过去。我娘回来之前，我必须把这事儿给平糊了，否则的话让我娘担心呢。正琢磨呢，外边进两位，都四十来岁，这俩小子，一个大个一个小矮个，一个长过脸，一个圆脸，大大咧咧就进来了。哎，我们要见大掌柜的万山红。万山红不在，我在，我是他的女儿秀儿。这两个人站在秀儿面前打量一下。你就是秀儿，不错，来呀，看座上茶。这边把座给搭过来，俩小子坐这儿了。来的时候趾高气扬的，可看完秀儿之后啊，两个人又是一种敬佩的目光把秀儿打量一下。坐到这儿了，二位有何吩咐吗？
15: 是这样，我家大掌柜的谢文东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啊，这俩小子挺自豪，就像说他祖宗是谁，是我们家老爷子，那是谁谁谁谁谁什么什么高干，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俩小子这个调门还往上高拔，我们大掌柜的谢文东，谢老爷子有封信给大青山掌柜的万山红，这封信就在这儿呢。既然您是他女儿，哎，这里边的事情也有关于你的事情，所以啊，派我们两个人来啊，给送上一封信。说着话，把信拿出来了，这边人递过来，交给秀儿。秀儿把信打开一看，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我二龙山跟大青山风马牛不相及，从来没有任何冲突。不过你女儿秀儿杀死我义子狠心狼，定于6月18在二龙山开一评理会，我把黑龙江各山头名柳名家请到二龙山评议此事，是非曲直，谁理谁非，当面说清。如你不来，别说我谢文东对你不起。落款谢文东。这是一封霸王信呢、秀儿看完之后感觉到事情的严重了。哦，把狠心狼杀了，谢文东知道了，来封信，6月18日在二龙山开一评理会，谁理谁非，当面说清楚，你要不来的话，我带人就灭你大青山。秀儿啊，那心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直跳啊，心里头琢磨，我给我娘惹了祸了，现在看起来惹了事儿了，怎么办？秀儿把这封信呢、叠起来了，往桌子上一放，很平静。秀儿一想，我不能显见的慌里慌张啊，啊，已经失色了失态了，那不行，我让你看笑话不行。另外呢，还不能把这事儿喊出去，也不能吵吵出去。这全山呢，要知道咱们大青山跟二龙山要对抗的话呀，备不住人心惶惶啊。另外我娘还没在家，别有什么变动。二位，回你们大掌柜的谢文东话，就说到日子我们准到。 哎，来呀、啊，每人赏20块现大洋作为茶钱，山中有事不留吃饭，谢谢二位。嘿，多么干脆！一人给了20块现大洋，俩小子好像没听明白，怎么的？一人给我们20块现大洋，辛苦费、茶费，嘿，大青山人讲究啊，这个秀儿也讲究啊，行啊。嗯，另外一看这姑娘说话字字如钢钉一样，嘿家伙，山中有事我们不留你吃饭了，你到底下找一小酒馆啊，你们俩喝点去吧。放心吧，6月18那天我们准到。两个人点头站起来，就跟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谢谢姑娘，这边一人20块大洋，两个送信的就走了。哎呀，秀儿感觉到这事儿有点麻烦，看了一眼梁台，梁台在边上坐着呢。梁台呀、啊，这已经都50来岁了，也是一老江湖老土匪了。大小姐有什么麻烦吗？梁台，我问你，谢文东有多少人马？哎呀，好像6000余众。啊，秀儿吓一跳，我的妈呀，6000多人。大小姐，这么说吧，在东三省啊，过去最大的土匪帮就得说是辽西的杜立三。可是杜立三从来人马也没到6000余众。谢文东截然不同，这个人呢，做事又一套又一路，和人不一样。另外他也说不上用什么样的手法能使他的柳子队伍大大的壮大，而且武器配备精良。有人说他私通俄国人，又私通日本人。这么说吧，这小子是个投机的，什么来得快他干什么，看准了抓一马，准就发。所以在东三省能敢跟谢文东对抗的没有，甚至日本人呢都拿着谢文东头疼。大小姐，这谢文东怎么了？秀儿一想啊，跟梁台这样呢我就得说实话，不说还不行，要不然的话呀，这事儿还不好往下办，那平白无故的我走了怎么算呢？梁台呀、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谢文东有个干儿子叫狠心郎，他想要四残的命，结果就把杜桂林和侯天顺抓到了牛头山。我们等人连夜进牛头山，跟狠心郎话不投机，结果我们就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就传到谢文东那儿去了，谢文东这就派人来信，让咱们6月18让我娘到二龙山说开一个评理大会，他把各山各岛各寨的都请去了，要评评这个理，论论是非曲直。所以我想了一想，现在我娘不在家，这么办，我想把这事儿悄声无息的就把它办了。梁太，这儿距离6月18呀还有几天的时间，我带领四残走，我娘要回来你也别跟她说这事儿，我能把这个事儿摆平。啊，姑娘，谢文东开评理大会怎么的，你要去？哎呀，你把他干儿子狠心郎杀了，秀儿啊，大小姐呀、啊，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别人都能惹，为这

0: 戒阎王惹不了啊。咱们大青山呢，可以说是在柳子当中能首屈一指，但是谢文东是首屈一指的一指。这是一二，论其经验、阅历、方方面面，大小姐，你不是他对手啊。这个由我来办，你的任务就是把家看好。我娘回来，不要跟他说些别的，以免他挂心。我能把这事儿摆平。后边这几句话呀，秀儿有点命令的意思了。你呀，不用多说别的了，我带几个人去把这事儿，趁我娘没回来之前就把它摆平就完了。梁台挠挠脑袋，哎呀，人家嘴大咱嘴小啊，不好多说别的。这要万山红在家，死活都不能让秀儿去。可这梁台也琢磨，这秀儿真有两下子啊，怎么的，独自一人到哈尔滨那儿，就愣把杜桂林、侯天顺在日本人手里救出来。说咋救出来的，这还是一问号。另外杜桂林呢，现在身带重伤，不便多说话。梁台啊，心里头也打鼓啊，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啊。人这秀儿没两下，绝不敢说是就站起来挺身站出我去对付谢文东去，那就别多说别的了吧，把家看好就完了。书说简短，第二天早晨秀儿一想先走，别看离这个六月十八呀还有很多天，咱们先去在外围排查一下底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外在山里头乱乱哄哄的，你也想不到什么对策，到外边找一清静地方想一下如何对付谢文东。现在秀儿不是吗，对四残呢很有个好看法。这周正、汤和、张谦、冯万这四个人各有些本领，把四个人叫到了一起，开了个秘密小会，就把谢文东这事儿说出来了。四位你看怎么办？周正一听，大小姐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就怎么办呗啊，你说了算。别说谢文东啊，他就王文东、张文东、孙文东、李文东，只要你说声干，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不就二龙山吗，啊，哪儿都行。汤和乐了，嘿嘿嘿，大小姐，日本人咱们都对付了，别说谢文东啊，啊，谢文东不就一个脑袋吗，是不是，四个人没有一害怕的。这叫小马乍行先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啊。四残一想，有你秀儿到哪儿我们都敢跟着。行了，秀儿一看呢，行，人心齐泰山移嘛，你干什么都得是啊，两口子过日子你得齐心合力，同志之间是吧，办一公司大伙得有劲儿往一起拧，有劲儿往一起使，你这公司才能起来，人心齐嘛。赶这秀儿就把这些事儿啊跟大伙商量了一番，咱们呢明天就走，提前下山。我娘没回来之前呢，我就想把这事儿办了。另外秀儿有心理想法，我娘回来能让我去吗，现在我趁着年轻，我要闯荡闯荡。对，四个人也同意。就这么第二天，秀儿带领四残这就由打大青山出发，够奔二龙山。正东200里地，秀儿一想，正好这一道上啊，咱们连合计一些事情。五个人溜溜达达往前走，都骑了马，骑马可是骑马，谁也没骑，牵着马的四将，离这六月十八呀，还有10天的时间，时间上很宽松。四残呢，也知道秀儿什么想法。是琢磨一下子如何对付谢文东，不过这四个人可早就听说过谢文东啊。大小姐啊，谢文东可是大腕大名啊，那可是大家呀。放心吧，咱们呐，到他二龙山左右转悠转悠。另外来讲，谢文东也不是不讲理，狠心狼的所作所为。 他也不是不清楚。另外这次他不是请了好几家柳行当中的头吗？当了众柳家头的面，我把狠心郎的所作所为，把你们所知道的咱们摊到桌面上。这人他得讲理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狠心郎是我杀的，我为什么要杀他？嘿，秀儿说这话的时候啊，斩钉截铁往前走。天黑了，前边有个镇店，一打听这个地名叫兴隆镇。这个天头也不算太黑，秀儿一想这个路程啊也不远，就住在这儿就完了。另外一看这兴隆镇两边青山，前边绿水，鸟语花香的，这地方挺好看，咱们呢就别走了，找一店咱们住下啊。这几个人呢就进了兴隆镇。不进兴隆镇还子罢了，这儿一进兴隆镇遇到一件巧事，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大青山的秀儿带领四残由大青山购奔二龙山干什么呢？谢文东请这秀儿啊，实际是请万山红，万山红没在家，秀儿代替万山红去的，但这件事儿也没脱离了秀儿，秀儿干的，杀死了谢文东的干儿子。秀儿一想，趁我娘没回来，我先把这事儿给他摆平了，我见见你谢文东。就这么的带领四残出来了，走了一天，天都还没黑呢，前边有一镇店叫兴隆镇。秀儿一算计啊，离这六月十八还有些日子呢，也不着急赶路，到兴隆镇咱们住一宿，看看当地有没有什么土特产品好吃的啊，当地的特色小吃吃一吃，另外咱们连合计合计怎么对付这谢文东啊。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赶这一进镇店呢，两边的老百姓都抹嘴乐，有的看这几个人呢挺招笑。为什么呢？四残呢，独臂熊的周正，兔耳道汤和，一只眼的张谦，单腿跳的冯万，这四个人全是残疾，都缺胳膊少腿的，再加上这么一个美丽漂亮的大姑娘，嘿，这五个人这反差太大了也呀，

老百姓一琢磨，这都干什么呢？这是啊，这几个人怎么都长这模样？那个一捅那个，他长这模样与你有啥关系？这几个人呢，都挺厉害，怎么的呢？怎么的？不厉害能都长这模样吗？嗨，正好啊，靠这个街，有这么三间门市房子，有一老字号店，几个人就到了店门口了。店小二一看，嚯，前边一姑娘，后边跟四个，一看这四个，嘿嘿嘿，五位是一起的吗？汤和过来了，是一起的。几位是住店吗？废话，要上茅房跑你这儿干嘛嘞？呀呵，一看这位没耳朵的，说话是又抽又硬。客官爷，那就里边请，你们怎么住？我们包一块院，东屋啊，这姑娘住。西屋啊，我们几个人住。好嘞，舍得花钱还，这就把这几个人让进来了。敢让到了东花园，马呢拴到了槽头位上。这边店小二赶紧把茶给沏上来。你还别说，这个店呢真挺干净，卫生还搞得上去。秀儿住这个屋啊，也挺雅静的。四残呢住在西屋，整个这院包下了，因为天头也很热，拿一小桌放到天井当院，把茶水呀、都端过来，坐在天井这儿喝的茶，唠的嗑。四残呢看的秀儿，大小姐有什么好想法吗？秀儿啊，看了看这四位，要论年岁呀、你们四个都比我大。可以这么说，叫声四位哥哥。哎呀，可别这么，大小姐，我们这别。江湖无辈，绿林无岁，咱们都肩膀头齐为弟兄。几个人一听，看人秀儿说这话，你看人秀儿办的事儿。说句真话，现在四残对秀儿啊，五斧投地的。秀儿在哈尔滨闹这么一把，折腾这一回，四残是真正见到了秀儿的功夫和指挥能力。你这个人不光是你的武功啊，你像特别干这个绿林这行的，说武功厉害，你没头脑也不行啊。秀儿还有指挥能力，做事果断，干净利索，所以四残对于秀儿那是特别的服气。现在秀儿怎么说，大伙就怎么听。四位，我想啊，谢文东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关键咱们去怎么说。这几个人就开始合计，合计来合计去啊。这时候这托耳道汤和不是吗，就有点饿了。他一琢磨，干脆我出店呢、找那个路边的做小吃的那个烙饼那个烙肉火勺那个，我买一点回来，就点茶水。就这么的，汤和就出来了。临出来的时候就跟这秀儿和几位说，哎，我说我这个上外头去一趟啊，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几个唠了干什么去？哎呀，你就别管了，哎，你到时再说啊。唐和就出来了，秀儿还有那三位坐在当院里头谈事儿。单说唐和溜溜达达找那卖小吃的地方，哎呀，哪有呢，一看我这个哈、哎呦，那儿围了一堆人，肯定卖什么的。这唐和就奔那一堆人去了。十字花街边上围了这么一大圈人，赶唐和到跟前儿啊，才听明白。因为这里边说话，哎，我说各位啊，人穷当场卖艺，胡受拦路伤人呢。俺呢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哦，汤和一琢磨，整了半天是打把式卖艺的，这儿都花拳绣腿。赶汤和一转身刚要走，里边又说话了，跟各位说吧，俺这个打把式卖艺的跟别的打把式卖艺的不一样啊，俺是真家伙，俺动这格的。你要是哪位不服，咱们可以照亮照亮，咱们可以比划比划，可以拽吧拽吧，可以揉吧揉吧，可以搓吧搓吧。啊，有钱的呢你就捧个钱场，没钱的你就捧个人场，反正总言之啊，你再没钱再没个人
啊，一转身你就走，那你可就不叫玩人了，你就不够哥们意思了，说话了你就是不懂事了，对吧？他那个玩他还一琢磨，你这说谁呢这是。哦，我转身要走，说我不懂事了。各位啊，行了，敢说不练呢是嘴把式，敢练不说啊那是啥把式啊。我今天就给大伙露露我这个真正的把式，各位观瞧了。里边传出来拳脚的声音，老百姓啊，好，大伙好声一片。哎，汤和心里纳闷啊，这人说话带刺儿啊。有这么句话，没有三把深山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这人要没两下子也不敢这么胡说八道。哦，你是真正的把式啊，行了，我看一看，我开开眼。说句良心话，这个汤和还会两下子。你想啊，那当土匪都是亡命徒，有几个不会两下子的。汤和啊，把俩手就伸过去了，哎，各位借光借光。因为他是小矮个，看不到里边谁练，所以他这个小脑袋呀往里头一拱，汤和本身还没头发，这脑袋是锃明瓦亮，一根毛没有。前边站的两位啊，领不丁就感觉到嘎吱窝这个地方有东西往里拱。嗯，这什么呢？这是一低头看，问问这哪来一西瓜。赶汤和一听不愿意了，有你们家这样西瓜吗？啊，肉皮色的。哟，哦，是一脑袋。汤盒挤进来了，哎，抬头往当中观瞧，就见这人群当中啊站一位，这个跟汤盒差不多，都是小矮个，不过呢这人是一大脑袋，这脑袋比汤盒大两圈，脑袋上也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说这人怎么长的？哎呀，这脑袋气死天边月，牙似水晶球啊，跟汤和那脑袋差不多，锃明瓦亮，有过之无不及。大眼睛，长眉毛，大蒜头鼻子。最主要一点呢，可笑在哪儿呢？这人长这么大个脑袋，颈细根脖子，那脖子跟那黄瓜粗细差不多，身子骨单薄，上身没穿衣服，光个板脊梁。不过呢，这肋条骨啊，看的是真真切切的，一根是一根的，整个一排骨对对长，底下穿这么一灯笼裤，垫口鞋，白袜子，眼珠瞪多大，说话一口山东腔。汤和就琢磨，哦，就这位有大能为啊，这位谁呀？这是啊？啊，我说各位，方才我练了一招吧，大伙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了。一看俺山东人这个东西，就是真正的东西，不是假东西了吧？啊，行了，这么点啊，看见没？嘣，掏出一块金坨子放在地上，就看这小山东拿手一指，看见没？啊，各位看见没？这块金坨子啊，这是真的吧？少说这金子也得有15斤呢、啊。各位啊，哪位想跟俺练上一练？打俺一拳，掰你一半；踢俺一腿，掰你一半。你打俺一拳，踢俺一腿，你整个你拿走，你看怎么样？我这个有个小外号啊，叫一无会有，千错无学。谁敢跟俺山东人切磋切磋，跟俺山东人比划比划啊，我说话可算数，不能食言。打了一拳了，这一半归你了，踢了一脚了，归你一半了，一拳一推俺都挨上了，你整个的你拿走，回家你就发了，哎呀，你就发的气着哭吃的了啊。谁来？哎呀，大伙这儿一听，整了半天这位啊又不是打把式卖艺的了，打把式卖艺应该是领赏钱呢，敢这位是赌这块金坨子。大伙一看，特别汤和
眼珠瞪多了大，一看这家这金坨子，这金坨子少。

0: 少说也得有十五六斤。书中淡言这汤和财迷，老汤就看这玩意儿挺新鲜，就不走了。另外围看热闹这些人呢，也没人过去，因为方才山中人露了一手，大伙都暗挑大拇哥呀，这人有真功夫，可偏偏露这手，我们这汤和没看着，没见着，汤和就有点刺挠，心里刺挠，哎呀，这大块金子弄到手啊！我说你那是真的是假的？汤和还问了一句，赶山东人乐了，你问俺这个金子是真的假的？那还用问吗？咱这玩意儿是真的，我这玩意儿是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俺能用假的糊弄你吗？我说哥们儿，你有意思啊？我一看呢，你别过来了。你看你那个小脑袋吧啊，你别看咱俩都是没头发，你那个脑袋不行，我一看呢你就没有两下子，你行了，你别来了，你再让俺山东人把你整扁了呀。这几句话说的汤和不愿意了，怎么的把我整扁了？嘿，你真是不识相啊你啊，我汤和在江湖绿林上闯荡也好几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就你把我整扁喽。行了，汤和蹭蹦过来了，我说这么的、哎、不是我财迷啊，别看汤和这么说不是财迷，还真就财迷，还就奔这金坨子来的。我说来吧，过去鄙人呢也练过几招，会个花拳绣腿，不说什么这个老太太端当老和尚撞钟啊，反也会那么两下子吧。来，咱俩你看怎么比划。说着话，汤和把这手伸起来了，这叫童子拜佛。哎，我说你等等，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呢。怎么的？你看啊，你打了俺一拳了，我给你金子了，你踢俺一腿了，俺也给你金子了，真要是俺把你揍了怎么办呢？大伙外围这些人一听啊，对呀、啊、你看这玩意儿赌他得有输赢啊，人家山东人有金子，真要是你挨揍了怎么办？汤和眼珠子一瞪，心里琢磨，要说金子吧我没那么多，这么办，如果真要是你把我整躺下来，我往怀里头摸，别的了，这么的，我要是把你揍了，你爬地下啊，你叫我声师傅就行了，俺就收了你个徒弟，你看怎么样？哎，这行。汤和一想，说什么我也不能趴在你手上啊，正格的了，我透到汤和嗯，打听打听，在绿林当中也小有名气，外边这些人大伙都七言八语啊，兄弟怎么样，这山东人呢挺厉害，不过厉害可是厉害呀、啊，后来这主啊也不是白给呀、啊，看见没，后来这主这脑袋啊没耳朵，没两下子人家敢没耳朵，就因为人家有两下子有能耐才敢没耳朵，你咋不敢没耳朵呢？去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没耳朵算什么呢？哎，你可不知道啊，你看那位长得，后来这位小脑袋啊，溜圆的，没头发，没耳朵，这都是练功练的。大伙七言八语，哎，兄弟，咱俩赌赌怎么样？怎么赌？这么办，咱俩赌两块大洋的。如果那山东人赢了，啊，这两块大洋都归你；如果那小个赢了，这两块大洋不但回来，你再给我两块，怎么样？行。外边噼里啪嚓有不少人堵上了，赶这位汤和来个童子拜观音，他往这儿一站，来吧，你先进招。汤和说话的时候啊，拿着眼睛盯着金坨子呢，心里头也画问号，这玩意儿真的假的？肯定真的，不是真的他不能这么干。别的、哎、我说你先进招，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你来吧。说完这句话，汤和往前啪一挑身， 前首领眼神劈面通天炮老电拳崩就上去了，啊啪！就看山东人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踱步，两个人打上了，嘿，惨喽！咱们呢也不用描述，四五个照面，山东人一个反被金丝缠腕扣住汤河的手腕子底下，扒一扫堂腿往上一扔，啊，我说你趴下吧，啪！汤河还说一声行，啊，啪！四仰八叉是栽在当场，躺那儿了。喂，
1: 完了，完了！
0: 哎呦，这摔的可不轻啊！我说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给俺跪下叫俺一声师傅？
1: 喂喂喂！
0: 汤和现在才感觉到这个山东人真正有两下子。汤和爬起来了，这时外边这些人都起哄啊！哈，这得跪下磕头啊，得拜师傅。那你个大丈夫嘛，对不对？怎么说的，那就得怎么做，那不能出尔反尔。哈哈，大伙都跟着起哄。在这光景，汤和眼珠一转，心里琢磨：我当着众人面趴地下给你磕个头，哎呦，我这得让人笑昏掉大牙呀！我到外边新买点吃的，没成想捡了个师傅，我也该着。你说我给你磕完头，我回去见着秀儿，见着周正，见着张谦，见着冯曼，喂，这要让人家一听不得笑话我呀？哎，有了，我们哥四个磕头的时候啊，有这么句话：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啊，有师傅得同拜。这么办吧，别光我一人丢人丢到这儿，那三位啊也丢点人吧，就冲这山东人这两下子，我们这四个哪个也不是对手。汤和想到这儿，冲上一点头，哎哎，我说，哎，山东哥们儿，哎，我说你得给俺叫师傅啊，你论哪门子哥们儿啊？我说这么的，我呀，指定是败了。我请问您件事儿，您这徒弟是想收一个呢，还是越多越好？
1: 那当然了，有这么句话呀，徒弟是越多越好啊，越多越来劲儿啊。
0: 好嘞，你这么办啊，你等一会儿，我再给你叫了一位，他是我磕头的三弟和四弟，等要拜的时候啊，我们几个一起拜，你再跟那哥俩比划比划，你要如果把他俩打败了，这个我心甘情愿，我确实从内心里佩服你，真是高人了。你敢等不等？你要敢等，我把那哥俩给你叫来。行，你去吧，你去把他给我叫来。要收徒弟，我干脆一堆收了就完了。
1: 哎，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跑回旅店。赶一进院儿，汤和一琢磨，不行，我要跟这张谦冯万一说，那秀儿要知道了，上街里头去比武去啊，招摇过市的，秀儿背不住就拦住不让去，可怎么办呢？他进到院里头一看，周正啊，张谦冯万呢，几个人不坐那小桌边上在这喝茶谈这到二龙山这事儿吗？汤和一想，我别声张，我把那哥俩勾出来就完了，坐到桌子边上假装喝了口水，哎呀，我先买点吃的，结果还没买回来。不过这吃的也太多，是不是啊？不知道哪样好吃。这么办吧，张谦冯万，来，您哥俩过来，咱们三人到那儿外边买点吃的，买回来之后，我们大伙儿吃点，吃饱了才能睡着。张谦和冯万哥俩也好吃，行。左六这儿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就周正和秀儿合计，他们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办就完了。就这么的，张谦冯万出来了，到了店房门口这儿啊，汤和一琢磨，我要说，直接跟那山东人去比武去，万一这哥俩要不去可怎么办呢？要不敢伸手可怎么办呢？哎，我说，两位兄弟。
1: 张骞冯万

0: 张千冯万两个人闯进把式场子，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4.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们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方
12: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5。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
5: 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5: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太过沉重。
12: 静静欣赏，
13: 静静欣赏，
12: 才是对文物，
13: 才是对文物
12: 最好的保护。
13: 最好的保护。
12: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1: 贾宝玉有个癖好，就是喜欢吃胭脂，有时候啊到胭脂盒里头捏一点儿啊本儿放到嘴里头品尝，可有时候呢发现有些姑娘把胭脂涂到了嘴唇上或者脸蛋上头，这贾宝玉趁别人不注意也凑过去，就在姑娘的嘴唇或者腮帮子上头品尝这胭脂。所以有些人呢不了解宝玉， 说他不是喜欢吃胭脂，哎，是变相的耍流氓。说书人给讲句公道话，有这种想法的，哎，那纯粹是脏心烂肺，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际上贾宝玉爱胭脂，哎，也叫爱红，这红啊就是胭脂的颜色，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既然咱们说《红楼梦》，说到这个地方就必须的得解释清楚。大家伙都知道，红在我们中国呀，它是最美丽也是最美好的颜色，它代表着喜庆。您看过年过节，处处都是红，红也代表花朵，代表美人，美女的打扮就叫做红妆。比如说那海棠吧，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哎，打扮也离不开胭脂，这个脂字啊也就有了新的内涵，它在我国诗词中的文学联想是极为丰富，它代表美好的红色。另外胭脂这种东西啊还有特殊的含义，就因为古代的胭脂是把花瓣啊花蕊啊，哎，给它捣碎了变成的化妆品，因此上胭脂也就是花泥呀。如果说鲜花代表美女的话，那么胭脂就代表一大群落难的美女，受践踏的美女，人生际遇非常不幸的美女。有多少女人花落污泥中变成了胭脂，这就是曹雪芹所说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所以说贾宝玉喜欢胭脂所代表的意思呢，是他爱护女人，哎，尤其是遭遇非常不幸的女人。宝玉爱红，他住的是怡红院，给自己的屋子题写了一个匾额，是绛云轩，这个绛啊就是红色的意思。其实这也是曹雪芹先生在写照自己呢，他自己住的那个书斋就叫做道红轩，他所写的书叫做《红楼梦》。顺便咱们再说一说这个红楼，红呢就是建筑的颜色，楼啊是中国古代二层精美的小建筑，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多层封闭式的洋楼。唐诗当中常把红楼作为富家女子美丽少女的住处，哎，比如说吧，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美人情意伤，岸上红楼立，哎，等等等等。至于这《红楼梦》三字联文呢，其实也是唐诗当中出现过的，所谓滴干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这诗句也正是以杜鹃鸟的啼哭暗示出美丽的春光即将逝去，良辰美景已经到达终结之时。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红楼梦》里头的贾宝玉为什么喜欢胭脂，这是一种独特的广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当然了，他悯的是女人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哎，单说这宝玉捏起来胭脂又要吃，被史湘云啪一下给打掉了。贾宝玉呢非常的尴尬，想洗也洗不得，想恼也恼不得，哎，没辙呀，稳稳当当坐到这儿，史湘云继续给他梳头。正这么个时候，大丫鬟袭人进来了，想请贾宝玉回房去洗漱去，可是一瞧这差价，哎呦，袭人心里头就老大的不高兴。因为伺候宝玉什么梳头啊洗脸啊穿衣服啊，这是他袭人的工作，现在可倒好，史湘云给代替了。再一瞧兄妹二人那个亲热劲儿，让袭人能不吃醋吗？因此上二话没说，一转身形啊，哎，他出去了。回到房中之后，哎，自己梳洗自己的，不过心里头还是那么不痛快。这也叫无巧不成书啊。这时候腾腾腾腾脚步声音，有人由得外头进来了，非是旁者，正是薛宝钗。最近这宝钗呀连连的主动出击，就想和贾宝玉多多的套近乎啊。进来之后就问袭人，哎，我的宝兄弟呢？袭人叹了口气，哎，他哪有在家的功夫啊， 姐妹们和气，可是呢也应该有个分寸礼节，也不能黑家白日的这么瞎闹啊。可是怎么劝他都只当耳旁风啊，就是不改。哦哦，宝钗一听心里头可全都明白了，现如今宝玉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姐妹们纷纷的争逐，就这些丫鬟也跟着是争风吃醋。不过袭人说的这一番话，宝钗也非常的爱听，因为在《红楼梦》这部书里头，袭人有一个外号，叫做小宝钗。就说他们两个人呢，心灵多有相通之处，他们的人格都比较稳健，都希望这贾宝玉呀，能够规规矩矩的走正路，跟林黛玉呀，还有什么号称小黛玉的晴雯呢，是大不相同。哎，那些女孩都是文艺范儿，跟宝玉闹起来的时候呢，哎，多多少少有点出格，不符合封建的规范。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所以说薛宝钗和袭人凑到一块儿，感觉很投脾气，俩人呢啊巴拉巴拉就聊上天了。正这么个时候，外边又响起脚步声音，哎，贾宝玉回来了。宝钗特别懂事啊，急忙告辞可就走了。宝玉不明白，就问袭人，哎，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怎么见我一进来她转身就跑了呢？袭人闻听一撅嘴，哼，你问谁呀，我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宝玉这才发现袭人的脸色是非常的难看。哎呦，袭人姐姐，我说你这是怎么了？我呀，我没怎么着。从今往后啊，你也别进这屋子了，有人伺候你，你就别来找我了。

了，我呀还是服侍老太太去吧。说着往炕上这么一躺，他不说话了。宝玉怎么劝慰，那袭人只是合着眼，他不言语。最后宝玉呀也生气了，咣当一声倒在了里间屋的炕上，没睡觉装睡觉啊，听了嘡啷就打起呼噜来了。袭人一看又有点不放心，急忙忙起了炕，拿起一领斗篷倒在里间屋啊，想给宝玉盖上，哪知道刚往身上这么一扑，就听见啊，咚一脚啊，宝玉把这斗篷就给踢飞了，然后一翻身是继续打呼噜，装睡觉。袭人站到旁边，他是冷笑一声，嘿呀，你也不用生气了，从今往后你就只当我是哑巴，我再不说你一句不就得了吗？一说这句话，贾宝玉腾一下坐起来了。我说袭人呐，我到底要问一问，我是怎么了？你要劝了我你就劝吧，可是刚才我进屋之后，你直接你就不理我，然后就拿话就噎我，又假装睡觉，你又怄气去，我实在是没辙了，这才以毒攻毒，我也假装睡觉，可你呢又来找我来了。你说你劝我我不听，可是我真委屈呀，你劝我什么了？你除了跟我怄气，你也没劝呢你呀。哎呦，袭人呐，晃晃脑袋，我说你心里头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不明白？既然如此，我就再费点话再说一说。姐妹们相处应该有个分寸，毕竟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呢。即便说您是宝二爷，您可以放松一点，但是也不能放得太松啊。整日里没黑劲没白日的胡闹瞎扯，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啊？一大早的你就没影了啊，我去找你去了你没看见呢，你稳稳当当坐在那儿，让湘云姑娘给你梳头，她都能梳头了，留下我们这些人我们干什么去？那天晚上我给你约法三章说得多清楚啊，可是转眼之间你怎么就忘了呢？这个宝玉一琢磨，约法三章是不假，可是也没有这一条啊，没说我这个头只能袭人梳，不许张三梳，不许李四王二麻子梳。哎呦，袭人这么说的话，你想承包我这颗脑袋啊？我这脑袋是你的专属，你的专利。俩人正这么闹着呢，贾母派人来呀，叫宝玉去吃早饭去。这一场战争暂时的宣告结束，宝玉跟着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仍旧回到房中。可进屋这么一瞧，嘿，袭人躺在外头炕上啊，还在怄气呢。麝月在旁边摸骨牌，是谁也不理这宝玉。宝玉一瞧，你们不理我呀，我也不理你们。他堵着气，刷啦一声掀起了软帘，一直往里间屋就来了。这时候丫鬟麝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跟着也进来了。可是宝玉一回手就推他，去，我可不敢惊动你们，给我出去吧。麝月没有办法，只得出来，又叫了一个小丫头进来伺候。宝玉往炕上这么一歪，拿起一本书来呀，随随便便看了一会儿。可是呢，有些口渴，想喝茶，一抬头，见一个小丫头站在地下，规规矩矩的是垂手侍立。这个小丫头看着有点眼生啊，但是也十分的水灵秀丽。宝玉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呀，我叫慧香。慧香谁给起的？我原名叫云香，是花大姐给改的，叫慧香了。哎呀，还慧香，我看你呀应该叫慧气。我说你们家一共是姐妹几个人呢？是姐妹四个人，我是排行第四。哎呀，那你就别叫什么慧香了，干脆你就叫四儿，对不对啊？顺其自然嘛。你大姐呢叫大妞，你二姐叫二妞，你三姐叫三儿，你就叫四儿。好好好，宝少爷我记住了，我叫四儿，我叫四儿。
您瞧了吗？宝玉一句话把这么漂亮一女孩啊就起名叫四儿了，就这都是气头上的事儿。四儿呢还挺乖巧，哎，给宝玉倒茶喝。整整的这一天，宝玉有什么事儿都使唤这个四儿，旁的丫鬟是一概都不用。这个四儿呢聪明乖巧，一看宝玉用他，更美得不得了了，心说宝少爷可是万人追逐的对象啊，啊，香饽饽，你看那么多的美女想靠近他，可是他呢都不搭理，偏偏就喜欢上我了，还给我起一个悦耳动听的名字，叫做四儿。哎呦，太文雅，太高级了！一时间呢，这四儿是忘乎所以，乐得鼻涕泡嘣儿吧直蹦。各位，这可麻烦了，人呢就怕是这种状态，尤其这个四儿涉世不深，这一忘乎所以呀，嘴就没有把门的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大家伙谈论起过生日的事情，这四儿就听说了，听说宝玉和他自己是同一天的生日，就跟几个小姐妹就说笑话，就吹大牛，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感情我啊四儿和宝少爷是同一天的生日，我听我妈可讲过，同一天的生日啊，以后一定能够成为夫妻，以后宝二爷呀就是我们家老公了。哎呦，可要了命了，就这句话呀几经辗转就传到了王夫人的耳朵里头，王夫人一怒之下就把这个四儿是赶出了大观园。后来宝玉呢还挺自责，认为是自己害了四儿的，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贾宝玉，那这天晚上啊，吃罢了晚饭，又喝了两杯酒，脸上是红扑扑的，眼睛呢也有点发花。要是搁到平常素日，早就有袭人等人呢过来跟他连说带笑了。可是今天晚上特殊啊，哎，大家伙都生着气呢，所以说宝玉是孤苦伶仃。一琢磨我怎么办呢，哎，我主动的凑过去，哎，甜歇歇的，贱咧咧的，拿我这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我是主子，他们是奴才，要想好大敬小吗？他呀真就想平易近人，再找袭人他们聊聊天去，可是转念又一想，别介呀，要那样的话可就把他们给惯坏了，他们蹬着鼻子就能上脸，以后我就得变本加厉啊，嘚吧嘚嘚吧嘚，就得不停地劝我，就好像我爸爸贾政那只大怪兽附了他们的身体一样，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如果说我拿出主子的规矩来，我巴巴拍桌子，我震呼他们，感觉那样又太显得无情。今天晚上啊，我就当这帮人全都死了，哎，我是毫无牵挂，我是怡然自得。想到这儿，宝玉坐到床上，顺手拿起一本书来。什么书呢？正是庄子，也称为南华经。刷刷的翻开了，仔细观瞧，哎呦，宝玉是越看越喜欢呢。以前也看过这本书，不过呢没有认真的看，因为宝玉认为呀这本书没什么大用，哎，属于是闲书。可今天一瞧，心花怒放，认为这本书里头充满了大智慧，尤其是对于自己目前所处的这种状况，哎，应该何去何从，怎么处理，是大有指导作用。庄子那当然是古圣先贤了，哎，庄子名周，生卒年不详，是宋国蒙人，曾为蒙帝的七元小吏。庄子生活的年代呀是战国时期，和这个魏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当时的大周朝名存实亡，是诸侯纷争啊，战事频仍，社会动荡，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政治环境呢也是一团糟，特别的黑暗，尔虞我诈，民不聊生。庄子那是高人，哎，那是神人，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也别扭，哎，稍不留心就得倒血霉，哎，就得摔跟头，就得成为炮灰和牺牲品。那么在于乱世当中怎么生存，怎么自保，庄子啊有自己独特的理论。
他认为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还曾经举个例子，说什么叫

0: 千里马，只有驰骋在原野自由自在奔腾的那叫千里马。千千万万呢，不能让哪位将军给发现了，不能让伯乐给赏识了，哎，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这匹马就会被牵到战场上，让他冲锋陷阵，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啊，这匹马可就倒了霉了，就变成了战争的工具，用不了多久就得死到战场上，哎，成为牺牲品，那就不是千里马了，那就是一团烂肉了，就是。所以说，自由和自然是最重要。贾宝玉再一看，庄子这本书里头啊，还有许许多多的寓言小故事，哎，也都是发人深省。其中有这么一段叫做呆若木鸡，哎，就特别特的哏儿，说是有一个人呢，叫做季绳子。这季绳子是训练斗鸡的高手，后来呢就被齐宣王是高薪聘请。齐宣王啊找出了一只大公鸡，哎，交给这季绳子，说您受受累，哎，把这鸡给我训好了。好嘞。季绳子接下这差事之后就开始练呢，一连练了10天。周宣王问他，哎，这斗鸡练好没练好啊？季绳子晃晃脑袋说，这鸡呀，现在还不能去斗鸡去，因为它是斗志昂扬，哎，见着对手之后当时眼睛就瞪起来，哎，这毛啊就扎实起来，斗志十足，所以说不行啊，还需要继续训练。那么季绳子呢又费老鼻子劲了，又训练了10天。周宣王又问他，现在行不行了呢？季绳子说，还是不行啊，这只鸡见到对手之后虽然说羽毛不扎实起来了，可是两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恐怕还需要继续训练。那好吧，又让他练，又练了10天。季绳子乐乐呵呵找齐宣王来了，哎，说大王啊，您自己看看去吧，这只斗鸡已经训练成功了。齐宣王乐乐呵呵见了这只鸡，哎喂天，哎，当时泄了气了，那么好一只大公鸡让这季绳子给训练的，哎，成傻子了，往那儿一站，俩翅膀耷拉着，脑袋呀向下垂着，尤其这两只眼睛目光呆滞，连转都不会转了。嘿呦，我说季绳子啊，你把这只鸡给练废了，哎，这成傻鸡了，成木头鸡了，这还行不行啊？季绳子说，大王您别着急呀，啊，找来一只斗鸡跟他斗一斗啊。这才有人呢，又找来大公鸡和这只要斗一斗。而这只鸡呢，傻呵呵往这一站，一动也不动。他的对手大公鸡来了，一瞧他，哎呀，这只对手大公鸡可就吓坏了，一扭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是逃之夭夭。来了一只鸡是这样吓跑的，来了10只鸡全都是这样吓跑的。齐宣王这才明白，呆若木鸡是如此之厉害。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众多的女孩子追逐贾宝玉，争风吃醋啊，把这位宝二爷给整的是焦头烂额。您看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过犹不及，找不到女朋友闹心，女朋友太多了更闹心。身处在漩涡当中的贾宝玉反而感觉到了孤独寂寞冷，银夜之间独对孤灯，打开一本庄子啊，仔细地看着，眼前一阵阵的闪亮啊，因为这书里头智慧太多了。前文书咱们讲他看了一段叫做呆若木鸡，哎，挺有意思。那么接下来又看了一段叫做才与不才，是更有意思。说的是庄子带着两个徒弟穿过一片丛林，就发现呢乱砍乱伐非常的严重，哎，很多树就剩下树桩子了。那么俩徒弟就问老师说，那么多的好树都被砍了，可是有一些坏树不成材的，弯弯曲曲的，奇形怪状的，反而啊留在那儿没被砍伐。老师啊，您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庄子手捻虚髯就告诉他们，这就叫不材之用啊。那些坏树啊，因为不是材料，所以没被砍伐，能够颐养天年。而那些参天大树呢，又能盖房子又能搭屋，哎，所以说全都被砍了，就因为他们有才才保不住性命。哦哦，俩徒弟明白了，知道人活着呀应该做那不才之人。跟随着老师继续往前走吧，穿过树林子之后到在了朋友家。朋友家呀有两只鹅，一只长得特别漂亮，嗓音还特别的好听，哎，会叫会唱曲儿，它是有才的。另外一只鹅呢，哎，狗屁都不是，那嗓子还有毛病，张嘴一叫嘎嘎嘎，能把人吓出一溜蛤蟆趴。那么主人款待庄子这师徒三人，哎，就一刀把那不成才的鹅就给宰了，哎，炖成肉就端上了餐桌。俩徒弟全都懵了，老师啊，您在树林子里头说了，那不成材的树能够颐养天年，能够成功，可是现在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这只不成材的鹅就被斩杀了，哎，就成了食品了。而那只有才的鹅呢，人家活的是劲儿劲儿的。老师啊，到底是有才好还是没才好呢？庄子乐乐呵呵看看俩徒弟，告诉你们说呀，人生的奥妙正在于此，叫做才与不才之间。贾宝玉看完了这段也是若有所思，看起来光用前边那一招呆若木鸡以静制动还是不完美的啊，有时候还得发挥自己的才能。看起来处事的这个秘诀在于与时俱进，得到哪河脱哪鞋，到哪山唱哪歌，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这才能够施法自然，活的呀是逍遥自在，不留痕迹。贾宝玉是越看越美，时间一长呢，困意来袭，啪嗒一声把书一扔，倒在那儿可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天光放亮啊，贾宝玉就把昨天的别扭事儿全都给忘了。哎，庄子的智慧嘛，活得洒脱一点儿，宁愿两眼一闭装不见，也不把愁情怨恨记心间。可是他不记心间，那些女孩子可记着呢，尤其身旁的大丫鬟袭人呢，顶着烟儿跟他怄气。哎呀，行了行了， 我们呢再也不劝你了，你这儿不是有了新人了吗？有一个什么四儿，哎，成了你的掌上明珠了。行了，就靠那小丫头子伺候你吧，哎，我们全都走。宝玉一琢磨，这差价我光是呆若木鸡恐怕还不行了，得财于不财，用于不用之间了，哎，我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想到这儿，一伸手就抄过一只玉簪子来，这簪子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名贵。袭人姐姐呀，我已经都想通了，以后我一定得改邪归正，哎，听你的劝，听你的说，如果说我再不听话的话，哎，你来看呢。说着话，左右手这么一较劲，就听咔吧一声，就把掌中这只玉簪子，哎，就给折断了。然后呢，两只手这么一甩，啊，啪啪扔到了地上，又摔断成几节。袭人姐姐，如果我再不听话，就和这只簪子是一样一样的。袭人一看吓了一跳啊，不过心中暗喜，以为宝玉真就回心转意了呢，哪知道宝玉是跟他逢场作戏呢。这袭人呢，赶紧把碎簪子给捡起来，哎呦呦，大清早的，这是何苦来呢？起誓发愿的也犯不着啊，赶紧赶紧洗脸梳头吧。您别看袭人是大丫鬟，可是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她负责伺候宝玉的饮食起居，责任重大呀。真要是出点纰漏，哎，她担当不起。她和贾宝玉怄气，一方面是儿女情长争风吃醋，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她责任心的体现。哎，所以说袭人的所作所为，咱不能全盘的肯定，也不能全盘的否定。咱们再说宝玉，以为自己呀学到了一些庄子的智慧，可以处理好一切了。可他不明白，光是那三脚猫的功夫，那根本就不够。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儿，是硬碰硬的，是实打实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解决。紧接着他就碰上了这么一件事儿。宝玉不是梳洗完毕了吗？按照规矩得到上房屋给母亲王夫人问安。他迈步进屋，这么一瞧，哎呦，气氛也不对呀。就见凤姐在这儿呢，哎，和王夫人呢面对面这么坐着。再一瞧，这凤姐眼睛全都哭红了，那眼泪呀啊噼啪啪嗒的，就好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滚淌。前文书咱们说过，王夫人是凤姐的沈婆婆，更是她的姑妈。所以说这凤姐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都找她姑妈这王夫人演讲。宝玉一瞧，马上就问呢，凤姐姐，你哭什么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这凤姐泣不成声，连话都说不上来了。贾宝玉就知道事体非常的严重。因为王熙凤那是什么人呢？脂粉英豪，女强人。一般的事情，面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弯腰。那么今天为什么是哭哭啼啼？那必然呢，必然是有大事来袭。一旁边王夫人可就搭话了，宝玉呀，你就别问了，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和姐妹们玩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吗？你的凤姐姐不是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吗？小名叫做大姐儿，现在呀，你的侄女这个大姐儿得了病了，而且病得非常的严重，恐怕是性命不保。哎呀，娘啊，您说说这大姐得的是什么病啊？我得赶紧去看看去。哎呦，可是不能看，谁看她这病就得传染给谁。哎呦，我的老天哪！贾宝玉是越听越懵登。那么说这大姐得的是什么病啊？却原来呀，她发高烧要出天花。在那个年头，出痘就叫出天花，这可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传染病啊。准确点说，在大清朝嘉庆以前，还没有什么种豆浆啊、打疫苗啊来免疫的医术，所以说天花痘疹在当时来讲是人生的一大关卡。每个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可能出天花，这一出可就麻烦了， 能不能挺得过去，那在两可之间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有一位爱子，就死于出天花。咱们就拿清朝的北京来说吧，当时啊，流传着两句话，叫做“交官斗商莫其属，十家强保一二全”。也就是说，当时啊，因为出天花、出痘疹而死亡的小孩子那太多太多了，用棺材盛着，用芦席卷着，就送出了城关，埋在了郊外。十家强保一二全，就是说呢，小孩的死亡率达到了70%-80%，甚至90%。咱们大家伙啊，经常的看电视剧，其中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叫做《康熙王朝》，里边不就演了吗？说这个鄂妃还有小玄烨，也就是将来的康熙皇帝，哎，都传染上了天花病。幸亏这小玄烨他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哎，遇上了鸡鸡草，这才大病不死。那么得过天花之后，哎，没死的小孩将来呀就不容易再得天花了。这种孩子在当时来讲被称为熟身，就说他的身体呀都已经被蒸熟了，哎，是成品了，将来不能再损坏了。那么相反的，没得过天花痘疹的小孩将来呀就容易得这种传染病，所以说这种孩子叫做生身。本来顺治皇帝是另有所爱的，哎，想立旁人当太子。不过呢，那个孩子呀他没出过天花，哎，是生身，立他当太子不保险，这才退而求其次，立这个熟身的小玄烨当太子。后来呀真就登基坐殿，成为历史上赫赫威名的康熙大帝。您看了吗？天花痘疹这种病在当时来讲是多么样的厉害呀，甚至说被传的都神乎其神了。您琢磨琢磨，这凤姐儿能不着急吗？独生的女儿那么一点点儿，现在遭此大难，跟谁讲啊？只能到王夫人这儿来跟姑妈哭一哭吧。这王夫人呢就安慰凤姐儿，你呀也别太着急了，快找好大夫给调治调治也就是了。凤姐儿起身可就回房了。咱们压下王夫人和宝玉暂且不提，单说凤姐儿啊，回到自己房中这么一看，早有两位大夫已经在这儿等着呢。大夫把

完漏脉给确诊，这是天花斗疹。对凤姐可就说了，您呐不用着急，这天花斗疹只要表出来也就没有危险了啊，赶快赶快给准备药吧。什么药呢？桑杜虫、猪尾等等等等，都是往外呀表痘还有破毒的药。吃药这属于讲科学，可是在那年头啊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哎，治病啊又讲科学又讲迷信，所谓的巫医不分。这边给吃药，那边呀打扫出一个房间来，窗明几净的，然后供上神龛，在神龛的上侧挂上了斗疹娘娘的画像。斗疹娘娘何许人也呢？哎，在神话传说当中有这么说的，有那么说的，咱们呢就不具体的做介绍了，就知道最开始的斗疹娘娘那画像啊不怎么美观，因为画的这斗神娘娘是一个麻子脸儿，那意思她出过天花斗疹，哎，是熟身子，是这种传染病的克星。画的那斗神娘娘脸上啊是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哎、三环套月的麻子、五福捧寿的麻子，就那张脸呢苍蝇蚊子都不敢轻易往上落，就怕深一脚浅一脚再崴了脚脖子，这是斗疹娘娘的独特风貌。可是后来人们一琢磨，这事儿不妥，斗疹娘娘长得有那么磕碜吗？即便说真就长那么磕碜，也应该人为的给他做做美容，什么做个拉皮儿啊，拍个黄瓜什么的，起码来讲把这些麻子给他去掉了吧。所以说后来又画出新版的斗疹娘娘的画像，这个女神可就漂亮了，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又是温柔又性感。那么王熙凤会来事儿，哎，给大姐供奉的这个斗疹娘娘的画像就是这种漂亮的新版的。为了让斗疹娘娘高兴，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注意呢，啊，比如说告诉手下人什么煎炒烹炸都得避免，哎，一丁点油腥都不能带。再者为了敬神，在这房子里头啊不能有夫妻之事。那么王熙凤和贾琏这是亲两口子，按理说他们睡在一起受法律保护的，可是现在不行了，必须让这贾琏呢卷上铺盖卷搬出去。贾琏贾二爷挺委屈呀，哎呀，为了我的闺女能够早日康复，哎，保住这条命，我就委屈求全吧。真就有打内室往外头搬，哎，倒在外书房临时下榻。内室当中还得继续讲迷信，哎，又用红色的衣料给什么奶妈子呀、哎、丫头啊、亲近的人呐、啊、都做衣服，全是浑身上下火炭红啊，说是大吉大利、大红大紫，这样的装扮可以辟邪。如果说有什么妖魔鬼怪要是来了，一看这些人都穿着红衣服，嗷一声就得吓跑了。咱也不知道这些妖魔鬼怪呀胆子怎么那么小，看见穿着红衣服就吓跑了，这要是看见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那不得吓疯了啊。外面呢又打扫出两间净室，款待两位大夫，留他们呢得住上12天，就不让他们回家了，轮流诊脉，是斟酌下药。一句话吧，为了给大姐看病那是下了血本了。旁的咱先不提，单说孩子他爹贾琏贾二爷搬到外书房之后，他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因为他也得做到两件事，哎，一是吃素，二是禁欲。先说这吃素，贾琏实实在在的受不了，哎，你们斟酌一下啊，给我端点素食来。哎，二爷，您要什么素食？给我来点这个溜肥肠，这个溜肝尖儿，东坡肘子啊啊，那是素食吗？啊啊，你们都做这个素的溜肥肠啊，素的东坡肘子呀？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厨师傅只能非常顺溜的给这位贾二爷做了一些素食，当然了，这些素食啊全都留着大油呢，再稍微的喝点酒，这饮食上头啊也就算凑合了。

0: 有另外一样更受不了了，那需要禁欲。咱没说嘛，这贾琏是花中的魔鬼，色里的魔王，离开女人他一天都活不了啊。白天吃完了猪大肠，吃完了东坡肘子，晚上往床上一躺，翻来覆去烙大饼。哎呀，我媳妇儿王熙凤不在身边，小妾平儿也不许进我的身，我受得了吗？我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我再开发点新产品，再搞点副业吧。这贾琏呢，由得被窝里头爬出来，到外头就找野食来了。您像这贾二爷长得又帅又有钱，想办这个事儿还不容易吗？拿耳朵一扫听，给自己做素食的这位厨师就很有利用价值。因为这位厨师啊，名字叫做多官，可是大家伙呢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做多魂虫。为什么叫这么个倒霉的名字呢？就因为他呀是个大酒蒙子，见酒就喝，一喝就醉，不喝正好，一喝就多。别看这多魂虫不怎么样，但是啊艳福还不浅，因为他从小父母就替他呀外娶了一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到今年呢才20来岁，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人品不怎么样，非常的风骚。今天勾的张三，明天勾的李四，就那个作风简直的太糜烂了。所以说大家伙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做多姑娘。那意思就是说他呀是具有多个男朋友的姑娘。那么这个事儿他丈夫多魂虫能承受得了吗？当然是不能承受了。经常跟别人吵架，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霸占我媳妇儿？人家告诉他，你呀千千万万的别着急，我们不是平白无故的啊，是有偿服务。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没关系，每一回呀我给你2斤酒啊。2斤酒、那可不行，没有花生毛豆我是不同意的。花生毛豆也是足量供应啊，那就没毛病了。得了，我喝酒去，嗑毛豆去，你陪我媳妇儿去吧。所以说这个多魂虫就有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了，是一副对联。上联写要想生活过得去，下联配就得头上带点绿，横批4个大字是仁者神龟。别人像他这德行的都说是头上顶着绿帽子，可是他不是，他头上啊是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简直都绿透了都。那么贾琏贾二爷摸到这情况之后呢，喜出望外，得嘞，我就借这机会品尝品尝这个多姑娘味道如何。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

0: 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约相聚了。那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深白舒心颗粒的知识。那正好咱们今天呢有这么个机会，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很多人呢一直想了解这个药能不能治身上的这病，说怎么治的呀，如果我一天正常3次服用的话，能给我治成什么样啊。包括很多人一直在问，说这舒心汤和这深白舒心颗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今天呢正好咱们有这机会，我来解决咱大家伙提出的这些问题和疑虑。那么首先呢，先说说我自己，我是一名中医大夫，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卫生所到鹤岗中医院，再到后来的哈尔滨中医院，到现在啊在北京。那我从事医疗工作呀，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因为这个中医啊，它分为养生和治疗两个系统，我一直在门诊治病，所以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如果你想学养生，因为现在中医养生也很热呀，是吧，有很多人呢想学习了解这些养生的知识。所以你看我说，如果说你想学习中医养生，那实话实说我不太适合，因为这些年我净给人看病了，你让我教你个什么8段锦

呐、五禽戏呀、什么陈氏太极呀，那我可能不太会，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不那么懂，所以我每天跟大家交流的啊，谈到的更多的呢都是以治病为主的方法，这个呢相比较而言我就比较专业了。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舒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这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你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

0: 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那咱再说说这个舒心汤，舒心汤这个方子啊，它并不是我的，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师父家老祖过去啊，在皇宫当差，是七品御医，带六品管带，叫王生云。后来呢，就是我师父他们老祖家下边那一支就流落到鹤岗了啊。所以我师父呢，你看人家讲话呢是世代从医，那我们家呢肯定不是，怎么的呢？我们世代为农啊，我父亲是农民啊，包括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啊，也是农民啊。我父亲呢是闯关东来到的这个黑龙江鹤岗，那个时候讲话了，越往北走啊，那个土地越富饶，的确土地富饶，所以我父亲呢就来到了鹤岗。他要再往北走啊，那就到哪儿了？到黑河了啊，再走那就出国境了。所以舒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也可以说是上百年的一个老方了，所以它叫舒心汤。说为啥不叫化瘀汤呢？让你喝完之后啊，这个心情舒畅，能明白吧？哎，他喝完之后让你心里边得劲儿，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姊妹们喝完，有的胃舒服了，胃好受了，有的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啊，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啊，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降下来了，脑袋舒服，脑袋不胀得慌了。有的眼睛舒服啊，眼皮啊不感到磨得慌了，看东西呢也能看得真亮点了。有的脑血栓病人瘫痪的那一侧胳膊腿呢也舒服了，能简单的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就之前呢这心脏啊总是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后背啊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这回呢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就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着了，两条腿舒服，腿也不沉了。有的呢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还有的怎么的，睡觉睡得好了，睡得香，睡得沉了。那么所以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的。讲话了，舒心，心情好。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有人讲没有烦心事儿，对不对？那对于咱们这上岁数人讲，那就是没病呗，无病一身轻嘛，对不？没有啥病啊，没有腰疼腿疼的，没有这儿疼那儿疼的，所以人呢这个时候最舒心。所以这个方子呢就叫舒心汤。你看之前呢一直让咱大伙自己熬，有些啊说买这药材不方便，尤其你像咱云南地区、新疆地区，你包括就是咱们有很多辽宁地区的，说买这药呢也不是很方便啊。你包括有一些小地方讲话呢，中药饮片也不全呢，所以龙骨这药呢它就不好买，买不着。我记得那是哪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兄弟跟我讲，因为买不着，走了很多家药房，最后啊是托人买的。这一副舒心汤啊大概合着是4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啊，那我送大伙几副吧，对不？哎，这样的话呢大伙不就省得再麻烦了吗？可我们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他岁数大了，有的呢已经好多年都不进厨房了，所以呢在熬煮的时候啊就有个别的发生了一些烫伤的情况。这我知道后啊，我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你毕竟说因为我这个事儿啊，我送咱大伙这舒心汤才导致你出现这个烫伤的，所以我这心里也挺难过的。所以我就和老伴儿奔药厂去了。这个药厂在吉林通化，我们是站了一宿的火车才到的长春，因为车票不好买，完事呢又得从长春坐车到通化二道江莲花路，就这么的我们就算是到药厂了。完事呢 也了解到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其中啊，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老伴儿到了长春之后啊，也可能是啥呢，就因为这一路上啊没有个座，没休息好，病了，浑身疼，心脏也不得劲儿，脑袋也疼啊，血压呢还有点高，所以当时呢也是给他吃的舒心颗粒，晚上吃了一顿，第二天呢是早中晚啊各吃了一顿，那么第三天好了啊，第三天就好了，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你像咱们这药厂有很多职工家属也吃的药，而且呢都受益了，所以咱们这回用到的舒心颗粒啊，都是那药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给咱们赶出来的，这也不够啊，而且我听说还用了一些配给医院的药，可以说咱们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呀，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点借这个机会，咱们看看这个药对你正不，我不能说这药有多好，你自己用，所以这回呢咱不用熬了，你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你不用担心煤气的问题了，这舒心颗粒啊，你用热水这么一冲你就喝吧，啊，哪怕说没有热水你就用凉水，深柏舒心颗粒呀、啊、也能化开，哪怕说凉水都没有，我就剩一口水了，行，一口水也行，你直接把这深柏舒心颗粒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一口水，几秒钟在你嘴里这药就全部的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它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只要说能把这药吃到嘴里，他就能吸收，而且能快速吸收，所以呢8月12号、13号、14号、15号咱在这四天给大家开展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所有有病的你就来，有需要的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这效果到底怎么样，每个人给了9袋啊，你一次啊用上1袋，每天早中晚1天3次，你连续喝上几天啊，你亲身体验一下，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所以大家呢去体验体验，你看一看你喝的这现成的深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花钱买的那个中药饮片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口感上啊，功效上啊，对不，你看一看，看看身体上有什么变化，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 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咱给咱自己呀争取点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你喝一喝，你尝一尝。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6716761-2766。

0: 40006712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憋闷，甚至有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中医讲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就是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回过头来营养心气，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心气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我们心脏跳动啊，动它动它动它，有规律的这么跳。心血的主要功能就是给我们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提供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饭来转化的，除非你说我不吃饭，我这一连我多少天了，我滴水未进啊，我一个米粒都没吃，那毁了，那你可能缺气缺血了。你正常啊，你每天你只要正常的去吃饭，它就可以帮助你转化为气血，你身体就不缺。但是为什么总会感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儿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儿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总会房颤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了。所以什么叫冠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呀？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冠状动脉是指咱心脏上面的血管，准确来讲就是指咱心脏主动脉血管，指的就是这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这个粥啊，是哪个粥啊？就大米粥小米粥的那个粥。做过大米粥没？这个大米粥做好了放凉了没吃，你打开盖一看，哎呦，发现大米粥怎么的了，都成坨了啊，都成块了，有的呢一摸还挺硬，这就叫啥呀？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在中医叫什么呢？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各式的心绞痛症状，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颚疼啊，满口牙都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哎，包括说这个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脖子疼，都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想说这条道不通，那气儿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这不就心衰了吗？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对不？气不够用啊，道都堵着呢，淤堵不通了，所以这心气儿它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来着？咱刚才说了是营养的，对，血是营养我们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那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呗。所以心律不齐啦，房颤早搏啦，你再严重那就是啥呀？触发心梗啊，甚至说那就到猝死了。所以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别以为哎呦一说心脏病那都有啊，上岁数的都有这病，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可不是啊，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儿戏。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是关键。我们化瘀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的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畅通了，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对不？所以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 就连接心脏血管的，跟个树杈似的。

啊，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这个心脏啊输送气血啊。你就看这影像，有几条道是中断的，毁了，那就是淤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西医得给你支架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行啊啊，淤堵在那儿了，把你那个血管淤堵的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就像咱们这个进屋似的。你像有些人家呀，在进屋的门口啊挂一个门帘子，你看有那个大商场是不是有那个门帘子，那么你要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用手撑起来，那我们心血管做支架也基本这意思啊，给它撑起来，你这样呢你才能够进屋啊。所以下了支架之后，他就开始让你终身吃这个什么药啊，就是抗酸抗凝的啊，尤其是这玻璃维啊。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止血栓形成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啊，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你自来自去，你发现是什么呢？在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会淤。你看我把这儿撑起来了啊，是这儿血能过去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化淤堵。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化瘀啊，化的是脑部的瘀，还有这黄柏啊，化的也是瘀，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瘀化的是哪儿啊？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像那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呀？就吃牡蛎。有人说不对啊，大夫啊，那个牡蛎呀、啊，那不海鲜吗？大夫说了，尿酸高的都不让吃。你记住哈，牡蛎肉是属于海鲜啊，你吃完了你尿酸高了，但是牡蛎的这个壳是什么？它是中药材，能明白吧？它是中药材，而且还要经过咱们中药的炮制，专门啊化解我们肾里边的这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各样的结合块。所以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呀？软化你这个硬块硬结，给它化开，给它化解掉啊，你这个硬结啊那不就疙瘩吗？所以牡蛎啊给你化开。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深层的瘀，能化你那陈年旧瘀啊，顽疾的瘀它都能给你化，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瘀还有看不见的？有啊。有人说看不见，那看不见就是没有，对吧？你都看不见它就没有呗。看不见不代表没有，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啊？你不也看不着吗？那你能说它没有吗？对不对？包括那声音，说声音你看着了也没看着，那你说没有吗？有啊，对不对？你就像现在我在说话你在听，你看着声音了，你还是看着我说的这字儿了没有？但是你听着没？听着了，对不对？不是说你看不着就没有。那这瘀也是这样的，血管里边啊有的瘀呢你能看着啊，有的是通过影像你看着的啊，哪哪堵了不通了，哪哪有血栓斑块啊，是这样的，是你能看着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瘀脏腑了，瘀五脏了啊，有的呢也能看着。你像肠子上面的这个什么呢，息肉啊，这都是你能看得见的。那么淤经络上的你能看得见吗？你就像咱们有那脑血栓似的，带着半拉身的不好使唤，那西医是怎么解释的？他解释不清啊，对不？怎么就半拉身的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不利索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对不对？怎么连吃饭都不行了呢？你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呢？怎么这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痛啊，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啊、怎么就麻呢？怎么就木的夯的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地上都给解剖喽，你也不明白。因为啥？因为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我们半拉身子，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会明白了，这就是啥呀？经络不通了，这就是淤堵经络。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说看不见存在不存在呀？

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了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啊，他那个并发症就那眼睛脚丫子啊，怎么就出了问题呢？怎么就啊全身都是并发症了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麻胳膊麻呢？包括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这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得用到龙骨这药，因为龙骨啊，它不光说是镇静安神，它还能够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有点开始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呢是说话清楚了，有的是吞咽吃下去饭不像之前那样啊一吃东西就呛就咳了，有的是这段时间瘫痪的那一侧肢体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啊，有的呢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山东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就每一天呢是儿媳妇亲自给他熬舒心汤喝啊，人家儿媳妇孝顺呐，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激动啊，激动了，说老人现在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那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慢慢的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比舒心汤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是吧？这个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刚好就是这么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啊，我是个大夫咱就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我等三天看效果，你喝完了你就观察你自己的变化，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啊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就看看有没有变化吧。这我说的再好其实都不如你自己呀、啊、真实的去体验体验。所以呢我给大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体验的机会，完了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都能够体验体验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体验好了呢你也回过头来告诉我一声，对吧？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我给大家伙开展了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重要活动。我说了，有病你就来，有需要你就来，我跟他们交代了，不限制人数，不限制名额，不设任何门槛，因为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也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大家伙呢，你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你看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参与，每个人我给你9袋药，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服用3次，连续的服用上这几天，你亲身体验一下。大家收到药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这药盒右上角红标的 OTC 治病的药，药盒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得谨防假冒。那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大家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你光听别人说，你光听我说没用，你自己感受感受，看看这几天身体有什么变化没。这人老了，你必须把化瘀这件事做下去，人到啥时候得气血通经络通

0: 筋骨通、二便通，所以舒心汤啊，咱们的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已经给大伙儿啊求来了。大家伙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明白吗？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我等着你好转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 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喂，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来和你通话，我是我的荣幸。
0: 咱们有缘分呗。
4: 我也很高兴，也很激动。我是云南昆明的。
0: 欢迎欢迎。
4: 我听说现在有这个三个舒心科里，是不是？我想报名，我想给你报名，我要。
0: 哎呀。那咱们赶上这机会了，我特意给咱们有需要的这些老伙伴准备的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参柏舒心颗粒，咱们不用自己熬了。
4: 舒心汤太好了，我从来吃的其他中药还没像这种，真的，我不是夸张的。
0: 是不是？
4: 我们老两口老伴跟我已经吃了，到今天为止是13副了。
0: 一直在用。
4: 一直用。我吃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个全身是轻松的，腰痛那个坐骨神经痛，疼痛也减轻很多。
0: 对呀。
4: 然后呢，我特别是我感觉到一个就是我的睡眠也改善，
0: 对吧？
4: 血压的稳定，血压稳定，我的感觉特别深，这个。
0: 化瘀了，这个瘀一化开，就经络通、气血通、脏腑通了。你这一通，中医讲了，通则不痛。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瘀阻在腰椎上了，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腰间盘突出。瘀阻在咱们这个臀部了，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那有瘀有堵就有疼痛。你现在是把这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过去有两个目的：一是缓解疼痛，二一个血液里边是营养，给神经啊，给我们这组织啊提供营养，促进它恢复。这不就实现了吗？慢慢啊，一切都能好起来。那家里边那个家里边老伴儿老大哥什么情况？
4: 他是一体多病，03年就得了腔隙脑梗，一直都没有发过。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体检呢，体检呢也给发现是他急性脑梗，然后就住院。住了以后呢，就住了半个月差不多，然后就好一点，就出院。
0: 现
4: 在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住院呢？就是一个是复查，一个在进一步的治疗。他住了2次医院，身体一体多病是什么呢？高血压、肺心病、慢阻病，腰驼，肩椎骨质增生，然后呢，突然脑出血住院。
0: 你瞧，
4: 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然后稳定好了以后就出院。出院了又到康复医院前后住了1个月左右。然后就现在呢，在家里边康复治疗，
0: 脑梗也好，你慢阻肺也好，你心脏病那个肺心病啊，高血压呀，腰托啊，你说哪一个病它不是瘀，它不是堵，
4: 是
0: 对不对？那不都是瘀堵吗？你慢阻肺它有一个阻，阻了就是气不通，对不对？肺心病它属于肺源性心脏病，对不？也是我们肺动脉高压完了之后引起的这个血液。右心房、右心室的血，尤其是右心室的血，它往肺里边进不去了，高血压肯定是外周阻力增强了，这个血液往外蹦不出去了，那脑梗、脑出血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脑部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变窄变细了，有淤堵了，血过不去了，完了之后再加上血压一高，再一遇到点啥事着急，引起的出现脑梗或脑出血，
4: 对不对？
0: 而且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你像他现在这个后期又脑出血了，有没有落后遗症啊？
4: 我现在就是跟你讲这个，根合不能自理。
0: 那可。
4: 然后呢，现在他在吃药喝水呛咳，有时候还严重的很。就咳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眼睛一漆黑，然后一片空白，不知什么原因呢？他口腔里边老是分泌一些黏液。每天要漱3次，睡前还要给他漱一次，不然的话嘴里边黏液太多了，
0: 容易堵。
4: 是口痰吗还是什么也不知道。 他现在讲话有时候不清楚，流口水
5: 啊，
4: 然后现在双下肢呢叫双麻痛，
5: 嗯，
4: 有时候感觉他那个手捂起来以后，这个大拇指僵硬，
5: 是两个手都这样啊，还就
4: 啊两个手都这样的，
5: 哎呦，
4: 还有有时候呢抽筋，吃东西吃不好，最近吃饮食不好，他觉得吃的好总觉得胃胀，喝多了喝水呢喝进去他说胀，然后呢是相对的话就是水也是要喝的少一点。
5: 是他血压控制现在能控制到
4: 正常吗？现在血压可以的，现在130，然后呢就是50-60低啊，就是压差有点大。
5: 压差太大了，多少斤？
4: 也得80斤左右，现在70几斤了。
5: 太瘦了，啊，怪不得他这个低压低呀、啊，太瘦了。
4: 太瘦了，还瘦了，169，1米69啊。
5: 1米69，
4: 公斤呀、啊，是公斤
5: 啊。公斤呐、
4: 啊。啊，我说的是公斤呀、
5: 啊啊。
4: 现在是
5: 啊，
4: 现在是70几斤，再减下来我觉得还好一点，赶紧减是吧？你说。嗯、
5: 啊，
4: 然后我也上，所以、
5: 嗯、
4: 相对的话吃那个喝药的就喝少一点，他、
5: 嗯、
4: 就觉得呛，一吃就呛，就不舒服。
5: 啊、是。
4: 还有的最近他也感觉心慌气短、
5: 啊，
4: 还有一点、啊，还有平常的睡觉睡不好，失眠、
5: 啊，
4: 要靠吃睡眠药。
5: 他能睡好觉啊？你像他这一身病，咱就不说从情绪上，就是人得病了，他心里不得劲儿，他就影响睡眠。你本身这些病来说，这个病脑梗、心脏病，这都容易引起这心脑供血不足的，血不养心，心不宁神，他怎么睡觉？对不对？哎，你更何况你以为他愿意得病啊？你看他动不了了，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家里边老哥哥以前是不是也是个轻手利脚啊？干啥活都
4: 行。对啊，他搞舞美设计的。
5: 所以说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嗯，他着急上火，他怎么睡觉？
4: 一心就为了工作，说身体不管，为什么肺经病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不重视自己的身体。
5: 哎呦，就是以前那一辈儿啊、
4: 嗯，
5: 就是干起工作来呀、啊，不管不顾的。
4: 是的，是的，连家都顾不了
5: 啊。这是亏了有你呀、啊，在身边伺候着啊，也是辛苦的。所以这回呀、啊
4: 嗯，
5: 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咱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我这么的。
4: 嗯，
5: 我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啥呢？就家里老哥哥这个情况，他相对来说病比较重，
4: 是，
5: 而且呢，对于你来讲也比较累啊。我给老两口啊多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我这儿也不方便再多给，因为我多给你一个，就得有个人得不着。
4: 行了，行了，哎呀，就是更好的了，
5: 都是兄弟姐妹，我尽量能多给你争取。完了之后，让老哥哥好好用一用，因为他这个病。必须得化瘀，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首先药材没得说，那药厂都是精挑细选的。再一个呢，用的是进口德国工艺炮制出来的，按照咱们中医的古法炮制，哎，能更好的把这药效发挥出来。你像咱们煎出来的那个药汤，那药渣你一看啊，那么龙骨还是龙骨啊，这沙参还是沙参，黄柏还是黄柏，但是我们药厂。你炮制完了出来之后，你一看是什么？它就是一堆药渣泥啊，就跟小孩玩那橡皮泥似的，只是碎一些，因为都已经把里边的成分提炼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剂量也大，一副药弄成这么一袋，所以吃下去之后效果会更好的啊。
4: 好的，
5: 哎，所以我多给争取一份，完了之后咱们
4: 谢谢
5: 啊，给家里边老哥好好用用。
4: 就这个药太好了。我舍不得丢，把它长起来，我要又泡脚，煮水泡脚。
5: 哎，可以，可以、啊。
4: 我又把它泡脚。
5: 对，咱这药渣呢，你多煮两货，完了之后泡脚，挺好。
4: 五货、
5: 啊、
4: 就得泡一次。
5: 是吧？你看看、嗯，因为家里边这个老大哥呀，脑梗啊，我估计是基底结，再就是脑叶区域都有严重的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偏瘫，包括我们说语言呢、情感上的一些障碍，没办法。是病现在已经定型了，那咱们只能说给他尽量化瘀，把这脑血管给他疏通开啊。慢慢来吧，啊，老大姐慢慢来、
4: 嗯，
5: 你也别着急。好嘞，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再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啊。好好，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 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0: 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舒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

0: 听起来也好听。
1: 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

0: 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8: 我太难了。
7: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6: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6: 第17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误走森林，来到这片大原始森林里，迷失了方向。可下是见到了这么一家住户，见到了一老者。老头告诉黄天霸：“我告诉你吧，我呀20几岁，打猎进来的，就找不着。”怎么能出去那地方？始终的就在这儿，生活上出不去了。喝的呢是山泉水，吃的呢是野果子，昏昏暗暗的过了这么多年呢，也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怎么样，外边是哪个朝代啊？哪个年代？ 年了。嗯，我进来的时候是明朝，不知道那皇帝爷那武真皇上是否还活了。反正小的就是一百多年吧。哎，这不你来了吗？正好我特别的高兴，因为一人担二人欢呢、啊。你看那一个人呢、啊、特别是到晚上点上灯，我就想起了我家的亲人，特别的孤寂，感觉到孤独。你来了，咱们有谈话的了，有可以说说话唠唠嗑玩一玩，这就欢喜了。哎，黄天霸一听傻了，眼珠都直了。我黄天霸二十几岁，现在在江都县保官当差，目的是越祖荣宗，我能在这儿耗得起吗？我是重任在身啊。这老人家真就没有出去的地方？没有，一点都没有。我找了一百多年了。哎，哦，那老人家您吃野果子恐怕不行。没事儿，嗯，没事儿，也种点粮食，因为我二十几岁打猎的时候偏巧带了几个窝窝，又呢带了点生米，呵呵，哎呀，还带了点种子，也说不上怎么呜呜喳喳玄玄乎乎的就带了那么点东西，还带了个锅，因为这打猎一走就多少天呢。啊，你还别说，这点生苞米不是吗，还就发了芽了，我这后边还有个小园子，种点东西将够自己吃的。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来的？我叫黄天霸。哦，黄天霸。嗯，你父亲叫什么名啊？叫黄三太。哎，这我都不知道。嗯，我都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朝代。现在是大清朝，二帝康熙在位。清朝是谁呀？清朝就是哎，黄天霸，想我也别跟你说那么详细了，也别说什么满族了、爱新觉罗了，这你也听不懂也没有用。现在黄天霸这活腾上来了，完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年华全都得葬到这森林里，出不去。老人家我饿了，那好吧，多少吃点东西，欢迎欢迎。到里屋拿出来了野果子还有两个窝窝。你还别说，黄天霸吃的真香，这人饿了啊，吃什么都香。吃完了喝了几点凉水，这水也非常甘甜呐、啊，泉水呀、啊，怪不得长寿啊，这地方不长别的疾病。爷两个就坐在这房檐下谈话，那老人家真就没有什么路可走？没有，你算算，我妈前跟你说了，我找了一百多年了。啊，原来是这么事儿啊，哎哎。哎，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老人家我跟你说了，咱们这地界是江都县，来了位清官大老爷叫施世伦呐，我呀是保官当差的，抓贼办案，消贼灭匪。这个江都县地界是三年的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冤声载道，大白天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杀人，滚马强盗，杀官夺银，残害百姓。我也是原来武林当中的人，也干过不少坏事。哎呀，左六我也是出不去的人了，我跟你就谈吐 心里的想法吧。原来啊，竟做些恶事，对不起百姓，对不起我的爹爹。现在我要走正路，我要为百姓做好事。可是天不容，竟然让我误走森林，有可能我的岁月年华就葬送在这里。但是我还想走这条路，我是非找到不可。小伙子，转不出去，你不信你就转，你转来转去还得转回来。这片林子也说不上是怎么搞的，转转摸摸那么转，就像有鬼使神差一个样。你这人在南边出去，一会儿还得在北边回来。哎嘿，这一百多年，你反这么说吧，啊，头六年我就开转，转六十多年，最后把我转的我都不想转了。你愿意转你就转吧，那你保官当差，哎呦，这些贼人强盗那可都杀人不眨眼呐。老人家，没事，我会点武术。哦，你是家传呢还是有师傅教你？我是家传，我的父亲叫黄三太，原来是保镖卫业的镖头。我们家使的是哑巴鱼鳞紫金刀，有三只金镖。我的师爷就是三只金镖亚如林甩退之镇乾坤哑巴鱼鳞紫金刀，纵横天下的圣手昆仑侠，我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叫圣婴圣子川。哦，圣婴没听说过，那能听说过吗？这个武术什么样？你给我练练，我倒想看一看。哎呀，黄天霸一想啊，这老头还挺有先心的，人家有这要求，自己这火呀，现在这火苗子没说腾腾的往上上。黄天霸都觉得这个牙也疼，腮帮也肿了，啊，这眼睛直冒金星，自己出不去了。这老头呢，让自己练一练。练吧，寄人篱下，来到人家家了，为了那野果子那两个窝窝头，我也得好好练，把刀拿出来了。老人家，那我就你练一练。行啊，这么大年岁了没看过练武的，我给你练。拉头式挺身形，扎背狼当场战，直天划地，这个单刀啪，一口单刀手中轮，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君君是武人，是团团如瑞雪，滚滚赛愁云，飞凤单展赤履跳龙门，一路分两路四路八路分变化七十二式，见刀不见人，六十四趟刀法练完了，往这一站，怎么了？老头靠那竹椅上睡着了，这王天霸想，我白折腾了，我，你看你让我练的，他怎么还睡着了？王天霸想，可能年岁大了，另外我捂着这玩意儿他看不懂，也不太明白，你反正胡了八嘟的，这我也别惊动他，让他先睡一会儿吧。哎呦，外边这林风可挺凉的。黄天霸转身到屋里头，把自己的英雄掌在屋里拿出来，进屋酒饭的时候英雄掌快下来了，放到屋里。那英雄掌啊挺厚的，给老头慢慢盖上。这一觉啊睡了能有半个多时辰，老头醒了。小伙子，练完了吗？对，老人家，我练完了。什么样？我怎么没看着呢？老人家，你没看？哎呀，你那一拉架，我这 头就睡着了。

你再练一遍，我再看看。黄天霸想，这不折腾我呢吗？吃这点东西，一会儿都得折腾出去，这是啊。嘿，行吧，练吧。这黄天霸重新的又拉上架，开始练。64趟刀法练完了，往这一站，就听见嘿，黄天霸想，他又睡了。老人家，我练完了。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您是夸我这武功好。不，我是说睡得好。对，嗨，黄天霸想，睡得好啊。哎呀，小伙子，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哎，我有这么句话吗？人老了觉少啊，我呀时常的睡不着，总失眠。为什么呢？年岁大了，想的就多，想我家中的亲人。我走了以后，不知道他怎么样。谁呀？我那老伴啊。哎，李家屯的李豆腐房他姑娘叫李妞妞啊，李妞妞。黄天霸想，这名字也不摘，还长得漂亮啊。我们俩就成婚了，三媒六证。第三天我就来打猎了。我们就在一起住了三天，我就没走出去，至今要算起来他也100大多了。现在老了，年轻是夫妻，老是伴儿，越老越想，越老越邪乎。所以啊，晚上的时候，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睡不着，萎靡不振。你来了，你这一拉架，我就能睡着，我就能进入梦乡。小伙子，怎么办？我要睡觉的时候，你就给我练刀，我就能睡着了。嘿，黄天霸想，我是干嘛的？我是催眠的，我是啊。哎呦，赶我这武功还有这种奇特功能，你这不糟践我呢？我这武功不是打人的，专门让人睡觉的。黄天霸想，你这年岁太大了，咱们还在一起呀，得住些日子。行了，就给你催眠吧。第二天早上，黄天霸就开走。他一想啊，这林子你再长，我也能出去。我是由他北边来的，看这房子的方向，我这回往南走。第二天呢，吃了点饭，收拾厅当预备。老人家，我要走了。哦哦。哎呀，小伙子，你非得要往外转怎么的？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这一走，我这觉又睡不着了。哎，走吧走吧。黄天霸出来了，书要快说，三天。这黄天霸啦啦啦往前走，渴了，喝点山泉水，吃点那野果子。他知道那野果子有毒，但是在老头那吃的是个红色的，他就找那红色的果子，差不多那样的，黄天霸就吃，别的不敢吃。这三天敢转悠到晚上，第三天的晚上，看见前边有灯光，这黄天霸心花怒放，行了，可找到人家，加快脚步，这衣服都刮破了，这在林子里头。敢捕到切近，黄天霸抬头，完了，怎么的？还是那家老头啊，在那房檐底下坐着，还捣鼓呢。哎呀，他走了三天，我这三天一觉没睡。他要是能在这儿，一给我练刀，我就能睡着。哎，失眠呐，失眠。黄天霸想，我是怎么走的？这真是鬼使神差啊，确实我们难。

0: 灯走的，我怎么在北边回来的呢？怎么又转回来了？哎呦，黄天把这脑袋嗡一下，看着真出不去了。这老头不是吗？一抬头，哎呦，小伙子，太好了，太好了，你又回来了。你看怎么样？我说你出不去，你就出不去。哎嘿，这回赶紧赶紧赶紧过来过来，赶紧吃点饭。黄天霸也真饿了，吃完饭给我练刀，我好睡一觉。3天没睡的，黄天霸想，我就是干这工作的了，我就是。老实讲，真的出不去。你看那个，我跟你说废话吗？我能护着你小孩子吗？20几岁我进来，转悠100多年我都没出去，就你这么2天出不去。行了，别说别的，练刀吧，练刀，我好睡觉。黄天霸的眼泪唰就下来了。人要如果在这儿待一辈子，失去的可太多了，爱情、事业，失去了亲人，那就等于死亡一个样。也就是说，黄天霸现在就是一具尸体，只不是会喘气儿而已。人在这里都得麻了，麻木。黄天霸把脑袋低下，你回来了，我特意多准备了点野果子。到里屋拿出来，黄天霸哪有心思吃？行了，我认了。老头一挥手，小伙子，来吧，你就给我继续练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

0: 孙一播讲。
1: 第十八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这黄天霸倒了大霉了。心能在这片林子转出去，哪成想三天又转回来，老头乐坏了。哈哈哈哈，小伙子，你回来我太高兴了。怎么说呢，你又把我成全了，我天天睡不着觉啊，失眠呢。你走这三天呢，我是一觉没睡，这回我又能睡着了。黄天霸想，行了，我就自认倒霉吧，我呀这辈子就得在这儿待着了。另外小伙子，我告诉你，我死之后这片家产你全都能继承过去。破草房，俩碗，一个小盆儿，还有个小破被儿，还一狗皮褥，都归你了，就省你啊在四下去找去了。黄天霸想，这遗产呢、啊、现在啊价值千金呢、啊、万两黄金难买。为啥？这地方没地方花钱去，那银子金子给这地方都是废的，都不敢那野果子值钱。那金子银子能让你饱肚子吗？你没地方花去。那这狗皮褥子要在这地方没法估价了啊，那了得吗？那狗皮褥子都赶现在的席梦思了，那就是。你反这么说吧，黄天霸想，这家产呢我还真得好好看看。天天黄天霸给这老头练刀，白天的时候老头教给黄天霸抚琴。我教给你啊，把这门交给你，我死了之后啊你就没啥事儿，就在这儿弹，能大幅走很多孤寂寂寞。黄天霸开始跟着学习，五六天光景过去了，天天黄天霸给这老者练刀。等到第七天头上，老头说话了，小伙子别练了，别练了。怎么的？一开始还能睡着，中间我睡不着了。因为什么？我不太懂得这武术，也不懂得这武功，不过我就感觉到在梦境当中，似睡没睡，你说睡了还睡了，那么感觉当中你那有一招我看得别扭。哪招？就那刀往后一背，抢步，对吧，往前迈了一步，猛一转身，那刀由上边再劈下来，我看得就别扭。那老人家您怎么看得不别扭？我告诉你，我这么看得不别扭。抢步刀背过去，不给上边往下走，而是横着推，我就看到不别扭了。哎，那就横着推。黄天霸想，这还改招了。练到那儿的时候，那刀走到那儿的时候，叭一背刀，一个拨草寻蛇。等练第二趟的时候，老头说那招我也看得别扭。老人家哪儿？就要完事儿的时候，这人他蹦起来啊，是往下扎，那您怎么看的不别扭？应该那个后边那刀那个红缨啊，我看应该往前打一下，反背再抹过来，我看的不别扭。哎哎，好，黄天霸想，行了，你这给我修理刀招来，反正就你怎么看的不别扭，我怎么玩得了。由那天开始，老头天天看黄天霸这刀睡不着觉，别扭，这招也别扭，应该这么改，这招也别扭，我看这么他顺当，这招又我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那得改。书说简短，半个月的光景，老头把这招全给改了。哎呀，这黄天霸呀，由头到尾的开始练这个刀，不是吗？它不成章节，不成章法，不是一

0: 去哈城，而是每一招改的都是每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一块儿一块儿的。有时候练到这儿，听到这儿，再找下一块儿，它不连贯。老头告诉，就这么练，我就能睡着觉。我天爸想得，我要再这么练呢，练两天，把原来那道道都忘了，练吧，啪啪啪啪，天天练，练练不是吗？过了这么几天的光景，黄天霸感觉到什么呢？哎呦，后改这些招啊，比原来那些顺当的多了。黄天霸，武术世家呀，他就感觉到老头这些招法里头暗藏着无穷的杀机，这个后力相当的雄厚，让你想不到。每一刀招都是变化无穷。你别看第一招和第五招中间隔那么两招，它不挨着。但是如果把第一招和第五招要连上，又是一种套路。共计老头给他改了108招，就是第一招和第108招把这两招合到一起，又是一种刀法，整个让变化无穷。每一个单元和另外一个单元要碰上，就成为一体。哪怕是你第45招，那和86招，他们两个放到一起就是一个单元。这黄天霸有点想象不到了。哎呦，现在他感觉到走到了另外一座迷宫。这回不是吗？老头睡着了，黄天霸还接着练。有时候贴第五招就开始，甚至由108招再往回反，由108招反到第一招，倒着练，把这个刀招。黄天霸感觉到特别的顺手，而且招法是变化无穷，滚滚长江大河的急浪奔腾而出。黄天霸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了。如果这是真的话，这是一套绝世的刀法。老人家，哎，您是不是以前学过武术啊？武术？我还会六术呢。不明白，不明白。您真的不明白？哎，真的不明白。那这些招，这些招啊，我也哪些招啊？就是您告诉我这108招，怎么了？我这是旷世的刀法。哦，瞎闹，瞎闹，瞎闹，瞎闹！我呀，就是想看个顺眼。什么旷世刀法？哎呀，你就照这练，我就能睡着觉，这就行了。哎，黄天霸猛然发现什么呢？那琴，老头教他那曲子。老人家，这叫什么曲？这个，叫迷神曲。怎么叫迷神曲？就是说一弹这琴呐、啊。这种音乐把自己都迷了，把自己这个已经迷到了琴声里，就叫迷神曲，这是我自己起的。黄天霸发现什么？这首曲子和老头告诉的这些刀招是一块味的，是一个整体。练这种刀，用这种琴声，整个了。那是惊世总，就是这琴声和这个刀招，它是一块一起的。黄天霸呀，才明白老头为啥先让他学琴。这种极深的奥秘全在琴声里解出来了。哦，如果按琴声的旋律使这些刀招，那将杀力无比。黄天霸现在被这些整个浪全迷了。赶过了两天呐、啊。 老头啊看了看，小伙子，现在练刀练这个琴我都有点睡不着了。
1: 啊，
0: 那您看怎么能让您睡着觉，现在黄天霸不是吗，特别愿意让这老头睡不着觉，你可别睡着了。你告诉我这些东西，虽然说你是信口开河出来的，但有一点用在了我的身上。我真要是有一天出去这个林子，那武林当中可以说没谁的。老人家你说吧，我呀年轻前打猎常遇着一些狼虫虎豹，就跟他们厮打在一起。有的时候这个虎豹啊，它的弹跳力相当的好，我们呢也就跟他们呢来回的这么跳跃。怎么办，我年轻前跳得挺高的，你给我跳跳，我看你能跳多高。黄天霸一想，这没地方跳，哎，这房我先跳房吧。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点右脚面，脚底一打如意把火，就是身子往上一绷，个大鹏展翅腾上房了，扎了一把。老人家您看如何才能这么高啊？我年轻前能上树，看见这棵树，几人合抱粗的大树，四丈多高，现在上不去了，不过我有一招能上去，你说。分两招，第一就是练往上，第二呢那就是底下搁上崩簧把人崩上去。黄天霸想，搁崩簧的还用那还用您说吗？那个老头告诉他，我教给你吧，我年轻前打猎的时候练了，得运劲运气，你别口气儿，别口气儿。老头在黄天霸身上摸了一摸，刹那之间黄天霸就觉得这个血液沸腾，血液在体内飞快的旋律，浑身发热。老头告诉我，快蹦快蹦。黄天霸扎了一蹦腾身而起，他都不敢想象自己蹦这么高啊，又下来了。那个对了，就这么事儿。黄天霸每天学琴练这108招，书说锦缎。黄天霸在这林子里整整待了一个月，黄天霸想，我也出不去了，但他每天还惦念着史大人的案子，王家村33条人命案，大人是否还在江都县。因为什么，扬州知府下令，如果破不了案的话，那就得把施世伦贬谪为民呐。现在我那些哥哥们是否还在江都县保护着大人，我丢了施大人会昼夜思念。这一个月光景过去了，到第31天的时候，老头一挥手过来。老人家，黄天霸对这老者是特别的尊敬。黄天霸，哎呦，这黄天霸感觉到非常的新鲜。来了这一个月呀，老头没叫过他名字，就是小伙子。今天说话，黄天霸，我不想多说旁的了。你现在即可离开此地。啊，老人家，你不要多问，我会告诉你一切的，但不是现在。你由这儿一直往东走，听懂了吧？为了让你能回到江都县，我已经把一切的事情全安排完毕。至于我的名姓，至于我的身世，你也不要问。我给你带好了足够的干粮， 带好了充足的水，由这儿一直奔东，也就一天，你就会走到江都县。老人家，莫非您是盖世的高人？在一声长啸，黄天霸在抬头的时候，老者没了。唯有这个笑声回荡在这林子当中，哇哇哇哇哇哇哇，传出多远去？哎呀，黄天霸呀，在此当中明白了，这是高人传意于我。谁呢？远处也说不上这个人在什么位置，也说不上他到底在什么方向。就听见这林子里回荡的声音，黄天霸，回去见到你的老父，就说我恩已报，他自然会将一切告诉给你，咱们还会见面的。人没了，这是用密宫传音说出的话，是你判断不出这个人到底在哪个方向。他用空气中的大气流将每个字发出四方，让你感觉他在前，他在后，他在左，他在右。所以如果没有上乘的局势的功夫，说不出来。黄天霸筋斗无助啊，心里非常感激。一看，呵，两个布口袋，里边有干粮，这口袋里有水，啊，葫芦里头全是水，背好了，出来，站到这茅草屋前，心里是翻潮起伏啊，要走了。在这整整生活了一个月，不知老人家叫什么名字。我跟父亲说恩已报，父亲就能告诉我他人家是谁。不管怎么说吧，茅草屋，再会了，但愿别再会，永别了，再会我再转进来还出不去，但愿我下次还能转进来，碰上这样绝顶的高人，我长一身本领啊。黄天霸出来了，一直扑奔正东，走直下，走了一天出来了，哎，心里敞亮多了。黄天霸加紧脚步直奔江都，不进江都还子罢了，一到江都县才引出一段惊险的差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小金盾来了。
10: 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

0: 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 看，小金盾，
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祝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十二帝刘英。要说起这汉朝十二帝刘英，这是个可怜的皇上，也是个可怜的小孩。他当皇上的时候就两岁，在位三年，可始终没有正式继位，也从没戴过皇上的冠冕，连皇上的帽子、皇上的衣服都没穿过。但是呢，毕竟在位三年呢，这个西汉王朝是在他手上灭亡的，所以这个刘英为西汉的末代皇帝。刘英生于元始五年，也就是公元五年，是汉宣帝的玄孙，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广弃侯刘显之子。这个汉平帝刘瞰被毒死以后，年仅两岁的刘英继位为太子，史称孺子婴。那么朝纲之事由王莽摄政，改年号为居舍。公元九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那么这个王莽是怎么登上基的？这个平帝刘瞰被王莽用毒酒毒死了。可是王莽感到自己要想当皇上的条件还不具备，他就做了个决定，决定再立一个傀儡，以便寻找时机推翻汉朝，自己登基坐殿。可是这刘氏家族里面有不少人呢，都是些侯啊、王啊，这年岁都大，都成年人。王莽一想，一个也不能选你们当皇上，你们都有独立思维啊，一旦你们当了皇上，还不得收拾我呀？哎，王莽就以各种借口阻止与平帝都是兄弟辈分平辈的人，把这些人拒在门外，说你们那都不行，你们不是哥哥就是兄弟，是平地的平辈人，哪有弟弟继承哥哥的江山，哪有哥哥

要执掌弟弟的江山都不行，得选个晚辈的。最主要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找一傀儡吗？就从这宣帝的玄孙中选择了最年幼的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继承人。那是个孩子，他小孩他就得听我的。这个老谋深算的王莽是想由自己做没有名义的皇帝啊，他要行皇帝的权力，就编造了各种理由，结果真就把这个刘婴选上皇帝了。这个皇帝刘婴被奶妈的豹子抱进皇宫，哇哇直哭啊，他饿的。这小孩两岁，你想啊，知道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这就算皇上，可朝纲谁说了算？那问王莽啊。也就在把刘婴抱进未央宫，也就在那个当月，也就在刘婴在奶妈的怀里头饿得哇哇直哭那个月，这个王莽就把他的一个心腹，这人叫孟通，是个武功县的县令，找来了，说这么大个王莽怎么跟那县令还心腹？他认识他吗？这王莽的爪牙是四外都有啊，上指大臣，底下各县的县令，那都跟王莽穿一条腿裤子。他把这孟通找来，我告诉你啊，你安排个事儿。你们最近县里干什么呢？没干什么呢，我们就是施工呢，这县的堂太破了，我们准备把它翻新一下。好，你呀，派人找个石头，在上边给我刻上一行字，然后呢，你就把这石头挖出来。挖出来之后，立刻报给朝廷。这行字怎么写？你明白吗？明白。这孟通就回去了。正巧他武功县翻盖县的堂，打地基，凿石桩子，挖这个地槽。这个孟通能不明白王莽什么心思吗？王莽要当皇上啊，所以他回来就找了个石匠，弄了一个石板，在上边写了八个大字，然后让石匠把它刻好，上边又刷上了红漆。这八个大字是什么大字呢？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就这么八个大字。半夜用人偷偷的埋在这地沟里边，第二天命人往下挖啊，咣当把这石头挖出来了。哎，别动别动，这怎么有字呢？赶紧打扫干净看看写什么。一看上边写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哎呀，这是老天赐给的，立刻写折子送与朝廷，把这情况立刻上报。这就马上派人把这个情况就报到了朝廷。这个消息一到长安呢，群臣们全都明白王莽什么心情，那都跟王莽都一条腿裤子，立刻把这事儿报告给了老太皇太后王政君。这王政君还活呢，老太太一听，怎么事儿？挖出一块石头来，上边写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哪儿挖出来的？武功县。嘿嘿嘿，老太太那多聪明啊，明白了，这是托啊，这武功县的县令这个孟通啊，纯是个托，我这个侄子要当皇上。虽说这个年过古稀的老太皇太后王政君重用娘家的人，但在他的本心还是想守住刘家的江山社稷。他琢磨娘家人就当官就当呗，只要你不篡位就行。可他没想到王莽竟然要篡夺皇位，把王政君气得破口大骂。

0: 什么鬼东西？你们这叫演戏，老身我不明白吗？哎，你们都戏班子的，你告诉他弄块石头，然后他就假报你是这托，你领托的。这老太太一针见血给指出来了。可这个世界啊，这个王莽有个叔伯兄弟，就是太保王宇，就找到王政君说，老人家呀，你呀拦不住王莽想篡位这个心呐、啊。真要是这王莽现在一甩袖子，这大汉江山就完了，这皇上才2岁啊。另外是咱们老王家的事儿啊，那他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说白了，顺其自然吧。你老人家气个3长2短的怎么办呢？这王政君是被逼无奈，一听有道理，这要王莽动起干戈，弄起武来还不好办呢。流血事件发生，血溅皇宫，受得了吗？但王政君必定不甘心，你篡位不行，你这么的，你问问王莽，莽儿他要想当什么官。不大一会儿，有人就报告给王政君，说王莽要居舍建座。什么叫居舍建座呀？这个居舍是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这个就叫居舍。那什么叫建座呢？这个建座就是继位的意思。多指帝王而言，这个古代这个庙和这寝堂啊，前面有2层台阶，这个主阶就为建，也叫建阶。建阶上为主位，因此就称这继位形式为建座。那么当了这个居舍建座这官，这不是官的问题了，它主要内容是穿天子之服，把这皇上的服装得穿上，皇上帽子得戴上，皇上的内衣穿上，皇上的裤头穿上，皇上的袜子穿上，总而言之里外都是天子之服，用天子仪仗出门，跟天子一样。那么跟朝臣们相见是面南背北呀、啊，坐那位置都是天子的位置，出入的时候要戒严，这个大臣们要见到这见座，要跪以拜其大礼。那么整个一切行动，一切方法全跟皇上一样，而且叫摄皇帝。大臣们一见着王莽就得跪下，称为摄皇帝。你这个谁受得了？他就要做这见座。哎呀，这王政君一听自己这侄子王莽要做这见座啊，不同意也不行。总言之是自己娘家人呢、啊。那么就在正月，这王莽就正式的当上了见座，就当上了假皇上。他为了表示是西汉帝国的真正主宰，他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改了年号，改年号为居舍元年。第二件事是到南郊祭祀天地，到东郊迎接春天，在大明堂举行大赦礼。这些都是过去皇上主持的事儿，如今都由王莽来干了。第三件事呢，就是尊年仅17岁的平帝的皇后，也就是王莽的女儿为皇太后，立汉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闻呢、啊。这假皇上和这真太子是不同族又不同姓，这瞪眼珠子，皇太子姓刘，这假皇上姓王，你说这得多大个笑话。你说这个王莽立这孺子婴刘婴为太子，立刻引起固守刘氏汉室正统观念的朝臣和宗室弟子的不满， 他们也彻底的识破了这个王莽的假人假义假面具，有70多位朝臣和地方的官吏告假辞职不干了。那么这些人对大汉朝是忠心耿耿啊，表示忠视刘汉，始终效忠刘氏江山，而不能为你王莽干任何事儿，做你王室的朝官。那么王莽虽然对刘姓的贵族，就是皇族这一支儿，他是极尽的拉拢防范之能事，但首先老刘家这贵族这支儿还是造反了，看破王莽了，你这不篡位了吗？首先发难的就是刘姓的宗室安仲侯刘琮，在4月起兵反抗，要把王莽抓住送到瓜莽台，把这莽给他宰喽，莽肉吃喽，莽骨头给他啃喽，你这是明火纸张的登基坐殿了。这王莽就急忙派兵前去镇压呀，没成想刘琮2个月的起兵就被镇压下去了。在9月份，这个东郡太守翟毅再次举兵，举起反莽的大旗啊。这个翟毅呢就拥立这刘姓皇族这支的延乡侯刘信为天子，并向全国发出通告，王莽毒死平地，执行天子特权，妄想垄断汉代的江山社稷啊，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诛灭王莽。这一声令下，全国各地的封地的诸侯们是纷纷响应，这个队伍是迅速的发展。面对起军的壮大，这个涉黄的王莽是茶不思饭不想啊，着急上火，腮帮都肿了。他一面担惊害怕，一面是派兵镇压。在王莽军的镇压之下，这些起军纷纷失败。平息叛乱之后，王莽一琢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就直接登他一个宝座，谁奈我何呀，我就把这赦拿下去，赦皇帝什么呢，我就是皇帝。这王莽眼珠子一瞪，就这么地了，他噔噔噔，他跑到未央宫的前殿，登上了真龙天子的宝座，来啊，现在把国号给我改了，什么大汉，只打喊出大汉就没下过雨，现在我要改国号为信，把12月初一作为我始建国元年的正月初一。这王莽就把大汉改成了信，正式的登基坐殿，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这个历次改朝换代啊，最可悲的就是末代皇帝，这个孺子婴，就是刘婴，连个皇帝的名号都没混上。2岁时被立为皇太子，他是饱受假皇帝王莽的摆布戏弄，5岁就成了亡国之君。这王莽也真够意思，把这孺子婴封为了安定公，哎，给了个地盘，共计5个县，你呀到那儿经营去啊，是方圆百里左右啊，这地方叫做安定公国，在这个国中立汉祖宗之庙，历代祭祀，把自己的女儿孝平皇后降为了安定太后。王莽封了刘婴，封了这小孩为安定公，但不准他回国，你还得就在京城待着，就在京城建了这么个大宅子叫安定公府，就把这小孩刘婴关在里边。这大宅子里边是一无所有啊，又通令禁止任何人和这孩子讲话。就这样，这个刘婴实际过的是比犯人都不如的生活。可怜这孺子婴刘婴啊，长大后连猪狗牛羊都不认识，说话也说不清楚，竟成了个傻子。在公元25年，有2伙起军暗中潜进长安，把这个刘婴救走了，想在外边立他做皇上， 可是在一场混战中，这个刘英被乱兵所杀，年仅21岁，不知道葬在何处。这就是一个12弟小皇生的悲惨命运。那么这个王莽，他怎么就能登基坐殿，窃取天下，成为皇生呢？这个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可以说，没有那个王政君，就没有王莽。这个王莽取得天下的一个偶然因素是成帝、哀帝、平帝都没有儿子，这皇位的继承人就由各地的封侯入主选当皇帝，而这一切都由王政君决定。而这个王政君是偏偏活得结实，活得长寿的，活到了84岁，使他成为汉史唯一活着的老祖宗。在中国传统孝道的思想影响下，这个天下之母在决定立谁做新皇帝的时候，是起到了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作用。另外，这个王莽能当上皇上，也是王室外戚专权的结果。这个王室集团作为外戚辅政，从王政君开始到王莽，这前后长达34年之久，在全国上下军民之中造成了王室统治深入人心的有利条件，其势力已经构成不可摧毁之势，他形成了一个阵容了。这个王莽登基坐殿，这个新莽王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说王莽怎么死的，这个民间和史传上说法不一，有的说病死的，有的说急死的，有的说被人抓住了送到了瓜莽台给斩了，有的说拉肚拉死了。反总而言之，15年的皇帝梦做完了，他嘎嘣死了。西汉王朝灭亡了，东汉王朝又崛起了，那么江山呢，又回到了老刘家。下一章节我们就讲东汉帝王的史话，下面我把这刘英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英属牛的，享年21岁，庙号没有，寝陵不知道埋在何处。他最得意的是立为太子，他最不幸的是死于乱军之中，最擅长的是任人摆布。他出生在元始5年，就是公元5年，死那年为庚始3年，公元25年，庙号吴，称号为孺子。他的父亲是广弃侯刘显，婚姻未婚，继承人没有，最失意不如囚犯，最痛心王莽篡位。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节讲光武帝刘秀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骊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刘秀字文叔，他生于南阳的蔡阳，就是今天的湖北枣阳的西南。刘秀是皇族中的一员，他家庭是皇族。那么究竟是哪一支的呢？这个史料上各有说法。据考察，他们这支脉的先辈是汉武大帝刘彻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说汉武帝刘彻第三个儿子繁衍子孙，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就到了刘秀这代。那么有的史料记载呢，说他是哀帝之子，可是历史上在汉书上没有记录哀帝有儿子。那么在民间呢，就有了传说，说哀帝何以嫔妃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因为这个权臣的陷害，那么刘秀在生出来的时候就被带出了宫中。怎么带出去的呢？就是把刘秀藏到了袖子里边。那么就因为这个举动，就给刘秀起个名叫刘秀。总而言之，这个史料和传说是各有说法，但归根到底，这个刘秀确确实实是西汉皇族的一脉。刘秀出生在公元前六年，也就是西汉哀帝建平元年。他的父亲呢是个县令，叫刘钦，他上边有个哥哥叫刘斌，还有一个姐姐，那么他呢是小老疙瘩，在家排行在三。刘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矛盾丛生、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汉从成帝、哀帝以后，这个社会的矛盾是极为尖锐。公元九年，王莽建立了国号为新的王朝。但是王莽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本来已经大乱的社会是更加的混乱。各地的反莽斗争那是风起云涌。公元17年，在湖北的荆州一带，有两伙起义军，有一伙强大的起义军拉起大旗是揭竿而起啊。这伙起义军号称为绿林军，他们的领头人就是王旷和王凤。公元18年，樊琮领导的青州饥民发动了赤眉军的起义。这两股起义军呢，闹得王莽的这个王朝是一片的混乱。朝廷上下大臣们提心吊胆，王莽是成天心惊肉跳。这就急忙派兵是四外镇压，一时之间呢，战火硝烟四起，是民不聊生。公元22年，刘秀在外求学归来，回到家中。这个刘秀是个好学习的人，四外投名士访高友，走遍山川大河。他一看这天下不乱了吗？各地都起来起义军，要推翻王莽的政权。刘秀就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见到哥哥刘斌。哥哥呀，现在是时候了，咱们呢应该拉起队伍，把咱们刘家的江山夺回来呀。另外咱们家有钱呢，花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这个蔡阳这地方是刘秀他们家的封地，本身家中奴婢佃户就好多人，家大业大，所以要花钱说拉起一伙队伍，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刘斌琢磨了一下，这刘斌呢是有头脑的人物，是啊，现在正是时候，咱们在王莽的手中把咱们刘姓的江山夺回来，直打王莽上台，
咱们老刘家是一天好日子也没得过。就跟这夫妻一商量，要这么大的事儿得跟爹商量商量。老头刘钦是坚决的支持，拉队伍推翻王莽。别的姓氏都想恢复汉室，那何况咱们的了？那坐地这个江山是咱们老刘家的，把咱们那个家谱打开查查咱们奶汁儿的啊，咱们扯起大旗，咱们是名正言顺，咱们是皇室皇族啊，正宗的汉军。哎，老头这么一说，把这格调给定到这儿了，汉军。所以日后这个刘秀和刘斌起义，他这个队伍就叫汉军，这意思就是大汉国之军呢，是正宗王牌。经过了周密的计划，这就准备起事。这个时节，刘秀就跟自己的哥哥刘斌说，咱们哥俩经验阅历还是少啊，要想成其大事，恢复咱们汉室江山，咱们呢就得请高人纳贤士。在咱们本地有咱们一个皇叔，论起来是咱们一个本家的叔叔，也是皇族中人，此人叫刘玄。哥哥论年岁比咱们年长，论辈分比咱们高，论知识能为，论谋略比咱们有，所以我想请刘玄来。刘斌听刘秀这么一说，觉得在理，就这么的哥俩骑着马就赶到刘家集。这个刘玄也是皇族当中的一员，论起来那是刘秀的一个远方堂叔。这个刘玄是诡计多端，有心计，50来岁了，他看这个王莽当了皇上了，也是愤愤不平，可这个人呢又胆小，一琢磨，我有这么块封地，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哎，就这么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偏巧这刘斌和刘秀来了，就把要起事这事儿一说。刘玄一听，哎呀，孩子够呛啊，不行啊，难呐，实在不好办呐。你们哥俩说拉起队伍，现在有好几伙队伍跟王莽干，那哪个打赢了还不打着呢吗？这王莽是有势力的，现在虽说他上台了，可也对咱们老刘家也没怎么样，该吃封地里的粮食咱们拿粮食，该吃俸禄这朝廷也给咱俸禄，差不多就行了。谁让咱们把江山丢了呢？要干呢，你们哥俩干。我呢，暗中给出点主意也就行了。哎，刘玄不干。刘斌和刘秀一琢磨，那不干那也不能强求啊。真要是如果起义失败了，那是杀头之罪呀。哥俩又回来了，选了日子，6月25日。正式起事，拉起大旗呀。首先第一个，他是皇族当中的一员，老百姓相信这是正宗。第二个，王莽的克政，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这些老百姓就怀念西汉，怀念刘氏江山统治时期。所以刘秀和刘斌这么一拉起大旗，招兵买马，呼啦朝聚集20000余众，这就开始攻山破寨，方圆几百里的城池是一扫而光。有的那城池啊是主动投降的，一看，哎呦，刘家军，这是皇军呢，行，开开城门，把城门打开了，迎接刘秀入城。几天的光景，这个声势是越闹越大。可就在闹得最好的时候，前途大有希望之时，刘秀就琢磨呢，照这么干下去，
用不了几天的光景，王莽我就能把你推翻。现在这方圆几百里的城池都归我管了。可就在这儿琢磨和正闹得火热的时候，这刘玄来了，主动

找上门来。哎呀，黄执啊，这个我琢磨好了，虽说我年纪大点，但有一点，我恨王莽是咔咔，我恨不能吃他肉喝他的血，所以我准备加入你们这伙，跟你们一起团结战斗，推翻王莽。行了行了，您别起誓了，您是长辈啊，那就把这指挥权我们就交给您，您经验阅历多。要刘秀是个儒皇上，是个读书人，没那么多心眼，他一心就是想把王莽推翻，把刘姓江山夺回来，没想到谁来当皇上那一步。可刘玄不同，他是作弊上官，一开始哥俩请他的时候，他把这脑袋扑了那像拨浪鼓似的，可他一看这刘斌和刘秀真是越闹越大，他暗中派人四外打探，他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他觉得呀，这哥俩能成事，那现在我就赶紧过去，以我的辈分到那儿，你就得给我个一把手，真要我把王莽推翻，这皇位不就来了吗？我不就当皇上了吗？要查家谱论起来，我们的先辈，我的祖先是景帝那支儿画出来的，我的先辈是景帝的儿子，辈分比你高。就这么地，这老小子就来了。结果到这儿，比他想象的还顺当。刘秀主动把指挥权、最高的决策权、领导权交给了刘玄。这伙强大的起军队伍就归了刘玄管了。这支刘家军是越闹越大，后来赤眉军还有绿林军全都归顺到刘家军，这跟王莽是展开了激战呢。每仗是必胜，这个王莽是每战必败。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刘家军是深得民心，就是这伙汉军老百姓支持，所以这个仗打顺手了。这个刘玄一看形势大好啊，太有利了，他就在屋中就开始掐算，就琢磨上了。行了，是时候了啊，嘿嘿嘿，王莽政权不久的将来就会垮台呀，这天下又回到老刘家这支儿上了。可有一点呢，这老刘家这阵儿谁当皇上啊？这姓刘的太多了。要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而起义，繁衍子孙，这一代代的这个大树根儿一个，这树杈多，论起来都是皇族一脉。哎呀，最开始是刘秀和刘斌起事，我呢没加入，后来我加入进来了。这俩小子不知道深浅，把最高的决策权给了我，我现在是头子。这两年苦心经营，我拉帮结伙弄了一伙的人为我左右而转，时机成熟啊，干脆呀，趁着这大好形势，我就当皇上得了。正好我有几个死党，这几个人一忽悠就把我忽悠上去，对，趁早别趁晚，见好就收啊。对了，他就把几个军中死党叫来了，就告诉这几个死党，我呢明天就提议，咱们得建立政权，建立啊汉朝，恢复汉室，你们就选我当皇上，我当皇上了，你们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让你们妻妾成群，降不了的山珍海味，吃不了的绫罗绸缎。说反了，说反了，吃不了的山珍海味，穿不了的绫罗绸缎。对对对对，不管怎么地吧，上厕所我都给你俩马桶。行了行了，您放心吧，明天我们准忽悠。这第二天，这个刘玄大模大样的往上一坐，众文武两边。

0: 一战，
1: 现在还是军队，叫汉家军，刘家军，还没形成政权呢。但是这里边什么军师啊、参谋呀、啊，还有战将啊，百十来号人呢、啊。现在这个起义军已经发展成了几十万。那么刘秀呢，和这个刘斌，他作为起义军的倡导者、发起者，自然那是一人之下，众将之上。这一人之下，这一人指谁？就指刘玄。那么刘秀管这刘玄叫皇叔。这刘玄往上一坐，拿眼睛看了看，这小长了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各位，各位，王莽政权即将垮台啊！我大汉史江山又要复兴了，但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生产队还得有个队长，公司还得有个总经理吧。所以要我提议啊，咱们应该选个皇上啊，咱们建立政权。要不建立政权，咱们就名不正言不顺。大伙说对对对对，建立政权。可谁来当皇上呢？这里边 80% 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刘秀和刘斌这哥俩的身上。人家是这伙起义军的倡导者和发起者，另外哥俩的为人非常好。可这时节刘玄又说话了，这个要论起来嘛，我刘玄，我的先辈是在景帝那阵儿繁衍下来的。我查了家谱，大家也知道，我的先辈是景帝的第六个儿子，第六个儿子娶了媳妇，又生出来儿子，生出来这个儿子又娶了媳妇，又往下生儿子，这儿子儿子儿子儿子生儿子，最后儿又生出来我这个儿子，所以我就是大伙的儿子啊，不对，所以我就是、汉史一脉承传的，是由景帝那儿发展下来的皇子皇孙皇儿子。我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背景，有这个血统，我感觉到我能承担起皇上的重任。当然了各位啊，这个当皇上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啊，当皇上太累呀，当皇上是不是、也就是说了算，也就是三宫六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那你想啊，那当皇上那么多媳妇，他能不累吗？所以啊，我也不愿意当皇上，不过大伙要选我当这个皇上，我还是愿意当这个皇上。这时候有人就站起来反对，不行，你别看我不姓刘，但是这伙军队发起者倡导者是人家刘斌刘秀哥俩，要论起来功劳，披挂上阵冲锋在前，是人家哥俩呀。所以啊，人家也是正宗啊，是由哀帝那支传承而下，人家的先辈也是正宗皇室之人。我们都知道，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才要跟刘秀干。所以我觉得刘秀够资格，因为论学识论胆略都够。我呀赞成刘秀当皇上。这大伙七言八语，这里边有一大半人赞成刘秀当皇上。这刘玄一看这个情景对自己不利，我说那你谁别争了啊，这个秀儿啊，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帮诡计多端的刘玄把这个球踢给了刘秀。刘秀此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呢。他心里明白这个刘玄要当皇上，可是眼前这个形势，有大部分谏官都支持自己，可有一点，王莽还没有推翻。如果真要现在跟刘玄争皇位，起义军内部就得分裂，人心就不齐呀。王莽没推翻呢，自己要内讧起来，那是注定失败。所以刘秀关注大局，

0: 站了起来。我看呢，既然皇叔说的有理，还是让皇叔做咱们的领路人。皇叔，您就当这皇上，指挥大伙作战，只要能把王莽打败，把这江山夺回来，谁当皇上，还不是为百姓造福吗？大伙一听刘秀这么说，是只能点头，就这么的，刘玄当了皇上，改年号为更始年，称帝为更始帝，更是更新换代，始是始相更新的意思，就这么的，刘玄就当了更始皇帝。可他这一上台，是首先拿刘秀哥俩是下了屠刀。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

0: 章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肯不顾一切地来为一哭报仇，总算呢对他还有真情。他死了，你自然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凝视着手里的刀锋，目中似乎带着一丝痛苦之色，黯然地说道：“我呀，我很了解你的痛苦，很了解啊。我只希望你明白，这种痛苦绝不是杀人能减轻的。你呀，无论杀了多少人，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减轻半分。”寒光一闪，小李飞刀突然出手，只听当的一声，雪亮的刀已定在了蓝蝎子身旁的门框上。李寻欢挥手地说道：“你走吧。”蓝蝎子愣住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问道：“那么这种痛苦要怎么才能减轻呢？”李寻欢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也许啊，你想到另一个人能代替他的时候，这种痛苦就能减轻了。我只希望你能找得到。”蓝蝎子呆呆地望着他，目中突然流下了眼泪。孙小红也痴痴地望着李寻欢，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几乎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男人。他盯着他，仿佛想看透他的心。蓝蝎子已走了，是带着眼泪走的。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笑：“你们一定很奇怪吧，我为何没杀他？”孙小红没有说话，孙驼子一直低首望着那地上奇异的兵刃，也没有说话。李寻欢缓缓地又说道：“因为我一向总认为，一个人若还有泪可流，就不该死。”孙小红也突然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你不杀他，我一点也不奇怪。我只奇怪，你明明没有罪，你为什么要装醉呢？”“
4: 你也是个喝酒的人，总该知道这装醉啊比真醉有趣的多。若是真的烂醉如泥，非但当时无趣，第二天那头痛起来那更要人的命啊。”“
3: 有道理，但只是喝酒的人就没有永远不醉的。你若真想灌醉我，以后的机会啊还多得很呢。”
1: 孙小红轻轻地叹了口气，眨了眨眼睛：“
3: 可是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次我既已错过机会，以后啊只怕就再也休想灌醉你了。”“
4: 其实我呀……”
1: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见孙驼子大步走到柜台后，拿起了一坛酒，一掌拍开泥方，是扬起脖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嘴里倒。
4: 他也不知灌了多少，
1: 孙小红总算夺下了他手里的酒坛子，跺着脚说：“哎呀，人家宁可假装醉，也不愿意被人灌醉。二叔，你为什么要自己灌自己呢？”
4: 孙驼子倒在柜台后

0: 子上，眼睛一发直，低声地说道：一醉解千愁啊，我还是醉了好，还是醉了好啊。
1: 为什么呢？
0: 孙驼子又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
2: 你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愿受人的恩惠，无论谁的恩惠我都受不了，我宁可被人砍上一刀。
0: 他又倒在了椅子上，一手蒙着脸：
2: 李寻欢呐，李寻欢，你为什么要救我呀？啊，我被人救过一次已受够了，你可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
0: 李寻欢想问他，谁曾救过了你？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在这里守护十五年？你守护的究竟是什么？但孙驼子的语声越来越低，也不知是醉了还是睡着了。李寻欢瞧着孙小红，也想问问他，但一看到孙小红那双又机灵又调皮的大眼睛，就立刻打消了这个主意。像孙小红这种女孩子，你若想问她什么秘密，那是一定问不出来的。李寻欢只有长长叹了口气：
3: 哎，你二叔真不愧是个大丈夫啊。
0: 孙小红用眼角瞄了他一眼，抿嘴的笑道：
4: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大丈夫才会真的醉得这么快？
3: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有大丈夫才肯一诺千金至死不改，只有大丈夫才不愿受人的恩惠，只有大丈夫才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
0: 孙小红眼波流动地说道：所以你也为了保护别人而留在这里，是不是？李寻欢沉默着，孙小红继续说道：无论为了什么原因你都不肯走，是不是？李寻欢还是沉默着。孙小红又说道：可是你有没有想到阿飞呢？你不想去看看他吗？他难道不是你的朋友？
3: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他至少应该能照顾自己。
0: 孙小红眼珠子一转：
4: 我常听人说林仙儿看来虽像是个天上的仙子，但却专门带男人入地狱。
0: 他又一字字地接着说道：
4: 你不怕你的朋友被带入地狱吗？
0: 李寻欢的嘴又闭上了。孙小红叹了口气：
4: 哎，我也知道你绝不肯走的，为了他你别的事都可以放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放下。
0: 他眼眸突然变得无限的温柔，他含情地望着李寻欢，悠悠地说道：
4: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找个人来代替他呢？
0: 李寻欢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痛苦之色，又弯起腰不停地咳嗽起来。孙小红低头弄着衣角，缓缓地又说道：
4: 你不愿意走我也不能勉强你，可是你至少应该去看看我的爷爷。
3: 哦，李寻欢勉强忍住了咳嗽：他在哪里啊？
4: 他让人家在城外的长亭等我。
3: 什么长亭？
4: 因为上官金虹一定会经过这里的。
3: 哦，上官金虹纵然经过这里，他也未必看得到。
4: 一定能看到的，因为上官金虹从不乘车也不骑马，他一向喜欢走路。他常说一个人生着两条腿就是为了要走路。
3: 你知道的倒真不少啊。
4: 的确不少。
3: 你不但知道上官金虹要来，还知道他会从哪里来。你不但知道那封信是林仙儿写的，还知道他隐藏在哪里。
0: 他盯着孙小红的眼睛慢慢地问道：
3: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孙小红咬着嘴唇娇笑地说道，我呀，我有法子，我偏不告诉你。夜深沉，城外的夜色总比城内更浓更深，天地间一片寂静，晚风中偶然会传来一两声秋虫的低语。孙小红的步子很轻快，就像是永远也不会疲倦似的，因为无论对什么事儿，她都有很大的兴趣。她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她还年轻。李寻欢走在她身旁，和她正是个极强烈的对比。李寻欢很羡慕她，甚至有点淡淡的嫉妒。当他发现自己这种嫉妒的时候，他才突然吃了一惊。
1: 哎呀，难道我李寻欢真的老了？
0: 因为他知道唯有老人才会对年轻人的热爱生出嫉妒。他自嘲地笑了笑，低声地说道，
1: 若是在十年前呢，我一定不会和你走得这么近。
0: 哦，为什么？
1: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我是个浪子，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和我走在一起呀，别人看到就会难免要说闲话的。幸好啊，我现在已老了，别人看到我们一定会以为我是你的父亲。
0: 孙小红叫了起来，我的父亲啊？你以为你真的那么老吗？
1: 当然。
0: 孙小红突然痴痴地笑了起来。
1: 哎，你笑什么呢？
0: 我笑你。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啊，你一定很怕我。
1: 怎么？我怕你？
0: 孙小红的眼睛亮得就像天上的星星，她痴痴地笑着说，就因为你怕我才会对我说这种话。你怕你自己会对我好，所以才硬说自己是老头子，是不是？
1: 李寻欢只有苦笑。
0: 孙小红说道，其实啊，你若是老头子，我就是老太婆了。
1: 他突然停下脚步，仰面望着李寻欢，柔声地说道，
0: 只有自己先觉得老的人才会真的变老。我爷爷就从来不肯服老，他还年轻得很。哎，求求你啊，以后不要再说自己老了好吗？
1: 夜色很浓，看不清他面上的表情，只能看到他那双发亮的大眼睛。那眼睛里充满了柔情，真情的柔情，唯有少女的情感才会如此的纯真。李寻欢看到这双眼睛，突然想起十余年前的林诗音，那时的林诗音岂非也如此纯真？但现在呢？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避开了他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突然笑了。
2: 哎，你看啊，前边已是长亭，我们呢，快走吧，不要让你爷爷等着着急。
1: 无星无月，也看不到灯光，黑沉沉的夜色中，只能看到长亭中一点火光，忽明忽暗。火光亮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影子。
0: 孙小红看了李寻欢一眼，哎，你看到那点火光了吗？
2: 看到了。
0: 哎，你猜那是什么？猜得出我就佩服你。
2: 那是你爷爷在抽旱烟。
0: 嘿，你真是天才儿童啊，我真佩服你。
1: 李寻欢也忍不住笑了，也不知为什么，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她笑的时候就好像多了些，咳嗽的时候却少了些。
0: 孙小红继续说道，不知道上官金红来过了没有，他老人家是否已将他送走。
1: 说着说着，他目光突然露出一种忧郁之色。
0: 哎，我们赶快过去吧，看看。
1: 他话没说完，李寻欢突然拉住了他的手。
0: 孙小红的心一跳，脸已有些发烫，
1: 她偷偷地瞄了李寻欢一眼，才发现李寻欢的神色仿佛很凝重，一双

0: 锐利的眼睛正出神地瞧着远方的道路。远方的道路上已出现了两点火光，那是两盏灯笼，高挑的灯笼。灯笼是金黄色的，用一根细竹竿高高的挑起。金黄色的灯光下，可以看出挑灯的人身上也穿着金黄色的衣服，甚至连他的脸也被灯光映得发黄。黄的诡秘，黄的可怕。李寻欢身形一闪，已将孙小红拉到了路旁的树后。孙小红低声地说道：“是金钱帮。”李寻欢点了点头。孙小红皱了皱眉，原来上官金红现在才到，莫非他路上也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也许因为他只有两条腿，所以走不快。
0: 只见前面两盏灯笼，后面还有两盏灯笼，相隔大约有三丈。前面的灯笼与后面的灯笼间还有两个人，这两人一前一后，走得随慢，步子却很大。两个人的身材都很高，都穿着金黄色的衣衫。前面一个人衫脚很长，几乎已盖到了脚面，但走起路来长衫却纹风不动。后面的一个人衫脚很短，只能盖及膝盖。两个人的头上都戴着宽大的斗帽，压低在眉间，所以灯笼的光虽然很亮，却也辨不出他们的面目。前边的一个人赤手空拳，并没带什么兵刃，后面的一个人腰带上却插着一把剑，出了鞘的剑。李寻欢突然发现这个人插剑的法子和阿飞差不多，只不过阿飞是将剑插在腰带中间，剑把向右，这个人却将剑插在腰带的右边，剑把向左。他用的莫非是左手？李寻欢的双眉也皱了起来，他很不愿意对付使左手剑的对手，因为左手使剑，剑法必定和别人相反，招式必定辛辣诡秘，反难对付，而且剑已出鞘，出手必快。这是他多年的经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很强的对手。李寻欢注意那使左手剑的汉子，孙小红注意的却是另一件事儿。两个人走得很慢，步子很大，看来和平常人走路并没什么不同。但也不知为什么，孙小红总觉得这两个人走起路来有些特别。他注意很久才发现了是什么原因了。平常两个人走路步伐必定是相同的，但这两个人走路却很特别。后面的一个人每一步踏下都恰巧在前边一人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这四条腿看起来就好像长在一个人身上似的。前边一人踏下第一步，后面一人踏下第二步，前边一人踏下第三步，后面一个人踏下第四步，从来也没走错一步。孙小红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两个人像这样子走路，他简直觉得新奇极了，也有趣儿极了。但李寻欢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儿，他非但不觉得有趣儿，反而觉得有些可怕。这两个人走路时的步伐已配合得如此奇妙，显见得这两人的心身间已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奇异默契。他们平常走路时已在训练着这种奇异的配合，两人若是联手对敌，招式与招式间一定配合得更神奇。单指上官金红一人，已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绝顶高手，再加上一个金无命，那还了得？李寻欢的心在收缩着，他想不出世上还有什么法子能将这两人的配合攻破。他也不相信长亭中这个老人能将这两个人送走。黄昏以后，路上就已见不到别的行人，长亭中的老人依然在抽着旱烟，火光忽明忽灭。李寻欢突然发现这点火光明灭之间也有种奇异的节奏，
1: 忽而明的时候长，忽而灭的时候短。突然间，这点火光亮得好像一盏灯一样。李寻欢从未看到一个人抽旱烟能抽出这么亮的火光来。上官金虹显然也发现了，因为就在这时，他已停下了脚步。他的脚步一停，后面的人脚步也立刻停下，两个人心神间竟真的像是有种奇妙的感应，可以互通声息。就在这时，长亭的火光突然灭了，老人的身形顿时被黑暗吞没。上官金虹目立在道旁良久良久，才缓缓转过身，缓缓走上了长亭，静静地站在老人的对面。无论他走在哪里，金无命都跟在他身旁，寸步不离。他看来就像是上官金虹的影子。四盏高挑的灯笼也移动了过去，围在了长亭四方。亭子里骤然明亮起来，这才可以看出老人衣穿着那件已洗得发白的蓝布袍，正低着头坐在亭子里的石椅上装旱烟，似乎全未发觉有人来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上官金虹也没有说话，低着头，将面目全部藏在斗笠的阴影中，仿佛不愿让别人看到他的表情。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老人的手，观察着老人每一个动作，观察得非常仔细，非常仔细。老人自烟袋中慢慢地取出了一捏烟丝，慢慢地装入了烟斗里，塞紧，然后又取出了一把火镰，一块火石。他的动作很慢，但手却很稳定。然后他又将火镰、火石放在桌上，取出一张棉纸，揉成纸棒，再放下纸棒，取起火镰、火石来敲火。上官金虹突然走了过去，拿起了石桌上的纸棒，在灯光下可以看出这纸棒揉得很细很紧，纸的纹理也分布得很均匀，绝没有丝毫粗细不均之处。上官金虹用两根手指捏着纸棒，很仔细地瞧了两眼，才将纸棒慢慢地凑近火镰和火石。当的一声，火光四溅，纸棒已被点燃。上官金虹慢慢地将着着的纸棒凑近了老人的烟斗。李寻欢和孙小红站的地方虽然离亭子很远，但他们站在暗处，老人和上官金虹每一个动作他们都看得很清楚。李寻欢问道，咱们要不要过去？孙小红却摇了摇头，不用的，我爷爷呀，一定有法子将他们打发走的。他说得很肯定，但现在李寻欢却发现他的手突然变得冰冰冷冷，而且还像是已沁出了冷汗。他自然知道他在为什么担心。旱烟管只有两尺长，现在上官金虹的手距离老人已不及两尺，他随时都可以袭击老人面上的任何一处穴位，但现在他没有出手，只不过在等待着机会而已。老人还在抽着烟，也不知是因为烟叶太潮湿，还是因为塞得太紧，烟斗许久都没有燃着，纸棒却已经燃尽了。他抽烟的姿势很奇特，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托着烟斗，无名指和小指微微地翘起。上官金虹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纸棒，其余的三根手指微微弯曲。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距离他的腕脉还不到七寸，两个人的身子都没有动，头也没有抬起，只有那燃烧着的纸棒在一闪一闪地发着光。火焰已经烧到了

0: 手了。上官金虹却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在这时，呼的一声，烟斗中的烟叶终于被燃着了。上官金虹弯曲的三根手指似乎动了动，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也动了动，他们的动作都很快很轻微，而且一动之后就停止。于是上官金虹开始后退，老人开始抽着旱烟，两个人从头到尾都低着头，谁也没去看对方一眼。直到这时，李寻欢才松了口气。在别人看来，亭子中的两个人只不过是点烟而已，但李寻欢却知道那实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上官金虹一直在等着机会，只要老人的神志稍微松懈，手腕稍微不稳，他就立刻便要出手。只要他一出手，就必定有一击致命的把握。但他始终找不到这机会，到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了，弯曲的三根手指已跃跃欲试，他每根手指的每一个动作都藏着精微的变化。怎奈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已立刻将他每一个变化都封死，这期间变化之细腻精妙，自然也只有李寻欢这种人才能欣赏，因为那正是武功中最深奥的一部分。两个人虽只不过是将手指动了动，但却当真是千变万化，生死一发。期间的危机绝不会比别人用长刀利戟大杀大砍少分毫，现在这危机总算已过去了。上官金虹后退三步，又退回了原来的地方。老人慢慢地吸了口烟，才缓缓抬起了头，他仿佛直到此刻才看到了上官金虹，微微地笑了。你来了。上官金虹微微一点头，是，你来晚了。哦，阁下在此相候，莫非算准了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吗？我只盼望你不要来。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算来了，还是立刻要走的。上官金虹长长吸了口气，一字字说道。我若不想走呢？老人淡淡地说道。我知道你一定会走的。上官金虹的手突然紧紧地握了起来，始终影子般随在他身后的金无命左手也立刻握住了剑把，长厅中似乎立刻就充满了杀机。老人却只是长长吸了口烟，又慢慢地吐了出去。自他口中吐出的烟本来是一根很细很长的烟柱，然后这烟柱就慢慢发生了一种很奇特的弯曲和变化，突然一折，射到上官金虹的面前。上官金虹似乎吃了一惊，但就在这时，烟雾已突然间消散了。上官金虹凝住刹那四散的烟雾，紧紧的双手慢慢的松开了。金无命的手也离开了剑把。上官金虹突然长长一噎，佩服。不敢。上官金虹缓缓说道，你我17年前一会，今日别过，再也不知何时能见呢。老人淡淡说道，相见竟如不见，见又何妨，不见又何妨啊。上官金虹沉默着，似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老人又开始抽烟，上官金虹缓缓地转过身走了出去，金无命影子般的跟在他的背后。灯笼渐渐远去，大地又陷入了黑暗。李寻欢的目光却还停留在灯光消失处，看来仿佛有什么心事。上官金虹走的时候，似有意似无意 曾抬起头向他这边瞧了一眼，他才第一次看到上官金鸿的眼睛，他从未有见过如此阴森、如此锐利的目光。他从这双眼睛可以判断出上官金鸿的内力武功，也许比传说中的还要可怕。最可怕的是，还是金无命的眼睛。上官金鸿抬起头的时候，他也抬头向这边瞧了一眼，只瞧了一眼，但无论谁被这双眼睛瞧了一眼，心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很闷，闷得就像要窒息，甚至要呕吐，因为那根本不是双人的眼睛，也不是野兽的眼睛。无论人的眼睛还是野兽的眼睛，至少都是活的，都有感情，无论是贪婪，是残酷，是狠毒，至少也有一种情感。但这双眼睛却是死的，它漠视一切情感，一切生命，甚至它自己的生命。孙小红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他正在凝视着李寻欢，这是他第一次看清了李寻欢。虽然在黑暗中，但李寻欢面上的轮廓看起来依然是那样的鲜明，尤其是他的眼睛和鼻子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他的眼睛深邃而明亮，充满了智慧，他目光中虽带着一些厌倦，一些嘲弄，却又充满了伟大的同情。他的鼻子挺而直，象征着他的坚强、正直和无畏。他的眼角虽有了皱纹，却使他看起来更成熟、更有吸引力、更有安全感，使人觉得他是完全可以信任、完全可以依靠的。这正是大多数少女梦想中男人的典型。他们全没发现那老人已向他们走了过来，正微笑着瞧着他们，目光中充满了欣慰。他静静地瞧着他们很久，才微笑地说道：
1: 你们可有人愿意陪我这老头子聊聊天吗？
0: 不知何时月已升起，灰白色的大路在月光下笔直地伸向前方，老人和李寻欢走在前面，孙小红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他虽然低着头没有说话，但心里却愉快地几乎要呐喊，因为他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心目中最佩服的男人和最可爱的男人。月光渐渐明亮，将他们的影子温柔地印在他的身上，他觉得幸福极了。老人吐了口烟，缓缓地说道：
1: 我呀早就听说过你啊，老早就想找你喝喝酒聊聊天儿，今天才发现跟你聊天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啊。
0: 李寻欢笑了笑，他身后的孙小红却已扑哧地笑出了声。哎，他直到现在啊，除了向你老人家问好之外，爷爷，你看，别的话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呀。
1: 哦，这正是他的好处。不该说的话，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该问的话呢，他也没有问。若是换了别人呢，一定早已设法打听我们的来历喽。
0: 李寻欢微笑着说道：
1: 这样也许只因为我早已猜出了前辈的来历。哦，说说。
0: 普天之下能讲上官金鸿精腿的人并不多。
1: 哦，你若以为上官金鸿是被我吓走的，你就错了。
0: 他不等李寻欢说话，又接着说：
1: 上官金鸿的武功啊，你想必已经看出，寸步不离跟着他那个少年人更是可怕的对手，以他们两个人联手之力，天下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敌

0: 挡住他们三百招，更莫说要胜过他们了。李寻欢目光闪动，哦，前辈也不能吗？
1: 我也不能，
0: 但他们却还是走了。
1: 这也许
0: 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来杀我，
1: 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已发觉你在那里，他们没有把握能胜过我们两个人。
0: 孙小红却忍不住地说道，他们就算已发觉树后有人，那怎么又指使李探花呢？
1: 哦，像李探花这样的绝顶高手，就算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但只要他的心对某种人生出了敌意，就会散发出一种杀气。
0: 杀气，
1: 不错，杀气呀、啊！这种杀气自然也只有上官金虹那样的高手才能感觉得出。
0: 孙小红摇了摇头，你老人家说的也太玄了，太玄了，我不懂。
1: 哎，老人肃然地说道，武功本就是件很玄妙的事儿，懂的人本就不多。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前辈，无论他们是为何走的，前辈相助之情总是……
1: 你若以为我是在帮助你的话，你就错了。我做事一向都是为了自己。可是前辈，不，听我说，我只是喜欢看见你这种人好好的活着，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的已不多了。
0: 李寻欢只是微笑，只是沉默。
1: 你我虽然初次相见，但你李寻欢的脾气我很了解，所以我也并不想劝你离开这里。
0: 他目光凝住着李寻欢，神色突然变得很郑重，缓缓地说道，
1: 我只希望你能明了一件事，请前辈指教。林时彦呢，是用不着你来保护的，你走了对他只有好处。
0: 李寻欢又为之默然。
1: 寻欢呐、啊，林时彦本人并不是别人伤害的对象，别人想伤害他，只不过是因为你。换句话说，别人要伤害他，就因为你在保护他。你若不保护他，也就根本没有人要伤害他了。寻欢，这道理你明白吗？
0: 李寻欢就好像突然被人抽了一鞭子，痛苦的全身都仿佛收缩了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只有三尺高。老人却似全未留意他的痛苦，接着说道，
1: 你若觉得林时彦太寂寞，想陪伴他，现在呢也已用不着，因为龙小云已回来了。寻欢，你留在这里只有增加林时彦的烦恼啊。
0: 李寻欢目光茫然凝视着远方的黑暗，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长长地叹了口气，黯然自语地说道，
1: 哎，我错了，
0: 他的腰似已弯了下去，背也无法挺直。孙小红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又是怜惜又是同情，他知道爷爷是在故意刺激他，故意令他痛苦，他也知道这样做对李寻欢只有好处，但他却不忍。
1: 老人说道，龙小云突然回来，

0: 为啊，他已找到了一个他自信可以对付你李寻欢的帮手。李寻欢苦笑了一声，他又何必找人对付我呢？我呀，还将他当作我的朋友，但他却不这么想啊。寻欢呐、啊，你可知道他找来的人是谁吗？胡不归，不错，正是那疯子。孙小红插嘴说道：“胡疯子的武功真那么厉害吗？”“
1: 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人，我呀始终估计不透他们的武功之深浅。”“
0: 哪两个人呢，爷爷？”“
1: 其中之一呢，是李探花，李寻欢；另一个人呢，就是胡疯子。”“
0: 前辈，您过奖了。据我所知啊，我的朋友阿飞武功就绝不在我之下。还有金无命。”“
1: 哦，阿飞和金无命一样，他们根本不懂得武功。”“
0: 怎么，前辈，您说他们不懂得武功？”“
1: 不错，他们非但不懂得武功，而且不配谈武。”
0: 他接着冷冷地说道：“
1: 他们只会杀人，只懂得杀人。”
0: 李寻欢默然良久，缓缓地说道：“但阿飞和金无命还是不同的。”“
1: 有何不同啊？”“
0: 也许他们杀人的方法并不同，但他们杀人的目的却绝不一样。”“
1: 哦，说下去。”“
0: 阿飞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杀人，金无命却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老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1: 你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这个阿飞是你的朋友，但你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他？为何不去看一看他呢？”
0: 李寻欢低下了头：“
1: 前辈，我……你若想去看一看，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呀，只怕就太迟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经常会给我打电话问，
1: 嗯，
0: 啊，说他邻居啊谁谁谁谁谁啊比他岁数还大呢，比他心脏病啊就是检查出来的年头还长呢，
1: 嗯，
0: 可是人家啊别看病病殃殃的八九十岁了，这心脏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0: 啊，为什么他六七十岁才查出来心脏不好两三年，结果动不动就得120的呢？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你耐不耐造扛不扛造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静时你刚才问我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扛造一点更加耐受一点是吧，问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得先搞清楚什么叫心绞痛。心绞痛这个东西啊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1: 嗯
0: 啊，而且它分为两种，一种叫稳定性心绞痛，一种叫不稳定性心绞痛。
1: 哎，还分这么细？
0: 哎，对呀，
1: 它俩有啥不一样呢？
0: 嗯，你听我说呀，这个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就说白了啊，我们心脏是能够扛得住的一种压力。
1: 嗯，
0: 啊，比如说你上个三楼是吧，赶个公交车，比如说小跑了两步，是不是心脏耗氧量一下子上去了？
1: 嗯，
0: 那你血管这个血液跟不上了，你是不是胸口窝会发闷发疼？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只要我们停下来歇上几分钟，你缓一缓，我们的心脏自己就能调节过来了啊，疼那个劲儿慢慢它自己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啊，一般这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它不是很危险啊，规律性的吃药多注意点就可以了。
1: 哦，就是累着了才犯病。
0: 对，
1: 歇会儿就好。
0: 对，
1: 那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就不稳定这仨字儿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挺吓人。
0: 对呀，啊，不稳定，不稳定，
1: 随时犯病。
0: 对，就是我们心脏出现了大问题的一种信号。
1: 嗯，
0: 就是你别说咱们旅游到那些高原地区到西藏了，有的人在家里头看个电视你也没累着，你就躺在沙发上，哎，突然间你心脏就犯病了。
1: 嗯，
0: 它和累没关系。
1: 明白。
0: 甚至有的人大半夜睡得正香呢，哎，你这个心绞痛说犯就犯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
1: 嗯，
0: 那这种不稳定的心绞痛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大量的斑块它出现了一种不稳定性。
1: 嗯
0: 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斑块它堆积的多了就一下子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之后瞬间的会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突然间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疼起来要比稳定性的心绞痛要厉害得多得多。
1: 嗯，
0: 而且这种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特别容易引发我们突发性的心梗，而且这种突发性心梗它是要命的。
1: 哦，
0: 它是要命的。
1: 这个挺吓人的。
0: 对，
1: 那稳定的还好一点。
0: 对，
1: 不稳定的就是藏在身上的一个定时炸弹。
0: 说白了，稳定性和咱们劳累有关系，不稳定性呢你劳不劳累都会发作，而且就像你说的它真的是藏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定时炸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变得更加皮实一些，更加的抗造一些，那它的核心是啥？就是把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尽量的不让它发生。
1: 嗯，
0: 让它变得可控，同时减少稳定性心绞痛的发作的次数。所以说这两种都给它控制住了。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它自我的这种适应性。
1: 哦，就是您一说我们更清晰了。
0: 嗯，
1: 那您说心脏适应性要是提高了，我们具体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对不对？犯病咱少点儿。
0: 你就说白了，一个人的适应性，你看有的人就娇气，换个这个床他就睡
1: 不
0: 着了，对吧？
1: 嗯，
0: 换个地方饮食就不习惯，就开始拉肚子了。
1: 嗯，
0: 但有的人总出差的人到哪儿睡得也香，吃得也好。
1: 对，
0: 为啥呀？他就是适应性高，他就是皮实耐造，是吧？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当你适应性提高了，我告诉你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
1: 嗯，
0: 最直观的第一个，频发性的心绞痛它就能够慢慢的变成偶发性的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以前一周放个两三次，那当你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提高了之后，它可能两三个月才犯一回。
1: 嗯，
0: 那原来频发的变成偶发的了，甚至啊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都不发作了。
1: 明白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心绞痛发作了，疼痛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我们人也不会遭罪。
1: 嗯，
0: 以前疼个这个三分五分的都缓不过来，现在可能啊30秒啊40秒它就减轻了。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脏的适应度提高了的时候， 你不会造成危险。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心绞痛出现的时候吧，我们人有个应激的反应，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心绞痛突发的，尤其心梗的患者，你看看他那个浑身上下呀都湿透了。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汗如果突然间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这个浓度是不是就升高了？
1: 对呀，
0: 因为水的这个蒸发，
1: 它没有稀释了。
0: 那没有稀释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栓就快速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耐受力、适应能力提高上来的时候，你就算心绞痛发作，我们人也不会出现这种应激反应、
1: 嗯、
0: 或者大量的出汗。
1: 嗯，
0: 那你这个血液就不会出现突然间的浓度的升高。
1: 嗯，
0: 哎，它就使得这个血栓斑块啊不能够大面积的进行梗阻。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些好处加在一块儿，这就保证了，哪怕是心绞痛的患者，咱们远离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关键是这点要是能做到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就少遭罪了呀。
0: 对呀，
1: 提高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等于给心脏上了个防护盾。
0: 嗯，
1: 但是怎么来提高这个适应性，让心脏变得皮实呢？这咱们大家都着急了，就这事儿。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啊。这两天不跟大家伙提到了真正的藏区高原地区野生的这种
1: 红
0: 景
1: 天
0: 了吗？是不是、其实红景天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听过。
1: 嗯，
0: 说红景天对心脏好，是吧？能够提高这个血液的这个含氧量。我告诉大家伙，那都不是它最主要的作用。
1: 嗯，
0: 真正的好的红景天，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那种大花红景天，也是藏区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它真正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高它的耐受性、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的。
1: 它就那么管用？
0: 没错，是吧？
1: 哎呦，
0: 咱们中医有一本书叫《四部医典》。
1: 嗯，
0: 在这个《四部医典》当中就有记载，就是高原地区藏族同胞们，比如说他得牧牛放羊，
1: 嗯，
0: 赶这个牛啊羊啊翻雪山呐、啊，走高原，是吧？他一走啊要走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么往往在这个放牛放羊需要出门好几个月的时候，在出门之前都会有意识的提前把家里头就是收藏的那个红景天拿出来，然后泡水。
1: 嗯，
0: 泡完水了之后啊，一大壶随身带着。
1: 嗯，
0: 然后呢边放牧边喝。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想高原呐、那种地区它的环境有多恶劣。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当这个海拔高于4000米以上的啊，它的氧气的含量就极其的稀薄了，缺氧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在高原里你煮那个米饭都煮不熟，而且当氧稀薄的时候紫外线就特别的强。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藏区人民，对吧，以放牧为生，天天都是什么呢，这个重体力的一些劳动。
1: 嗯，
0: 还得走啊。按道理说他是不是特别容易伤到我们自己的心脏？
1: 嗯，
0: 特别容易犯那个心绞痛。可是啊，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人家随身带着这个泡好的这个红景天的这个水，平时就喝一点，你看人家这个心脏不会有出问题，哪怕是小脸红扑扑的也很少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靠的是啊，就是红景天提高了心脏的耐受性。
1: 那这红景天它是怎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的呢？
0: 其实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啊，就开始大量的科研工作者开始研究这个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呢啊，它能够帮助提高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脏对缺氧的这种环境的一种耐受度。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心肌细胞缺氧了之后，有的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但是红景天你用好了之后，哪怕你的心肌细胞处在一种缺氧的环境当中，它仍然啊有它的韧性，能够存活。
1: 明白，
0: 这就是心肌的耐缺氧的这种耐受力。
1: 嗯，
0: 那么高原最缺的就是氧气嘛，你心脏扛不住缺氧的这种环境，它马上就容易出问题。那么红景天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肌啊很快的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就算是氧气少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能够正常的满足它跳动的工作。
1: 嗯，
0: 对吧？那放在咱们人身上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是吧，你犯病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血管堵了嘛，血过不去了嘛，所以说你心脏才有心绞痛的情况，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耐受性。

0: 它就是一种针对性的调理，啊，哪怕是你血管堵了，血过不去了，缺氧的环境，你的心肌细胞仍然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跳动的工作。
1: 明白。
0: 这就是帮我们心脏练出一种抗缺氧、抗缺血的一种本事嘛。
1: 嗯。
0: 你的适应性、耐受性，自然而然它就提高上来。
1: 对，它劲儿给的也足。
0: 对。
1: 那您说它这个是不是就得长期吃才有用？
0: 很多去这个西藏旅游的人会提前半个月
1: 吃上红景天，
0: 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嘛。
1: 对，
0: 不就是为了快速的让身体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环境嘛。
1: 嗯，
0: 是吧，避免半路出现这个高原反应，犯这个心脏的一些意外嘛。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上西藏之前都得吃点。
0: 那这十多天它能够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脏加上一层临时的保护层。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对于我们已经有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朋友，
1: 嗯，
0: 咱们要是日常长时间的调理的话，是不是慢慢的让我们的心脏就变得皮实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就想去西藏旅个游，那你吃个十天八天的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个前提，你必须要用什么呢？真正的藏区高原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你得用正宗的呀，得用好的呀，
0: 它才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啊。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心脏不好，早就查出来这个十几年的心脏方面的冠心病啊、心衰啊这样的患者，虽然说我们不是为了去西藏旅游，但是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耐受性，那这个红景天啊，你要坚持的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嗯，
0: 慢慢的把我们的心脏的耐受力给它提高上来，啊，让不稳定的心绞痛变得稳定下来，
1: 嗯，
0: 频发的慢慢变成偶发，减少我们心脏的风险。
1: 还真是，其实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真的是得用上一点好的红景天。
0: 对，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要么咱就不用，
1: 嗯，
0: 用一定要用真正的好的红景天。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好这个真假关啊，不然的话你用了也白用，不仅没作用，
1: 嗯，
0: 反而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对，那您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怎么分辨呢？
0: 就什么样的红景天才是真正的能够提高咱们心脏耐受性的好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第一点，红景天这种横切面它是不是天然的玫瑰红色？
1: 哦，
0: 记住了，很多人不知道啊。
1: 看成色，看外观。
0: 哎，你这个横截面你看是不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只有这种天然的玫瑰红色的红景天才被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
1: 嗯，
0: 它为啥叫红景天呢？咱们想过这个名字没？
1: 嗯，红色的。
0: 对，它正常来讲的话，横切面一定是玫瑰红色的，只有这样的红景天才是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哦，
0: 是中华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它才具有药用价值的大花红景天。
1: 那不是这个玫瑰红色的，它就是假的。
0: 也不能说是假的吧，它也是红景天这个范畴。但是它品种肯定是
1: 不是这个单独的品类。
0: 对，啊，这个红景天这个品种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它不是红景天吧，它也是，但是不是大花红景天这个品种。
1: 对，它也不是高品质的。
0: 对，你想咱们比如说用来调理心脏、提高我们心肌的这个耐受力的，如果说你用错了品种啊，你吃的再多，还是那句话，白花冤枉钱。
1: 嗯，
0: 还有可能错过调理的最佳的时机。所以说这个横切面的这种玫瑰红色比任何的宣传都靠谱。
1: 哎，所以说咱们大家得记住了，横切面玫瑰红色的。
0: 对，
1: 那除了颜色还得注意什么？
0: 还有两点必须得上心，嗯，啊，第一个就是生长环境和周期。
1: 哦，
0: 真正道地的大花红景天它都是长在雪域高原那种高寒缺氧的这种野生环境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生长周期啊一般都是5到8年才能够成熟。
1: 嗯，
0: 你想啊，高原的环境多么的恶劣，对不对？它能够在那儿啊长那么久，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才能够攒得足嘛。
1: 对，
0: 对吧？但是物以稀为贵，如果说不能够这个适应这个环境，早就死掉了。
1: 嗯，
0: 这个5到8年成熟的那一定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和环境造就了真正的红景天的这种价值，当然了，它的成本是不是也不低呀？
1: 那肯定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一种方法更直接。
1: 嗯，
0: 但凡你买到特别便宜的红景天，那你心里就打个问号了。
1: 嗯，
0: 不可能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好东西不可能是白菜价。
0: 对。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看它这个核心的成分，红景天干还有什么呢？叫洛醇这两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和洛醇呢，这两种成分才是红景天真正能够提高我们心肌耐受力的，帮助我们心脏的关键的两种物质。
1: 嗯，
0: 咱们很多人知道红景天，心脏不好的人，哎，也知道吃红景天对心脏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吃这红景天，记住了啊，不是为了救急。
1: 嗯，
0: 啊，真正的红景天是平时用好了，你慢慢的你心脏就加固了，
1: 嗯，
0: 它的耐受力就提高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时刻它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甚至帮助我们争取更长的救命的时间，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买了个保险吗？所以说很多人用红景天以为，哎呀，我心绞痛的时候马上嘴里头含红景天，没有用啊，大家伙正好用错了。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没那个作用，红景天就是平时用好，让你的心脏变得更皮实的。但是当然了，还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得用那种
1: 好的
0: 真正的野生的藏区高原的红景天，横切面你得是什么玫瑰红色的。
1: 嗯，
0: 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要超过0.5%以上，
1: 你得达标啊，
0: 达标的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起到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静时我就想起个事儿来哈。
1: 嗯，
0: 我有个老朋友，他姓傅，比我岁数大，我管他叫傅大哥。
1: 嗯，
0: 他就特别有意思，是吧？他退休前呢是搞那个地质调研的。
1: 嗯，
0: 啊，一辈子和那个勘探工作打交道。
1: 嗯，
0: 然后就爱往那个山沟里钻，去年非要去这个西藏拉取调研那个冰砖。你想都62岁了，老头犟啊，犟得跟头牛似的。他本身心脏就不好啊，经常就有心绞痛，平时啊爬个三楼都得歇两回。
1: 那还去？
0: 大家伙都劝他别去了，他可倒好，做足了功课非得要去。
1: 他做啥功课了这么有主意？
0: 他就听别人说呗，就去高原得提前吃那个红景天，抗那个缺血缺氧，然后掉过头来他就在网上买了两大包那个红景天。
1: 嗯，
0: 提前将近3个月啊，就天天泡水喝。
1: 那是挺做足功课的。
0: 对，喝的一个勤快啊。结果老头到拉曲那边了，刚下这个越野车，还没等拿出这个调研本呢，他就捂这个胸口直接就蹲地上了。
1: 嗯，
0: 这脸色啊煞白煞白的。
1: 哎呦，
0: 那冷汗呢把这个衬衫啊都给浸透了，随行的那些队员就赶紧的给让他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缓了大半天啊才能够缓过神来。
1: 多吓人呢。
0: 对呀，
1: 但你说他都提前那么长时间喝红景天，那是买假了？
0: 那当然了，你猜对了，真正的红景天你喝3个月早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是不是？
0: 当时那个带队的那个队员里是吧，有个本地的藏区的小伙子嘛，一看到他这个情况，又看了他那个随身带那个大水壶里头泡那个红景天那个渣子。
1: 嗯，
0: 哎呦，人小伙直接就说了，说傅叔啊，你这哪是大花红景天的，你这是山上随便长那种杂品种的红景天的。
1: 嗯，
0: 而且把里面那个红景天捞出来之后一掰开，横截面是白色的，他说这种根本就没用。
1: 嗯，
0: 是吧？然后后来那小伙子呢就带他到那个当地嘛，有那个老藏医。
1: 嗯，
0: 哎，找那些老藏医，人家老藏医就拿出来自己就晾晒的那个真正的红景天，掰开一看，人家横截面红的就跟那个玫瑰色似的。
1: 嗯，那才是正宗的。
0: 对，
1: 那傅大哥吃了怎么样啊？
0: 当时人家老藏医呢就让他说的，你拿这样的红景天你切个2-3片你泡水喝，然后还嘱咐他头2-3天别乱处跑。
1: 嗯，
0: 就在帐篷里待着，或者在帐篷附近转一转适应适应。然后傅大哥呢也比较听话，乖乖的，就是这种真正的红景天人家喝了3-4天。
1: 嗯，
0: 然后再出门的时候，哎，不一样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哎，你看这老头也长记性了。
1: 嗯，
0: 专门托拿取的那个小伙子就给他寄那种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那回来之后天天爱喝呢。其实我得严格意义上讲啊，不是我们的心绞痛好了，也不是我们里面的血栓没了，是我们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了。
1: 嗯，
0: 它能扛住事儿了。
1: 对，
0: 明白了吧？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1: 嗯，
0: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1: 嗯，
0: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 是不是？

0: 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1: 嗯，
0: 啊，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1: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1: 嗯，
0: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1: 嗯，
0: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心脏人也没出大问题。
1: 对，
0: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不现实。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好的红景天，
0: 嗯，
1: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
0: 我说实话，静石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1: 对，
0: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们沟通一下。
1: 嗯，
0: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1: 这个太好了，
0: 给大家伙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1: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
0: 嗯，
3: 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你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0: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3: 哎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0: 哦，
3: 当时啊全国就10000多份。
0: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啊
3: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0: 啊。
3: 这老爸啊他心衰5年多了。
0: 哎呦，
3: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
0: 嗯，
3: 泵血不行，
0: 嗯，
3: 就说

0: 老伴啊，走两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1: 嗯。
0: 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1: 嗯。
0: 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1: 发闷，嗯。
0: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1: 嗯，
0: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1: 嗯，
0: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1: 嗯，
0: 不知道老遭罪了。
1: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0: 嗯，
1: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实了，不耐造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0: 明白明白。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1: 嗯，
0: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1: 嗯，
0: 但是啊，起色不大。
1: 嗯。
0: 也是啊，不敢多动。
1: 嗯，
0: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1: 对，耐受能力，
0: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1: 对，
0: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五盒。
1: 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0: 听懂了。
1: 嗯，
0: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1: 嗯嗯，
0: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1: 嗯，
0: 医生说早上继续好好调理。
1: 嗯，
0: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0: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1: 嗯，看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心衰呀，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0: 嗯，明白。
1: 嗯，
0: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1: 那哈，
0: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1: 嗯嗯，
0: 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1: 嗯，
0: 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1: 嗯，
0: 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这不这几天哎听你又讲了，我这心里特别激动。
1: 嗯，
0: 我就盼着说你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1: 嗯，
0: 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我想多抢几个，让老伯长期坚持用。
1: 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儿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这个我记牢了。
1: 嗯，
0: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1: 可以
0: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1: 那就行，
0: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嗯，只要能买到我们呀肯定好好配合调理。嗯，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1: 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0: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
1: 嗯，
0: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1: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0: 啊，再见。
2: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

0: 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金姐。
3: 杨教授，你好，
2: 哎，
3: 辛苦了。
2: 哎，你好，你好。
3: 啊啊，嗯，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2: 哎呦，
3: 啊，我是沈阳的。
2: 沈阳的朋友。
3: 啊，我今年89岁了。
2: 哎呦，你老高寿，89岁了 啊！好。
3: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芳香相照》那前，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2: 老朋友了，都是
3: 啊。
2: 嗯。
3: 我用这香照啊，用那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2: 啊，现在呀
3: 不汪汪了。
2: 哎呦，你看看，咱们89岁了，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3: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2: 啊，
3: 上下都行，
2: 都没事啊。
3: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氨糖什么
2: 耳苗油，
3: 耳苗油，
2: 嗯，
3: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医院去体检去了，
2: 嗯，
3: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2: 哦，黄斑变性是吧？
3: 黄斑变性，
2: 嗯，
3: 完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2: 啊，颈动脉有斑块
3: 啊，
2: 嗯，
3: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2: 盖茨疗法呀，美国的
3: 疗法
2: 啊，对，
3: 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
2: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3: 啊，是啊，你这东西我大夫问都晚了，
2: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没这毛病咱买的干啥？
3: 哎，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想问问梁老师。
2: 您说，
3: 我糖尿病吧，就餐后血糖12.1，
2: 餐前多少？
3: 餐前是5.9。
2: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了，我今年都89了。
2: 哦，都快小30年了
3: 啊。
2: 哦，怪不得的
3: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2: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不正常了
3: 啊啊！
2: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3: 啊，
2: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3: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2: 啊，我告诉你啊，
3: 啊，
2: 你12.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10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3: 啊、
2: 我得实话实说
3: 啊。
2: 但是你记住啊，
3: 嗯，
2: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3: 啊啊。
2: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3: 啊。是。
2: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
3: 啊
2: 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
3: 啊，
2: 然后呢？你现在12.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3: 嗯，
2: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3: 啊
2: 啊，没事儿。
3: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2: 正常
3: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80多岁，这血压这么正常呢？
2: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 啊。
3: 哎，梁教授啊，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2: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呢，还瞎啥呀？
3: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2: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3: 不变形。
2: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跟你都打个问号
3: 啊。
2: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3: 啊，
2: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3: 啊，对对对，
2: 对吧、
3: 嗯？
2: 但是你现在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3: 啊。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3: 啊，
2: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3: 啊。
2: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3: 嗯，
2: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3: 啊啊！
2: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3: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2: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3: 啊，
2: 吃个6-7分饱就行。
3: 梁教授，
2: 嗯，
3: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2: 怡泰方是不？
3: 啊，
2: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3: 啊，
2: 对对对，嗯。
3: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2: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
3: 啊，
2: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
3: 啊、
2: 这反应多灵敏呢、
3: 啊、
2: 而且这逻辑多清晰呀、
3: 啊、
2: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有呗、
3: 啊、
2: 就在让它待着呗
3: 啊，
2: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3: 啊，
2: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3: 啊，不过度治疗。
2: 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3: 啊，
2: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啊！啊，
3: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全都够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

0: 哎呀哎呀，我就寻思问我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1: 不用，
0: 我都占大岁数了，
1: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0: 啊啊，
1: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那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0: 啊啊。
1: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一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它也没癌变，那你说就带着它呗
0: 啊，
1: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过度的医疗
0: 啊，
1: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0: 嗯，
1: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啊
0: 啊，
1: 我们心里越紧张，
0: 对
1: 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0: 啊啊。
1: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0: 啊，
1: 啥都啥事没有。
0: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秀实，那个260毫克那个辅酶秀实，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1: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0: 没有啥症状，我跟你说嘛，上大五楼都行吗？
1: 那你就保健为主
0: 啊，
1: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0: 啊，
1: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0: 嗯，
1: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
0: 啊，
1: 没必要加量，是吧？
0: 啊，
1: 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啊。没事，
0: 梁老师，就那眼底素，我一天吃两片行不？
1: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0: 啊，我用着呢。
1: 对，
0: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可以。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0: 啊啊，
1: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
0: 啊。是
1: 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
0: 啊，
1: 没事就用。
0: 我就一天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1: 行行，
0: 啊，
1: 没事
0: 儿啊啊，嗯！完了，孩子问我，你看看窗框歪不歪？我说不歪呀，可直了。
1: 你看那有啥事儿啊？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真要是到你那个看直的东西稍微变形的时候，你至少得8年10年啊。
0: 啊
1: 没事。
0: 然后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了，以后有啥事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太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
0: 哎，好，
1: 嗯，
0: 哎，
1: 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2: 嗯，
1: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
2: 嗯，
1: 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2: 嗯，
1: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2: 嗯，
1: 啊，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2: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2: 嗯，
1: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2: 嗯，
1: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也没出大问题。
2: 对，
1: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不现实。
2: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好的红景天，
1: 嗯，
2: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
1: 我说实话，静石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2: 嗯
1: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2: 对，
1: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们沟通一下，
2: 嗯，
1: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2: 这个太好了，
1: 给大家伙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2: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

0: 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你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1: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2: 哎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1: 哦，
2: 当时啊全国就10000多份。
1: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
2: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1: 啊，
2: 这老爸啊他心衰5年多了。
1: 哎呦，
2: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
1: 嗯，
2: 泵血不行。
1: 嗯，
2: 你说这老爸啊走两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1: 嗯，
2: 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1: 嗯，
2: 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1: 发闷。嗯，
2: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1: 嗯，
2: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1: 嗯，
2: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1: 嗯，
2: 不知道老遭罪了。
1: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2: 嗯，
1: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实了，不耐造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2: 明白明白。
1: 嗯，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1: 嗯，
2: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1: 嗯，
2: 但是啊起色不大。
1: 嗯，
2: 还是啊不敢多动。
1: 嗯，
2: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1: 对，耐受能力
2: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1: 对，
2: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5盒。
1: 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2: 听懂了。
1: 嗯，
2: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1: 嗯嗯，
2: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1: 嗯，
2: 医生说说让继续好好调理。
1: 嗯，
2: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2: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1: 嗯，看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2: 嗯，
1: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

0: 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1: 嗯，明白。
0: 嗯，
1: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0: 那哈，
1: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0: 嗯嗯，
1: 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0: 啊，
1: 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0: 嗯，
1: 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这不这几天，哎，听您又讲了。我的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1: 我就盼着说您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0: 嗯，
1: 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
0: 嗯，
1: 我想多抢几个，让老伯长期坚持用。
0: 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儿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
1: 嗯，
0: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1: 好好好，
0: 嗯，
1: 这个我记牢了，
0: 嗯，
1: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0: 可以
1: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0: 那就行，
1: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
0: 嗯，
1: 只要能买到我们呀，啊，肯定好好配合调理。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0: 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
1: 好
0: 好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1: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1: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0: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1: 啊，再见，
2: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
0: 哎，
4: 辛苦了。
0: 哎，你好，你好。
4: 啊
0: 啊，嗯，
4: 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0: 哎呦，
4: 啊，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4: 啊，我今年89岁了。
0: 哎呦，你老高寿，89岁了 啊， 啊！好，
4: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方王江香皂那前儿，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0: 老朋友了都是
4: 啊，
0: 啊，
4: 嗯，我用这香皂啊，用那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0: 啊。现在呀，
4: 啊，不汪汪了。
0: 哎呦，
4: 嗯，
0: 你看看，咱们89岁了，
4: 啊，
0: 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4: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0: 啊，
4: 这上下都行，
0: 都没事啊。
4: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氨糖什么
0: 耳苗油，
4: 耳苗油，
0: 嗯，
4: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医院去体检去了，
0: 嗯，
4: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0: 哦，黄斑变性，
4: 啊，
0: 是吧？
4: 啊，黄斑变性，
0: 嗯，
4: 完，
0: 嗯，
4: 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0: 啊，颈动脉有斑块
4: 啊，
0: 啊，嗯，
4: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0: 盖茨疗法
4: 啊，
0: 啊，美国的
4: 盖茨疗法
0: 啊，对，
4: 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
0: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
4: 嗯，
0: 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4: 啊，
0: 是
4: 啊，
0: 嗯，
4: 你这东西我大夫你都晚了，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4: 啊，
0: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4: 啊，
0: 没这毛病咱买的干啥？
4: 哎，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
0: 嗯，
4: 想问问梁老师。
0: 您说，
4: 我糖尿病吧，
0: 嗯，
4: 就餐后血糖12.1，
0: 餐前多少？
4: 餐前是5.9。
0: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了，我今年都89了。
0: 哦，都快小30年了
4: 啊。
0: 哦，怪不得的
4: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0: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
4: 嗯，
0: 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不正常了
4: 啊啊！
0: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4: 啊，
0: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
4: 嗯，
0: 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
4: 啊。
0: 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4: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0: 啊，我告诉你啊。

0: 你十二点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十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我得实话实说
1: 啊。
0: 但是你记住啊，
1: 嗯，
0: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1: 啊啊。
0: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1: 啊。是，
0: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然后呢，你现在十二点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1: 嗯，
0: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1: 啊
0: 啊，没事儿。
1: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0: 正常
1: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八十多岁，血压这么正常呢？
0: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啊。
1: 哎，梁教授啊，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0: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的，还瞎啥呀？
1: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0: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1: 不变形。
0: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给你都打个问号
1: 啊。
0: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1: 啊，
0: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1: 啊，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1: 啊，
0: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1: 啊。
0: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1: 嗯，
0: 那我现在我就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1: 啊哈！
0: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1: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0: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
1: 啊，
0: 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1: 啊，
0: 吃个6-7分饱就行。
1: 梁教授，
0: 嗯，
1: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0: 怡泰方是不？
1: 啊，
0: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1: 啊，
0: 对对对，嗯。
1: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
1: 啊，
0: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啊，这反应多灵敏呢，
1: 啊，
0: 而且的逻辑多清晰呀，
1: 啊，
0: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呗，
1: 啊，
0: 就在那待着呗，
1: 啊，
0: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1: 啊，
0: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1: 啊，不过就是
0: 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1: 啊，
0: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啊！啊，
1: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这全都够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我就寻思问我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不用了，
0: 不用，
1: 我都占大岁数了，
0: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0: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1: 啊，
0: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那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1: 啊。
0: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一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它也没癌变，那你说就带着它呗
1: 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过度的医疗
1: 啊，
0: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1: 嗯，
0: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啊，
1: 啊，
0: 我们心里越紧张，
1: 对，
0: 对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1: 啊。
0: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1: 啊？
0: 啥都啥事没有。
1: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确实，那个。

0: 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心脏不好的人，你不会说我家里多么多么的富有，我住多大的房子，对吧，我工资开的有多少，
2: 嗯，
1: 我儿子有多厉害，我女儿有多有钱，能够给你买多贵的进口药。心脏不好的人往往，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2: 嗯，
1: 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心脏发病的那一刻，你能不能把这些好药顺利的吃到嘴里头，这是关键。
0: 对，
1: 能不能为自己争取到那最后几分钟的救命的时间，这是关键。
0: 您说的可太对了，真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什么独自出门的啊，身边没人搭把手的人，你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的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连个递药的人都没有，
0: 对，
1: 那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对
1: 不对？对
0: 呀，这时间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那就是命啊。
1: 对，
0: 晚一分钟那就多十倍的风险。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记住了啊，心脏不好的人这一分钟他可能就是你最后的救命的稻草。
0: 嗯，
1: 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啊，有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伙，不光是你把这个药准备的够不够，更得让自己的心脏能不能更加的皮实点，抗造点，多挺那么一段时间。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说白了，只有我们的心脏抗造了，你这个心绞痛一旦发作，你的耐受力也会更加的好。
0: 嗯，
1: 你可能就足够的这种救命的时间了。
0: 嗯，
1: 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心脏病突发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对，
1: 你不然的话，就算你把这药这个穿的满兜都是，到那要命的关键时刻，可能一个小疏忽，一个外人的冷漠，都可能让你连吃药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们心脏要是抗造点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也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但凡心脏不好的人提一个大醒。

0: 是吧？我们心脏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它的耐受力的问题，
1: 嗯，
0: 容不得半点的马虎。
1: 这个提示太重要了。
0: 对，
1: 备药它就是救急的后手。
0: 对，
1: 把心脏养得抗造点，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根本，
0: 让它更加的耐受一点。
1: 因为心脏的事儿啊，它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对，
1: 但凡马虎一下，那都是要命的事儿。
0: 没错。
1: 但话说回来，你说我们怎么才能让咱们的心脏抗造一点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吧，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经常会给我打电话问，
1: 嗯，
0: 啊，说他邻居啊，谁谁谁谁谁啊，比他岁数还大呢，比他心脏病啊，就是检查出来的年头还长呢，
1: 嗯，
0: 可是人家啊，别看病病殃殃的，八九十岁了，这心脏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0: 啊，为什么他六七十岁才查出来心脏不好两三年，结果动不动就得120的呢？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你耐不耐造、扛不扛造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静时你刚才问我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扛造一点、更加耐受一点，是吧？问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得先搞清楚什么叫心绞痛。心绞痛这个东西啊，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1: 嗯
0: 啊，而且它分为两种，一种叫稳定性心绞痛，一种叫不稳定性心绞痛。
1: 哎，还分这么细？
0: 哎，对呀。
1: 它俩有啥不一样呢？
0: 嗯，你听我说呀，这个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就说白了啊，我们心脏是能够扛得住的一种压力。
1: 嗯
0: 啊，比如说你上个三楼是吧，赶个公交车，比如说小跑了两步，是不是心脏耗氧量一下子上去了？
1: 嗯，
0: 那你血管这个血液跟不上了，你是不是胸口窝会发闷发疼？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只要我们停下来歇上几分钟，你缓一缓，我们的心脏自己就能调节过来了，啊，疼那个劲儿慢慢它自己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啊，一般这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它不是很危险啊，规律性的吃药多注意点就可以了。
1: 哦，就是累着了才犯病。
0: 对，
1: 歇会儿就好。
0: 对，
1: 那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就不稳定这仨字儿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挺吓人。
0: 对呀，不稳定，不稳定，
1: 随时犯病。
0: 对，就是我们心脏出现了大问题的一种信号。
1: 嗯，
0: 就是你别说咱们旅游到那些高原地区，到西藏了，有的人在家里头看个电视，你也没累着，你就躺在沙发上，哎，突然间你心脏就犯病了。
1: 嗯，
0: 它和累没关系。
1: 明白。
0: 甚至有的人大半夜睡得正香呢，哎，你这个心绞痛说犯就犯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
1: 嗯，
0: 那这种不稳定的心绞痛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大量的斑块它出现了一种不稳定性。
1: 嗯
0: 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斑块它堆积的多了，就一下子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之后瞬间的会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突然间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疼起来要比稳定性的心绞痛要厉害得多得多。
1: 嗯，
0: 而且这种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特别容易引发我们突发性的心梗，而且这种突发性心梗它是要命的。
1: 哦，
0: 它是要命的。
1: 这个挺吓人的。
0: 对，
1: 那稳定的还好一点。
0: 对，
1: 不稳定的就是藏在身上的一个定时炸弹。
0: 说白了，稳定性和咱们劳累有关系，不稳定性呢，你劳不劳累都会发作，而且就像你说的，它真的是藏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定时炸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变得更加皮实一些，更加的抗造一些，那它的核心是啥？就是把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尽量的不让它发生，
1: 嗯，
0: 让它变得可控，同时减少稳定性心绞痛的发作的次数。所以说这两种都给它控制住了。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它自我的这种适应性。
1: 哦，就是您一说我们更清晰了。
0: 嗯，
1: 那您说心脏适应性要是提高了，我们具体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对不对？犯病咱少点儿。
0: 你就说白了，一个人的适应性，你看有的人就娇气，换个这个床他就睡不
1: 着
0: 了，对吧？
1: 嗯，
0: 换个地方饮食就不习惯，就开始拉肚子了。
1: 嗯，
0: 但有的人总出差的人，到哪儿睡得也香，吃得也好。
1: 对，
0: 为啥呀？他就是适应性高，他就是皮实耐造，是吧？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当你适应性提高了，我告诉你，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
1: 嗯，
0: 最直观的，第一个，频发性的心绞痛，它就能够慢慢的变成偶发性的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以前一周犯个两三次，那当你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提高了之后，它可能两三个月。

0: 才犯一回。
1: 嗯，
0: 那原来频发的变成偶发的了，甚至啊，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最后都不发作了。
1: 明白。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心绞痛发作了，疼痛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我们人也不会遭罪。
1: 嗯，
0: 以前疼个这个三分五分的都缓不过来，现在可能啊三十秒啊四十秒，它就减轻了。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脏的适应度提高了的时候，你不会造成危险，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心绞痛出现的时候吧，我们人有个应激的反应，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心绞痛突发的，尤其心梗的患者，你看看他那个浑身上下呀都湿透了。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汗如果突然间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这个浓度是不是就升高了？
1: 对呀，
0: 因为水的这个蒸发，
1: 它没有稀释了。
0: 那没有稀释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栓就快速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耐受力、适应能力提高上来的时候，你就算心绞痛发作，我们人也不会出现这种应激反应，
1: 嗯，
0: 或者大量的出汗。
1: 嗯，
0: 那你那个血液就不会出现突然间的浓度的升高。
1: 嗯，
0: 哎，它就使得这个血栓斑块啊不能够大面积的进行梗阻。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些好处加在一块儿，这就保证了，哪怕是心绞痛的患者，咱们远离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关键是这点要是能做到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就少遭罪了呀。
0: 对呀，
1: 提高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等于给心脏上了个防护盾。
0: 嗯，
1: 但是怎么来提高这个适应性，让心脏变得皮实呢？这咱们大家都着急了，就这事儿。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啊。
1: 嗯，
0: 这两天不跟大家伙提到了真正的藏区高原地区野生的这种
1: 红
0: 景
1: 天
0: 了吗？是不是？其实红景天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听过，
1: 嗯，
0: 说红景天对心脏好，是吧？能够提高这个血液的这个含氧量。我告诉大家伙，那都不是它最主要的作用。
1: 嗯，
0: 真正的好的红景天，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那种大花红景天，也是藏区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它真正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高它的耐受性、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的。
1: 它就那么管用？
0: 没错，是吧？
1: 哎呦，
0: 咱们中医有一本书叫《四部医典》。
1: 嗯，
0: 在这个《四部医典》当中就有记载，就是高原地区藏族同胞们，比如说他得牧牛放羊，
1: 嗯，
0: 赶这个牛啊羊啊翻雪山呐，啊，走高原，是吧？他一走啊要走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么往往在这个放牛放羊需要出门好几个月的时候，在出门之前都会有意识的提前把家里头就是收藏的那个红景天拿出来，然后泡水。
1: 嗯，
0: 泡完水了之后啊，一大壶随身带着。
1: 嗯，
0: 然后呢边放牧边喝。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一想，高原呐，那种地区它的环境有多恶劣。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当这个海拔高于4000米以上的啊，它的氧气的含量就极其的稀薄了，缺氧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在高原里你煮那个米饭都煮不熟，而且当氧稀薄的时候紫外线就特别的强。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藏区人民，对吧，以放牧为生，天天都是什么呢，这个重体力的一些劳动。
1: 嗯，
0: 还得走啊。按道理说他是不是特别容易伤到我们自己的心脏？
1: 嗯，
0: 特别容易犯那个心绞痛。可是啊，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人家随身带着这个泡好的这个红景天的这个水，平时就喝一点，你看人家这个心脏不会有出问题，哪怕是小脸红扑扑的也很少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靠的是啊，就是红景天提高了心脏的耐受性。
1: 但是红景天它是怎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的呢？
0: 其实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啊，就开始大量的科研工作者开始研究这个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呢啊，它能够帮助提高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脏对缺氧的这种环境的一种耐受度。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心肌细胞缺氧了之后，有的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但是红景天你用好了之后，哪怕你的心肌细胞处在一种缺氧的环境当中，它仍然啊有它的韧性，能够存活。
1: 明白，
0: 这就是心肌的耐缺氧的这种耐受力。
1: 嗯，
0: 那么高原最缺的就是氧气嘛，你心脏扛不住缺氧的这种环境，它马上就容易出问题。

0: 那么红景天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肌啊很快的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就算是氧气少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能够正常的满足它跳动的工作，
1: 嗯，
0: 对吧？那放在咱们人身上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是吧，你犯病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血管堵了嘛，血过不去了嘛，所以说你心脏才有心绞痛的情况，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耐受性，它就是一种针对性的调理啊，哪怕是你血管堵了，血过不去了，缺氧的环境，你的心肌细胞仍然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跳动的工作。
1: 明白，
0: 这就是帮我们心脏练出一种抗缺氧抗缺血的一种本事嘛。
1: 嗯，
0: 你的适应性耐受性自然而然它就提高上来了。
1: 对，它劲儿给的也足。
0: 对，
1: 那您说它这个是不是就得长期吃才有用？
0: 很多去这个西藏旅游的人会提前半个月
1: 吃上红景天，
0: 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嘛。
1: 对，
0: 不就是为了快速的让身体适应这种高盐的缺氧的环境嘛，
1: 嗯，
0: 是吧？避免半路出现这个高原反应，犯这个心脏的一些意外嘛。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上西藏之前都得吃点。
0: 那这十多天，它能够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脏加上一层临时的保护层。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对于我们已经有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朋友，
1: 嗯，
0: 咱们要是日常长时间的调理的话，是不是慢慢的让我们的心脏就变得皮实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就想去西藏旅个游，那你吃个十天八天的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个前提，你必须要用什么呢？真正的藏区高原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你得用正宗的呀，得用好的呀，
0: 它才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心脏不好，早就查出来这个十几年的心脏方面的冠心病啊、心衰啊这样的患者，虽然说我们不是为了去西藏旅游，但是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耐受性，那这个红景天啊，你要坚持的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嗯，
0: 慢慢的把我们的心脏的耐受力给它提高上来，啊，让不稳定的心绞痛变得稳定下来，
1: 嗯，
0: 频发的慢慢变成偶发，减少我们心脏的风险。
1: 还真是，其实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真的是得用上一点好的红景天。
0: 对，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要么咱就不用，
1: 嗯，
0: 用一定要用真正的好的红景天。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好这个真假观啊，不然的话你用了也白用，不仅没作用，嗯，反而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对，那您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怎么分辨呢？
0: 就什么样的红景天才是真正的能够提高咱们心脏耐受性的好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第一点，红景天这种横切面它是不是天然的玫瑰红色？
1: 哦，
0: 记住了，很多人不知道啊，
1: 看成色看外观。
0: 哎，你这个横截面你看是不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只有这种天然的玫瑰红色的红景天才被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
1: 嗯，
0: 它为啥叫红景天呢？咱们想过这个名字没？
1: 嗯，红色的。
0: 对，它正常来讲的话，横切面一定是玫瑰红色的，只有这样的红景天才是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是中华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它才具有药用价值的大花红景天。
1: 那不是这个玫瑰红色的，它就是假的。
0: 也不能说是假的吧，它也是红景天这个范畴。但是它品种肯定是
1: 不是这个单独的品类。
0: 对，啊，这个红景天这个品种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它不是红景天吧，它也是，但是不是大花红景天这个品种。
1: 对，它也不是高品质的。
0: 对，你想咱们比如说用来调理心脏、提高我们心肌的这个耐受力的，如果说你用错了品种啊，你吃的再多，还是那句话，白花冤枉钱。
1: 嗯，
0: 还有可能错过调理的最佳的时机。所以说这个横切面的这种玫瑰红色比任何的宣传都靠谱。
1: 哎，所以说咱们大家得记住了，横切面玫瑰红色的。
0: 对，
1: 那除了颜色还得注意什么？
0: 还有两点必须得上心，嗯，啊，第一个就是生长环境和周期。
1: 哦，
0: 真正道地的大花红景天它都是长在雪域高原那种高寒缺氧的这种野生环境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生长周期啊一般都是5到8年才能够成熟。
1: 嗯，
0: 你想啊，高原的环境多么的恶劣，对不对？它能够在那儿啊长那么久，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才能够攒得足嘛。
1: 对，
0: 对吧？但是物以稀为贵，如果说 不能够这个适应这个环境，早就死掉了。
1: 嗯，
0: 这个五到八年成熟的那一定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和环境造就了真正的红景天的这种价值。当然了，它的成本是不是也不低呀、
1: 啊、那肯定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一种方法更直接。
1: 嗯，
0: 但凡你买到特别便宜的红景天，那你心里就打个问号了。
1: 嗯，
0: 不可能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是，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好东西不可能是白菜价。
0: 对。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看它这个核心的成分，红景天干还有什么呢，叫洛醇，这两种物质。
1: 嗯，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和洛醇呢，这两种成分才是红景天真正能够提高我们心肌耐受力的，帮助我们心脏的关键的两种物质。
1: 嗯，
0: 咱们很多人知道红景天，心脏不好的人哎也知道吃红景天对心脏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吃这红景天记住了啊，不是为了救急。
1: 嗯
0: 啊，真正的红景天是平时用好了，你慢慢的你心脏就加固了，
1: 嗯，
0: 它的耐受力就提高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时刻它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甚至帮助我们争取更长的救命的时间，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买了个保险吗？所以说很多人用红景天以为哎呀我心绞痛的时候马上嘴里头含红景天，没有用啊，大家伙正好用错了。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没那个作用，红景天就是平时用好让你的心脏变得更皮实的。但是当然了还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得用那种
1: 好的
0: 真正的野生的藏区高原的红景天，横切面你得是什么玫瑰红色的。
1: 嗯，
0: 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要超过0.5%以上，
1: 你得达标啊，
0: 达标的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起到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静时我就想起个事儿来哈、
1: 嗯。
0: 我有一个老朋友，他姓傅，比我岁数大，我管他叫傅大哥。
1: 嗯，
0: 他就特别有意思，是吧？他退休前呢是搞那个地质调研的。
1: 嗯，
0: 啊，一辈子和那个勘探工作打交道。
1: 嗯，
0: 然后就爱往那个山沟里钻。去年非要去这个西藏拉曲调研那个冰川，你想都62岁了，老头犟啊，犟得跟头牛似的。他本身心脏就不好啊，经常就有心绞痛，平时啊爬个3楼都得歇2回。
1: 那还去？
0: 大家伙都劝他别去了，他可倒好，做足了功课，非得要去。
1: 他做啥功课了？这么有主意？
0: 他就听别人说呗，就去高原得提前吃那个红景天，抗那个缺血缺氧。然后掉过头来他就在网上买了2大包那个红景天。
1: 嗯，
0: 提前将近3个月啊就天天泡水喝。
1: 那是挺做足功课的。
0: 对，喝的一个勤快啊。结果老头到拉曲那边了，刚下这个越野车，还没等拿出这个调研本呢，他就捂这个胸口直接就蹲地上了。
1: 嗯，
0: 这脸色啊煞白煞白的。
1: 哎呦，
0: 那冷汗呢把这个衬衫啊都给浸透了。随行的那些队员就赶紧的给让他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缓了大半天啊才能够缓过神来。
1: 多吓人呢。
0: 对呀、啊、
1: 但你说他都提前那么长时间喝红景天，那是买假了？
0: 那当然了，你猜对了，真正的红景天你喝3个月早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是不是？
0: 当时那个带队的那个队员里是吧有个本地的藏区的小伙子嘛，一看到他这个情况，又看了他那个随身带那个大水壶里头泡那个红景天那个渣子，
1: 嗯，
0: 哎呦，人小伙直接就说了，说傅叔啊，你这哪是大花红景天呢，你这是山上随便长那种杂品种的红景天呢。
1: 嗯，
0: 而且把里面那个红景天捞出来之后一掰开，横截面是白色的，他说这种根本就没用。
1: 嗯，
0: 是吧？然后后来那小伙子呢就带他到那个当地嘛，有那个老藏医，
1: 嗯，
0: 哎，找那些老藏医，人家老藏医就拿出来自己就晾晒的那个真正的红景天，掰开一看，人家横切面红的就跟那个玫瑰色似的。
1: 嗯，那才是正宗的。
0: 对，
1: 那傅大哥吃了怎么样啊？
0: 当时人家老藏医呢就让他说的，你拿这样的红景天你切个2-3片你泡水喝，然后还嘱咐他头2-3天别乱出跑。
1: 嗯，
0: 就在帐篷里待着，或者在帐篷附近转一转，适应适应。然后傅大哥呢也比较听话，乖乖的，就是这种真正的红景天人家喝了3-4天。
1: 嗯，
0: 然后再出门的时候哎不一样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哎你看这老头也长记性了。
1: 嗯，
0: 专门托拉曲的那个小伙子就给他寄那种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 那回来之后天天爱喝呢。其实我得严格意义上讲啊，不是我们的心绞痛好了，也不是我们里面的血栓没了，是我们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了。
1: 嗯，
0: 它能扛住事儿了。
1: 对，
0: 明白了吧？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1: 嗯，
0: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1: 嗯，
0: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1: 嗯，
0: 啊，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1: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1: 嗯，
0: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1: 嗯，
0: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也没出大问题。
1: 对，
0: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不现实。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好的红景天，
0: 嗯，
1: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
0: 我说实话，静石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1: 对，
0: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们沟通一下。
1: 嗯，
0: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1: 这个太好了，
0: 给大家伙儿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1: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您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0: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3: 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0: 哦，
3: 当时啊全国就一万多份。
0: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
3: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0: 啊，
3: 这老伴啊他心衰五年多了。
0: 哎呦，
3: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
0: 嗯，
3: 泵血不行，
0: 嗯，
3: 你说这老伴啊走两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0: 嗯，
3: 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0: 嗯，
3: 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0: 发闷，嗯，
3: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0: 嗯，
3: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0: 嗯，
3: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0: 嗯，
3: 不知道老遭罪了。
0: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3: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实了，不耐造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3: 明白明白。
0: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0: 嗯，
3: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0: 嗯，
3: 但是啊起色不大，
0: 嗯，
3: 还是啊不敢多动。
0: 嗯，
3: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0: 对，耐受能力
3: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0: 对，
3: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五盒。
0: 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3: 听懂了。
0: 嗯，
3: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0: 嗯嗯，
3: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0: 嗯，
3: 医生说要让继续好好调理。
0: 嗯，
3: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0: 嗯，
3: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0: 嗯，看，啊，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3: 嗯，
0: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3: 嗯，明白。
0: 嗯，
3: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0: 啊哈，
3: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0: 嗯，
3: 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0: 啊，
3: 你要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0: 嗯，
3: 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这不这几天哎听您又讲了，我的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3: 我就盼着说您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0: 嗯，
3: 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我想多抢几个，
0: 嗯，
3: 让老伴儿长期坚持用。
0: 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儿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
3: 嗯，
0: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3: 好好好。
0: 嗯，
3: 这个我记牢了。
0: 嗯，
3: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0: 可以
3: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0: 那就行，
3: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
0: 嗯，
3: 只要能买到我们呀肯定好好配合调理。嗯，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0: 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
3: 好好
0: 好， 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0: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1: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0: 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
1: 哎，
4: 辛苦了。
1: 哎，你好，你好。
4: 啊啊，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1: 哎呦，
4: 啊，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4: 啊，我今年89岁了。
1: 哎呦，你老高寿，89岁了 啊！好。
4: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方王江香皂那前儿，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1: 老朋友了都是
4: 啊，
1: 嗯。
4: 我用这香皂啊，用这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1: 啊。现在呀，
4: 啊，不汪汪了。
1: 哎呦，你看看，咱们89岁了，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4: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1: 啊，
4: 这上下都行，
1: 都没事啊。
4: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氨糖什么
1: 耳苗油，
4: 耳苗油，
1: 嗯。
4: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医院去体检去了，
1: 嗯，
4: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1: 哦，黄斑变性是吧？
4: 啊，黄斑变性。
1: 嗯，
4: 完，
1: 嗯，
4: 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1: 啊，颈动脉有斑块
4: 啊。
1: 嗯，
4: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1: 盖茨疗法呀，
4: 啊，美
1: 国的。
4: 盖茨疗法
1: 啊，对。
4: 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
1: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4: 啊，是啊。你这东西我大错你都晚了。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4: 啊，
1: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4: 啊，
1: 没那毛病咱买的干啥，
4: 啊，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想问问梁老师。
1: 您说，
4: 我糖尿病吧，就餐后血糖12.1，
1: 餐前多少？
4: 餐前是5.9。
1: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了，我今年都89了。
1: 哦，都快小30年了。
4: 啊。
1: 哦，怪不得的
4: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1: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不正常了
4: 啊啊！
1: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4: 啊，
1: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
4: 啊，
1: 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4: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1: 啊，我告诉你啊，
4: 啊，
1: 你12.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10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4: 啊，
1: 我得实话实说
4: 啊。
1: 但是你记住啊，
4: 嗯，
1: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4: 啊啊！
1: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4: 啊。是。
1: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儿。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然后呢，你现在12.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4: 嗯，
1: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4: 啊
1: 啊，没事儿。
4: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1: 正常
4: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80多，这血压这么正常呢？
1: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 啊。
4: 哎，梁教授啊，
1: 嗯，
4: 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1: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呢，还瞎啥呀？
4: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1: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4: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跟你都打个问号
4: 啊。
1: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4: 啊，
1: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4: 啊。对对
1: 对，
4: 对
1: 吧，
4: 嗯？
1: 但是你现在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4: 啊。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4: 啊，
1: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4: 啊。
1: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4: 嗯，
1: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4: 啊哈！
1: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4: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1: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4: 啊，
1: 吃个6-7分饱就行。
4: 梁教授，
1: 嗯，
4: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1: 怡泰方是不？
4: 啊，
1: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4: 啊，
1: 对对对，嗯。
4: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
4: 啊，
1: 它 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
4: 啊、
1: 这反应多灵敏呢、
4: 啊、
1: 而且的逻辑多清晰呀、
4: 啊啊、
1: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有呗、
4: 啊、
1: 就在让它待着呗
4: 啊，
1: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4: 啊，
1: 是吧、
4: 啊、
1: 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4: 啊，不过
1: 有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4: 啊
1: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
4: 啊
1: 啊、
4: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也就全州购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
1: 嗯、
4: 我就寻思问我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1: 不用，
4: 我都占大岁数了
1: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4: 嗯
1: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4: 啊啊，
1: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了一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4: 啊啊！
1: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一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他也没癌变，那你说就带着他呗
4: 啊，
1: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过度的医疗
4: 啊，
1: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4: 嗯，
1: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啊，
4: 啊，
1: 我们心里越紧张，
4: 对，
1: 对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4: 啊啊！
1: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4: 啊，
1: 啥都啥事没有。
4: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秀石。那个260毫克那个什么就是、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1: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4: 没有啥症状，我为什么上大五楼都行吗？
1: 那你就保健为主
4: 啊，
1: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4: 啊，
1: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4: 嗯，
1: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
4: 啊、
1: 没必要加量是吧、
4: 啊、
1: 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 啊没事。
4: 梁老师就那眼底素我一天吃两片行不
1: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4: 啊，我用着呢，
1: 对，
4: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可以、啊、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4: 啊，
1: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
4: 啊、
1: 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
4: 啊、
1: 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
4: 啊，是
1: 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
4: 啊、
1: 没事就用。
4: 我就一天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1: 行行、
4: 啊、
1: 没事
4: 啊
1: 啊、嗯、
4: 啊完了孩子问我你看看窗框歪不歪，我说不歪呀、啊、可直了。
1: 你看那有啥事儿啊，是不是、
4: 啊、
1: 我告诉你真要是到你那个看直的东西稍微变形的时候你至少得有、
4: 啊、
1: 得8年10年啊
4: 啊
1: 没事、
4: 哎然后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
1: 啊、
4: 我就不耽误你时间
1: 了、
4: 嗯、
1: 好
4: 了
1: 以后有啥事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4: 哎哎、
1: 啊
4: 太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
4: 啊、祝你身体健康 啊
1: 好再见、
4: 哎、好、
1: 嗯、
4: 哎
1: 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5: 嗯
1: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
5: 嗯、
1: 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5: 嗯
1: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5: 嗯
1: 啊，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5: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5: 嗯
1: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5: 嗯
1: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也没出大问题
5: 对
1: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不现实
5: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5: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5: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好的红景天
1: 嗯
5: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
1: 我说实话静时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5: 嗯
1: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5: 对
1: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们沟通一下
5: 嗯
1: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5: 这个太好了
1: 给大家伙看看能不能

0: 一次活动，好吧？
1: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你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0: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3: 哎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0: 哦。
3: 当时啊全国就10000多份。
0: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啊？
3: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0: 啊。
3: 这老爸啊他心衰5年多了。
0: 哎呦。
3: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
0: 嗯，
3: 泵血不行，
0: 嗯，
3: 就说这老伴啊走2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0: 嗯，
3: 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0: 嗯，
3: 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0: 发闷，嗯，
3: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0: 嗯，
3: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0: 嗯，
3: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0: 嗯，
3: 不知道老遭罪了。
0: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3: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质了，不耐躁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3: 明白明白。
0: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0: 嗯，
3: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0: 嗯，
3: 但是啊起色不大，
0: 嗯，
3: 也是啊不敢多动。
0: 嗯，
3: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0: 对，耐受能力，
3: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0: 对，
3: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5盒。
0: 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 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3: 听懂了。
0: 嗯，
3: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0: 嗯嗯，
3: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0: 嗯，
3: 医生说要让继续好好调理。
0: 嗯，
3: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0: 嗯，
3: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0: 嗯，看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3: 嗯，
0: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3: 嗯，明白。
0: 嗯，
3: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0: 啊哈，
3: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2次。
0: 嗯嗯、
3: 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0: 啊，
3: 你要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0: 嗯，
3: 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这不这几天哎听您又讲了，我这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3: 我就盼着说您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0: 嗯，
3: 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我想多抢几个、嗯、让老伯长期坚持用。
0: 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儿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3: 好好好。
0: 嗯，
3: 这个我记牢了。
0: 嗯，
3: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0: 可以
3: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0: 那就行，
3: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嗯、只要能买到我们呀、啊、肯定好好配合调理、嗯、梁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0: 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3: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3: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0: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3: 啊，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金姐、
4: 啊。梁教授，你好，
0: 哎、
4: 辛苦了。
0: 哎，你好，你好。
4: 啊
0: 啊，嗯。
4: 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0: 哎呦。
4: 啊，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4: 啊，我今年89岁了。
0: 哎呦，您老高寿，89岁了 啊！好。
4: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方王江香皂那前，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0: 老朋友了，都是
4: 啊。
0: 嗯。
4: 我用这香皂啊，用那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0: 啊，现在呀
4: 啊不嗡嗡了。
0: 哎呦、
4: 嗯、
0: 你看看咱们89岁了、啊、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4: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0: 啊，
4: 这上下都行，
0: 都没事啊。
4: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氨糖什么
0: 耳苗油，
4: 耳苗油。
0: 嗯，
4: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院去体检去了，
0: 嗯，
4: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0: 哦，黄斑变性、
4: 啊、
0: 是吧？
4: 啊，黄斑变性。
0: 嗯，
4: 完、
0: 嗯、
4: 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0: 啊，颈动脉有斑块
4: 啊。
0: 嗯，
4: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0: 盖茨疗法呀、
4: 啊，
0: 美国的。
4: 盖茨疗法
0: 啊，对。
4: 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
0: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
4: 嗯，
0: 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4: 啊，
0: 是
4: 啊。
0: 嗯，
4: 你这东西我大夫你都忘了。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4: 啊、
0: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4: 啊、
0: 没那毛病咱买的干啥、
4: 啊、对对对、嗯、现在就有一个困惑想问问梁老师。
0: 您说、嗯、
4: 我糖尿病吧就餐后血糖12.1，
0: 餐前多少？
4: 产前是5.9。
0: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对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我今年都89了。
0: 哦，都快小30年了。
4: 啊。
0: 哦，怪不得的。
4: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0: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不正常了
4: 啊啊！
0: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4: 啊，
0: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4: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0: 啊，我告诉你啊，
4: 啊，
0: 你12点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10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我得实话实说
4: 啊。
0: 但是你记住啊，
4: 嗯，
0: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4: 啊啊！
0: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4: 啊，是，
0: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儿，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然后呢你现在12点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4: 啊
0: 啊没事儿。
4: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0: 正常
4: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80多这血压这么正常呢，
0: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啊。
4: 哎，梁教授啊，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0: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的还瞎啥呀？
4: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0: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4: 不变形。
0: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给你都打个问号
4: 啊。
0: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4: 啊，
0: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4: 啊。对对对，
0: 对吧、
4: 嗯、
0: 但是你现在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4: 啊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4: 啊，
0: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4: 啊。
0: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4: 嗯，
0: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4: 啊。好，
0: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4: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0: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4: 啊，
0: 吃个6-7分饱就行。
4: 梁教授，
0: 嗯，
4: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0: 怡泰方是不
4: 啊？
0: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4: 啊。
0: 对对对，嗯。
4: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
4: 啊。
0: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
4: 啊、
0: 这反应多灵敏呢、
4: 啊、
0: 而且这逻辑多清晰呀、
4: 啊、
0: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有呗、
4: 啊、
0: 就在让它待着呗
4: 啊，
0: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4: 啊，
0: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4: 啊，不过
0: 有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4: 啊，
0: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
4: 啊
0: 啊！
4: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全都够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我就寻思问我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0: 不用，
4: 我都占大岁数了，
0: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4: 嗯，
0: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4: 啊啊，
0: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那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4: 啊啊！
0: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一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他也没癌变，那你说就带着他呗
4: 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过度的医疗
4: 啊，
0: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4: 嗯，
0: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啊，
4: 啊，
0: 我们心里越紧张，
4: 对，
0: 对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4: 啊啊！
0: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4: 啊？
0: 啥都啥事儿没有。
4: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确实。那个260毫克那个辅酶就是，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0: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4: 没有啥症状，我跟你说嘛，上大五楼都行吗？
0: 那你就保健为主。
4: 啊，
0: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4: 啊，
0: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4: 嗯，
0: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没必要加量，是吧？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啊，没事。
4: 梁老师，就那眼底素，我一天吃2片行不？
0: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4: 啊，我用着呢。
0: 对，
4: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0: 嗯，可以。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4: 啊啊！
0: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
4: 啊，是。
0: 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没事就用。
4: 我就一天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0: 行行，没事儿啊
4: 啊，
0: 没事。
4: 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4: 哎，太谢谢你了啊。
0: 好嘞，再见。
4: 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再见。
4: 哎，好，哎。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

0: 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心脏不好的人，你不会说我家里多么多么的富有，我住多大的房子，对吧？我工资开的有多少，
2: 嗯，
1: 我儿子有多厉害，我女儿有多有钱，能够给你买多贵的进口药。心脏不好的人往往，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2: 嗯，
1: 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心脏发病的那一刻，你能不能把这些好药顺利的吃到嘴里头，这是关键。
0: 对，
1: 能不能为自己争取到那最后几分钟的救命的时间，这是关键。
0: 您说的可太对了，真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什么独自出门的啊，身边没人搭把手的人，你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的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连个递药的人都没有，
0: 对，
1: 那更是叫天天不应，掉地地不灵，
0: 对
1: 不对？对
0: 呀，这时间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那就是命啊。
1: 对，
0: 晚一分钟那就多十倍的风险。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记住了啊，心脏不好的人这一分钟他可能就是你最后的救命的稻草。
0: 嗯，
1: 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啊，有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伙，不光是你把这个药准备的够不够，更得让自己的心脏能不能更加的皮实点，抗造点，多挺那么一段时间。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说白了，只有我们的心脏抗造了，你这个心绞痛一旦发作，你的耐受力也会更加的好。
0: 嗯，
1: 你可能就足够的这种救命的时间了。
0: 嗯，
1: 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心脏病突发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对，
1: 你不然的话，就算你把这药这个穿的满兜都是，到那要命的关键时刻，可能一个小疏忽，一个外人的冷漠，都可能让你连吃药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们心脏要是抗造点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也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但凡心脏不好的人提一个大醒，是吧？我们心脏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它的耐受力的问题，
0: 嗯，
1: 容不得半点的马虎。
0: 这个提示太重要了。
1: 对，
0: 备药它就是救急的后手。
1: 对，
0: 把心脏养得抗造点，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根本，
1: 让它更加的耐受一点。
0: 因为心脏的事儿啊，它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对，
0: 但凡马虎一下，那都是要命的事儿。
1: 没错。
0: 但话说回来，你说我们怎么才能让咱们的心脏抗造一点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吧，很多的这个收音

0: 提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经常会给我打电话问，
1: 嗯，
0: 啊，说他邻居啊谁谁谁谁谁啊比他岁数还大呢，比他心脏病啊就检查出来的年头还长呢，
1: 嗯，
0: 可是人家啊别看病病殃殃的八九十岁了，这心脏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0: 啊，为什么他六七十岁才查出来心脏不好两三年，结果动不动就得120的呢？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你耐不耐造扛不扛造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静时你刚才问我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扛造一点更加耐受一点是吧，问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得先搞清楚什么叫心绞痛。心绞痛这个东西啊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1: 嗯
0: 啊，而且它分为两种，一种叫稳定性心绞痛，一种叫不稳定性心绞痛。
1: 哎，还分这么细？
0: 哎，对呀，
1: 它俩有啥不一样呢？
0: 嗯，你听我说呀，这个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就说白了啊，我们心脏是能够扛得住的一种压力。
1: 嗯
0: 啊，比如说你上个三楼是吧，赶个公交车，比如小跑了两步，是不是心脏耗氧量一下子上去了？
1: 嗯，
0: 那你血管这个血液跟不上了，你是不是胸口窝会发闷发疼？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只要我们停下来歇上几分钟，你缓一缓，我们的心脏自己就能调节过来了啊，疼那个劲儿慢慢它自己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啊，一般这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它不是很危险啊，规律性的吃药多注意点就可以了。
1: 哦，就是累着了才犯病。
0: 对，
1: 歇会儿就好。
0: 对，
1: 那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就不稳定这仨字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挺吓人。
0: 对呀，啊，不稳定，不稳定
1: 随时犯病。
0: 对，就是我们心脏出现了大问题的一种信号。
1: 哦，
0: 就是你别说咱们旅游到那些高原地区到西藏了，有的人在家里头看个电视你也没累着，你就躺在沙发上，哎，突然间你心脏就犯病了。
1: 嗯，
0: 它和累没关系。
1: 明白。
0: 甚至有的人大半夜睡得正香呢，哎，你这个心绞痛说犯就犯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
1: 嗯，
0: 那这种不稳定的心绞痛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大量的斑块它出现了一种不稳定性。
1: 嗯
0: 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斑块它堆积的多了，就一下子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之后瞬间的会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突然间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疼起来要比稳定性的心绞痛要厉害得多得多。
1: 嗯，
0: 而且这种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特别容易引发我们突发性的心梗，而且这种突发性心梗它是要命的。
1: 哦，
0: 它是要命的。
1: 这个挺吓人的。
0: 对，
1: 那稳定的还好一点。
0: 对，
1: 不稳定的就是藏在身上的一个定时炸弹。
0: 说白了，稳定性和咱们劳累有关系，不稳定性呢你劳不劳累都会发作，而且就像你说的它真的是藏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定时炸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变得更加皮实一些，更加的抗造一些，那它的核心是啥？就是把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尽量的不让它发生。
1: 嗯，
0: 让它变得可控，同时减少稳定性心绞痛的发作的次数。所以说这两种都给它控制住了。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它自我的这种适应性。
1: 哦，就是您说我们更清晰了。
0: 嗯，
1: 那您说心脏适应性要是提高了，我们具体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对不对？犯病的咱少点儿。
0: 你就说白了，一个人的适应性，你看有的人就娇气，换个这个床他就
1: 睡不着，
0: 对吧？
1: 嗯，
0: 换个地方饮食就不习惯，就开始拉肚子了。
1: 嗯，
0: 但有的人总出差的人，到哪儿睡得也香，吃的也好。
1: 对，
0: 为啥呀？他就是适应性高，他就是皮实耐造，是吧？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当你适应性提高了，我告诉你，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
1: 嗯，
0: 最直观的，第一个，频发性的心绞痛，它就能够慢慢的变成偶发性的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以前一周犯个两三次，那当你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提高了之后，它可能两三个月才犯一回。
1: 嗯，
0: 那原来频发的变成偶发的了，甚至啊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最后都不发作了。
1: 明白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心绞痛发作了，疼痛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我们人也不会遭罪。
1: 嗯，
0: 以前疼个这个三分五分的都缓不过来，现在可能啊30秒啊，40秒，它就减轻了。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脏的适应度提高了的时候， 你不会造成危险。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心绞痛出现的时候吧，我们人有个应激的反应，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心绞痛突发的，尤其心梗的患者，你看看他那个浑身上下呀都湿透了。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汗如果突然间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这个浓度是不是就升高了？
1: 对呀，
0: 因为水的这个蒸发了，
1: 它没有稀释了。
0: 那没有稀释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栓就快速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耐受力适应能力提高上来的时候，你就算心绞痛发作，我们人也不会出现这种应激反应，或者大量的出汗。
1: 嗯，
0: 那你那个血液就不会出现突然间的浓度的升高。
1: 嗯，
0: 哎，它就使得这个血栓斑块啊不能够大面积的进行梗阻。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些好处加在一块儿，这就保证了哪怕是心绞痛的患者，咱们远离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关键是这点要是能做到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就少遭罪了呀。
0: 对呀，
1: 提高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等于给心脏上了个防护盾。
0: 嗯，
1: 但是怎么来提高这个适应性，让心脏变得皮实呢？这咱们大家都着急了，就这事儿。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啊，这两天不跟大家伙提到了真正的藏区高原地区野生的这种
1: 红
0: 景天了吗？是不是？其实红景天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听过，
1: 嗯，
0: 说红景天对心脏好，是吧？能够提高这个血液的这个含氧量。我告诉大家伙儿，那都不是它最主要的作用。
1: 嗯，
0: 真正的好的红景天，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那种大花红景天，也是藏区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它真正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高它的耐受性、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的。
1: 它就那么管用？
0: 没错，是吧？
1: 哎呦，
0: 咱们中医有一本书叫《四部医典》。
1: 嗯，
0: 在这个《四部医典》当中就有记载，就是高原地区藏族同胞们，比如说他得牧牛放羊，
1: 嗯，
0: 赶这个牛啊羊啊翻雪山呐、啊，走高原啊，他一走啊要走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么往往在这个放牛放羊需要出门好几个月的时候，在出门之前都会有意识的提前把家里头就是收藏的那个红景天拿出来，然后泡水。
1: 嗯，
0: 泡完水了之后啊，一大壶随身带着。
1: 嗯，
0: 然后呢边放牧边喝。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一想高原呐、啊、那种地区它的环境有多恶劣。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当这个海拔高于4000米以上的啊，它的氧气的含量就极其的稀薄了，缺氧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在高原里你煮那个米饭都煮不熟，而且当氧稀薄的时候紫外线就特别的强。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藏区人民，对吧，以放牧为生，天天都是什么呢，这个重体力的一些劳动。
1: 嗯，
0: 还得走啊，按道理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伤到我们自己的心脏？
1: 嗯，
0: 特别容易犯那个心绞痛。可是啊，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人家随身带着这个泡好的这个红景天的这个水，平时就喝一点，你看人家这个心脏不会有出问题，哪怕是小脸红扑扑的也很少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靠的是啊，就是红景天提高了心脏的耐受性。
1: 但是红景天它是怎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的呢？
0: 其实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啊，就开始大量的科研工作者开始研究这个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呢啊，它能够帮助提高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脏对缺氧的这种环境的一种耐受度。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心肌细胞缺氧了之后，有的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但是红景天你用好了之后，哪怕你的心肌细胞处在一种缺氧的环境当中，它仍然啊有它的韧性，能够存活。
1: 明白，
0: 这就是心肌的耐缺氧的这种耐受力。
1: 嗯，
0: 那么高原最缺的就是氧气嘛，你心脏扛不住缺氧的这种环境，它马上就容易出问题。那么红景天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肌啊很快的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就算是氧气少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能够正常的满足它跳动的工作。
1: 嗯，
0: 对吧？那放在咱们人身上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是吧，你犯病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血管堵了嘛，血过不去了嘛，所以说你心脏才有心绞痛的情况，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耐受性， 它就是一种针对性的调理啊，哪怕是你血管堵了，血过不去了，缺氧的环境，你的心肌细胞仍然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跳动的工作。
1: 明白，
0: 这就是帮我们心脏练出一种抗缺氧抗缺血的一种本事嘛。
1: 嗯，
0: 你的适应性耐受性自然而然它就提高上来
1: 了。对，它劲儿给的也足。
0: 对，
1: 那您说它这个是不是就得长期吃才有用？
0: 很多去这个西藏旅游的人会提前半个月
1: 吃上红景天，
0: 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嘛。
1: 对，
0: 不就是为了快速的让身体适应这种高盐的缺氧的环境嘛。
1: 嗯，
0: 是吧，避免半路出现这个高原反应，犯这个心脏的一些意外嘛。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上西藏之前都得吃点。
0: 那这十多天它能够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脏加上一层临时的保护层。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对于我们已经有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朋友，
1: 嗯，
0: 咱们要是日常长时间的调理的话，是不是慢慢的让我们的心脏就变得皮实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就想去西藏旅个游，那你吃个十天八天的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个前提，你必须要用什么呢？真正的藏区高原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你得用正宗的呀，得用好的呀，
0: 它才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啊。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心脏不好，早就查出来这个十几年的心脏方面的冠心病啊、心衰啊这样的患者，虽然说我们不是为了去西藏旅游，但是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耐受性，那这个红景天啊，你要坚持的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嗯，
0: 慢慢的把我们的心脏的耐受力给它提高上来，啊，让不稳定的心绞痛变得稳定下来，
1: 嗯，
0: 频发的慢慢变成偶发，减少我们心脏的风险。
1: 还真是，其实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真的是得用上一点好的红景天。
0: 对，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要么咱就不用，
1: 嗯，
0: 用一定要用真正的好的红景天。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好这个真假关啊，不然的话你用了也白用，不仅没作用，
1: 嗯，
0: 反而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对，那您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怎么分辨呢？
0: 就什么样的红景天才是真正的能够提高咱们心脏耐受性的好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第一点，红景天这种横切面它是不是天然的玫瑰红色？
1: 哦，
0: 记住了，很多人不知道啊。
1: 看成色，看外观。
0: 哎，你这个横截面你看是不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只有这种天然的玫瑰红色的红景天才被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
1: 嗯，
0: 它为啥叫红景天呢？咱们想过这个名字没？
1: 嗯，红色的。
0: 对，它正常来讲的话，横切面一定是玫瑰红色的，只有这样的红景天才是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哦，
0: 是中华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它才具有药用价值的大花红景天。
1: 那不是这个玫瑰红色的，它就是假的。
0: 也不能说是假的吧，它也是红景天这个范畴。但是它品种肯定是
1: 不是这个单独的品类。
0: 对，啊，这个红景天这个品种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它不是红景天吧，它也是，但是不是大花红景天这个品种。
1: 对，它也不是高品质的。
0: 对，你想咱们比如说用来调理心脏，提高我们心肌的这个耐受力的，如果说你用错了品种啊，你吃的再多，还是那句话，白花冤枉钱。
1: 嗯，
0: 还有可能错过调理的最佳的时机。所以说这个横切面的这种玫瑰红色比任何的宣传都靠谱。
1: 哎，所以说咱们大家得记住了，横切面玫瑰红色的。
0: 对，
1: 那除了颜色还得注意什么？
0: 还有两点必须得上心，
1: 啊，
0: 第一个就是生长环境和周期。
1: 哦，
0: 真正道地的大花红景天它都是长在雪域高原那种高寒缺氧的这种野生环境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生长周期啊一般都是5到8年才能够成熟。
1: 嗯，
0: 你想啊，高原的环境多么的恶劣，对不对？它能够在那儿啊长那么久，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才能够攒得足嘛。
1: 对，
0: 对吧？但是物以稀为贵，如果说不能够这个适应这个环境，早就死掉了。
1: 嗯，
0: 这个5到8年成熟的那一定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和环境造就了真正的红景天的这种价值，当然了，它的成本是不是也不低呀？
1: 那肯定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一种方法更直接。
1: 嗯，
0: 但凡你买到特别便宜的红景天，那你心里就打个问号了。
1: 嗯，
0: 不可能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好东西不可能是白菜价。
0: 对。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看它这个核心的成分，红景天干还有什么呢？叫洛醇这两种物质。这个红景天干和洛醇呢，这两种成分才是红景天真正能够提高我们心肌耐受力的，帮助我们心脏的关键的两种物质。咱们很多人知道红景天，心脏不好的人哎也知道吃红景天对心脏好，对吧？但是咱们吃这红景天记住了啊，不是为了救急。真正的红景天是平时用好了，你慢慢的你心脏就加固了，它的耐受力就提高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时刻它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甚至帮助我们争取更长的救命的时间，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买了个保险吗？所以说很多人用红景天以为哎呀我心绞痛的时候马上嘴里头含红景天，没有用啊，大家伙正好用错了。真正的红景天没那个作用，红景天就是平时用好让你的心脏变得更皮实的。但是当然了，还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得用那种
1: 好的
0: 真正的野生的藏区高原的红景天，横切面你得是什么玫瑰红色的，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要超过0.5%以上的，
1: 你得达标啊，
0: 达标的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起到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的作用。是吧。而且说到这儿，静时我就想起个事儿来啊。我有个老朋友，他姓傅，比我岁数大，我管他叫傅大哥。他就特别有意思，是吧？他退休前呢是搞那个地质调研的。一辈子和那个勘探工作打交道。然后就爱往那个山沟里钻，去年非要去这个西藏拉曲调研那个冰川。你想都62岁了，老头犟啊，犟得跟头牛似的。他本身心脏就不好啊，经常就有心绞痛，平时啊爬个三楼都得歇两回，
1: 那还去？
0: 大家伙都劝他别去了，他可倒好，做足了功课非得要去。
1: 他做啥功课了这么有主意？
0: 他就听别人说呗，就去高原得提前吃那个红景天抗那个缺血缺氧，然后掉过头来他就在网上买了2大包那个红景天。提前将近3个月啊，就天天泡水喝。
1: 那是挺做足功课的。
0: 对，喝的一个勤快啊。结果老头到拉曲那边了，刚下这个越野车，还没等拿出这个调研本呢，他就捂这个胸口直接就蹲地上了。这脸色啊煞白煞白的，那冷汗呢把这个衬衫啊都给浸透了。随行的那些队员就赶紧的给让他含那个速效救心丸，缓了大半天啊才能够缓过神来。
1: 多吓人呢。
0: 对呀、
1: 但你说他都提前那么长时间喝红景天，那是买假了？
0: 那当然了，你猜对了，真正的红景天你喝3个月早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是不是？
0: 当时那个带队的那个队员里是吧，有个本地的藏区的小伙子嘛，一看到他这个情况，又看了他那个随身带那个大水壶里头泡的那个红景天那个渣子，哎呦，人小伙直接就说了，说傅叔啊，你这哪是大花红景天呢，你这是山上随便长那种杂品种的红景天呢。而且把里面那个红景天捞出来之后一掰开，横截面是白色的，他说这种根本就没用。是吧。然后后来那小伙子呢就带他到那个当地嘛，有那个老藏医。哎，找那些老藏医，人家老藏医就拿出来自己就晾晒的那个真正的红景天，掰开一看，人家横切面红的就跟那个玫瑰色似的。
1: 那才是正宗的。
0: 对，
1: 那傅大哥吃了怎么样啊？
0: 当时人家老藏医呢就让他说的，你拿这样的红景天你切个2-3片你泡水喝，然后还嘱咐他头2-3天别乱出跑。就在帐篷里待着，或者在帐篷附近转一转适应适应。然后傅大哥呢也比较听话，乖乖的，就是这种真正的红景天人家喝了3-4天。然后再出门的时候哎不一样了。回来之后哎你看这老头也长记性了。专门托拉曲的那个小伙子就给他寄那种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那回来之后天天爱喝呢。其实我得严格意义上讲啊，不是我们的心绞痛好了，也不是我们里面的血栓没了，是我们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了。它能扛住事儿了。
1: 对，
0: 明白了吧？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 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1: 嗯，
0: 啊，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1: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1: 嗯，
0: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1: 嗯，
0: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家也没出大问题。
1: 对，
0: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不现实。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好的红景天，
0: 嗯，
1: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
0: 我说实话静时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1: 对，
0: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们沟通一下。
1: 嗯，
0: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1: 这个太好了，
0: 给大家伙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1: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
0: 嗯，
3: 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你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0: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3: 哎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0: 哦，
3: 当时啊全国就10000多份。
0: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啊
3: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0: 啊。
3: 这老伴啊他心衰5年多了。
0: 哎呦，
3: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
0: 嗯，
3: 泵血不行，
0: 嗯，
3: 你说这老伴啊，走两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0: 嗯，
3: 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0: 嗯，
3: 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0: 发闷，嗯，
3: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0: 嗯，
3: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0: 嗯，
3: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0: 嗯，
3: 不知道老遭罪了。
0: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3: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实了，不耐躁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3: 明白明白。
0: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0: 嗯，
3: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0: 嗯，
3: 但是啊，起色不大。
0: 嗯，
3: 也是啊，不敢多动。
0: 嗯，
3: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0: 对，耐受能力。
3: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0: 对，
3: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五盒。
0: 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转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3: 听懂了。
0: 嗯，
3: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0: 嗯嗯，
3: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0: 嗯，
3: 医生说要让继续好好调理。
0: 嗯，
3: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0: 嗯，
3: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0: 嗯，看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3: 嗯，
0: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3: 嗯，明白。
0: 嗯，
3: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0: 啊，
3: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0: 嗯，啊，
3: 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0: 啊，
3: 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0: 嗯，
3: 啊，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这不这几天哎听您又讲了，我这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3: 我就盼着说您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0: 嗯，
3: 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我想多抢几个，
0: 嗯，
3: 让老伴儿长期坚持用。
0: 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儿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
3: 嗯，
0: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3: 好好好。
0: 嗯，
3: 这个我记牢了。
0: 嗯，
3: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0: 可以
3: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0: 那就行，
3: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
0: 嗯，
3: 只要能买到我们呀，啊，肯定好好配合调理。
0: 嗯，
3: 梁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0: 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3: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3: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0: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3: 啊，再见。
1: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教授，你好，辛苦了。
4: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5: 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4: 哎呦，
5: 我是沈阳的。
4: 沈阳的朋友。
5: 我今年89岁了。
4: 哎呦，你老高寿，89岁了 好。
5: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方王江香皂那前，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4: 老朋友了都是。
5: 我用这香皂啊，用那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4: 现在呀，
5: 不汪汪了。
4: 哎呦，你看看，咱们89岁了，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5: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4: 啊，
5: 这上下都行，
4: 都没事啊。
5: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氨糖什么
4: 耳苗油，
5: 耳苗油，
4: 嗯，
5: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院去体检去了，
4: 嗯，
5: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4: 哦，黄斑变性是吧？
5: 黄斑变性，
4: 嗯，
5: 完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4: 啊，颈动脉有斑块
5: 啊，
4: 嗯，
5: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4: 盖茨疗法呀，美国的
5: 疗法
4: 啊，对，
5: 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
4: 治它干啥呀？咱89岁了，现在认针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它干啥呀？
5: 啊，是啊，你这东西我大夫问都晚了，
4: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没那毛病咱买的干啥？
5: 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想问问梁老师。
4: 您说，
5: 我糖尿病吧，就餐后血糖12.1，
4: 餐前多少？
5: 餐前是5.9。
4: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5: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了，我今年都89了。
4: 哦，都快小30年了。
5: 啊。
4: 哦，怪不得的
5: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4: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不正常了
5: 啊！
4: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5: 啊，
4: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5: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4: 啊，我告诉你啊，
5: 啊，
4: 你12.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10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5: 啊、
4: 我得实话实说
5: 啊。
4: 但是你记住啊，
5: 嗯，
4: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5: 啊啊！
4: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5: 啊。是。
4: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然后呢，你现在12.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5: 啊，
4: 没事儿。
5: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4: 正常
5: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80多岁，这血压这么正常呢？
4: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啊。
5: 哎，梁教授啊，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4: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呢，还瞎啥呀？
5: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4: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5: 不变形。
4: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给你都打个问号
5: 啊！
4: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5: 啊，
4: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5: 啊，对对对，
4: 对吧？
5: 嗯、
4: 但是你现在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5: 啊！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5: 啊，
4: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5: 啊。
4: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5: 嗯，
4: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5: 啊啊！
4: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5: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4: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5: 啊，
4: 吃个6-7分饱就行。
5: 梁教授，
4: 嗯，
5: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4: 怡泰方是不？
5: 啊，
4: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5: 啊，
4: 对对对，嗯。
5: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
5: 啊，
4: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
5: 啊，
4: 这反应多灵敏呢、
5: 啊，
4: 而且这逻辑多清晰呀、
5: 啊，
4: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有呗，就在那待着呗，
5: 啊，
4: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5: 啊，
4: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5: 啊，不过度治疗。
4: 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啊！
5: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全都够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

0: 哎呀哎呀，我就寻思问问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1: 不用，
0: 我都占大岁数了，
1: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0: 啊啊，
1: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那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0: 啊啊。
1: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它也没癌变，那你说就带着它呗
0: 啊，
1: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过度的医疗
0: 啊，
1: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0: 嗯，
1: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啊
0: 啊，
1: 我们心里越紧张，
0: 对
1: 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0: 啊啊。
1: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啊，啥都啥事没有。
0: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秀实，那个260毫克那个辅酶秀实，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1: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0: 没有啥症状，我跟你说嘛，上大五楼都行吗？
1: 那你就保健为主
0: 啊，
1: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0: 啊，
1: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0: 嗯，
1: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
0: 啊，
1: 没必要加量，是吧？
0: 啊，
1: 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啊。没事，
0: 梁老师，就那眼底素，我一天吃两片行不？
1: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0: 啊，我用着呢。
1: 对，
0: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可以。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0: 啊啊。
1: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
0: 啊，是。
1: 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
0: 啊，
1: 没事就用。
0: 我就一天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1: 行，
0: 啊，
1: 没事儿啊。
0: 啊啊，嗯！完了，孩子问我，你看看窗框歪不歪？我说不歪呀，可直了。
1: 你看那有啥事儿啊？是不是？
0: 嗯，
1: 啊。我告诉你，真要是到你那个看直的东西稍微变形的时候，你至少得8年10年啊。
0: 啊
1: 没事。
0: 哎，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
1: 了。好
0: 了，
1: 以后有啥事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太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哎，
1: 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2: 嗯，
1: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2: 嗯，
1: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2: 嗯，
1: 啊，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2: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2: 嗯，
1: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2: 嗯，
1: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也没出大问题。
2: 对，
1: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不现实。
2: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好的红景天，
1: 嗯，
2: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
1: 我说实话，静石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2: 嗯，
1: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2: 对，
1: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们沟通一下，
2: 嗯，
1: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2: 这个太好了，
1: 给大家伙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2: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

0: 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您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1: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2: 哎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1: 哦，
2: 当时啊全国就10000多份。
1: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啊
2: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1: 啊。
2: 这老伴啊他心衰5年多了。
1: 哎呦，
2: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
1: 嗯，
2: 泵血不行，
1: 嗯，
2: 就说这老伴啊走两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1: 嗯，
2: 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1: 嗯，
2: 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1: 发闷，嗯，
2: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1: 嗯，
2: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1: 嗯，
2: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1: 嗯，
2: 不知道老遭罪了。
1: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2: 嗯，
1: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实了，不耐造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2: 明白明白。
1: 嗯，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1: 嗯，
2: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1: 嗯，
2: 但是啊起色不大，
1: 嗯，
2: 还是啊不敢多动，
1: 嗯，
2: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1: 对，耐受能力
2: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1: 对，
2: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5盒。
1: 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2: 听懂了。
1: 嗯，
2: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1: 嗯嗯，
2: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1: 嗯，
2: 医生说要让继续好好调理。
1: 嗯，
2: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2: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1: 嗯，看，啊，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2: 嗯，
1: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 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2: 嗯，明白。
1: 嗯，
2: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1: 啊，
2: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1: 嗯、
2: 啊、
1: 嗯、
2: 啊，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1: 啊，
2: 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1: 嗯、
2: 啊，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这不这几天，哎，听您又讲了。我的心里特别激动、
1: 嗯、
2: 我就盼着说您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1: 嗯、
2: 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
1: 嗯、
2: 我想多抢几个、嗯、让老伴长期坚持用。
1: 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
2: 嗯、
1: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2: 好好好，
1: 嗯，
2: 这个我记牢了。
1: 嗯，
2: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1: 可以
2: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1: 那就行，
2: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
1: 嗯、
2: 只要能买到，我们呀、啊、肯定好好配合调理。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1: 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
2: 好
1: 好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2: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
1: 嗯、
2: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1: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2: 啊，再见、嗯、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教授你好，辛苦了。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5: 啊啊，
1: 嗯，
5: 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1: 哎呦，
5: 啊，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5: 啊，我今年89岁了。
1: 哎呦，您老高寿，89岁了
5: 啊,
1: 啊！好，
5: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方王江香皂那前，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1: 老朋友了都是
5: 啊,
1: 啊，
5: 嗯，我用这香皂啊，用那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1: 啊。现在呀、
5: 啊，啊，不汪汪了。
1: 哎呦，
5: 嗯、
1: 你看看，咱们89岁了、啊，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5: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1: 啊，
5: 这上下都行，
1: 都没事啊。
5: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氨糖什么
1: 耳苗油，
5: 耳苗油，
1: 嗯，
5: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医院去体检去了，
1: 嗯，
5: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1: 哦，黄斑变性、
5: 啊、
1: 是吧？
5: 啊，黄斑变性。
1: 嗯，嗯，
5: 完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1: 啊，颈动脉有斑块 啊,
5: 啊。
1: 嗯，
5: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1: 盖茨疗法
5: 啊，
1: 美国的。
5: 盖茨疗法
1: 啊，对。
5: 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
1: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
5: 嗯，
1: 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5: 啊，
1: 是
5: 啊。
1: 嗯，
5: 你这东西我大夫问都晚了。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5: 啊、
1: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5: 啊、
1: 没这毛病咱买的干啥、
5: 啊、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
1: 嗯、
5: 想问问梁老师。
1: 您说、嗯、
5: 我糖尿病吧，就餐后血糖12.1，
1: 餐前多少？
5: 餐前是5.9。
1: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5: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了，我今年都89了。
1: 哦，都快小30年了
5: 啊。
1: 哦，怪不得的
5: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1: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
5: 嗯、
1: 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不正常了
5: 啊啊！
1: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5: 啊，
1: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
5: 嗯、
1: 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
5: 啊。
1: 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5: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1: 啊，我告诉你啊， 你十二点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十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5: 啊，
1: 我得实话实说
5: 啊。
1: 但是你记住啊，
5: 嗯，
1: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5: 啊啊。
1: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5: 啊。是，
1: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
5: 啊
1: 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
5: 啊，
1: 然后呢你现在十二点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5: 嗯，
1: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5: 啊，
1: 没事儿。
5: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1: 正常
5: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八十多岁血压这么正常呢，
1: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啊。
5: 哎，梁教授啊，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1: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得还瞎啥呀。
5: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1: 哎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5: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给你都打个问号
5: 啊。
1: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5: 啊，
1: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5: 啊。对对对，
1: 对吧，
5: 嗯，
1: 但是你现在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5: 啊。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5: 啊，
1: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5: 啊。
1: 如果您今年是六十岁，
5: 嗯，
1: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5: 啊哈！
1: 您现在八十九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5: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1: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5: 啊，
1: 吃个六七分饱就行。
5: 梁教授，
1: 嗯，
5: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1: 怡泰方是不？
5: 啊，
1: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5: 啊，
1: 对对对，嗯。
5: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六十岁的，十个里头有九个半都有斑块。
5: 啊，
1: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啊，这反应多灵敏呢，
5: 啊，
1: 而且的逻辑多清晰呀，
5: 啊，
1: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有呗，
5: 啊，
1: 就在那待着呗，
5: 啊，
1: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5: 啊，
1: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5: 啊，不过度治疗。
1: 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5: 啊，
1: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 啊。
5: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也就全都够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嗯，我就寻思问我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1: 不用，
5: 我都占大岁数了，
1: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5: 嗯，
1: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5: 啊啊，
1: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那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5: 啊啊。
1: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一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它也没癌变，那你说就带着它呗。
5: 啊，
1: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过度的医疗
5: 啊，
1: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5: 嗯，
1: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
5: 啊，
1: 我们心里越紧张，
5: 对
1: 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5: 啊。
1: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5: 啊，
1: 啥都啥事没有。
5: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秀实，那个260毫克那个辅酶秀实，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1: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5: 没有啥症状，我跟你说嘛，上大五楼都行吗？
1: 那你就保健为主
5: 啊，
1: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5: 啊，
1: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5: 嗯，
1: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
5: 啊，
1: 没必要加量，是吧，
5: 啊？
1: 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啊。没事，
5: 梁老师，就那眼底素，我一天吃两片行不？
1: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5: 啊，我用着呢。
1: 对，
5: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可以。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5: 啊啊，
1: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
5: 啊。是
1: 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
5: 啊，
1: 没事就用。
5: 我就一天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1: 行行，
5: 啊，
1: 没事儿
5: 啊啊，
1: 没事。
5: 然后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了，以后有啥事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5: 哎，太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
5: 祝你身体健康 啊。
1: 好，再见，
5: 哎，好，哎，
4: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在故土的旧时

0: 你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心脏不好的人，你不会说我家里多么多么的富有，我住多大的房子，对吧？我工资开的有多少？
2: 嗯，
1: 我儿子有多厉害？我女儿有多有钱？能够给你买多贵的进口药？心脏不好的人，往往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2: 嗯，
1: 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心脏发病的那一刻，你能不能把这些好药顺利的吃到嘴里头？这是关键。
2: 对，
1: 能不能为自己争取到那最后几分钟的救命的时间？这是关键。
2: 您说的可太对了，真就这么回事儿。
1: 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什么独自出门的啊，身边没人搭把手的人，你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的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连个递药的人都没有，
2: 对，
1: 那更是叫天天不应，掉地地不灵，
2: 对
1: 不对？对
2: 呀，这时间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那就是命啊。
1: 对，
2: 晚一分钟那就多十倍的风险。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记住了啊，心脏不好的人这一分钟它可能就是你最后的救命的稻草。
2: 嗯，
1: 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啊，有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伙，不光是你把这个药准备的够不够，更得让自己的心脏能不能更加的皮实点，抗造点，多挺那么一段时间。
2: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就说白了，只有我们的心脏抗造了，你这个心绞痛一旦发作，你的耐受力也会更加的好。
2: 嗯，
1: 你可能就足够的这种救命的时间了。
2: 嗯，
1: 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心脏病突发的一个关键所在。
2: 对，
1: 你不然的话，就算你把这药这个穿的满兜都是，到那要命的关键时刻，可能一个小疏忽，一个外人的冷漠，都可能让你连吃药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们心脏要是抗造点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也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但凡心脏不好的人提一个大醒，是吧？我们心脏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它的耐受力的问题，
2: 嗯，
1: 容不得半点的马虎。
2: 这个提示太重要了。
1: 对，
2: 备药它就是救急的后手。
1: 对，
2: 把心脏养得抗造点，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根本，
1: 让它更加的耐受一点。
2: 因为心脏的事儿啊，它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对，
2: 但凡马虎一下，那都是要命的事儿。
1: 没错。
2: 但话说回来，你说我们怎么才能让咱们的心脏抗造一点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吧，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经常会给我打电话问。
2: 嗯，
1: 啊，说他邻居啊，谁谁谁谁谁啊，比他岁数还大呢，比他心脏病啊就是检查出来的年头还长呢。
2: 嗯，
1: 可是人家啊，别看病病殃殃的八九十岁了，这心脏一点事儿没有。
2: 嗯，
1: 啊，为什么他六七十岁才查出来心脏不好两三年，结果动不动就得120的呢？
2: 嗯，
1: 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你耐不耐造，扛不扛造的问题。
2: 嗯，
1: 而且呢，静石你刚才问我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扛造一点，更加耐受一点，是吧？问这个问题之前啊， 我们得先搞清楚。

0: 什么叫心绞痛？心绞痛这个东西啊，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啊，而且它分为两种，一种叫稳定性心绞痛，一种叫不稳定性心绞痛。
1: 哎，还分这么细？
0: 哎，对呀，
1: 它俩有啥不一样呢？
0: 嗯，你听我说呀，这个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就说白了啊，我们心脏是能够扛得住的一种压力。
1: 嗯，
0: 啊，比如说你上个三楼是吧，赶个公交车，比如说小跑了两步，是不是心脏耗氧量一下子上去了？
1: 嗯，
0: 那你血管这个血液跟不上了，你是不是胸口窝会发闷发疼？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只要我们停下来歇上几分钟，你缓一缓，我们的心脏自己就能调节过来了，啊，疼那个劲儿慢慢它自己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啊，一般这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它不是很危险，啊，规律性的吃药多注意点就可以了。
1: 哦，就是累着了才犯病，
0: 对，
1: 歇会儿就好。
0: 对，
1: 那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就不稳定这仨字儿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挺吓人。
0: 对呀，啊，不稳定，不稳定，
1: 随时犯病。
0: 对，就是我们心脏出现了大问题的一种信号。
1: 嗯，
0: 就是你别说咱们旅游到那些高原地区到西藏了，有的人在家里头看个电视，你也没累着，你就躺在沙发上，哎，突然间你心脏就犯病了。
1: 嗯，
0: 它和累没关系。
1: 明白。
0: 甚至有的人大半夜睡得正香呢，哎，你这个心绞痛说犯就犯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
1: 嗯，
0: 那这种不稳定的心绞痛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大量的斑块它出现了一种不稳定性。
1: 嗯，
0: 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斑块它堆积的多了，就一下子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之后瞬间的会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突然间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疼起来要比稳定性的心绞痛要厉害得多得多。
1: 嗯，
0: 而且这种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特别容易引发我们突发性的心梗，而且这种突发性心梗它是要命的。
1: 哦，
0: 它是要命的。
1: 这个挺吓人的。
0: 对，
1: 那稳定的还好一点。
0: 对，
1: 不稳定的就是藏在身上的一个定时炸弹。
0: 说白了，稳定性和咱们劳累有关系，不稳定性呢，你劳不劳累都会发作，而且就像你说的，它真的是藏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定时炸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变得更加皮实一些，更加的抗造一些，那它的核心是啥？就是把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尽量的不让它发生。
1: 嗯，
0: 让它变得可控，同时减少稳定性心绞痛的发作的次数，所以说这两种都给它控制住了。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它自我的这种适应性。
1: 哦，就是您说我们更清晰了。
0: 嗯，
1: 那您说心脏适应性要是提高了，我们具体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对不对？犯病咱少点儿。
0: 你就说白了，一个人的适应性，你看有的人就娇气，换个这个床他就
1: 睡不着
0: 了，对吧？
1: 嗯，
0: 换个地方饮食就不习惯，就开始拉肚子了。
1: 嗯，
0: 但有的人总出差的人，到哪儿睡得也香，吃的也好。
1: 对，
0: 为啥呀？他就是适应性高，他就是皮实耐造，是吧？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当你适应性提高了，我告诉你，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
1: 嗯，
0: 最直观的，第一个，频发性的心绞痛，它就能够慢慢的变成偶发性的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以前一周犯个两三次，那当你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提高了之后，它可能两三个月才犯一回。
1: 嗯，
0: 那原来频发的变成偶发的了，甚至啊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都不发作了。
1: 明白。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心绞痛发作了，疼痛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我们人也不会遭罪。
1: 嗯，
0: 以前疼个这个三分五分的都缓不过来，现在可能啊三十秒啊，四十秒，它就减轻了。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脏的适应度提高了的时候，你不会造成危险，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心绞痛出现的时候吧，我们人有个应激的反应，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心绞痛突发的，尤其心梗的患者，你看看他那个浑身上下呀都湿透了。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汗如果突然间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这个浓度是不是就升高了？
1: 对呀，
0: 因为水的这个蒸发，
1: 它没有稀释了。
0: 那没有稀释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栓就快速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耐受力、适应能力提高上来的时候，你就算心绞痛发作，我们人也不会出现这种应激反应，
1: 嗯，
0: 或者大量的出汗。
1: 嗯，
0: 那你这个血液就不会出现突然间的浓度的升高。
1: 嗯，
0: 哎，它就使得这个血栓斑块啊不能够大面积的进行梗阻。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些好处加在一块儿，这就保证了哪怕是心绞痛的患者，咱们远离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关键是这点要是能做到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就少遭罪了呀。
0: 对呀，
1: 提高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等于给心脏上了个防护盾。
0: 嗯，
1: 但是怎么来提高这个适应性，让心脏变得皮实呢？这咱们大家都着急了，就这事儿。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啊，这两天不跟大家伙提到了真正的藏区高原地区野生的这种
1: 红
0: 景
1: 天
0: 了吗？是不是？其实红景天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听过，
1: 嗯，
0: 说红景天对心脏好，是吧？能够提高这个血液的这个含氧量。我告诉大家伙，那都不是它最主要的作用。
1: 嗯，
0: 真正的好的红景天，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那种大花红景天，也是藏区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它真正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高它的耐受性、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的。
1: 它就那么管用？
0: 没错，是吧？
1: 哎呦，
0: 咱们中医有一本书叫《四部医典》。
1: 嗯，
0: 在这个《四部医典》当中就有记载，就是高原地区藏族同胞们，比如说他得牧牛放羊，
1: 嗯，
0: 赶这个牛啊羊啊翻雪山呐、啊，走高原啊，他一走啊要走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么往往在这个放牛放羊需要出门好几个月的时候，在出门之前都会有意识的提前把家里头就是收藏的那个红景天拿出来，然后泡水。
1: 嗯，
0: 泡完水了之后啊，一大壶随身带着。
1: 嗯，
0: 然后呢边放牧边喝。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一想，高原呐、那种地区它的环境有多恶劣。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当这个海拔高于4000米以上的啊，它的氧气的含量就极其的稀薄了，缺氧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在高原里你煮那个米饭都煮不熟，而且当氧稀薄的时候紫外线就特别的强。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藏区人民，对吧，以放牧为生，天天都是什么呢，这个重体力的一些劳动。
1: 嗯，
0: 还得走啊，按道理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伤到我们自己的心脏？
1: 嗯，
0: 特别容易犯那个心绞痛。可是啊，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人家随身带着这个泡好的这个红景天的这个水，平时就喝一点，你看人家这个心脏不会有出问题，哪怕是小脸红扑扑的也很少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靠的是啥，就是红景天提高了心脏的耐受性。
1: 但是红景天它是怎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的呢？
0: 其实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啊，就开始大量的科研工作者开始研究这个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呢啊，它能够帮助提高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脏对缺氧的这种环境的一种耐受度。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心肌细胞缺氧了之后，有的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但是红景天你用好了之后，哪怕你的心肌细胞处在一种缺氧的环境当中，它仍然啊有它的韧性，能够存活。
1: 明白，
0: 这就是心肌的耐缺氧的这种耐受力。
1: 嗯，
0: 那么高原最缺的就是氧气嘛，你心脏扛不住缺氧的这种环境，它马上就容易出问题。那么红景天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肌啊很快的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就算是氧气少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能够正常的满足它跳动的工作。
1: 嗯，
0: 对吧？那放在咱们人身上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是吧，你犯病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血管堵了嘛，血过不去了嘛，所以说你心脏才有心绞痛的情况，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耐受性，它就是一种针对性的调理啊，哪怕是你血管堵了，血过不去了，缺氧的环境，你的心肌细胞仍然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跳动的工作。
1: 明白，
0: 这就是帮我们心脏练出一种抗缺氧抗缺血的一种本事嘛。
1: 嗯，
0: 你的适应性耐受性自然而然它就提高上来。
1: 对，它劲儿给的也足。
0: 对，
1: 那您说它这个是不是就得长期吃才有用？
0: 很多去这个西藏旅游的人会提前半个月
1: 吃上红景天，
0: 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嘛。
1: 对，
0: 不就是为了快速的让身体适应这种高盐的缺氧的环境嘛。
1: 嗯，
0: 是吧，避免半路 出现这个高原反应，犯这个心脏的一些意外嘛。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上心脏之前都得吃点。
0: 那这十多天它能够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脏加上一层临时的保护层。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对于我们已经有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朋友，
1: 嗯，
0: 咱们要是日常长时间的调理的话，是不是慢慢的让我们的心脏就变得皮实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就想去西藏旅个游，那你吃个十天八天的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个前提，你必须要用什么呢？真正的藏区高原的那种野生的红景片。
1: 对，你得用正宗的呀，得用好的呀，
0: 它才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啊。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心脏不好，早就查出来这个十几年的心脏方面的冠心病啊、心衰啊这样的患者，虽然说我们不是为了去西藏旅游，但是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耐受性，那这个红景天啊，你要坚持的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嗯，
0: 慢慢的把我们的心脏的耐受力给它提高上来，啊，让不稳定的心绞痛变得稳定下来，
1: 嗯，
0: 频发的慢慢变成偶发，减少我们心脏的风险。
1: 还真是，其实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真的是得用上一点好的红景天。
0: 对，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要么咱就不用，
1: 嗯，
0: 用一定要用真正的好的红景天。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好这个真假关啊，不然的话你用了也白用，不仅没作用，
1: 嗯，
0: 反而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对，那您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怎么分辨呢？
0: 就什么样的红景天才是真正的能够提高咱们心脏耐受性的好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第一点，红景天这种横切面它是不是天然的玫瑰红色？
1: 哦，
0: 记住了，很多人不知道啊。
1: 看成色，看外观。
0: 哎，你这个横截面你看是不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只有这种天然的玫瑰红色的红景天才被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
1: 嗯，
0: 它为啥叫红景天呢？咱们想过这个名字没？
1: 嗯，红色的。
0: 对，它正常来讲的话，横切面一定是玫瑰红色的，只有这样的红景天才是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是中华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它才具有药用价值的大花红景天。
1: 那不是这个玫瑰红色的，它就是假的。
0: 也不能说是假的吧，它也是红景天这个范畴。但是它品种肯定是
1: 不是这个单独的品类。
0: 对，啊，这个红景天这个品种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它不是红景天吧，它也是，但是不是大花红景天这个品种。
1: 对，它也不是高品质的。
0: 对，你想咱们比如说用来调理心脏、提高我们心肌的这个耐受力的，如果说你用错了品种啊，你吃的再多，还是那句话，白花冤枉钱。
1: 嗯，
0: 还有可能错过调理的最佳的时机。所以说这个横切面的这种玫瑰红色比任何的宣传都靠谱。
1: 哎，所以说咱们大家得记住了，横切面玫瑰红色的。
0: 对，
1: 那除了颜色还得注意什么？
0: 还有两点必须得上心，
1: 啊，
0: 第一个就是生长环境和周期。
1: 哦，
0: 真正道地的大花红景天它都是长在雪域高原那种高寒缺氧的这种野生环境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生长周期啊一般都是5到8年才能够成熟。
1: 嗯，
0: 你想啊，高原的环境多么的恶劣，对不对？它能够在那儿啊长那么久，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才能够攒得足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物以稀为贵，如果说不能够这个适应这个环境，早就死掉了。
1: 嗯，
0: 这个5到8年成熟的那一定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和环境造就了真正的红景天的这种价值，当然了，它的成本是不是也不低呀？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一种方法更直接。
1: 嗯，
0: 但凡你买到特别便宜的红景天，那你心里就打个问号了。
1: 嗯，
0: 不可能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好东西不可能是白菜价。
0: 对。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看它这个核心的成分，红景天干还有什么呢？叫洛醇这两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和洛醇呢，这两种成分才是红景天真正能够提高我们心肌耐受力的，帮助我们心脏的关键的两种物质。
1: 嗯，
0: 咱们很多人知道红景天，心脏不好的人哎也知道吃红景天对心脏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吃这红景天记住了啊，不是为了救急。
1: 嗯
0: 啊， 真正的红景天是平时用好了，你慢慢的你心脏就加固了，
1: 嗯，
0: 它的耐受力就提高。

0: 而且关键时刻它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甚至帮助我们争取更长的救命的时间，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买了个保险吗？所以说很多人用红景天以为，哎呀，我心绞痛的时候马上嘴里头含红景天，没有用啊，大家伙正好用错了。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没那个作用，红景天就是平时用好，让你的心脏变得更皮实的。但是当然了，还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得用那种
1: 好的
0: 真正的野生的藏区高原的红景天，横切面你得是什么玫瑰红色的，
1: 嗯，
0: 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要超过0.5%以上的，
1: 你得达标啊，
0: 达标的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起到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而且说到这儿，静时我就想起个事儿来哈、啊
1: 嗯，
0: 我有个老朋友，他姓傅，比我岁数大，我管他叫傅大哥，
1: 嗯，
0: 他就特别有意思，是吧？他退休前呢是搞那个地质调研的，
1: 嗯，
0: 啊，一辈子和那个勘探工作打交道，
1: 嗯，
0: 然后就爱往那个山沟里钻，去年非要去这个西藏拉曲调研那个冰川。你想都62岁了，老头犟啊，犟得跟头牛似的。他本身心脏就不好啊，经常就有心绞痛，平时啊爬个3楼都得歇2回。
1: 那还去？
0: 大家伙都劝他别去了，他可倒好，做足了功课，非得要去。
1: 他做啥功课了？这么有主意？
0: 他就听别人说呗，就去高原得提前吃那个红景天，抗那个缺血缺氧。然后掉过头来，他就在网上买了2大包那个红景天，
1: 嗯，
0: 提前将近3个月啊，就天天泡水喝。
1: 那是挺做足功课的。
0: 对，喝的一个勤快呀、啊。结果，老头到拉曲那边了，刚下这个越野车，还没等拿出这个调研本呢，他就捂这个胸口，直接就蹲地上了。
1: 嗯，
0: 这脸色啊，煞白煞白的。
1: 哎呦，
0: 那冷汗呢，把这个衬衫啊都给浸透了。随行的那些队员就赶紧的给让他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缓了大半天啊才能够缓过神来，
1: 多吓人呢。
0: 对呀、啊、
1: 但你说他都提前那么长时间喝红景天，那是买假了？
0: 那当然了，你猜对了，真正的红景天你喝3个月早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是不是？
0: 当时那个带队的那个队员里是吧，有个本地的藏区的小伙子嘛，一看到他这个情况，又看了他那个随身带那个大水壶里头泡那个红景天那个渣子，
1: 嗯，
0: 哎呦，人小伙直接就说了，说傅叔啊，你这哪是大花红景天呢，你这是山上随便长那种杂品种的红景天呢，
1: 嗯，
0: 而且把里面那个红景天捞出来之后一掰开，横切面是白色的，他说这种根本就没用，
1: 嗯，
0: 是吧？然后后来那小伙子呢就带他到那个当地嘛，有那个老藏医，
1: 嗯，
0: 哎，找那些老藏医，人家老藏医就拿出来自己就晾晒的那个真正的红景天，掰开一看，人家横切面红的就跟那个玫瑰色似的，
1: 嗯，那才是正宗的。
0: 对，
1: 那傅大哥吃了怎么样啊？
0: 当时人家老藏医呢就让他说的，你拿这样的红景天你切个2-3片你泡水喝，然后还嘱咐他头2-3天别乱处跑，
1: 嗯，
0: 就在帐篷里待着，或者在帐篷附近转一转，适应适应。然后傅大哥呢也比较听话，乖乖的，就是这种真正的红景天人家喝了3-4天，
1: 嗯，
0: 然后再出门的时候，哎，不一样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哎，你看这老头也长记性了，
1: 嗯，
0: 专门托拿取的那个小伙子就给他寄那种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那回来之后天天爱喝呢。其实我得严格意义上讲啊，不是我们的心绞痛好了，也不是我们里面的血栓没了，是我们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了，
1: 嗯，
0: 它能扛住事儿了。
1: 对，
0: 明白了吧？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1: 嗯，
0: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1: 嗯，
0: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1: 嗯，
0: 啊，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1: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

0: 这个道理，
1: 嗯，
0: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1: 嗯，
0: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家也没出大问题，
1: 对，
0: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不现实，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好的红景天，
0: 嗯。
1: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
0: 我说实话，静石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1: 对，
0: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们沟通一下，
1: 嗯，
0: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1: 这个太好了。
0: 给大家伙儿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1: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
0: 嗯。
3: 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你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0: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3: 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0: 哦、oh. ，
3: 当时啊，全国就1万多份。
0: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啊，
3: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0: 啊，
3: 这老伴啊，他心衰5年多了。
0: 哎呦，
3: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
0: 嗯，
3: 泵血不行，
0: 嗯，
3: 你说这老伴啊，走两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0: 嗯，
3: 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0: 嗯。
3: 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0: 发闷，嗯，
3: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0: 嗯，
3: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0: 嗯，
3: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0: 嗯，
3: 不知道老遭罪了。
0: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3: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 我们的心脏不皮质了，不耐造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3: 明白明白。
0: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0: 嗯，
3: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0: 嗯，
3: 但是啊，起色不大。
0: 嗯，
3: 还是啊，不敢多动。
0: 嗯，
3: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0: 对，耐受能力。
3: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0: 对，
3: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五盒。
0: 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3: 听懂了。
0: 嗯，
3: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0: 嗯嗯，
3: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0: 嗯，
3: 医生说早上继续好好调理。
0: 嗯，
3: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0: 嗯，
3: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0: 嗯，看、啊、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3: 嗯，
0: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3: 嗯，明白。
0: 嗯，
3: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0: 那、啊、哈，
3: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0: 嗯嗯、
3: 啊，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0: 啊，
3: 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0: 嗯、
3: 啊，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这不这几天，哎，听你又讲了，我这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3: 啊，我就盼着说，你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0: 嗯、
3: 啊，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我想多抢几个，让老伯长期坚持用。
0: 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儿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3: 好好好。
0: 嗯，
3: 这个我记牢了。
0: 嗯，
3: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0: 可以
3: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0: 那就行，
3: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嗯、只要能买到我们呀、啊、肯定好好配合调理。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0: 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3: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3: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0: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3: 啊，再见、
2: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
0: 哎、
4: 辛苦了。
0: 哎，你好，你好。
4: 啊
0: 啊，嗯，
4: 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0: 哎呦，
4: 啊，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4: 啊，我今年89岁了。
0: 哎呦，你老高寿，89岁了
4: 啊,
0: 啊！好。
4: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 放江香皂那前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5: 老朋友了都是。
4: 啊
5: 嗯。
4: 我用这香皂啊，用这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5: 啊现在呀。
4: 啊不往往了。
5: 哎呦、
4: 嗯、
5: 你看看咱们89岁了、啊、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4: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5: 啊
4: 这上下都行。
5: 都没事啊。
4: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
5: 嗯
4: 安藤什么
5: 耳苗油
4: 耳苗油
5: 嗯
4: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院去体检去了
5: 嗯
4: 完了说我是黄斑病变
5: 哦黄斑变性、
4: 啊、
5: 是吧、
4: 啊、黄斑变性
5: 嗯, 嗯
4: 完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5: 啊颈动脉有斑块 啊,
4: 啊
5: 嗯
4: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5: 盖茨疗法
4: 啊,
5: 啊美国的
4: 疗法
5: 啊对
4: 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
5: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
4: 嗯、
5: 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4: 啊是啊、
5: 嗯、
4: 你这东西我大部分都晚了
5: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4: 啊、
5: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4: 啊、
5: 没那毛病咱买的干啥
4: 哎、啊、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嗯、想问问梁老师
5: 您说
4: 我糖尿病吧、
5: 嗯、
4: 就餐后血糖12.1
5: 餐前多少
4: 产前是5.9
5: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了我今年都89了
5: 哦都快小30年了
4: 啊
5: 哦怪不得的
4: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5: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
4: 嗯、
5: 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不正常了
4: 啊啊
5: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4: 啊
5: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
4: 嗯啊、
5: 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4: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5: 啊我告诉你啊
4: 啊
5: 你12.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10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4: 啊、
5: 我得实话实说
4: 啊
5: 但是你记住啊
4: 嗯
5: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4: 啊啊
5: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
4: 嗯
5: 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4: 啊是
5: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
4: 啊
5: 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
4: 啊
5: 然后呢你现在12.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4: 啊、
5: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4: 啊
5: 啊, 啊没事儿
4: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5: 正常
4: 啊, 啊正常你大伙都说都80多是血压这么正常呢
5: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啊
4: 哎梁教授吧、
5: 嗯、
4: 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5: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得还瞎啥呀
4: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5: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了不
4: 不变形
5: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给你都打个问号
4: 啊,
5: 啊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
4: 嗯、
5: 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4: 啊
5: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4: 啊对对对
5: 对吧、
4: 嗯、
5: 但是你现在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4: 啊,
5: 啊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4: 啊
5: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4: 啊
5: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4: 嗯
5: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4: 啊
5: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4: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5: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
4: 啊、
5: 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4: 啊,
5: 啊吃个6-7分饱就行
4: 梁教授
5: 嗯
4: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5: 怡泰方是不
4: 啊
5: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4: 啊,
5: 啊对对对嗯
4: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5: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5个都有斑块
4: 啊
5: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
4: 啊、
5: 这反应多灵敏呢而且的逻辑多清晰呀、
4: 啊、
5: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有呗就在让它待着呗
4: 啊
5: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4: 啊
5: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4: 啊不过就
5: 是 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4: 啊
5: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 啊,
4: 啊
5: 啊
4: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这全都够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
5: 嗯、
4: 我就寻思问我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5: 不用
4: 我都占大岁数了
5: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4: 嗯
5: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4: 啊啊
5: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那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4: 啊啊
5: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一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它也没癌变那你说就带着它呗
4: 啊，
5: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过度的医疗
4: 啊，
5: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4: 嗯，
5: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啊，
4: 啊，
5: 我们心里越紧张，
4: 对，
5: 对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4: 啊啊，
5: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0: 啊，
1: 啥都啥都没有。
0: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秀实，那个260毫克那个辅酶秀实，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1: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0: 没有啥症状，我跟你说嘛，上大五楼都行吗？
1: 那你就保健为主。
0: 啊，
1: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0: 啊，
1: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0: 嗯，
1: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
0: 啊，
1: 没必要加量，是吧？
0: 啊，
1: 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
0: 啊，
1: 没事。
0: 梁老师，就那眼底素，我一天吃两片行不？
1: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0: 啊，我用着呢。
1: 对，
0: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可以。啊，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0: 啊，
1: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
0: 啊。是
1: 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没事就用。
0: 我就一天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1: 行？行，没事
0: 啊。啊，完了，孩子问我，你看看窗框歪不歪？我说不歪呀，可直了。
1: 你看，那有啥事儿啊？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真要是到你那个看直的东西稍微变形的时候，你至少得8年10年啊。没事。
0: 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太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哎。
1: 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2: 嗯，
1: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
2: 嗯，
1: 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2: 嗯，
1: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2: 嗯，
1: 啊，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2: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2: 嗯，
1: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2: 嗯，
1: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也没出大问题，
2: 对，
1: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不现实。
2: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好的红景天，
1: 嗯。
2: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
1: 我说实话，静石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2: 嗯，
1: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2: 对，
1: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们沟通一下，
2: 嗯，
1: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2: 这个太好了。
1: 给大家伙儿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2: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

0: 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您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1: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2: 哎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1: 哦，
2: 当时啊全国就10000多份。
1: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
2: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1: 啊，
2: 这老爸啊他心衰5年多了。
1: 哎呦，
2: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
1: 嗯，
2: 泵血不行，
1: 嗯，
2: 你说这老伴啊走2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1: 嗯，
2: 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1: 嗯，
2: 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1: 嗯，
2: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1: 嗯，
2: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1: 嗯，
2: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1: 嗯，
2: 不知道老遭罪了。
1: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2: 嗯，
1: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实了，不耐造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2: 明白明白。
1: 嗯，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1: 嗯，
2: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1: 嗯，
2: 但是啊起色不大。
1: 嗯，
2: 还是啊不敢多动。
1: 嗯，
2: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1: 对，耐受能力
2: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1: 对，
2: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5盒。
1: 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2: 听懂了。
1: 嗯，
2: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1: 嗯嗯，
2: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1: 嗯，
2: 医生说车上继续好好调理。
1: 嗯，
2: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2: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1: 嗯，看，啊，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2: 嗯，
1: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2: 嗯，明白。
1: 嗯，
2: 可惜啊这5盒喝完以后 一车就买不着了。
1: 啊哈，
2: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1: 嗯嗯，
2: 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1: 啊，
2: 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
1: 嗯，
2: 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心，这不这几天，哎，听您又讲了。我的心里特别激动，
1: 嗯，
2: 我就盼着说您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
1: 嗯，
2: 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
1: 嗯，
2: 我想多抢几个，嗯，让老伴长期坚持用。
1: 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
2: 嗯，
1: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2: 好好好，
1: 嗯，
2: 这个我记牢了，
1: 嗯，
2: 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1: 可以
2: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1: 那就行，
2: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
1: 嗯，
2: 只要能买到我们呀肯定好好配合调理，嗯，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1: 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
2: 好
1: 好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2: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
1: 嗯，
2: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1: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2: 啊，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教授你好，
1: 哎，
3: 辛苦了。
1: 哎，你好，你好。
3: 啊
1: 啊，嗯，
3: 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1: 哎呦，
3: 啊，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3: 啊，我今年89岁了。
1: 哎呦，您老高寿，89岁了
3: 啊,
1: 啊！好，
3: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方王江香皂那前儿，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1: 老朋友了都是
3: 啊,
1: 啊，嗯，
3: 我用这香皂啊，用这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1: 啊。现在呀，
3: 啊，不忘忘了。
1: 哎呦，
3: 嗯，
1: 你看看，咱们89岁了，
3: 啊，
1: 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3: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1: 啊，
3: 这上下都行，
1: 都没事啊。
3: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氨糖什么
1: 耳苗油，
3: 耳苗油，
1: 嗯，
3: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医院去体检去了，
1: 嗯，
3: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1: 哦，黄斑变性，
3: 啊，
1: 是吧？
3: 啊，黄斑变性，
1: 嗯，
3: 完，
1: 嗯，
3: 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1: 啊，颈动脉有斑块
3: 啊,
1: 啊，嗯，
3: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1: 盖茨疗法呀，
3: 啊，
1: 美国的
3: 盖茨疗法
1: 啊，对，
3: 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
1: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
3: 嗯，
1: 现在认针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3: 啊，
1: 是
3: 啊，
1: 嗯，
3: 你这东西我大错你都晚了，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3: 啊，
1: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3: 啊，
1: 没那毛病咱买的干啥，
3: 啊，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
1: 嗯，
3: 想问问梁老师。
1: 您说
3: 我糖尿病吧，
1: 嗯，
3: 就餐后血糖12.1，
1: 餐前多少？
3: 餐前是5.9。
1: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我今年都89了。
1: 哦，都快小30年了
3: 啊。
1: 哦，怪不得的
3: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1: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
3: 嗯，
1: 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不正常了
3: 啊啊！
1: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3: 啊，
1: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
3: 嗯，
1: 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
3: 啊。
1: 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3: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1: 啊，我告诉你啊。
3: 啊，
1: 你12.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10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3: 啊，
1: 我得实话实说
3: 啊。
1: 但是你记住啊，
3: 嗯，
1: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3: 啊啊。
1: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
3: 啊，
1: 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3: 啊。是，
1: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
3: 啊
1: 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
3: 啊，
4: 然后呢你现在十二点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3: 嗯，
4: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啊，
3: 啊
4: 没事儿。
3: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4: 正常
3: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八十多岁血压这么正常呢，
4: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啊。
3: 哎，梁教授啊，
4: 嗯，
3: 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4: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得还瞎啥呀，
3: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4: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3: 不变形。
4: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跟你都打个问号
3: 啊。
4: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3: 啊，
4: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3: 啊。对对
4: 对，
3: 对
4: 吧？
3: 嗯，
4: 但是你现在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3: 啊
4: 啊！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3: 啊，
4: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3: 啊。
4: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3: 嗯，
4: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3: 啊。哈，
4: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3: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4: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3: 啊，
4: 吃个6-7分饱就行。
3: 梁教授，
4: 嗯，
3: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4: 怡泰方是不？
3: 啊，
4: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3: 啊，
4: 对对对，嗯。
3: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
3: 啊，
4: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啊，这反应多灵敏呢，
3: 啊，
4: 而且这逻辑多清晰呀，
3: 啊，
4: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有呗，
3: 啊，
4: 就在那待着呗，
3: 啊，
4: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3: 啊，
4: 是吧，
3: 啊，
4: 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3: 啊，不过
4: 有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3: 啊，
4: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
3: 啊
4: 我
3: 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这全州购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我就寻思问我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4: 不用，
3: 我都占大岁数了，
4: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3: 嗯，
4: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3: 啊，
4: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那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3: 啊啊！
4: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他也没癌变，那你说就带着它呗，
3: 啊，
4: 是不是？所以说不用过度的医疗
3: 啊，
4: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3: 嗯，
4: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
3: 啊，
4: 我们心里越紧张，
3: 对，
4: 对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3: 啊。
4: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3: 啊？
4: 啥都啥事儿没有。
3: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确实。那个260毫克那个辅酶就是，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4: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3: 没有啥症状，我为什么上大五楼都行吗？
4: 那你就保健为主
3: 啊，
4: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3: 啊，
4: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3: 嗯，
4: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
3: 啊，
4: 没必要加量是吧，
3: 啊？
4: 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 啊，没事。
3: 梁老师，就那眼底素。我一天吃2片行不？
4: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3: 啊，我用着呢。
4: 对，
3: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4: 嗯，可以，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3: 啊，
4: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
3: 啊，是。
4: 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
3: 啊，
4: 没事就用。
3: 我就一天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4: 行，
3: 啊，
4: 没事儿
3: 啊。
4: 啊，嗯，没事。
3: 然后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4: 好了，以后有啥事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3: 哎，太谢谢你了啊。
4: 好嘞，再见，
3: 啊，祝你身体健康
4: 啊。好，再见，
3: 哎，好，
4: 啊，
0: 哎，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 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0: 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首先呢，我先插播一件事儿，我怕一会儿跟大伙说说话再给这事忘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心梗。就这个病啊，有一个特别不典型的症状，咱大家伙可千万不能忽视。那天啊，徒弟上家里就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徒弟说急诊值夜班，很不幸有2名患者因为急性心梗离世了，就在医院就没抢救过来，其中有一名患者经过我们积极抢救恢复了心跳，完事呢就赶紧的送到心内科进行积极治疗，但是刚到内科没一会儿功夫就又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又赶紧抢救，但是还是晚了，讲话了已经无力回天了。这徒弟讲的时候啊，就描述了病人整个发病过程，我就听着啊，我就觉得这事儿啊值得我们大家伙去了解了解，就希望这样的悲剧啊不要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接下来呢，咱大家伙一起跟我去了解一下整个过程。这是一名女性患者，60多岁，她的这个心梗发作过程直到最后，就广泛性心肌梗死出现以后才出现了典型的心梗表现。你像什么心前区疼痛啊，濒死感呐、啊、其实咱们有很多人有心梗的，可能在心梗发作之前就会有这些表现，憋闷呐、啊、疼痛啊、濒死感呐、啊、对不？但是咱说的这女同志不是。那么心梗发作之前她有哪些表现呢？我的徒弟就跟我讲说，经过后续跟家属的沟通，这家人呢不断的回忆啊，了解到病人近期也没有发生感冒或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一直有个症状

什么呢？咳嗽。就这种咳嗽啊，是以那种刺激性咳嗽为主，同时呢伴有一定的胸闷气短。那这个症状大概持续了能有一周左右。那在这儿啊，大家伙你要注意了，就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说这个咳嗽是否存在心梗，甚至说是不是心梗引起的咳嗽呀。这很多人可能都认为那是肺子或者是气管的原因，因为毕竟大家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缺乏这个临床经验，所以呢对于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没有办法进行分辨，他没这个能力呀。那可能有些人也会说了，说这咳嗽就是心梗前兆，那完了，那很多人是不是咳嗽了都得去检查心脏呢？注意了啊，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咳嗽啊，你注意，可能会伴随有明显的胸闷，同时是干咳居多，甚至呢有些类似于呛咳，而且呢你平时啊还具备了一定的慢性病，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血管疾病等等，就一些高危因素。那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说也没有感冒啊，没发烧，也没有什么气管炎，没有你说的那些容易引起咳嗽的疾病，但是最近不明原因的出现了咳嗽，干咳，尤其是什么呢？以夜间咳嗽为重，同时呢，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是心脏病的一些相关病变。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拍个胸片，做个心电图，别赶着硬挺着，早期可能会有心肌缺血严重或者 ST 段的一些心电图改变。那么有必要的呢，可以查一查这个肌钙蛋白。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儿，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儿，你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大的你都遭受不起。你看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就说起她老伴儿这个病。咱这老大姐家就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就跟我讲老伴儿查出来心衰肾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就不好使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说那怎么办呢？改扎成胰岛素，一开始啊就15-16个单位，后来这糖尿病年头不长了吗，并发症也多了，而且呢血糖还控制不住了，所以一天又改成扎50个单位胰岛素，成天总吵着这个脚疼脚麻的。到医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是末梢神经炎，糖尿病拐带的，完给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你回去吃吧。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有啥效果来，而且他那个脚啊总爱坏，因为他眼神不好，脚趾盖呢这老大姐都不让他自己脚，说每一次啊都是老大姐给他脚，而且他那个脚呢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自己就坏了，就裂口了啊，干得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子，完事就出血，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有这么个病，所以呢他这个免疫力啊也就特别低，所以也就总爱感冒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这个糖尿病总感冒咳嗽啊，慢慢的呢就成为支气管炎了，打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就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都特别费劲，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就呼哧呼哧的，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呢在那个后背啊，啊摞那么一摞被，靠着被。

没办法啊，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呢。后来呢，这儿子就带他上医院了，一说这情况，那大夫说不行啊，查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这一查不要紧，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大夫讲话了，堵了两根不能一起做呀，对不，这风险太大了，只能先做一根。最后呢，一说有糖尿病啊，又把那糖尿病的大夫叫过来会诊，会诊的结果呢还做不了，有糖尿病啊，血糖高，而且这么多并发症，也出现肾衰了，也出现心衰了，那做不了支架。你这一做支架，你讲话呢怕你下不来手术台呀。可能有人说了，那不手术之前都签那个同意书了吗？那也不行，人家医院就不给做。你别看签那个同意书了，因为你知道你做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在医院保守治疗，每天呢就打针化瘀通血管。这门槛费花完了，天数住院住够了，医院就不让住了。住院期间啊，就老太太，就咱说这老大姐成天伺候，你就那么一个儿子离婚了，孩子呢判给这儿子了，你指望这儿子指望不上啊，所以没办法，就老伴儿，就咱这老大姐，白天晚上就这么伺候着，24小时离不开人。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儿费劲，心脏跳的都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了，都堵着呢，一时半会儿他也化不开呀，所以就跟家属说了，得有个心理准备。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嘛，说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强打着精神去伺候他，这每一天听大林老师讲课，还有个精神寄托。你像老伴儿这病，我最清楚了，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完也不爱惜身体。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了，完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气管啊血管啊身上这些个管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化瘀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那个舒心汤啊我天天听，可我熬不了这东西呀、啊、你说我成天我这么伺候他，我怎么熬啊，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回家呢还得看小的，哪有时间管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有病活着遭罪。这老伴儿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这吃饭啥的根本花不完，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补贴点。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说实话，我老伴儿能维持的活着就行，有这工资孩子也能轻快点啊。你看着没，自己都这样了，心里还挂着孩子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你放心，沈阳我前两天我刚去了一趟，我从吉林特意下的火车，不有个老姐姐因为熬这个舒心汤把脚给烫着了吗，我去看了看。这老大姐就说，那你再来的时候你上我家来坐坐，我老伴儿有生之年要能看着大林老师一眼呐，也值了。我就说，我说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这现在咱们不是有这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而且不免费试用的吗，你和我老大哥呀一起报个名，老两口一起喝，是不是，喝一喝看一看感觉感觉。因为啥呢，他这病啊太重了，再一个呢，你自己熬的时候呢，是不是咱也没喝过这药汤，你没喝着，所以这回呀、啊、我免费给你邮寄到家，而且是成药，就现成的，是不是，你先喝几天看看。我要求那个厂家发的都是那个顺丰快递，你不用下楼，你就在家等就行，人家直接给送到楼上，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所以你把那个地址啊门

0: 牌号啊、电话号码啊都给留好了。家里老大哥这病啊，他属于糖尿病末期了。的确，大血管、小血管、那微循环血管，也就身上的这些管道吧，啊，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全瘫痪了，所以这功能啊也都不行了。现在是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你看，就咱俩通话这功夫，我都能听到你家里那呼吸机那声音。他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呢，咱就先别想着说怎么能快点的把这病治好了，别这么想。就像刚才老大姐你说的，咱先把这命保住。那为啥医院都不敢给他下支架啊？就是他的整个心脏血管淤堵的太厉害了。那家里老大哥那血管就这种情况，你不动他不碰他吧还行，你这一动一碰碎了反而不好了。这糖尿病人呢，到后期血管都这样。你看你给他做支架，你做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把那支架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啊，四五十岁这样的行，年轻。你像咱们一整七十多岁了，八十多岁了，讲话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常年吃药那根本不行，那血管讲话都糟了，一碰都碎了。所以剩下怎么办呢？那就得咱自己想办法自救啊。说最简单的就是咱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记住，咱就走这一条道。说哪条道啊？化瘀，把能化的瘀啊都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啊都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就能通一点，你去掉一点堵它就能畅通一点。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呗。所以我跟他们工作人员我都这么讲的，深摆舒心颗粒，我说要发顺丰快递，因为快，所以这药到了之后，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再来一袋。这一袋药啊是14克，给他用个小碗冲上，哎，浓浓的这么一碗药，正好这一袋就是一副汤药的药量，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连续喝几天。你就记住一句话，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上形成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那就脑血栓呐，对吧？脑梗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更好。所以深摆舒心颗粒，拿热水一冲就喝，说哪怕没有热水你就凉水也能化开，说凉水也不多，你直接把这深摆舒心颗粒给它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仅剩下的这一口水啊，就这么一口，你看吧，几秒钟在嘴里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因为这药啊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给大家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送药这么个活动，有需要的你就来吧。记住了，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你一次用1袋，每天早中晚用3次，你连续用上几天。其实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因为这个药呢它不是说你在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的，所以有这么个体验机会，你试一试，你看看喝完了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再看看跟你吃的其他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大家伙呢，你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呀，400-671-2766，400-671-2766。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加入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些自身的这个疾病，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你看有人呢就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说大林老师啊，为什么深百舒心颗粒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给它做成胶囊呢？再不然的话，给它做成药丸子呀。说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非常有技术含量。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这个口服液是啥？大伙儿你想想是啥？主要是水呀，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它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就全都是药物成分。口服液里边主要是水，它的这个占比最大的是啥？不是药，是水分。 我说这个咱大家伙你能理解不？

那颗粒剂型就不是了，它里边全都是药物啊，所以你说那哪个效果好，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你再一个，口服液里面它是水，而你像这药物颗粒，就咱还是以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来讲，它属于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说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这个浓度纯度就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里边没有的添加剂呀，因为它已经经过这个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剂成分。那包括说生产成胶囊呢，那胶囊里边就没有水了吧，没有稳定剂了吧，那你想那一粒胶囊能装多少药啊，它装不了多少药物。你要不信的话，你把那药物胶囊打开，你看看里边能装多少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呀，就很多胶囊啊，对于咱们这岁数大的人来讲，吃完了之后啊，他胃不得劲儿，有的胃疼，对吧，有的胃疼啊，胃胀啊，他不舒服。你吃药是为了治病的，是为了让你身体舒服的，你反而吃完了之后他不舒服了，那你说咱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呢吗，对不对？那有人说那就制成药丸吧，啊，制成药丸它就没水分，而且那药量也大，也没有胶囊了。我跟你说，如果说药厂的那个领导要是知道了你提出这么个要求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啊，他得感谢你。为啥呀？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啊，也不需要干燥区，也不需要制成颗粒区，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完了就开始搓丸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那咱人呢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而且不光是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你还得怎么的去发展，你像一些先进的东西咱们该学咱得学呀，对不？你要有机会呀，你去日本的时候你注意注意，你看一看，就日本的那些个小药就没有药丸，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对目前来讲已经落后了。它这个药效，你像这个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就快速的溶解，瞬间吸收，而且能保证药效的纯度，药效浓度高啊。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的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物的浓度决定它最后的治疗效果。所以森柏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它这个效果说话的。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啊，为啥呀？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得是什么呢，先用药后付钱，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自信，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让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来说话。那过去老百姓讲话呢，没有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吗？这个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是在那喊口号，咱也不是说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咱就是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舒心颗粒这药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那咱们这个呢就一天服用3次。那别的药一盒虽然说也告诉你了说也得一天用3次，但是呢他给你的药量呢，那咱们呢这一大盒就是一天用3次的药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舒心颗粒这个量更大的，你要能找到，这药厂可说了有奖励。所以森柏舒心颗粒相比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治病更快速，治病更全面，治病还更安全。你看前2天呢，

0: 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他说跟你通电话我这心情就特别好。他说舒心汤啊，我喝了快一个月了，往年我这个时候肯定是在医院住院呢，心脏不行啊，但是现在这个心脏啊也发慌，但是我今年我没去住院，我就觉得挺好。我说那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啊，怎么年年还得住院呢？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就跟我说今年70了。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也不小，另外呢心脏病啊它分很多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脏病啊？你确诊没呀？他就跟我说，说大夫说了，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已经有20多年了。我说那你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但是每个人的症状表现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它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说这些都有没有啊？他说我有，主要呢就是带的我后背疼。我说咱俩这个年龄相仿啊，前脚后脚的，我说我就叫你大妹子吧。你认为冠心病、心绞痛都哪儿疼啊？这大妹子就跟我说，我前胸疼，后背也疼。我说前胸不是胸闷吗？那后背疼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而且后背的这个心绞痛的疼啊，一般要比前胸疼的这个心绞痛要厉害。这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对不？但是心脏在哪儿啊？你看很多人说是不是在胸脯子正中间呢？不是，你记住了哈，咱们这个人的心脏啊，它可不是在我们胸脯子正中间，它是偏左一些。你要不怎么说人人都是个偏心眼儿呢？心脏不在正中，它偏左，它离我们这个前胸脯子近，离我们后背相对来说就远一些了。所以一般人啊都是前胸疼，有女同志呢一般也有在左乳房这个地方疼的。但是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呀，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不一样，那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是在临床上你记住了，这个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要麻烦。为啥呢？因为他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一个呢，我说我想问问你这个心率，你心率怎么样啊？他说我心率不齐啊，我心率过速啊，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吃点贝塔乐克，但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少吃，因为一直喝着这个舒心汤呢，我自己买的包括你又送我的，就是一直喝这个舒心汤，所以这段时间呢贝塔乐克就没怎么吃，胸闷气短也好了很多。这大妹子就说，说我肺子平时也不太好，我这有个报告单我给你念念。我说那你给我念念我听听。这大妹子就给我念，说是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儿、蜂窝状点儿，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畅通，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未见心包积液，双侧胸膜腔肥厚粘连，没了。我说你这个诊断呢是肺部的一个 CT 诊断。一会儿呢我问你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呢，你平时是不是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呢？干啥都要求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呀？这大妹子一听我问完这话突然就来精神头了，就是大林老师，这你太厉害了，我这也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这个主动脉及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血管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那要是男同志出现这种情况呢，多见于抽烟喝酒。那女同志这种情况出现呢， 那十有八九就是气上得的，这脾气急呀、啊，性子急躁啊，爱生气呀、啊，爱操心呐、啊，所以就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憋呀闷呐、啊，甚至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正常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啊，心脏里的血呀、啊。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心脏这里边的气这里边的血怎么的了，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才会出现胸闷，出现气短，出现心绞痛，就是心脏里边的气血怎么的过不去了，心脏里边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不就心梗吗？心肌缺血到一定程度，那不就是心梗吗？甚至说不就突发猝死吗？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程度，那最后不就心衰吗？最后整个心脏它不就衰竭了吗？因为心脏的这个跳动就是一蹦一蹦的往外打血，它得需要心脏里边心气的推动。你就像啥呢，过去那个老火车，你跟现在呀都是那种什么高铁了，过去那个老火车它是靠烧煤产生的那个气推动那个车轮子啊往前走的，你要没有气的推动，那车轮子能动吗？人这心脏也是一样啊。所以为啥喝上这个舒心汤或者吃上舒心颗粒之后心脏会感到有劲儿，心脏会感觉顺畅，心脏会感觉到胸闷呐、啊、气短呐、啊、都得到改善，甚至心绞痛也减轻了，睡眠也见好了。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心脏的淤堵在逐步地得到化解，原来淤堵的地方化开了，这个血管在逐步地得到疏通，在逐步的化瘀，在逐步的去斑，一点一点的就给去掉了。所以这个血管怎么的它就不堵了，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呢？哎，就在这儿了。但是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是刚才你说到肺子里边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网状影啊，我就想到了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咱说那个肺结核的人啊，这个肺子里边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啊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咱说那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诊断里边啊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因为有炎症才会产生粘液，产生一些水分，所以这些水一出来是不是就造成粘连了？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就说明你肺子现在还是有一些炎症的，所以呢我还得多问你一句，你肺子上有没有过结节？这大妹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这情况。确实我肺子上有结节，有两个结节，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这两个结节啊全是前几年我检查出来的啊，这两年呢也在长，但长得慢，他要是不检查他也没症状，他都自己不知道有结节。但话说回来，这个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或者是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表现，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结，过去咱说给他系个结打个结，对不对？你看以前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呀，哎，这个结不就是疙瘩的意思吗？那么在人的身体里这结这疙瘩是怎么形成的？瘀结，瘀结，瘀而形成的结。所以治疗这个结，你吃什么补品呢、啊、对不，我吃这个我吃那个都是营养滋补的，一点用没有，我告诉你一丁点作用没有，甚至你越补你这病还越厉害呢。 所以你就记住一个原则，干什么？化瘀，就是化瘀，就是去这个淤堵，对吧？去化瘀，把这堵给它通开。所以你看，喝这个舒心汤，心脏问题已经见效了。你再用上一个阶段，慢慢你肺子上的这个结节，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儿、蜂窝点儿，慢慢的就都给你化开了，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眼下朱星颗粒，包括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大家借助这个机会喝一喝，你看一看，如果不好的话，我也不会推荐给大伙，对不？那么舒心颗粒跟这个舒心汤比起来，它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药汤，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到浓缩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一个什么呢，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你心率血压，包括你这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改变吧。我说的再好，其实不如说你自己真实的体验出来的那种好。所以你自己呀，去体验体验，好了呢你就过来告诉我一声，你让我也高兴高兴。所以你看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开展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送药活动。我不说了吗，有需要的，讲话了，身体上有病痛的你就来，你来了我就给你，我都跟这工作人员交代完了，不限制人啊，不限制名额，更不设置门槛，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大家呀，你喝一喝，你用一用，咱大家呀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送给你九袋，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你给它服用上，连续你用上几天，你亲身的体验一下。说这个药啊，药盒上写着什么，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谨防假冒，有这么个机会，大家伙呢，你体验体验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包括说和你以前用过其他的这个药你比较比较，你吃完了之后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一看你这几天你这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儿做下去，所以到啥时候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身体都得是通的，你这样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啊。所以舒心颗粒啊已经给大家伙准备好了，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 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百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江苏南京的林淑华。今天这不是谢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啊，就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终于能用上舒心汤的成药了。
0: 嗯，
3: 你不知道，因为我用舒心汤啊，身体是改善的特别好。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啊，我今天请您啊，一定给我报个名。我想要一份啊，舒心颗粒。
0: 嗯，可以。咱们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就是深百舒心颗粒纯中药。
3: 对呀、啊，我听
0: 国药准字号的啊，大伙儿放心用。嗯。
3: 啊，我也听您讲了，这不是、啊、说是纯正的药材提纯的。
0: 对，
3: 比我自己喝的那个舒心汤啊得强。
0: 那肯定啊，咱们现在很多人买这个药材，我也看了，参差不齐。
3: 啊，
0: 因为我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了，无论说从这个龙骨，还是说从这个沙参呐、丹参呐、黄柏呀、从里边任何一味药材来看、这个药厂是相当认真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药效啊、药劲啊都是相当强的呢。咱喝喝吧，光我说没用啊，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之后你喝上、
3: 现在喝舒心汤我这个效果都很好，
0: 对吧？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有哪些改善。
3: 你像我是没这个得这个腰病之前，我是给儿子在面馆帮忙的，他开那个面馆生意特别好、店里也特别忙。有一天晚上这个腰就感觉咯噔一下子，当时腰特别疼、我没拿他当事，我就以为吧累着了，后边歇一这个歇一歇就缓缓就好了哈。结果睡一夜觉，第二天这右腿站不住了，这脚趾头也麻。
0: 哎呦呵，
3: 你老爸
0: 就严重了、脚趾头也麻，就压到神经了。
3: 那可不，上医院查说是腰上2节3节有膨出，还挺厉害。你说是可能影响到神经了，要不好好治，人大夫就说是可能会瘫痪。
0: 腰间盘呢它出现问题、就咱们说腰间盘突出有4种，最轻的是膨出、第二是突 出第三是脱出，第四就是游离。膨出是啥呢？膨出就像刚才你说的，可能以前你没有腰病，你这的确是腰啊用力过猛，或者说不小心扭着腰了、就我们那个纤维环往外鼓了，就像咱说那脸上起了个包啊，就类似于说脸上起了个粉刺，那么它的确是压迫神经了，是几？2、3是不？
3: 对，
0: 那是压迫了这个腰3神经根。压迫腰3神经根呢，它应该出现是股四头肌无力，深吸无力。你腿要伸直，是不感觉没有劲儿？
3: 没劲儿，不能吃劲儿呢。
0: 那你那个脚麻是脚背麻呀，还是脚趾头麻？
3: 脚趾头麻呢。
0: 脚趾头是大脚趾头还是小脚趾头？
3: 嗯，大脚趾头。
0: 大脚趾头。
3: 右边啊，右边大脚趾头。
0: 哎呦，右边大脚趾头，那你还得注意，你1415应该是有突出，1415突出啊，压迫15神经根，它会导致我们这个指长伸肌无力，也就咱说这个大脚趾头啊不能上翘，有的时候跟着发麻。
3: 我当时那个思想压力可重了，首先不能给儿子帮忙了，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了，因为走路都费劲呢，我就在家听听广播呀，这不是听着你节目了。听了节目，当时听着以后，我就开始让老伴儿出去给我买药去了，买这个顺心汤熬药，我就喝，喝了2天吧，就感觉这腰上麻酥酥的，每次喝完以后腰上就出那个凉汗，出完以后啊，出完汗以后啊，就感觉这后腰这块热乎了，
0: 热乎了。
3: 啊，我就合计，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把我身体的淤堵给通了，通开了？
0: 肯定啊。因为你这个腰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它压迫产生的疼痛麻木就是由于不通。那治疗原则上呢是化瘀，化瘀通堵，加强咱们腰椎纤维环啊、髓核啊，包括我们腰椎两边的这个韧带的供血供氧。但是切记一点，不能干重体力活，不能凉着，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按摩。
3: 哎呦，我之前走的弯路啊，大林老师，我就是去针灸、按摩、那个理疗也做过。
0: 哎，针灸理疗没问题，但是按摩切记，有好多按摩它不是那么太正规，完了之后手轻手重的，特别是什么呢？有那个腰托严重的，完了按完了之后还得给你正正骨，还得给你掰一掰，嘎嘣一声，有的那脑袋来一使劲，嘎嘣一声，完了鹰嘴突都给磨坏了。所以有的时候不建议咱们大伙儿去按摩。
3: 我得亏遇着你讲那舒心汤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去。
0: 你喝完之后感觉咋样？
3: 哎，我坚持喝了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腰疼的轻点了，尤其是晚上躺床上，腰不那么挺的慌了，就是不那么硬了。你像可以蜷蜷身体啊，弯弯腰的啥的，还都比以前强多了，疼和麻吧。
0: 减轻呗。
3: 哎，不明显了
0: 啊，那就挺好
3: 啊。
0: 第一次说
3: 在家里也能干点轻松活了，
0: 就这个淤散开了，这个血脉通了，对神经啊没有那么强的压迫了啊，但是还是得注意，咱们该说不说，就是得注意啊。
3: 那可不咋的，大林老师，我不是这两天，你看你听我讲话也听出来，我是个急脾气，我不是这两天听到你讲的那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了吗？说里边那个龙骨是最正宗的龙骨。
0: 对。
3: 你说我就又着急了，我想好的快点啊。儿子那面馆给忙，生意特别好，你说我都眼瞅着我去了顶个人，不是他能少点成本吗？对吧？
0: 那肯定啊。
3: 再就是吧，大林老师，老伴也用的舒心汤呢。
0: 啊，
3: 他吧这几天他是因为睡觉不好用的，他睡眠好点了。现在是喝上舒心汤以后啊，到了晚上10点左右就犯困，躺下没一会儿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到早上4-5点钟。
0: 啊，那他以前
3: 是睡不着。哎，他说这身体都感觉轻快了。
0: 他以前是睡不着啊，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醒了就没法睡？
3: 睡一宿一宿睡不着。
0: 睡不着，爱合计事
3: 儿。那可不。可让大林老师说准，他心事比我，他寻思的事比我多，我给他宽心不顶事，谁不听我的？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有些事想不通了，你让他来找我，我跟他说。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毛病没？
3: 没有，血糖不高，血压吧，也睡不好觉的时候就高。
0: 你看就是呗，那他这个高血压纯纯就是由于爱合计事儿、睡不好觉、焦虑所引起的，而且多数情况下低压会高。就一般睡不着觉的都是低压高，他总
3: 说能上100呢，低压
0: 是吧？他那个动脉就容易硬化呗，他总合计事儿。咱们用这个龙骨本身就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因为它属于矿物质药，所以能重镇安神啊，就改善他的睡眠，能促进睡眠啊，有动静他不至于醒了，而且呢，睡醒了你说起来上趟厕所回来还能接着睡。再加上沙参、北沙参，它能通脑瘀，啊，你睡不着觉，无外乎也就是心脑有瘀吧。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脑为神明之府，是不是就是心脑有瘀了？ 所以我们把心脑淤一散开，再加上这个龙骨去给他重镇安神，化他精神心里的这种看不见的淤，那他这睡眠就能改善。
3: 这两天睡觉一个一好了，这心情也好了。他比我还着急嘞，他说要是我俩都能早点去上孙柏舒心颗粒，那省下了他两份自己熬药的钱呢。
0: 哎呦，你看看，怪不得他愿意合计，会算计呀 啊，会算计啊。行了，我这块呢跟学员说，咱们报名，给家里边老伴儿啊也争取一名额，一人一份。
3: 对对对，
0: 啊，一人一份，好好用用。哎，身上这病啊都得从化瘀开始治疗，慢慢来啊，别着急别上火，告诉老伴儿别老寻思事儿啊，有些事儿啊不是说他寻思了就能改变的。
3: 我让他得空听大林老师的节目，也让他我讲不明白道理，大林老师讲的属实说到我心里去了，让他听你听你讲的。
0: 慢慢来，
3: 好嘞好嘞
0: 好嘞。
3: 哎，那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

0: 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僵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首先呢，我先插播一件事儿，我怕一会儿跟大伙儿说说话再给这事忘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心梗。就这个病啊，有一个特别不典型的症状，咱大家伙儿可千万不能忽视。那天啊，徒弟上家里就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徒弟说急诊值夜班，很不幸有2名患者因为急性心梗离世了，就在医院就没抢救过来。其中有一名患者经过我们积极抢救恢复了心跳，完事呢就赶紧的送到心内科进行积极治疗。但是刚到内科没一会儿功夫，就又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又赶紧抢救，但是还是晚了，讲话了已经无力回天了。这徒弟讲的时候啊，就描述了病人整个发病过程，我就听着啊，我就觉得这事儿啊值得我们大家伙去了解了解，就希望这样的悲剧啊不要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接下来呢，咱大家伙一起跟我去了解一下整个过程。这是一名女性患者，60多岁，她的这个心梗发作过程直到最后，就广泛性心肌梗死出现以后才出现了典型的心梗表现。你像什么心前区疼痛啊，濒死感呐、其实咱们有很多人有心梗的，可能在心梗发作之前就会有这些表现，憋闷呐、疼痛啊、濒死感呐、对不？但是咱说的这女同志不是。那么心梗发作之前她有哪些表现呢？我这徒弟就跟我讲说，经过后续跟家属的沟通，这家人呢不断的回忆啊，了解到病人近期也没有发生感冒或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一直有个症状，什么呢？咳嗽。就这种咳嗽啊，是以那种刺激性咳嗽为主，同时呢伴有一定的胸闷气短。那这个症状大概持续了能有1周左右。那在这儿啊，大家伙你要注意了，就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说这个咳嗽是否存在心梗，甚至说是不是心梗引起的咳嗽呀。这很多人可能都认为那是肺子或者是气管的原因，因为毕竟大家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缺乏

0: 这个临床经验，所以呢，对于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没有办法进行分辨，他没这个能力啊。那可能有些人也会说了，说这咳嗽就是心梗前兆，那完了，那很多人是不是咳嗽了都得去检查心脏呢？注意了啊，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咳嗽啊，你注意，可能会伴随有明显的胸闷，同时是干咳居多，甚至呢有些类似于呛咳，而且呢你平时啊还具备了一定的慢性病，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血管疾病等等，就一些高危因素。那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说也没有感冒啊，没发烧，也没有什么气管炎，没有你说的那些容易引起咳嗽的疾病，但是最近不明原因的出现了咳嗽、干咳，尤其是什么呢？以夜间咳嗽为重，同时呢，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是心脏病的一些相关病变。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拍个胸片，做个心电图，别赶着硬挺着，早期可能会有心肌缺血严重或者 ST 段的一些心电图改变。那么有必要的呢，可以查一查这个肌钙蛋白。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儿，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儿，你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大的你都遭受不起。你看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就说起她老伴儿这个病。咱这老大姐家就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就跟我讲老伴儿查出来心衰肾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就不好使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说那怎么办呢？改扎成胰岛素，一开始啊就15-16个单位，后来这糖尿病年头不长了吗？并发症也多了，而且呢血糖还控制不住了，所以一天又改成扎50个单位胰岛素，成天总吵吵这个脚疼脚麻的。到医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是末梢神经炎，糖尿病拐带的，完给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你回去吃吧，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有啥效果来，而且他那个脚啊总爱坏，因为他眼神不好，脚趾盖呢这老大姐都不让他自己搅，说每一次啊都是老大姐给他搅，而且他那个脚呢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自己就坏了，就裂口了啊，干得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子，完事就出血，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有这么个病，所以呢他这个免疫力啊也就特别低，所以也就总爱感冒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这个糖尿病总感冒咳嗽啊，慢慢的呢就成为支气管炎了，打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就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都特别费劲，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就呼哧呼哧的，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呢在那个后背啊啊摞那么一摞背，靠着背睡，没办法啊，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儿呢。后来呢这儿子就带他上医院了，一说这情况，那大夫说不行啊，查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这一查不要紧，3根血管堵了2根，大夫讲话了，堵了2根不能一起做呀，对不，这风险太大了，只能先做1根，最后呢一说有糖尿病啊，又把那糖尿病的大夫叫过来会诊，会诊的结果呢还做不了，有糖尿病啊，血糖高，而且这么多并发症， 也出现肾衰了，也出现心衰了，那做不了支架。你这一做支架，你讲话呢，怕你下不来手术台呀。可能有人说了，那不手术之前都签那个同意书了吗？那也不行，人家医院就不给做。你别看签那个同意书了，因为你知道你做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在医院保守治疗。每天呢就打针化瘀通血管，这门槛费花完了，天数住院住够了，医院就不让住了。住院期间啊，就老太太，就咱说这老大姐成天伺候，你就那么一个儿子离婚了，孩子呢判给这儿子了，你指望这儿子指望不上啊，所以没办法，就老伴儿，就咱这老大姐，白天晚上就这么伺候着，24小时离不开人。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儿费劲，心脏跳的都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了都堵着呢，一时半会儿他也化不开呀，所以就跟家属说了得有个心理准备。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嘛，说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强打着精神去伺候她，这每一天听大林老师讲课，还有个精神寄托。你像老伴儿这病我最清楚了，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完也不爱惜身体，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了，完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气管啊血管啊身上这些个管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化瘀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那个舒心汤啊我天天听，可我熬不了这东西呀、啊、你说我成天我这么伺候他，我怎么熬啊？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回家呢还得看小的，哪有时间管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有病活着遭罪。这老伴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这吃饭啥的根本花不完，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补贴点。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说实话，我老伴儿能维持的活着就行，有这工资孩子也能轻快点啊。你看着没，自己都这样了，心里还挂着孩子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你放心，沈阳我前两天我刚去了一趟，我从吉林特意下的火车，不有个老姐姐因为熬这个舒心汤把脚给烫着了吗？我去看了看，这老大姐就说，那你再来的时候你上我家来坐坐，我老伴儿有生之年要能看着大林老师一眼呐，也值了。我就说，我说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这现在咱们不是有这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而且不免费试用了吗？你和我老大哥呀一起报个名，老两口一起喝，是不是？喝一喝看一看，感觉感觉。因为啥呢，他这病啊太重了，再一个呢，你自己熬的时候呢，是不是咱也没喝过这药汤，你没喝着，所以这回呀、啊、我免费给你邮寄到家，而且是成药，就现成的，是不是？你先喝几天看看，我要求那个厂家发的都是那个顺丰快递，你不用下楼，你就在家等就行，人家直接给送到楼上，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所以你把那个地址啊门牌号啊电话号码啊都给留好了。家里老大哥这病啊，他属于糖尿病末期了，的确大血管小血管那微循环血管，也就身上的这些管道吧啊，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全瘫痪了，所以这功能啊也都不行了，现在是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你看就咱俩通话这功夫，我都能听到你家里那呼吸机那声音，他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呢咱就先别想。 想着说怎么能快点的把这病治好了，别这么想。就像刚才老大姐你说的，咱先把这命保住。那为啥医院都不敢给他下支架啊？就是他的整个心脏血管淤堵的太厉害了，那家里老大哥那血管就这种情况，你不动他不碰他吧还行，你这一动一碰碎了反而不好了。这糖尿病人呢到后期血管都这样，你看你给他做支架，你做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把那支架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啊，四五十岁这样的行，年轻。你像咱们一整七十多岁了八十多岁了，讲话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常年吃药啊，那根本不行，那血管讲话都糟了，一碰都碎了。所以剩下怎么办呢？那就得咱自己想办法自救啊。说最简单的就是咱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记住，咱就走这一条道。说哪条道啊？化瘀，把能化的瘀啊都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啊都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就能通一点，你去掉一点堵它就能畅通一点。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呗。所以我跟他们工作人员我都这么讲的，深百舒心颗粒我说要发顺丰快递，因为快，所以这药到了之后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再来一袋。这一袋药啊是14颗，给他用个小碗冲上，哎，浓浓的这么一碗药，正好这一袋就是一副糖药的药量，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连续喝几天。你就记住一句话，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上形成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那就脑血栓呢，对吧，脑梗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更好。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拿热水一冲就喝，说哪怕没有热水你就凉水也能化开，说凉水也不多，你直接把这深百舒心颗粒给它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仅剩下的这一口水啊，就这么一口，你看吧，几秒钟在嘴里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因为这药啊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给大家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中药这么个活动，有需要的你就来吧。记住了，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你一次用1袋，每天早中晚用3次，你连续用上几天。其实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因为这个药呢它不是说你在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的，所以有这么个体验机会，你试一试，你看看喝完了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再看看跟你吃的其他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大家伙呢，你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呀，400-671-2766，400-671-2766。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加入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些自身的这个疾病，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你看有人呢就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说大林老师啊，为什么深百舒心颗粒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给它做成胶囊呢？再不然的话，给它做成药丸子呀？说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非常有技术含量。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这个口服液是啥？大伙儿你想想是啥？主要是水呀，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它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就全都是药物成分。口服液里边主要是水，它的这个占比最大的是啥？不是药，是水分。我说这个咱大家伙你能理解不？那颗粒剂型就不是了，它里边全都是药物啊，所以你说那哪个效果好，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你再一个，口服液里面它是水，而你像这药物颗粒，就咱还是以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它属于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说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这个浓度纯度就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里边没有的添加剂呀，因为它已经经过

这个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剂成分。那包括说生产成胶囊呢，那胶囊里边就没有水了吧，没有稳定剂了吧，那你想那一粒胶囊能装多少药啊，它装不了多少药物。你要不信的话，你把那药物胶囊打开，你看看里边能装多少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呀，就很多胶囊啊，对于咱们这岁数大的人来讲，吃完了之后啊，他胃不得劲儿，有的胃疼，对吧，有的胃疼啊，胃胀啊，他不舒服。你吃药是为了治病的，是为了让你身体舒服的，你反而吃完了之后他不舒服了，那你说咱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呢吗，对不对？那有人说那就制成药丸吧，啊，制成药丸它就没水分，而且那药量也大，也没有胶囊了。我跟你说，如果说药厂的那个领导要是知道了你提出这么个要求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啊，他得感谢你。为啥呀？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也不需要干燥区，也不需要制成颗粒区，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完了就开始搓丸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那咱人呢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而且不光是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你还得怎么的去发展。你像一些先进的东西咱们该学咱得学呀，对不？你要有机会呀，你去日本的时候你注意注意，你看一看，就日本的那些个小药就没有药丸，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对目前来讲已经落后了。它这个药效，你像这个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就快速的溶解，瞬间吸收，而且能保证药效的纯度，药效浓度高啊。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的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物的浓度决定它最后的治疗效果。所以深百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它这个效果说话的。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啊，为啥呀？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得是什么呢，先用药后付钱，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自信，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让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来说话。那过去老百姓讲话呢，没有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吗？这个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是在那喊口号，咱也不是说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咱就是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舒心颗粒这药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那咱们这个呢就一天服用3次。那别的药一盒虽然说也告诉你了说也得一天用3次，但是呢他给你的药量呢，那咱们呢这一大盒就是一天用3次的药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舒心颗粒这个量更大的，你要能找到，这药厂可说了有奖励。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相比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治病更快速，治病更全面，治病还更安全。你看前两天呢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他说跟你通电话我这心情就特别好，他说舒心汤啊我喝了快1个月了，往年我这个时候肯定是在医院住院呢，心脏不行啊，但是现在这个心脏啊也发慌，但是我今年我没去住院，我就觉得挺好。我说那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啊，怎么年年还得住院呢，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就跟我说今年70了。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也不小，另外呢心脏病啊它分很多种，你是一个什么样

0: 样的心脏病啊，你确诊没呀？他就跟我说，说大夫说了，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已经有20多年了。我说那你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简称冠心病，但是每个人的症状表现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它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说这些都有没有啊？他说我有，主要呢就是带的我后背疼。我说咱俩这个年龄相仿啊，前脚后脚的，我说我就叫你大妹子吧。你认为冠心病、心绞痛都哪儿疼啊？这大妹子就跟我说，我前胸疼，后背也疼。我说前胸不是胸闷吗？那后背疼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而且后背的这个心绞痛的疼啊，一般要比前胸疼的这个心绞痛要厉害。这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对不？但是心脏在哪儿啊？你看很多人说是不是在胸脯的正中间呢？不是，你记住了哈，咱们这个人的心脏啊，它可不是在我们胸脯的正中间，它是偏左一些。你要不怎么说人人都是个偏心眼儿呢？心脏不在正中，它偏左，它离我们这个前胸脯的近，离我们后背相对来说就远一些了。所以一般人啊都是前胸疼，有女同志呢一般也有在左乳房这个地方疼的。但是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呀，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不一样，那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是在临床上你记住了，这个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要麻烦。为啥呢？因为他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一个呢，我说我想问问你这个心率，你心率怎么样啊？他说我心律不齐啊，我心率过速啊，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吃点贝塔乐克，但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少吃，因为一直喝着这个舒心汤呢，我自己买的，包括你又送我的，就是一直喝这个舒心汤，所以这段时间呢贝塔乐克就没怎么吃，胸闷气短也好了很多。这大妹子就说，说我肺子平时也不太好，我这有个报告单我给你念念。我说那你给我念念我听听。这大妹子就给我念，说是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儿、蜂窝状点儿，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畅通，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未见心包积液，双侧胸膜腔肥厚粘连，没了。我说你这个诊断呢是肺部的一个 CT 诊断。一会儿呢我问你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呢，你平时是不是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呢？干啥都要求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呀？这大妹子一听我问完这话，突然就来精神头了，就是大林老师，这你太厉害了，我这也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这个主动脉及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血管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那要是男同志出现这种情况呢，多见于抽烟喝酒。那女同志这种情况出现呢，那十有八九就是气上得的，这脾气急呀、啊、性子急躁啊，爱生气呀、啊、爱操心呐、啊、所以就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鼻咽闷呐、啊、甚至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正常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心脏这里边的气、这里边的血怎么的了？ 他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才会出现胸闷，出现气短，出现心绞痛，就是心脏里边的气血怎么的过不去了，心脏里边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不就心梗吗？心肌缺血到一定程度，那不就是心梗吗？甚至说不就突发猝死吗？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程度，那最后不就心衰吗？最后整个心脏它不就衰竭了吗？因为心脏的这个跳动就是一蹦一蹦的往外打血，它得需要心脏里边心气的推动。你就像啥呢，过去那个老火车，你跟现在呀都是那种什么高铁了，过去那个老火车它是靠烧煤产生的那个气推动那个车轮子啊往前走的，你要没有气的推动，那车轮子能动吗？人这心脏也是一样啊。所以为啥喝上这个舒心汤或者吃上舒心颗粒之后心脏会感到有劲儿，心脏会感觉顺畅，心脏会感觉到胸闷呐、气短呐都得到改善，甚至心绞痛也减轻了，睡眠也见好了，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心脏的淤堵在逐步地得到化解，原来淤堵的地方化开了，这个血管在逐步地得到疏通，在逐步的化瘀，在逐步的去斑，一点一点的就给去掉了，所以这个血管怎么的它就不堵了。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呢？哎，就在这儿了。但是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是刚才你说到肺子里边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网状影啊，我就想到了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咱说那个肺结核的人啊，这个肺子里边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啊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咱说那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诊断里边啊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因为有炎症才会产生粘液，产生一些水分，所以这些水一出来是不是就造成粘连了？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就说明你肺子现在还是有一些炎症的。所以呢我还得多问你一句，你肺子上有没有过结节？这大妹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这情况。确实我肺子上有结节，有两个结节，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这两个结节啊全是前几年我检查出来的啊，这两年呢也在长，但长得慢，他要是不检查他也没症状，他都自己不知道有结节。但话说回来，这个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或者是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表现，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结，过去咱说给他系个结打个结，对不对？你看以前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呀，哎，这个结不就是疙瘩的意思吗？那么在人的身体里这结这疙瘩是怎么形成的？淤结，淤结，瘀而形成的结。所以治疗这个结，你吃什么补品呢？对不，我吃这个我吃那个都是营养滋补的，一点用没有，我告诉你一丁点作用没有，甚至你越补你这病还越厉害呢。所以你就记住一个原则，干什么？化瘀，就是化瘀，就是去这个淤堵，对吧？去化瘀，把这堵给它通开。所以你看喝这个舒心汤，心脏问题已经见效了，你再用上一个阶段，慢慢你肺子上的这个结节，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儿、蜂窝点儿，慢慢的就都给你化开了，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眼下舒心颗粒，包括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大家借助这个机会 喝一喝，你看一看，如果不好的话，我也不会推荐给大伙，对不？那么舒心颗粒跟这个舒心汤比起来，它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袋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药汤，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到浓缩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一个什么呢，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你心率血压，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改变吧。我说的再好，其实不如说你自己真实的体验出来的那种好，所以你自己呀去体验体验，好了呢你就过来告诉我一声，你让我也高兴高兴。所以你看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开展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送药活动。我不说了吗，有需要的，讲话了身体上有病痛的你就来，你来了我就给你，我都跟这工作人员交代完了，不限制人啊，不限制名额，更不设置门槛，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大家呀，你喝一喝，你用一用，咱大家呀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送给你九袋，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你给他服用上，连续你用上几天，你亲身的体验一下。说这个药啊，药盒上写着什么，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谨防假冒，有这么个机会，大家伙呢你体验体验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包括说和你以前用过其他的这个药你比较比较，你吃完了之后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一看你这几天你这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儿做下去，所以到啥时候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身体都得是通的，你这样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啊。所以舒心颗粒啊已经给大家伙准备好了，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 200-55261。

0: 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是江苏南京的林淑华。今天这不是。谢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啊，就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终于能用上舒心汤的成药了。
3: 嗯，
2: 你不知道，因为我用舒心汤啊，身体是改善的特别好。
3: 是不是？你看看
2: 啊，我今天请您啊，一定给我报个名。我想要一份啊，舒心颗粒。
3: 嗯，可以。咱们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就是深白舒心颗粒纯中药。
2: 对呀、啊，我听
3: 国药准字号的啊，大伙放心用。嗯、
2: 哦，我也听您讲了，这不是、啊、说是纯正的药材提纯的、嗯，
3: 对，
2: 比我自己喝的那个舒心汤啊得强。
3: 那肯定啊，咱们现在很多人买这个药材，我也看了，参差不齐。
2: 啊、
3: 嗯，因为我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了，无论说从这个龙骨，还是说从这个沙参呐、啊、丹参呐、啊、黄柏呀、啊，从里边任何一味药材来看、嗯，这个药厂是相当认真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药效啊。药劲儿啊都是相当强的呢，咱喝喝吧，光我说没用啊，我给你报上名、
2: 嗯、
3: 完了之后你喝上、
2: 嗯、现在喝舒心汤有这个效果都很好，
3: 是吧？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有哪些改善。
2: 你像我是没这个得这个腰病之前，我是给儿子的面馆帮忙的，他开那个面馆生意特别好、店里也特别忙，有一天晚上这个腰就感觉咯噔一下子，当时腰特别疼，我没拿他当事，我就以为吧累着了。后来歇一对呀、歇一歇就缓缓就好了哈。结果睡一夜觉，第二天这右腿站不住了，这脚趾头也麻。
3: 哎呦呵，
2: 你老伴
3: 就严重了。
2: 对呀，
3: 脚趾头也麻，就压到神经了。
2: 那可不。上医院查说是腰上2节3节有膨出，还挺厉害。你说是可能影响到神经了，要不好好治，人大夫就说是可能会瘫痪。
3: 腰间盘呢，它出现问题、就咱们说腰间盘突出有4种，最轻的是膨出、第二是突
2: 出，
3: 第三是脱出，第四就是游离。膨出是啥呢？膨出就像刚才你说的，可能以前你没有腰病，你这的确是腰啊用力过猛，或者说不小心扭着腰了、就我们那个纤维环往外鼓了，就像咱说那脸上起了个包啊，就类似于说脸上起了个粉刺，那么它的确是压迫神经了，是几2、3是吧？
2: 对，
3: 那是压迫了这个腰3神经根。压迫腰3神经根呢，它应该出现是股四头肌无力，伸膝无力，你腿要伸直是不是感觉没有劲儿？
2: 没劲儿，不能吃劲儿呀。
3: 那你那个脚麻是脚背麻呀还是脚趾头麻？
2: 脚趾头麻呀。
3: 脚趾头是大脚趾头还是小脚趾头？
2: 大脚趾头。
3: 大脚趾头。
2: 右边啊，右边大脚趾头。
3: 哎呦，右边大脚趾头，那你还得注意，你腰4腰5应该是有突出。腰4腰5突出啊，压迫腰5神经根，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趾长伸肌无力，也就咱说这个大脚趾头啊不能上翘，有的时候跟着发麻。
2: 我当时那个思想压力可重了，首先不能给儿子帮忙了，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了，因为走路都费劲呢、我就在家听听广播呀，这不是听着你节目了、听着节目

0: 吃听着以后，我就开始让老伴儿出去给我买药去了，买这个顺心汤熬药，我就喝，喝了两天吧，就感觉这腰上麻酥酥的，每次喝完以后腰上就出那个凉汗，出完以后啊，出完汗以后啊，就感觉这后腰这块热乎了，
1: 热乎了。
0: 啊，我就合计，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把我身体的淤堵给通了，通开了？
1: 肯定啊，因为你这个腰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它压迫产生的疼痛麻木，就是由于不通。那治疗原则上呢是化瘀，化瘀通堵，加强咱们腰椎纤维环啊、髓核啊，包括我们腰椎两边的这个韧带的供血供氧。但是切记一点，不能干重体力活，不能凉着。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按摩。
0: 哎呦，我之前走的弯路啊，大林老师，我就是去针灸、按摩、那个理疗也做过。
1: 哎，针灸理疗没问题，但是按摩切记，有好多按摩它不是那么太正规，完了之后手轻手重的，特别是什么呢？有那个腰托严重的，完了按完了之后还得给你正正骨，还得给你掰一掰，嘎嘣一声，有的那脑袋来。一使劲，嘎嘣一声，完了，鹰嘴秃都给磨坏了。所以有的时候不建议咱们大伙儿去按摩。
0: 我得亏遇着你讲的舒心汤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去。
1: 你喝完之后感觉咋样？
0: 哎，我坚持喝了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腰疼的轻点了，尤其是晚上躺床上，腰不那么挺的慌了，就是不那么硬了。你像可以全全身体啊，弯弯腰的啥的，还都比以前强多了，疼和麻吧？
1: 减轻呗。
0: 哎，不明显了。
1: 啊，那就挺好。
0: 啊，
1: 第一次
0: 在家里也能干点轻松活了。
1: 就这个瘀散开了，这个血脉通了，对神经啊没有那么强的压迫了啊，但是还是得注意，咱们该说不说，就是得注意。
0: 那可不咋的，大林老师，我不是这两天，你看你听我讲话也听出来，我是个急脾气。我不是这两天听到你讲的那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了吗？说里边那个龙骨是最正宗的龙骨。
1: 对。
0: 你说我就又着急了，我想好的快点啊。儿子那面馆给忙，生意特别好。你说我都眼瞅着我去了顶个人，不是才能少点成本吗？对吧？
1: 那肯定啊。
0: 这就是吧，大林老师，老伴也用着舒心汤呢。他吧这几天他是因为睡觉不好用的，他睡眠好点了。现在是喝上舒心汤以后啊，到了晚上10点左右就犯困，躺下没一会儿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到早上4-5点钟。
1: 那他以前
0: 他说这身体都感觉轻快了。
1: 他以前是睡不着啊，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醒了就没法睡？
0: 睡一宿一宿睡不着。
1: 睡不着，爱合计事儿。
0: 那可不。可让大林老师说准，他心事比我，他寻思的事比我多。我给他宽心不顶事，谁不听我的？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有些事想不通了，你让他来找我，我跟他说。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毛病没？
0: 没有，血糖不高，血压吧，也睡不好觉的时候就高。
1: 你看就是呗，那他这个高血压纯纯就是由于爱合计事儿、睡不好觉、焦虑所引起的，而且多数情况下低压会高。就一般睡不着觉的都是低压高，他总
0: 说能上100呢，低压
1: 是吧？他那个动脉就容易硬化呗，他总合计事儿。咱们用这个龙骨本身就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因为它属于矿物质药，所以能重镇安神啊，就改善他的睡眠，能促进睡眠啊，有动静他不至于醒了，而且呢，睡醒了你说起来上趟厕所回来还能接着睡。再加上沙参、北沙参，它能通脑瘀，你睡不着觉，无外乎也就是心脑有瘀吧。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脑为神明之府，是不是？就是心脑有瘀了。所以我们把心脑瘀一散开，再加上这个龙骨去给它重镇安神，化它精神、心里的这种看不见的瘀，那它这睡眠就能改善。
0: 这两天睡觉一好了，这心情也好了。他比我还着急嘞，他说要是我俩都能早点吃上深百舒心颗粒，那省下了他2份自己熬药的钱呢。
1: 哎呦，你看看，怪不得他愿意合计，会算计呀，会算计啊。行啊，我这块呢跟学员说，咱们报名，给家里边老伴儿啊也争取一名额，一人一份。
0: 对对对，
1: 一人一份，好好用用。哎，师兄这病啊都得从化瘀开始治疗，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 告诉老伴儿别老寻思事儿啊，有些事儿啊不是说他寻思了就能改变的。
0: 我让他得空听大林老师的节目，也让他我讲不明白道理，大林老师讲的属实说到我心里去了，让他听你听你讲的。
1: 慢慢来。
0: 好嘞好嘞
1: 好嘞。
0: 哎，那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

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起立。

惜你回，我的心意。

0: 年入了水，俺去到磨坊，把磨呀推，这推磨推到三更后，雷娘她瘫软了，我的眼发黑，她为我擦去头上啊。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老婆子抓

许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见，说感谢，让我心

是我最亲最亲最亲的人啊，这时候这时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2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